0: 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1: 欢迎米杨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括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鲍勃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杨莱表示，缅甸和中国鲍勃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2: ဒါဟာမြန်မာနိုင်ငံတရုတ်နိုင်ငံရဲ့မြန်မာနိုင်ငံအစိုးရအသစ်ပေါ်မှာအလေးနဲ့ထားဖို့နဲ့ကျွန်တော်တို့နှစ်ဦးကြားမှာခင်မေရင်းနှီးမှုကိုလည်းပြသနေတာဖြစ်ပါတယ်အစိုးရခင်ဗျာကျွန်တော်ရဲ့တရုတ်နိုင်ငံတို့လည်းလက်ပတ်မှုက73ရက်မြောက်ခီးစဉ်ဖြစ်ပါတယ်တရုတ်နိုင်ငံရဲ့ဖွံ့ဖြိုးတိုးတက်မှုဒီညီအေးချမ်းမှုနဲ့အတူရှိတွဲနေထိုင်ပါတယ်ဆိုလို့ကျွန်တော်အခိုင်အမာပြောကြလို့ပါတယ
0: ်ညောင်းလိုက်ပြောရှိ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杨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的晚间同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了电话。
4: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 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止战促和，从一开始就力挺巴方，向各方强调巴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做了伊朗和美国工作。王毅表示，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也应发挥更大作用。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探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会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会出席签署仪式。
6: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伊朗学生通讯社16日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而在过去经常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封锁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社交媒体，自6月14日起就再未发放涉及封锁字眼的消息。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的签署进入倒数计时，特朗普16号就表示将会在未来几天公开全文，并表示很可能会专门召开记者会，逐字逐句的要宣读协议的全文，以确保外界能够准确的理解这一份协议内容。而特朗普也承诺会将文本提交给国会审议。
5: 不过，由于这份框架协议内容至今都没有公布，美国两党议员纷纷要求白宫尽快披露细节，并且接受国会监督。
4: 16日，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阿联酋总统时表示，他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开美伊协议的完整文本。特朗普同时淡化了外界对于协议保密性的质疑，他表示很可能会专门召开记者会，逐字逐句宣读协议全文，以确保外界能够准确理解这份协议内容。
7: I'd like to get a formal setting first before we do that, but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ood document. It is what it says.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ll not only release it, I'll probably have a press conference and read it to you word by word so that the press covers it accurately.
4: 特朗普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这份协议，但协议全文至今仍未对外公布。目前，无论是美国国会议员还是正在法国参加这期峰会的多国领导人都尚未看到协议完整内容。面对国会两党持续要求提高透明度的压力，特朗普当天表示愿意将最终达成的美伊协议文本提交国会审议。
7: But yeah, I never thought about saying it, never even thought about it, but I will send it to Congress.
4: 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及长期盟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公开表示，根据美国现行法律，任何涉及伊朗核问题的协议都应提交国会审议和表决。并且负责谈判的副总统万斯及其团队应亲自向国会议员介绍协议内容和谈判过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同样表示，至今尚未收到有关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

0: 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俄方称加方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利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是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 根据俄方公布的名单，这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了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的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相关人员。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出席7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分别和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重点讨论了俄乌冲突和防务合作等事宜。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领导人对乌克兰展现了一致的支持。 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俄乌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而谈判地点和方式可以由美国决定。他又称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并且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 泽连斯基又在会议期间与德国总理默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等人会晤。他表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乌克兰在多个方面展现了引领作用，包括展示了未实现停火而举行会晤的意愿，强调乌克兰已经为结束战争、实现停火做好准备，敦促俄罗斯表现相应的积极举动。
1: 而目前，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也呼吁俄罗斯尽快的达成和平协议。只是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跟不断的增加的伤亡，俄乌的和平前景还是充满挑战。
2: 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 G7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 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3年多的战争。We
3: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2: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 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7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多数 G7领导人认为战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乌克兰正逐步重新掌握主动权。 不过，分析指出，俄乌战争无论在战场还是谈判桌上，都仍缺乏突破迹象。俄罗斯近日继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并破坏包括历史建筑在内的民用设施，短期内仍难看到战争结束的迹象。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在战火纷飞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活跃着俄军某战区独立无人系统营。本台记者16号对于这支神秘的俄军技术王牌部队进行了专访。军机作战，这也是目前俄乌两军在前沿必须要训练的这种战斗的科目。
1: 可以看到，这些无人机配合着俄罗斯伞兵，在这个训练场呢进行一个实战式的这种协同。在这里配合伞兵训练的是俄军某战区独立无人系统营的飞手们，代号为大黄蜂的飞手，从2024年开始，他就一直担任这支部队的无人机的飞手。 他先是业余驾驶各种市场上购买的无人机，执行担负坐标、侦察、战场观测的任务。大黄蜂说，飞行技术和无人机原理知识必须传承扩散，这才能够形成连队的战斗力。现在，无人机飞手的训练重点就是基本机动的动作。

0: 即起飞、悬停、俯冲、避障，当然还有目标的攻击等。这些的训练是先在连队的模拟器上进行，然后使用模拟弹药进行实弹飞行。连队在战斗间隙训练安排都相当紧凑，上午是理论课，无线电通信原理、抗干扰能力、频率管理、地图分析和电子战对抗等，午饭后便是实战的训练。部队的营区的教室都配备了先进的技术装备，这包括用在虚拟环境中练习飞行技能的飞行模拟器，用于分析无人机数据的高级软件计算机，以及用于研究无人机设计和维修的设备等等。营训练中心下设每个连队的工作站都配齐了模拟真实操作环境的装置。大黄蜂的副手说，他的父母都是平民出身的军人，从小就懂得纪律、责任和荣誉。这位年轻人说，在战争中无人作战系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他们为部队提供了实时的侦察、火力调整和战场的监视，他们能够将药品、补给和弹药直接投送到前线，无人机还能使作战任务能够更加远程地执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人员的风险。这个营的营部设有营长、通信参谋、空域管制、火力协同等战斗岗位，营属有三个侦察无人机连配置着海鹰10短程侦察无人机，有两个巡飞弹的打击连，列装了天竺葵2型、柳叶刀等系列，还有一个 FPV 突击连，含5寸、7寸改装的穿越机，班组呈双人制的结构，营里还下设了一个反无人机连，含射频干扰站、拦截无人机、雷达侦测等机构。营直属的综合保障连的任务是维修装备、弹药组合、油料保障、地面站的运维、战场的抢修等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表示，俄罗斯的护卫舰格里格罗维奇号当天在英吉利海峡上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进行警告性射击，说游艇无视警告继续的接近，双方距离一度缩短到了150米。
2: 英国政府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初步定性为孤立事件，认为其和近期英国军方针对受制裁俄罗斯邮轮的行动无关。
3: 俄罗斯国防部16号表示，隶属于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护卫舰格里戈罗维奇号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发现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持续接近护卫舰。格里戈罗维奇号船员多次尝试联系游艇，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俄方采取发射信号弹及鸣笛等常规方式警示，但游艇仍在靠近，双方距离一度缩短至150米。为规避潜在风险，护卫舰舰长下令使用轻武器向游艇进行警告性射击，随后游艇立即改变航向驶离护卫舰。俄国防部强调，护卫舰严格遵守国际航行规则，避免碰撞事故发生。英国国防部证实已收到相关报告，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英方信息显示，事发地点位于怀特岛以南约37公里处，俄军舰在距离游艇约457米的位置发射了一枚警告弹，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或财产损失。英国政府目前倾向于将此视为一次孤立事件，认为其与近期英国军方针对制裁邮轮采取的军事行动无关。英国海军14号在英吉利海峡拦截并登上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斯迈尔托斯号，这艘船目前已被扣押在英格兰南部海岸附近，部分船员正因涉嫌违反制裁规定而接受调查。英国媒体报道，格里戈罗维奇号曾为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提供护航，数周以来一直在英国附近海域徘徊。英国海军日前通报称，两艘合集近海巡逻舰在英吉利海峡附近对格里戈罗维奇号实施近距离跟踪监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关注夏宝龙在香港北部都会区考察调研，待会见。

0: 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3: 去长隆，去遇见深海霸主，去置身航海冒险家，去邂逅梦幻金沙，去翻转尖叫不停歇，来横琴长隆，品个美好瞬间。
2: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6号在香港北部都会区展开考察调研。
9: 6月16号，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香港北部都会区进行考察调研。当天上午，夏宝龙先后考察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洪水桥大学城用地、元朗微电子产业园，了解北部都会区总体发展规划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并到元朗考察简约公屋项目，与住户交流。下午，夏宝龙考察古洞北新发展区，了解公共房屋和交通、市政及其他配套设施规划建设情况。之后前往河套香港园区，了解园区规划发展、入住企业、人才建设及沙岭数据园等项目情况，并考察中央原港应急医院。傍晚，夏宝龙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盛世经济发展情况，之后离开香港返回深圳。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0: 深度探索澳门发展模式，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团走入了澳门百年历史古迹，探究在400年中西方交融历史当中，澳门形成了什么样独特的多元文化。
11: 来澳门旅游必打卡的大三巴牌坊，你是否驻足观察过围绕圣母像的石壁刻着牡丹、菊花等中式花卉？作为全球少数的汉字雕刻天主教堂前壁，这里正是澳门中西合璧风格的显著体现。紧邻前壁后方建有近140年历史的哪吒庙，以驱邪祈福必有一方百姓，中西方信仰在澳门和谐汇聚，文化融通从概念变成了可触摸的街道实景。当采访团走入甘鼎剧院，这座昔日仆人社交的场所现在也成为澳门歌舞演出的特色场地。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指，凭借平台及区位优势，不同文明在澳交流，让澳门成为中西方文明互鉴的窗口。
12: 刚才大家就是在中国最古老的西式歌剧院里想起了我们的茉莉花，在这么一个多元文化的底蕴中，就把我们中华文化的自信真实地呈现给大家。我们希望呢，在这个甘鼎剧院里，以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建筑作为一个舞台，打造一台沉浸式的秀，舞台秀，重现东西方文明的相遇、交流和互鉴，讲好中国故事。
11: 历史学者、立法会议员林发清也表示，澳门正持续推进历史建筑保护，推动历史文化深度游。
13: 就是我们推动的整个很深度的一个我们叫文化的这个导向讲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比如说一个很硬生生的建筑， 我们通过一个很灵动的个人很有情感的一种表述呢，可以把人的故事，把建筑后面的一些底蕴深度的给大家交流。文化导赏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特区大家都从培训到鼓励到举办项目都在推动。
11: 漫步在具有百年历史的剧院，可以看到澳门作为直面西方大航海时代的中国第一站，在四百多年的文化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底蕴，也带来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凤凰卫视徐补秋、杜伟安澳门报道。
10: 马上回来关注到是美国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待会见。

0: 再看到是美股在周二表现分化，而道指再创收盘新高，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缓解，也触发了板块轮动，资金从科技股撤离，转投金融与工业股等经济敏感型股份，这也拖累了纳指跌超过了1%。
1: 此外，随着中东局势持续降温，纽约汽油和布兰特汽油在16号双双跌穿了每桶80美元关口。详情我们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周二收盘时，美股走势分化，随着国际油价继续回落，科技股出现获利了结，资金进一步的板块轮动。那么市场也是在美联储周三公布议息决议之前呢，是保持谨慎。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5.06%，收于每桶78.96美元；德州轻天油则是下跌5.82%，收于每桶76.05美元。这也是两大原油基准在三月初伊朗战争爆发初次以来首次收盘跌破80美元关口，不过呢，仍然高于战争开始之前约72美元的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全面重开，并且进一步确认海峡在最初60天期限结束之后仍将保持免收费开放状态。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油价回落触发板块轮动，推动资金流向周期性和传统经济板块。那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再创历史新高，而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则是双双回落。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金融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跌。科技板块内部也是出现了明显分化，芯片股继续成为市场的一个压力点，超微半导体跌幅超过7%，而美光科技则是下跌超过6%。马斯克领导的 SpaceX 则是继续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早盘最高上涨17%，随后涨幅收窄，最终是收涨4.8%。按照收盘的市值计算 ，SpaceX 仍然是略微超过亚马逊，跻身全球市值最高上市公司行列前五。那么盘中 SpaceX 的市值还一度接近微软，此前公司宣布将以600亿美元收购 AI 编程初创公司 Cursor。 美联储也将在周三公布利率决议，那么市场是普遍预期美联储将会维持按兵不动。那么分析师是指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会面临一项艰难的平衡，既要利用油价回落带来的通胀缓解机会，又要防止需求重新过热。那么周二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3%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99.540，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54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0: 华尔街日报16号则是披露，梅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做出关键让步，允许伊朗在备忘录签署之后立即恢复石油跟燃料的出口，也同步的豁免相关领域。

0: 银行、运输和保险制裁。
1: 华尔街日报16日爆料称，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在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美国做出了一项关键让步，同意伊朗在备忘录签署后立即恢复出售石油和燃料。与此同时，美国还将豁免与石油交易配套的银行、运输和保险制裁，确保相关交易能够顺利推进。报道称，美方认为这是向伊朗提供的一项经济激励，目的在于推动伊朗结束冲突，并继续参与后续谈判。除此之外，这份谅解备忘录还提到，在未来进一步谈判中，美方可能对伊朗提供更大规模的制裁减免，释放部分被冻结资产。不过，美国政府官员也强调，伊朗虽然可以先获得石油出口方面的制裁豁免，但更长期、更全面的经济松绑仍将取决于伊朗是否落实美国提出的条件，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核问题上做出配合。白宫官员还透露，美伊双方讨论过一个规模高达3000亿美元的地区重建和发展基金，用于帮助伊朗修复战争造成的损失。不过，特朗普随后表示，美国不会为这笔资金出资，这也意味着相关资金可能需要由其他地区国家或通过国际融资来承担。报道称，目前伊朗大约有1000亿美元资产因美国的制裁而无法动用，主要来自过去的石油收入和外汇储备。此外，伊朗还有60亿美元资金被转移至卡塔尔，10亿美元存放在阿曼，另有约150亿美元存放在伊拉克银行。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伊朗媒体16号称，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根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的消息，至少有2艘伊朗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了美军海上封锁线，并且指这是伊朗近2个月以来首次出口原油。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了美国海军的封锁线，两船总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此外，该贴文也说，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在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而这一艘邮轮此前已经在附近海域滞留了7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另外，据美方16号的消息，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的1个月内，把产能恢复到战前的50%，2个月之内提升到80%。
0: 2026年的陆家嘴论坛17号是将会在上海开幕。这与论坛配套举行的中国金融展上面，各大的科技企业也齐聚。
2: 中国金融行业正在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科技体系，有头部芯片企业就表示，到2027年可实现全行业国产算力全替代。
1: 中国金融行业正进入人工智能深度应用阶段，金融智能体、抗量子密码等技术对国产算力自主可控提出更高要求。在陆家嘴论坛配套的中国金融展上，多家中国科技企业带来算力加安全的全面解决方案。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指出，面对新形势，要围绕防风险、强监管等主线，发挥人工智能和数据要素双轮驱动作用，为建设金融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3: 探索运用大数据、大模型等技术，整合资金流水、交易行为、主体资质等多维度、多模态数据，疏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全方位、精准感知。
1: 业内指出，银行、券商、保险等金融机构对算力的要求都在提高，目前国产算力的替代率已经达到90%，预计2027年国产算力可以实现全行业全覆盖。
4: 我对未来我们自主算力在金融里面的突破以及全替代，我是充满信心的。
5: 您觉得这个未来可能是在一个什么时间？
4: 我觉得按照国家要求，27年就能实现。最大的挑战可能是整个产业界，包括用户端的，就是未来其实我们今天已经突破了这个自主算力的替代的问题了，可能整个产业界，包括我们这个用户界，包括金融领域的专家，大家都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更好地保障我们人工智能在金融系统的落地。
1: 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血液，而人工智能将为行业带来新引擎。从基础芯片、算力平台到金融大模型、行业应用，中国金融行业正加快建立自主可控的科技体系。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北京时间6月1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I 组进行首轮比赛，而挪威队4-1战胜了伊拉克队。比赛第29分钟，哈兰德攻入了个人世界杯的首球，而挪威1-0领先伊拉克。而伊拉克队之后是比分扳成了1-1。那最后呢，哈兰德是梅开二度，另外厄斯蒂哦，他是高头球破门，而挪威队在补时阶段再进一球，最终也将比分锁定为4-1。
1: 再来关注日本东京及周边地区，在昨天晚上的当地时间7:46，也就是香港时间的昨晚6:46，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震源是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震感强烈。群马县、埼玉县、茨城县、立木县和神奈川县等多个县也都录得了日本标准震度3到5不等的震度。而总务省消防厅称，目前没有收到有人员受伤或住宅受损的报告。地震发生之后，东北新干线东京新白河段一度暂停运行。另外，据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的消息，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见到异常。
0: 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娱乐快递。
2: 在内地已经冲破17亿元人民币票房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近日在一个电影颁奖典礼上成为年度口碑影片，导演蓝宏春也成为年度口碑导演。至于电影中的男女主角，新人演员王彦童与李嗣同双双荣获年度青云突破演员殊荣，这也是两人演艺生涯的第一个电影奖。

0: 香港殿堂级歌手陈洁玲与叶丽仪将携手于九月底一连四晚在东九文化中心举行演唱会。这次演唱会特别邀请了著名音乐人阎立行担任创作总监，带领十七人现场乐队重新演绎多首家传户晓的金曲。陈洁玲、叶丽仪和阎立行在接受我们专访时表示，这次演出最大的目标是呈现真正的天籁之音给观众。
1: 这个演唱会最重要是个地方和個音樂總監，同埋嗰度坐千幾人，就即係同觀眾嘅距離好近啊！
2: 個地方係真係另一個層次嘅，即係喺聽歌嗰個享受。咁再加上兩位殿堂級嘅歌手，咁呢個真係冇得唔睇嘅一個個 combination 嚟。
3: 其實我心都好想有個咁嘅機會，因為到底我唱五十七年啦，呢一張係成績表嚟㗎。
1: 每一場都可能啊，有個嘉賓，因為可能那些嘉賓是我們很想跟他合作，還有我們也想有些嘉賓可以去感受一下這個場地，還有觀眾可以在這些地方聽到他們這麼近距離的一個演繹。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4: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一天好心情，
5: 一切順心，明天見。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1: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2: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3: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程书。缅甸总统敏昂莱周一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敏昂莱四月出任缅甸总统之后首次访问中国，并获得中方的高规格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敏昂莱举行会谈，强调中缅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期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也愿意加大力度支持缅甸灾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的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另外，双方还同意深化打击网络电诈，通过和谈支持缅甸和平和解，实现长治久安。双方还见证签署了包括交通民生在内多项合作文件。缅甸新政府今年四月份上台，而敏昂莱继印度之后就访问中国，释放出哪些信息？中国缅甸彼此重视双边关系发展，还有战略合作背后又有哪些深意？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仰光现场凤凰卫视缅甸特约记者杨绍谋，北京现场有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丽萍，以及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专家杨丹志共同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6月15号，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他今年四月当选缅甸总统以来首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敏昂莱访华。两国领导人随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中方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1: 敏昂莱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稳定与和解提供的支持，缅方期待同中方深化全方位合作，提升双边贸易与投资水平。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双方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近年来，缅甸国内持续动荡，同时面临国际制裁，导致自身发展进程放缓。敏昂莱此访正值缅甸局势趋于平稳、重启发展建设的关键时期，经贸是他此行的一大重点。据缅甸媒体报道，在所有对外关系中，对华合作是缅甸新政府最重要的支点之一。中国连续多年保持缅甸第一大交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最重要投资来源国地位。2025年，中缅双边贸易额达194亿美元，同比增长19.1%。随着新政府成立，中缅经济走廊有望进入加速落地期。皎漂深水港、中缅铁路等标志性项目预计将持续获得政策推动。除此之外，合力打击跨境犯罪也是当前中缅合作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中缅双方通过执法合作和打击行动，已累计抓获5.5万余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并重创缅北电诈犯罪集团。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指出，中缅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密切配合，共同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有分析指出，敏昂莱此访旨在加强与中国全方位合作，以此带动缅甸经济复苏，同时把中国视作当前复杂国际局势下可靠的安全保障。这既是缅甸对中缅传统友好关系的延续，也是其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做出的务实选择。敏昂莱任内首次访华，行程中有哪些亮点？中缅领导人会晤聚焦哪些重点议题？拓展经贸打击犯罪，两国合作前景如何？更续包波情。
0: 有关缅甸当地到底如何评价这次敏昂莱的访华行程，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在缅甸的特约记者杨绍谋。请问缅甸媒体对于敏昂莱这次访华行程关注有哪些亮点？
3: 好的，主播，从缅甸当地的反应来看呢，敏昂莱此次访华受到不少的关注，由于这是他以总统身份首次访问中国，因此呢，被许多分析人士视为观察中缅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信号。目前呢，缅甸媒体关注的焦点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呢，是双方如何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缅经济走廊相关项目。缅甸方面呢，期待呢，通过此次高层交流呢，推动一些既有的合作项目加快落实，为缅甸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投资、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支持。第二呢，是这个边境稳定与贸易恢复问题。由于呢，近几年来缅甸呢部分边境的局势影响呢，中缅 边境贸易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不少的缅甸的学者认为呢，两国需要在边境安全和民生发展方面呢加强合作，然后呢，在这个让这个边境地区呢逐步恢复正常，让边境这个贸易正常往来。然后呢，第三部分呢是民间交流和两国人民的关系。有学者表示呢，中缅两国长期保持友好往来，除了呢这个政府层面的合作外呢，也需要加强人民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巩固双边的关系。总体来看呢，缅甸各界对此次敏昂莱访华呢，既关注外交的意义，也期待这个总体的这个合作成果能够真正落地，为缅甸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实际的影响。以上是目前我观察到的情况，主播。
0: 好，马上在北京现场请到的是中国社科院的许立平先生来解读一下。敏昂莱在就任之后啊，就马上对中国展开访问，而且这次获得中方的高规格接待，而且时间很长，为期五天。此访释放出哪些信号？缅甸现在对中国的主要诉求和定位是什么？
4: 我想这是敏昂莱的访华呀，应该说实际上敏昂莱就是据不完全统计，应该是这是他第13次以不同的身份来访华。那么这一次他是首次以民选的总统的身份访华，应该说意义还是不同寻常的。也就是说，这是表明了缅甸正在处于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关键的转型期。那么他以这种民选总统的身份来访华，我想将进一步的来开启中缅关系的一个新的这么一个时期。那么呢，他这次的访华呢，我想缅方的这个访华呢，毫无疑问，通过他这次访问呢，我们看到他这是五天的这个行程，比如说他参观了一些航天的这么一个工程，还有相关的比如说一些人文的一些项目等等一些方面吧，那么他还是希望能够和中国在高科技啊，在人文啊，在经贸等领域呢，来加强这种合作。来解决他新政府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些民生问题我想这是他访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当然了，这次访问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在于他进一步的为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内涵，特别是这一次习主席会见敏昂莱总统非常的全面的阐释了这中缅命运共同体的四个方面的含义，比方说。

0: 政治啊、发展呐、安全的、人文四个方面，未来要进一步的来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哎，主持人。
1: 好，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的是中国社科院的杨丹智先生。确实，今天的双边会见非常关键啊，就是双方围绕中缅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更多内涵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潜力，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您有哪些点评？就是这次的双边会谈最大的成果到底是什么？
2: 我想呢，就是说最大的成果呢，应该是在这个发展和安全这个重要的这个议题方面呢，达成了这个更多的新的共识，而且呢是能够这个开展一些非常具体的务实的合作啊。那么实际上，这个中方呢，在过去呢，这个发出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呢，也在这个一直在中南半岛啊，在这个各世界各地啊和这个各国家呢，在试图加强这个合作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一带一路"倡议它这个实施过程中呢，已经开始啊，就更加关注一些这个惠及民生啊，或者一些小而美的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么我想就是说，在缅甸在处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起点的这个情况下呢，确实双方谈及更多的这个具体的务实合作的这个方面，同时呢还着眼于未来啊，涉及到一些相关于一些高科技啊、绿色经济啊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内容呢，我想肯定是对缅甸国内的这个民生的这个改善啊，对于国家的这个稳定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呢，都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想就是本身米昂莱总统这次访华呢，实际上是对国际社会的某些啊，这个就近期缅甸外交的一些揣测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不符实际的一些谣传的一种这个澄清啊，那么实际上就表明，就是说实际上缅甸呢还是把这个中国呢放在这个外交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就是说实际上有媒体在炒作呢，认为说，首访是访问了这个印度，那么是不是在中缅关系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一些新的一些波动啦？那么但现在看来，米安莱的这个他的做出这个访华的这个决定，包括这个在访华的期间和中方达成的这个共识来看呢，确实缅甸认为啊，国家的这个发展啊，国家的这个稳定啊，国家的这个进步啊，实际上和中国的这个合作呢是密不可分的啊。所以我想就是说，实际上呢，这次访问啊，这个双方达成的这些合作的共识和意向，包括签署的这样的一些协议呢，实际上表明啊，中缅关系呢，仍然是有着这个坚实的、牢固的基础，同时呢，也是这个面向未来的，而且具有这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发展潜力。主持人。
1: 好，确实啊，就是由于受到缅甸国内形势的影响，其实很多中缅的经贸合作项目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影响。徐立平先生，我们就看到这个中缅经济走廊还有基建项目是为双方合作的压舱石啊，但是受到缅甸国内局势的影响，这个项目呢频繁停摆。那在这次双边会谈当中，习近平主席也特别强调，希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中缅经济走廊建设能够稳步推进，深化中缅之间的经贸合作，到底这个项目对于双方的这个经济改善还有民生发展有多少的重要作用，以及对中国的，尤其在南印度洋的这个打通方面，有哪些战略意义呢？
0: 确实，那么中缅的这种合作啊，可以说，经济走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们知道，中缅的经济走廊，它是中南半岛经济走廊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带一路”的六大经济走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可以说陆上啊来连通啊印度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缅经济走廊的构建呢，无论是对中国也好，还是对缅甸，还是对整个地区来说，我觉得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这样一个价值。但是呢，很可惜呢，那么中缅经济走廊由于受到缅甸政局的变动，还有国内的一些斗争嘛啊，还有内战的等等方面的一些有影响。那么呢，这个经济走廊应该说，并不是很顺利啊，可以说处于一个暂停的这么一个阶段，这也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就是构建中缅经济走廊，那么首先确保安全。如果说我们中缅经济走廊，我们知道很重要的一个工程就是中缅铁路，中缅铁路从目前来看说，如果建设的话，那么肯定会。经过现在名利武控制的地区，那么它是否能够在建设的过程中能够受到安全？

0: 户能确保安全？我想这是还要打一个大的一个问号。所以如果说安全的问题不能够彻底的得到保障的话，那么，来修建这些铁路的话，那么还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一次米昂莱这次访华，其实实际上跟中方在这个方面还是有高度的共识的。也就是说，在中缅经济走廊的沿线，应该是要确保它的安全的。那么否则的话，那么这个通道就很难建设。我们知道，中缅经济走廊是一个人质性的一个经济走廊，那么它直接延伸到胶飘港，但是现在呢，胶飘港的周围也都是被少数民族民六武装所控制，所以如果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中央政府缅甸中央政府不能跟少数民族武装能够达成和解的话，那么这个经济走廊要想顺利的推进，还是我个人认为难度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现在我个人认为，关键之点现在是缅甸政府要跟少数民族武装要达成这种和平，这种和解。虽然缅甸的新政府颁布了这个100天的这么一个计划来促使少数民族武装放下武器，来主动的和中央政府来进行和谈，但是目前来看，收效还是甚微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还是希望缅甸政府在这个方面还是要拿出更多的举措吧，来促
1: 是，
0: 进中央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进行和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在发展和安全方面，这个问题上，那么缅甸现在要主要是还是要解决一个安全的这个问题，否则的话，那么发展是非常困难的。主持人。
1: 确实，确实，谢谢徐先生的分析啊，在安全和发展的关系方面，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石啊，否则发展是无从谈起的。那杨丹志先生确实这次在推动缅甸国内和解方面，双方领导人达成了高度的共识。那在您看来啊，缅甸现在对于推动和少数民族武装的和解方面，还有哪些难点？以及中国在推动和平和解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吗？
2: 好的。那么实际上，这个缅甸国内的这个治理的这种碎片化，包括这个一度出现的这个像现在也没有明显改善的这种内战化的这个态势呢，确实是实际上是在长期之内这个制约缅甸国内的这个团结或者说是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了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缅甸政府和缅甸的县政府和这个缅甸的这个民地武之间呢，长期是缺乏一种政治上的互信的那么实际上呢，长期也存在着这种征战不休这个实际上这个这种一个局面所以实际上呢，双方呢要期待在短期之内要很快的要实现和解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需要双方都有诚意，要相向而行，同时呢，也需要国际社会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那么在此间呢，实际上中国和东盟已经是这个做出了很多努力，特别是中国呢，实际上在这个，搭建一个机制化的平台为这个民地武和这个缅甸这个当时这个军方包括缅甸这个县政府未来就是说开展这种谈判实际上是创设了一些这个条件提供了一些创设了一些机遇搭建了一些平台。那么在昆明的几次的这个会谈呢，实际上呢，对于缅甸国内局势的缓和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说中方在此间这个劝和促谈这方面是发挥了这个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当然，中方呢也强调呢，中国呢是不干涉缅甸的这个内政也是本心呢也是非常希望缅甸国内的各个政治势力、各个派别之间能够真正的实现一种这个民族的一种和解能够这个摒弃这种这个猜忌，能够这个相向而行。所以中方呢，在今后呢，还会继续提供支持和这个帮助。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缅甸的这个民地武这各方以及这个缅甸的这个县政府，确实也是作为这个当事者需要相向而行那么从这个构建互信开始同时呢，也借助于这个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的这个帮助和支持呢，能够这个真正的这个开展和谈，能够使缅甸国内的这种治理的碎片化或者说内战化的这种态势呢，得到一种根本性的一种遏制，那么最终呢，向着民族和解之路呢前进。主持人。
1: 许先生有哪些补充吗？在推动劝和促谈方面，中国和东盟各自能发挥怎样的不同的作用？
0: 我觉得在劝和促谈方面，实际上中国和东盟应该说各自扮演了不同的一个角色。 那么中国嘛，因为我们是缅甸的友好邻邦，我们跟它有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呢，缅甸呢应该说它的这种和平进程呢跟中国息息相关，因为它涉及到中国的这种边境的安全，所以中国一直是通过派遣亚洲事务特使以它为核心还有通过云南相关的缅甸的事务的官员来进行从中的斡旋协调，来搭建一些机制化的平台，来促进缅甸的军方或者缅甸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进行和谈。但是这个中方的这个作用呢，我觉得主要是来搭建一些平台，来聚焦他们的最大的公约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东盟这个层面呢，我想它发挥的，因为它缅甸是东盟的成员，所以东盟的角色还跟中国还有所区别。我觉得东盟更多的还是从东盟的宪章出发，按缅甸政府应该要遵守东盟的宪章，要和它主要的还是推动缅甸政府和各个政治派别的和解。它不光是和少数民族武装，它主要还是和一些反对派的这些和解，所以东盟在这个方面，它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导性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当下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还是要落实缅甸和东盟达成的5点共识，那么在这一点上来取得一些突破，这样的话呢，我想能够跟他营造一个和解的这么一个氛围所以现在我觉得关键现在要营造氛围现在是缺少这种氛围我觉
1: 了
0: 得
1: 解。
0: 无论是中国也好，东盟也好，要在这个方面取得一个努力。但是最关键的，这是我觉得我们领导人在这里面谈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希望缅甸能够找到一个适合它的国情的这个发展道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目前从缅甸独立到现在几十年来，它是亚洲为数不多的还处于内战或者说处于这种中央政府和这个少数民族武装冲突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样的国家在亚洲是不多的。所以我想，对于缅甸的政府应该思考它的症结在哪。20年代，上世纪二六呃60年代，缅甸是整个亚洲的一只小老虎是它的经济跟日本可以比肩的。为什么这几十年它越来越衰落呢？我希望敏昂莱政府应该要深思的一个很重要，就是靠武力来镇压，来使少数民族要臣服，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我经常和缅甸人讲，我说印尼也有
1: 好
0: 民族
1: 的。
0: 分离主义运动，那么他们都是靠和谈来解决，所以和谈是唯一的出路。那么未来如何的保证和谈？我觉得无论是东盟也好，还是中国好，最重要是要制定一个新的宪法。那么这个
1: 确
0: 新的宪
1: 实，
0: 法要确保联邦制落实。现在缅甸虽然是联邦制国家，我个人认为在联邦制度和真正的落地方面
1: 好
0: 还有很
1: 的，
0: 长的路走。
1: 好，确实像您说的，这个武力绝对不是出路，以及走上宪法法治，其实是铺平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路。所以，敏昂莱脱下军装，成为民选政府第一步，到中国访问，走走看看，借鉴经验，或许未来会找到一条适合他的发展道路。下节回来谈谈，电诈问题，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览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说到中缅关系，除了经贸合作之外，打击网络电诈还有人口贩卖等问题，也是中缅之间深化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继续请教的是杨丹志先生，其实在打击网络电诈方面，中方多次向缅方表达了忧虑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中缅泰三方是成立一个常态化的协调机制，那重拳出击之下，这个缅北的像 KK 园区也基本瓦解了。你觉得下一阶段打击网络电诈等方面，我们的合作目标和重点又在哪里？
1: 我觉得这个下一步啊，实际上呢，就是说还是要强调这种机制化的这种合作啊，还有这个三边的这个合作啊。那么一方面呢，由于这个缅北这个电诈啊，它这个集团呢，它实际上是存在着这个死灰复燃的这个可能性。还有呢，就是说实际上部分这个电诈团伙呢，它实际上是躲在了一些更加隐秘的这个地方，或者说是这个转换的一种这个形式啊。实际上它可能会等待时机呢，在蛰伏阶段。但是未来呢，还是有可能会这个再度的这个开始这个电诈的这些是犯罪行为，而且呢，确实在这个国内呢，这个缅甸国内呢，一些地方武装和这个电诈团伙呢，实际上是有着很深的这种勾连关系，所以要想期待就是说在短期之内呢，就彻底的铲除这个缅甸的这种电诈呢，实际上呢还是不现实的啊，所以在未来呢，需要这种常态化的这种机制化的这种合作，包括缅甸国内呢。也应该有些相应的一些立法呀等等的，这个对电诈这样的一些这个犯罪行为呢予以这个惩戒啊。再一个呢，就是加强和这个中国和泰国啊两边的这个情报方面的合作啊，或者说是在一些采取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行动方面呢，能够加强配合等等啊。所以我想在未来呢，在这个机制化的这种常态化的去应对啊这样的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挑战方面呢，应该要进一步的加强合作啊。那么我想呢，这个一个呢，可以再通过这个中国和这个泰国以及缅甸三边的这个合作

0: 通过一些正当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一些渠道，能够这个实现这个民生的改善，实现这个生活的改善呢，实际上这个电诈它所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些土壤呢，也会这个消除啊。所以我想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中国和这个东盟之间啊，也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加强合
1: 好，
0: 作，因为电诈不仅是在缅甸，也可能在东南亚其他国家还可能会进一
1: 确
0: 步的这
1: 实。
0: 个，非不然啊，主持人。
1: 好，打击网络电诈确实是一个需要区域统盘协调的一个综合性问题。好，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带来的分析，谢谢收看今天的全球，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2: 周日五星影院。
3: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2: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4: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5: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2: 是绝望。
4: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2: 还是希望。
6: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5: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著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80年4月，52名美国外交人员被伊朗扣押，已达150多天。此时，美国即将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卡特正谋求连任。他无法对国内民众的愤怒情绪置之不理，于是下定决心采取强硬措施，包括对伊朗实施全面禁运以及断绝外交关系。同时，一项营救计划也在加紧筹备。4月20日，军事行动进入倒计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金斯基在人质危机初期就曾建议采取武力行动，如今他终于得偿所愿。在伊朗海岸外的阿拉伯海，鹰爪行动趁着夜幕正式展开。为了提高行动安全性，五角大楼的参谋人员计划将行动周期定为2天，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的4月24日星期四至25日星期五。8架直升机从尼米兹号航空母舰起飞，另有6架 C-130 大力神运输机从马西拉岛的美军基地起飞。这些飞机共载有120名士兵，在夜色掩护下低空飞行，前往伊朗沙漠中一处代号为沙漠一号的集结点，此地距格黑兰约有300公里。随后计划将动用直升机将突击队员运送到离格黑兰更近的基地，然后再用卡车将他们送往已被占领的美国大使馆。然而行动并未按预期进行，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事故频繁发生，一架直升机和一架空中加油机在沙漠一号区域相撞坠毁，鹰爪行动已无法继续推进，指挥部下令终止任务，美军仓促撤离，8名士兵最终在大火中丧生。
1: President Carter tried a military operation, which was frankly very dangerous and very difficul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ve been possible that would have gotten, had all of us, kept all of us safe and gotten out, got us out alive.
2: Not very many other people subscribed to that action because we had seen that the Iranians could be quite ruthless and would have no hesitancy in gunning down their enemies if they thought it served their interests.
0: 当时美国国务卿塞勒斯万斯始终反对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因此他递交了辞呈。这对吉米卡特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不仅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幕僚成员，也失去了一位挚友。军事行动失败的消息传开后，美国总统授予他所有幕僚通过各自的联络渠道向伊朗传递信息，表明美国无意入侵伊朗，他此刻最关心的就是人质的生命安全。次日他与军方将领召开会议，对此次行动进行复盘总结。1980年4月26日的会议让总统卡特的处境十分难堪，受部分幕僚敦促，他不得不采取了军事行动，但行动失败的后果却只能由他一人承担。某些军方高层还对他严加指责，诟病他的领导能力。卡特心神不宁，但也没有回应相关指责。此时在场众人也无意继续深究此次行动失利的问题，总统便将话题转向新一轮营救方案。然而讨论再次失控，各种更为激进的设想被抛了出来，其中甚至包含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入侵。卡特在挫败与压力之下结束了这场混乱的会议，整个过程没有对军事行动失败做出反思，也没有敲定后续的行动方案。
1: Aucun analyste de terrain n'aurait pas imaginé, n'aurait pas donné une chance sur mille à l'opération de sauvetage en pleine corps de Téhéran, en ébullition révolutionnaire par quelques commandos et quelques hélicoptères qui allaient débarquer dans un désert de 200 km, 300 km plus loin.
3: À l'ambassade, en ce moment-là, il y avait des centaines, une moyenne de 200 étudiants armés, prêts à tout pour défendre cette occupation.

0: L'ambassade elle-même était très grande. On ne savait pas où les différents otages pouvaient se trouver. Ils n'étaient pas du tout tous ensemble.
1: 霍梅尼的追随者认为，美军行动失败乃是天意。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朗得到了真主的庇佑。负责执行当局强硬举措的阿亚图拉·哈勒哈利将美军士兵被烧焦的遗体展示给了媒体。在这波宣传造势之后，遗体被移交至在伊朗代管美国事务的瑞士大使馆。
0: L'ambassade suisse s'est d'abord occupée des corps qui, évidemment, représentaient quelque chose pour les Iraniens. Donc, on a eu du mal à les convaincre qu'il fallait quand même pouvoir les récupérer pour les ramener aux États-Unis.
1: 美军军事行动的失败让霍梅尼巩固了权力，但他仍然需要分权共治。 霍梅尼的前外交部长巴尼萨德尔以76%的高票取得亚岛性胜利，当选为伊朗共和国总统。尽管巴尼萨德尔深得民心，却始终难以在霍梅尼面前行使实权。在组建自己的内阁时，他必须一直等着霍梅尼的最终批准。对人质劫持人员，巴尼萨德尔也毫无控制力，因为这些人只听命于霍梅尼。 这位新总统甚至不知道美方人质已经被转移到伊朗国内的多个城市，对他们的关押地点也一无所知。
2: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not just from one room to another, but it's going to be a long trip. So I ended up in Esfahan." In the city of Esfahan, about 7 hours south of Tehran.
3: دانشجو احساس کردن که خطرات جدی متوجه گروگان ها و دانشجو همشه. نظام بلافاصله تصمیم گرفتن که گروگان ها رو در نقاط مختلف ایران پخش کنن که امکان عملیات
0: On les a dispersés absolument partout dans le territoire iranien et on en a perdu les traces. La CIA n'a pas su localiser ses otages ou la plupart de ses otages jusqu'à la fin de la crise.
1: 美军行动的失败还为霍梅尼提供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契机。此前，他在总统选举中没能占据优势，而这一次他可不愿在议会选举中再度失利。霍梅尼对待白宫的立场十分强硬，借此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唯有他能迫使这个超级大国做出让步。1980年5月初。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首届议会选举落幕，他的支持者轻松胜出，总统巴尼萨德尔一派沦为少数派，左翼势力也彻底退出了政坛。For
2: at least the first 8 or 9 months, we were useful to create hysteria and to mobilize support for the most extreme hardline factions in Iranian politics.
3: L'Ayatollah Khomeini, comme un homme politique de moment révolutionnaire, il a utilisé, subtilisé l'affaire des otages pour un moyen d'éliminer tous ses adversaires et constituer un pouvoir qui était le pouvoir qui était le plus contrôlé par lui-même et son cabinet personnel.
1: 1980年5月中旬，伊朗议会选举已经落幕，但人质仍被关押，困局已持续了200天。在美国，新一届总统大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吉米·卡特在竞选演讲中努力保持着乐观姿态，但对局势发展仍毫无掌控力。此时，美国的西方盟友对卡特的支持也显得有些勉强。

0: 没人愿意与伊朗发生正面冲突。正在犯难之际，美国的一位长期盟友打算出手相助。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想帮卡特找到谈判的机会。在跟吉米·卡特达成一致后，施密特联系了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
1: 阿尔及利亚受邀介入调停，霍梅尼正式提出四项谈判条件。两伊战争爆发，里根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人质危机谈判迎来了关键转折点。
2: They were afraid that once he was in office, he would launch an attack on Iran.
0: 阿尔及尔谈判正式开启，人质命运将迎来最终博弈。

0: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军鹰爪行动营救失败，8名士兵遇难，卡特政府遭遇重创。
2: Not very many other people subscribed to that accident because we had seen that the Iranians could be quite ruthless.
1: 人质在军事行动落败后被分散转移至伊朗各地，霍梅尼借危机巩固权力。
3: We were useful to create hysteria and to mobilize support for the most extreme hardline factions in Iranian politics.
1: 伊朗议会选举落幕，霍梅尼派系全面掌控政局。为促成美国与伊朗进行谈判，时任德国总理施密特安排了一次会面。他委婉地向阿尔及利亚总统杰迪德表示，现在需要你们阿尔及利亚人来拯救世界了，不要让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恶化。
4: Les Allemands comme les Suisses non seulement nous ont informés mais ont demandé avec insistance aux États-Unis d'accepter une médiation algérienne parce que tout le monde voyait que l'Algérie était à cette époque-là, dans ces circonstances-là, le pays qui avait le plus de chances de réussir une libération des otages.
5: Al-Jazayir musulman boudan, inqilab al-Jazayir baray Imam Khomeini va rahbaran inqilabi Iran kheli خیلی محترم بود. چنین نگاهی در مورد سوئیسیا نبود، در مورد سوئدیا نبود، در مورد سازمان ملل نبود، در مورد آلمانیا نبود، ولی در مورد الجزایری ها بود.
2: The Algerians were invited to help us out and they refused. They said regularly when we approached them that it was not the right moment.
1: 在德黑兰，对伊朗局势理解最深的外交官莫过于阿尔及利亚驻伊朗大使阿卜杜勒克里姆盖莱普，他长期与霍梅尼的核心圈子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联系。自使馆遭占领以来，瑞士便代表美国利益处理在伊事务。盖莱普曾向瑞士驻伊同行建议说，要想顺利解决伊朗当前问题，就不能再依赖传统的外交途径。阿尔及利亚大使清楚，真正的谈判只有在霍梅尼认为时机成熟之后才可能实现。此时的霍梅尼并不急于谈判，他希望借这场危机影响美国的总统大选，进而阻止吉米·卡特连任。因为早在伊朗民众起义期间，卡特就一直支持国王巴列维，霍梅尼由此对他深怀不满。在幕后，霍梅尼统筹着全局，他安排新当选的议会负责人接手人质相关事务，打算将这场危机继续拖延下去。彼时，伊朗议会内部已陷入派系斗争之中，各项议事流程十分繁琐拖沓。
6: C'est arrivé par exemple que moi, comme député, pendant trois mois, ils ont traîné sur mes accréditations parce que j'étais accusé de complicité avec les États-Unis.À ce moment-là, je peux dire que l'étiquette de pro-américain vermine occidental, ça continuait à faire contre tout quiconque qui était au pouvoir et qu'on voulait éliminer.
7: تحلیل امام این بود که بالاخره یک اقدام مردمی بوده که انجام شده. نمایندگان مردم در مورد پایان این کار تصمیم میگیرن.
1: 然而，伊朗议会仍未将释放人质的问题列入议程。关于组建新政府的讨论持续了数月之久，历经霍梅尼支持者与总统巴尼萨德尔阵营反复对峙后，1980年8月末，新一届政府终于组建完成。 由巴尼萨德尔的反对者穆罕默德·阿里·拉贾伊出任政府首脑。自此，巴尼萨德尔被排除在所有核心事务之外。曾任伊朗外交部长的萨德格·戈特布扎德因曾与美国人秘密谈判，并未进入新政府。他已经失去了导师霍梅尼的支持，在逐渐失势后，他被指控参与政变阴谋，最终遭到处决。在伊朗当局内部持续数月的权力斗争期间，被扣的美国人质仍被关押在多处秘密地点。
6: Le destin de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le destin du Parlement, le destin du régime à venir a été pris en otage. La solution est arrivée à un moment où on avait déjà fait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un président pour l'inauguration des chrysanthèmes.
1: 霍梅尼扫清了一切障碍，完全掌控了议会和政府。自此，他所领导的神权政体已根基稳固。而前国王巴列维可能复辟的威胁也彻底画上了句号。1980年7月27日，巴列维在开罗一家医院因癌症病逝。霍梅尼已尽可能地利用了人质危机，但他并不打算无条件释放人质，他希望能从美方换取相应条件。就在议会为人质问题争论不休时，霍梅尼指派家族成员萨德格·塔巴塔巴伊与美方取得了联系，告知对方伊朗已准备开启谈判。
6: Sadiq Tabatabai, par l'intermédiaire de la diplomatie allemande, avait réussi d'établir le contact entre, indirect mais de contact sûr, entre la maison de Khomeini et les Américains. Et ils sont arrivés à une conclusion que Monsieur Khomeini prononce quelques phrases pour que les Américains soient sûrs que Sadr Tabatabai représente très bien la volonté de Khomeini.
1: 在1980年9月13日那天的报纸上，霍梅尼给前往麦加的朝觐者发表了致辞，文中插入了他对白宫提出的几点要求，其中包括将前国王巴列维的资产归还至伊朗，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保证不进行任何政治或军事干预，最后解冻美国境内的所有伊朗资产。吉米·卡特也终于可以在这四项要求的基础上展开谈判。他派遣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前往德国，与德国总理施密特会面。德国方面分别在1980年9月16日和18日为这位美国代表安排了与霍梅尼特使萨德格·塔巴塔巴伊的会晤。会晤在波恩郊外举行，一开始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此后两人再未碰面。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出兵进攻伊朗，两伊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切断了白宫与霍梅尼阵营之间的所有接触。伊朗方面认为，萨达姆发动这场战争是因为事先得到了美国的应许，伊拉克意图争夺伊朗边境领土，而美国也希望借此削弱由霍梅尼领导的伊朗政权。
8: Elle a tout de suite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un élément qui allait permettre une solution plus rapide de cette crise. Par un calcul évidemment très simple, non? Les Iraniens attaqués sur le front extérieur vont devoir céder sur cette question qui les oppose aux États-Unis et dont ils avaient déjà tiré tout ce qu'ils pouvaient tirer.
1: 1980年11月4日，正好是美国人质在伊朗被扣押整整一年的日子，但在美国，这个纪念日却被另一件事盖过了风头。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赢得了大选，即将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这一消息登上了全美各大新闻媒体头条，也就是说，两个多月后，里根将入主白宫， 结束民主党人吉米·卡特的总统任期。霍梅尼对美国的选举结果感到满意，然而里根当选对他而言并非毫无风险，毕竟在竞选期间，里根曾提到过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这位关键决策者清楚，留给自己解决人质问题的时间已然不多。最终，霍梅尼邀请阿尔及利亚牵头来负责与美方展开谈判。
5: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چاره دیگری نداشت. میدونستن که ریگان رئیس جمهور جدید، جمهوری خواها، میدونستن که اینا مثل دموکرات ها نیستن، مثل جیمی کارتر نیستن. میدونستن که ریگان نمیاد بشینه مذاکره بکنه.
2: Therefore, they were afraid that once he was in office, he would launch an attack on Iran.
1: 日复一日，美国民众始终都聚焦在同胞被关押的天数上。到了第372天，人质即将获释的一线新希望终于出现了。1980年11月初，筹备已久的谈判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正式开启。阿尔及利亚担任居间调停方，这将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式谈判，其中充满了磋商、博弈、让步与施压。美方代表沃伦·克里斯托弗及团队在阿尔及尔安顿了下来，他们准备尽力敲定协议的各项条款，做好了一直留到吉米·卡特任期结束那一天的准备。以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本·叶海亚为首的阿尔及利亚谈判团队很快确定了一套工作模式。谈判将分为两条线共同推进，一条用于磋商政治协议相关内容，另一条则处理更为复杂的资产问题，主要围绕伊朗要求追回的前国王及伊朗本国的资产展开。由于伊朗方面仍拒绝与美国直接对话，阿尔及利亚外交团队只能在阿尔及尔与德黑兰之间来回往返，向双方传达对方的立场。
5: نمایندگان الجزایر فقط می اومدن ایران، نظرات ما رو می شنفتن و با ما مذاکره می کردن، نظرات آمریکایی‌ها رو به ما می گفتن و پیشنهادها و نظرات ما رو می بردن. الجزیره در اونجا با آقای وارن کریستوفر و تیم آمریکایی که مستقر بود در الجزیره مذاکره می کرد.
9: L'Algérie n'est pas devenu un simple facteur transmettant la position exprimée par l'Iran aux États-Unis ou faisant l'inverse. C'était un agent actif qui allait inventer lui-même des solutions aux deux parties qui les acceptaient ou qui les discutaient, etc.
10: I think the first sign that something positive was happening was around Christmas time of 1980 when we were visited by two or three Algerian diplomats. So I told myself, this is serious now. Something is going on.
1: 此时，人质的命运仍在阿尔及尔、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悬而未决。阿尔及利亚的首都成为了双方交换提案与反提案的枢纽。但无论如何，此时的伊美两国都希望能加快谈判进程。拉锯仍在继续，层层博弈之下，一场决定人质命运的终极谈判即将开启。明天同一时间，凤凰大视野继续播出。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介绍白皮书有关情况，同时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最新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金星、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赵峰涛出席，来介绍白皮书有关情况，同时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看看现场状况。
1: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的主要内容。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中文约20000字，其中正文5章：一、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二、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三、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四、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五、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白皮书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8个语种发布，由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分别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为了帮助大家深入了解白皮书内容，我们邀请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先生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发布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金星先生、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先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先生、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赵峰涛先生。现在请王毅先生介绍有关情况。
2: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同大家共同见证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这本白皮书的发布。全球治理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今天发布这部白皮书，主要目的是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集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我们看到当前受到了多重的冲击，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个重要的关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引领人类前进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重大倡议响应了各国完善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这一重大倡议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全球治理倡议实际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系统性的中国方案，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相互支撑，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搭建起完备的行动框架，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这一重大倡议也开辟了国际政治文明的崭新境界。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要走出一条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导向的全球治理新路径，从而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心周围外围的陈旧秩序，摒弃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创新了国际政治文明的理论和实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全球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和积极的响应，迄今为止已经得到了将近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到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我们看到全球治理倡议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各位朋友，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我们坚持共同安全，为国际集体安全贡献力量。迄今中方已参与了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推动五合国领导人首次就防止核战争发表联合声明，全力维护全球战略的稳定。我们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坚定不移劝和促谈，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贡献中国力量。我们坚持开放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能。中国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机制，已经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实施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建交国的零关税政策，为越来越多国家带来贸易红利和发展机遇。我们坚持公道正义，为全球南方国家仗义执言，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合组织发展扩大，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提出全球南方开放包容合作倡议，宣布实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8项举措，助力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我们坚持团结协作，为国际治理合作搭建平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填补了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古国论坛，促进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完善新疆域的治理规则。各位朋友，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首先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在上个月中国倡导召开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各方一致呼吁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重振联合国的权威，要落实好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推动联合国提质增效，提升安理会行动力，履行好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使命，共同抵制任何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径。第二，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冲突，通过普遍安全实现长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第三，要坚持维护开放发展的正确方向，坚定捍卫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中国年，中方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第四，要充分发挥全球南方的关键作用，推动大金砖和上合大家庭的合作高质量发展，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改革，不断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要支持南方国家主办多边峰会，推进多边议程，汇聚南方的合力。
0: 好，刚您看到是王毅在介绍关于白皮书，主要呢是分为5个部分，那么旨在推动公平合理的全球体系，同时以共商共建共享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创造国际新秩序，以及全球倡议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我们稍后还有更多的消息，一会见。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中部卢森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的签署谅解备忘录。另一的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会出席签署仪式。
5: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日披露，备忘录包含结束各战线战事、停火条款以及以色列违停火的应对机制，而核问题已被纳入总体框架，具体细节待备忘录生效之后再磋商。
6: 拉万奇当天在外交部对记者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在瑞士签署，签署方式可能是电子签署，也可能由双方代表亲自出席，最终形式仍在协调中。他透露，备忘录签署后，新一轮的美伊谈判将立即在瑞士启动，美方将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代表，伊方则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负责谈判。至于谈判将持续多久，是否限定在60天内，拉万奇表示目前尚未确定。在安全议题上，拉万奇强调，备忘录中明确写入了结束战争和停止各战线军事行动的内容，其中包括黎巴嫩方向。他表示，美国是在备忘录中代表其盟友和伙伴做出承诺。对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警告称，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备忘录将失效。拉万奇进一步表示，如果以色列方面违反停火，备忘录内部已经预设了相应机制，伊方将据此做出决定。
7: اگر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به هر حال بخواد نقض عهدی انجام بده، چون آمریکا از طرف به هر حال شرکاش اینجا متعهد شده که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 ها از جمله لبنان انجام بشه. خب اگر بخواد این نقض آتش بس صورت بگیره خب طبیعی است که مکانیزم در خود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مکانیزمی پیش بینی شده برای این کار بر اون اساس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6: 对于外界关注的核问题，拉万奇表示，备忘录已经提到了铀浓缩、核材料库存以及伊朗的核需求等议题，但双方目前还没有进入细节谈判。他呼吁外界等待备忘录正式签署并生效，称核问题的具体内容将在下一阶段谈判中展开。
7: حالا اینو اجازه بدین که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امضا شد و دیگه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میتونه به صورت به هر حال رسمیت پیدا کنه اینو اون موقع صحبت کنیم در موردش ولی ما وارد جزئیات نشدیم در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ینو من در این موضوع میتونم خدمت شما بگم بحث‌های هسته‌ای هم روشنه شما بحث غنی‌سازیتون هست بحث ذخایر هست بحث نیازهای هسته‌ای ایران هست اینا همه اشاره شده بهش ولی اجازه بدین یه چند روز صبر کنید.
6: 拉文奇还表示，备忘录涉及战后重建、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封锁等问题。他强调，伊朗被非法冻结的资金必须解冻，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解除封锁也是伊朗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进入倒计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表示，将会在未来几天公开全文，并承诺将文本提交国会审议。不过，由于这份框架协议内容至今仍未公布，美国两党议员纷纷要求白宫尽快披露细节，并且接受国会监督。
8: 16日，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阿联酋总统时表示，他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开美伊协议的完整文本。特朗普同时淡化了外界对于协议保密性的质疑，他表示很可能会专门召开记者会，逐字逐句宣读协议全文，以确保外界能够准确理解这份协议内容。
9: I'd like to get a formal setting first before we do that, but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good document. It is what it says.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ll not only release it, I'll probably have a press conference and read it to you word by word so that the press covers it accurately.
8: 特朗普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这份协议，但协议全文至今仍未对外公布。目前，无论是美国国会议员还是正在法国参加这期峰会的多国领导人都尚未看到协议完整内容。面对国会两党持续要求提高透明度的压力，特朗普当天表示，愿意将最终达成的美伊协议文本提交国会审议。
9: But yeah, I would. I never thought about sending. Never even thought about it. But I will. I will send it to Congress.
8: 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其长期盟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公开表示，根据美国现行法律，任何涉及伊朗核问题的协议都应提交国会审议和表决。并且负责谈判的副总统万斯及其团队应亲自向国会议员介绍协议内容和谈判过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同样表示，至今尚未收到有关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正式简报，并敦促特朗普政府尽快派遣高级官员前往国会山，在美伊官员本周五于日内瓦正式签署协议之前，向议员详细说明协议内容。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尽管美国与伊朗已经宣布就停火达成谅解备忘录，但美国媒体16日报道，特朗普的内阁并非都支持这份初步协议。美国中情局严重怀疑伊朗在拖延时间，不会在核问题上做出美国所希望的让步。
10: 美国媒体 Axios 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告诉特朗普，美国情报机构收集到的证据让人对伊朗是否愿意在最终协议中就核问题做出美国所要求的让步产生严重怀疑。据两位消息人士透露，在内部讨论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对周日宣布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担忧并提出质疑，而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还有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则支持初步协议。据悉，在特朗普80大寿当天宣布协议之前，他曾与顾问团队举行了一系列高级别会议讨论谅解备忘录。美国的情报显示， 伊朗官员私下讨论协议时的说法与他们向调解方和美国方面传达的信息并不一致。基于这些情报，他们怀疑伊朗最终不会同意美国所要求采取的措施。情报还显示，伊朗的真实意图与其在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并不一致。反对协议的人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按照美国提出的条件签署最终核协议，而在此期间，伊朗将从这份谅解备忘录中获得比美国更多的利益。不过，白宫官员坚持表示，伊朗能否获得这些利益，完全取决于伊朗是否采取具有实质意义的行动。美国将在未来2到3周内判断伊朗是否认真考虑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整个谈判进程可能会终止，而伊朗也不会从中获得太多实际利益。
11: 有以色列媒体在16号甚至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考虑解雇部分反对伊朗协议的高级官员。虽然这个消息未经白宫的证实，但是它反映出了以色列对于这份协议的不满，以及伊朗问题作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为重要的外交议题之一，围绕他的内部博弈，很可能在未来会演变成一场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高层人事斗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0: 《华尔街日报》16号披露，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美国做出关键让步，允许伊朗在备忘录签署之后立即恢复石油和燃料出口，并同步豁免相关的银行、运输和保险制裁。
12: 《华尔街日报》16日爆料称，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在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美国做出了一项关键让步，同意伊朗在备忘录签署后立即恢复出售石油和燃料。与此同时，美国还将豁免与石油交易配套的银行、运输和保险制裁，确保相关交易能够顺利推进。报道称，美方认为这是向伊朗提供的一项经济激励，目的在于

0: 由其他地区国家或通过国际融资来承担。报道称，目前伊朗大约有1000亿美元资产因美国的制裁而无法动用，主要来自过去的石油收入和外汇储备。此外，伊朗还有60亿美元资金被转移至卡塔尔，10亿美元存放在阿曼，另有约150亿美元存放在伊拉克银行。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伊朗媒体16日称，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的消息，至少有2艘伊朗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美军海上封锁线，并指这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邮轮追踪者17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5日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此外，该帖文称，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在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这艘邮轮此前已在附近的海域滞留7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另外，根据美方16日的消息，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的1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而2个月内提升至80%。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日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2: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止战促和，从一开始就力挺巴方，向各方强调巴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做了伊朗和美国工作。王毅表示，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也应发挥更大作用。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探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16日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据报又造成至少有4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16日发放视频，声称摧毁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地区的火箭弹发射架。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利用无人机袭击了南部地区3台车辆，合共造成至少有4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了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军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且继续的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一方警告，如果乙方不停止侵略和挑衅行为，一方武装力量将会严厉回应。随着中东局势持续降温，纽约汽油与布兰特汽油在16日双双跌穿了每桶80美元关口。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下跌4.70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下跌4.21美元，跌幅为5.06%。纳哈摩根史丹利发表了报告，预计中东地区产油量从7月中旬开始逐步的提高，并且估算即期布兰特原油价格第三季的均价为每桶90美元，低于此前所预测的100美元，而第四季均价则为每桶80美元。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0: інтерінтерпретацій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香港时间17日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一轮比赛，挪威4-1击败伊拉克，而伊拉克落败也是本届世界杯亚足联球队遭遇的首场失利。本场比赛在波士顿体育场开打，这是两队历史首次交手。伊拉克开局攻势猛烈，第29分钟哈兰德斩获了个人世界杯首球，第39分钟艾曼侯赛因头球扳平，打入了伊拉克时隔40年世界杯第二球，第43分钟哈兰德抓住后场失误再破门，半场挪威2-1领先。下半场第76分钟厄斯蒂高头球得分，补时阶段伊拉克队打进乌龙球，最终的比分定格在4-1。这是挪威时隔28年，伊拉克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正赛。伊拉克历经21场世预赛才晋级，为本届48队出场的场次最多的一个队伍。美加墨世界杯 I 组首轮角逐，上届亚军法国队是以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取得了开门红。法国与塞内加尔上半场是互有攻门，但是未能够进球。进入下半场第65分钟，姆巴佩低射破门，为法国率先打破了僵局。第82分钟，巴尔科拉单刀挑射破门，法国拉开比分。进入伤停补时第6分钟，姆巴耶禁区右侧起脚破门，塞内加尔扳回一城。但是相隔1分钟，姆巴佩远射破门，梅开二度。最终呢，法国3-1战胜了塞内加尔。姆巴佩的国家队进球达到58球，超越吉鲁，成为了法国队的队史上射手王。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伊朗足球队在世界杯首场比赛后迅速离开洛杉矶返回基地，并非是临时决定，而是美国政府事先安排好的计划。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同意这一安排，尽管伊朗对此表达了不满。那么根据了解呢，伊朗队将会在美国境内迎战比利时队和埃及队。
1: 据美联社报道，在15号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后，伊朗队教练和球员明确表示，他们对于赛后当晚必须立即飞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安排感到不满。队员们原本预计会在加州过夜，第二天再返回墨西哥，但赛后却被要求立即登记离开。主教练称，他们可能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委屈的一支队伍。据悉，15号当晚支持伊朗队的球迷人数远远超过于新西兰球迷。美国世界杯特别工作组执行人朱利安尼在 CBS 周一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队将在比赛当晚离开。美国国土安全部方面表示，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同意这一安排。报道指，虽然美国政府表示赛后立即离美原本是一个既定安排，但从伊朗球队的反应来看，他们显然对此毫无准备。报道称，尽管双方预计在本周晚些时候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框架协议，但伊朗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在一个与自己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参与世界杯比赛，这也使得球队备战过程困难重重，包括临时训练基地从美国迁至墨西哥。而伊朗队为了参加在美国的小组赛，已在

0: 在比赛前一天，花费5个小时从墨西哥蒂华纳抵达美国洛杉矶体育场。美国政府直到世界杯开幕10天前才向伊朗队发放签证，且条件是球队必须在每场比赛结束后立即离开美国。凤凰卫视杨木地雷战经罗森报道。
1: 世界杯揭幕，适逢夏季旅游旺季，理应是可以为主办国之一的美国增加更强的增长动力，但现实却是相关业者有苦自知。
2: 准备工作在最后阶段之际，华府出台搞局政策，旅客在美逾期逗留风险高的50个国家，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需要缴付高达5000到15000美元保证金。虽然政策很快被撤回，但国土安全部依然警告，会因为纽约在打击移民方面不合作，联邦政府很快会暂停处理纽瓦克机场的国际航班和货机，也会暂停10几个所谓庇护城市的其他机场的入境处理，促使航空公司、旅游和商界组织发出严正警告。此举将会带来混乱，导致旅客无法前往美国，美国人无法回家，供应链受到干扰，危害到以这些航空联系为生的美国人的生计。世界杯在美墨加16个城市举行过百场赛事，但酒店到航空公司都尝不到甜头。最主要原因是中东战事大幅推高油价，导致由机票到汽油价格都大幅上升。现在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升4美元左右，令有意出行的美国人深思。而汽油和硫分油库存下滑，加剧了涨价担忧。包括柴油等的硫分油的库存，在5月底前一周进一步大幅减少，超过200万桶，总库存仅剩下稍多于1亿桶，创23年新低。提炼商加紧生产，但只是要满足出口需求上升，也导致汽油库存下跌至过去10年来的同期新低。中东战事开打至今，汽油库存已累计减少超过3400万桶，炼厂供不应求，也难以长时间全速生产，迫使不少炼厂延后关厂维修。但供不应求问题持续恶化之余，也增加故障而停厂的风险。价格原因和恐惧入境遇上麻烦，加上赛事门票价格十分昂贵，纽约和迈阿密一场赛事的门票可以高达上千美元，导致热爱足球的欧洲旅客没有像旅游业者预期般蜂拥而至。很多主办赛事城市的酒店预订数字还要低过去年，纽约和温哥华更录得双位数跌幅。业内数字显示，6月和7月主办赛事城市的酒店预订只比去年多0.5%，预订由欧洲到大部分主办赛事城市的机票较去年平均减少3.8%，往纽约的机票减幅接近16%，迫使部分酒店一再降价。旅客会否在最后一刻决定前来捧心爱球队的场，还有待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3: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暂缓将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诚心存储以及其他100多家被列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知情人士指出，暂缓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试图避免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升级。去年，美国跨部门委员会批准将 DeepSeek 等多家中国公司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这是该批准情况首次被报道。负责监管实体清单的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没有直接回应为何自去年以来实体清单并未更新的问题，也没有对 DeepSeek 和诚心存储发表评论。另外是针对于英国政府16日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对包括4家中国实体在内的多个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当天回应指，已就此向英方严正交涉，敦促英方立即的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
1: 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消息，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就此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指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使馆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中方将采取必要举措，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英国政府16号公布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目标包括俄罗斯影子舰队及相关金融网络，以及多家位于第三国的企业和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7国集团峰会进入第二天，各国领导人继续聚焦与美伊协议及俄乌局势。针对俄乌冲突，与会方一致是同意继续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并与中东3国、卡塔尔、阿联酋及埃及领导人共进工作午餐，讨论中东局势。
2: 7国集团峰会16日继续举行。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埃维扬莱班，并拍摄合照留念。除7国集团核心成员外，韩国、印度、巴西、埃及、乌克兰、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领导人也受邀参会。针对俄乌冲突，与会领导人当天就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措施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会后发文强调，乌克兰的优先需求十分明确，包括增加防空导弹数量及冬季战略物资援助等。此外，欧洲多国领导人也希望在峰会上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让其意识到此前拟议的俄乌停火方案对俄罗斯过于有利。而特朗普就在会上同意俄军在战场上已失去绝对优势，认为俄乌应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事。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会见中东3国、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埃及的领导人，并召开工作午宴讨论中东局势，重点事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复航问题以及是否能开发替代航线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6日在7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宣布加拿大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卡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未进行双边会谈，但是峰会现场的麦克风却意外捕捉到他与特朗普讨论加拿大与中国的电动汽车贸易政策。
3: 加拿大对俄罗斯的制裁针对对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能源收入以及国防工业，包括162个个人、实体和船舰。
4: Canada today is announcing an additional range of sanctions on over 160 entities focused on the shadow fleet, as we should. Our delivery of our the latest stage of Pearl packages, air defense packages, is coming. We're working more closely on.Production of drones together, and we'll discuss the next stage of that.
3: 卡尼还与意大利、阿联酋、印度和韩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峰会现场麦克风意外收录了卡尼与特朗普讨论加拿大与中国的电动汽车贸易协议。协议允许每年最多4.9万辆中国电动汽车以6.1%的关税进入加拿大。 麦克风隐约录下卡尼对特朗普说，配额占加拿大市场不到3%，有硬性上限。特朗普则回应称，那很好，我喜欢。对于这段对话，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回应称没有额外评论。
5: 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将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谈，就贸易协议问题进行磋商。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日在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分别与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重点讨论了俄乌冲突和防务合作等事宜。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领导人对乌克兰展现出了一致的支持。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乌俄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而谈判地点和方式是可由美国来决定。他又称，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并且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在会议期间与德国总理默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戈奥基耶娃等人会晤。他表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乌克兰在多个方面展现出了引领作用，包括展示了为实现停火而举行会晤的意愿，强调乌克兰已经为结束战争、实现停火做好准备，敦促俄罗斯表现相应的积极举措。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6日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并呼吁俄罗斯尽快地达成和平协议。然而，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前景依然是充满挑战。
6: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 G7 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3年多的战争。
7: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6: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多数 G7 领导人认为战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乌克兰正逐步重新掌握主动权。不过，分析指出，俄乌战争无论在战场还是谈判桌上，都仍缺乏突破迹象。俄罗斯近日继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并破坏包括历史建筑在内的民用设施，短期内仍难看到战争结束的迹象。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日表示，俄军护卫舰格里戈罗维奇号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进行警告性射击。英国政府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初步定性为孤立事件，认为其与近期英国军方针对于俄制裁邮轮的行动无关。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表示，隶属于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护卫舰格里戈罗维奇号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发现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持续接近护卫舰。格里戈罗维奇号船员多次尝试联系游艇，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俄方采取发射信号弹及鸣笛等常规方式警示，但游艇仍在靠近，双方距离一度缩短至150米。为规避潜在风险，护卫舰舰长下令使用轻武器向游艇进行警告性射击，随后游艇立即改变航向驶离护卫舰。俄国防部强调，护卫舰严格遵守国际航行规则，避免碰撞事故发生。英国国防部证实已收到相关报告，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英方信息显示，事发地点位于怀特岛以南约37公里处， 俄军舰在距离游艇约457米的位置发射了一枚警告弹，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或财产损失。英国政府目前倾向于将此视为一次孤立事件，认为其与近期英国军方针对制裁油轮采取的军事行动无关。英国海军14号在英吉利海峡拦截并登上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油轮斯迈尔托斯号，这艘船目前已被扣

0: 押在英格兰南部海岸附近，部分船员正因涉嫌违反制裁规定而接受调查。英国媒体报道，格里戈罗维奇号曾为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提供护航，数周以来一直在英国附近海域徘徊。英国海军日前通报称，两艘合级近海巡逻舰在英吉利海峡附近对格里戈罗维奇号实施近距离跟踪监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16日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印太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国防部有关决定。帖文说，太平洋司令部最初是由前总统杜鲁门设立，以太平洋司令部之名运作超过70年，是美军历史上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恢复旧称旨在彰显司令部的历史根基，增强太平洋地区服役人员的荣誉感和集体精神。帖文又称，恢复名称之后，司令部从美国西海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的责任范围保持不变。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干劲爆！干劲爆！干劲爆！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2: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3: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4: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华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中东能否迎来和平曙光？
4: 停战是大概率事件。
5: 希望同伊朗达成一个交易。
4: 同一份协议，双方表态迷雾重重，
5: 这样的话，双方都有面子。
3: 刻意的去使用战略的模糊，
5: 协议背后暗流涌动，博弈远未落幕，
4: 迫在眉睫的危机度过去，
3: 进行更大军事打击。
5: 凤凰聚焦，美伊达成备忘录能否止战，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又一次特朗普说要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了，又一次美国和伊朗都说是自己打赢了，又一次在核心分歧上双方都坚持说对方要听我的，熟悉的套路这次又来了。不同的是，这一次美国、伊朗双方和斡旋方巴基斯坦都确认说19号美伊要在瑞士签署协议，和平真的要到来了吗？各方都讳莫如深的文本中究竟写进了什么条款？短期的权益之计和深层长远矛盾又在如何撕扯？
1: 自2026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多轮军事博弈持续搅动中东地缘格局。历经近4个月的反复拉锯，这场牵动全球能源与安全局势的冲突终于迎来和平的曙光。当地时间6月15日，一直斡旋于美伊之间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按照双方敲定的流程，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确认，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我在此全面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并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该海峡的封锁。他还公开喊话全球航运力量，世界各国船只发动引擎吧，让石油流动起来。随后难掩兴奋的特朗普再度发文补充，随着周五协议的签署，为了进行排雷作业，海峡将重新开放，届时石油将再次从海峡两端为这个地区乃至全世界恢复流动。特朗普的表态也得到了伊朗的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15日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并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
2: 由于双方都觉得用战争的方式实现自己最终的战略目标呢，代价太大。对于美国而言的话，目前他经过了一个成本测算以后呢，发现继续打下去的话，油价将会继续高起，首先会影响到美国的民生，第二个呢，就是油价的高起呢，会导致输入性的通货膨胀，会影响到美国的宏观经济。还有一个就是说地缘政治方面的成本核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其实中东早就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了，对于美国而言，他赢得了一场战争，但他在战略上他一定是输掉了，因为他忽略了他的战略重心。从大趋势上来说，停战是大概率事件，不排除在谈判过程中还会零星的出现一些反复，但是这些反复呢不会影响大局，回到大打出手的那样一个路径上了，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
1: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时间巧合，美伊双方备忘录达成的关键节点恰逢美东时间6月14日，特朗普的80岁生日。此前特朗普以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为由，宣布将在自己生日当天举办一场 UFC 格斗比赛。整场活动声势浩大，安排了7场对决。尽管年事已高，但特朗普全程激情四射，频频挥拳呐喊。而在拳赛喧嚣、舆论狂欢的表象之下，悄然落地的美伊备忘录被外界普遍视作这场生日庆典背后最具分量的大礼。
2: 在他的生日能够达成这个协议的话，对于他来说，这不但是一份很好的生日礼物，而且他也可以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就是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对于特朗普总统而言的话，他这次拿到了 MOU 以后，他再去参加 G7 的会议的话，他可能要要求欧洲的盟友进一步提高自主的安全防卫能力，进一步提高军费的预算，然后呢要配合美国一起去解决就是接下来的霍尔姆斯海峡被打开的事情，而且可能会以此为条件要求欧洲盟友在更多的问题上配合美国。
1: 这份备忘录能够同时获得美伊双方的认可，实属不易。自2月28日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曾多次公开表态称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但是每一次都未能得到伊朗方面的认可。
3: I can tell you they'd like to make a deal.
4: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5: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6: That most of the points are already
7: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hey are getting very close to making a deal.
2: 他在不停地在管理预期，就随着特朗普差不多将近40次的宣布说马上要谈成协议了，马上要怎么，国际原油市场的那个价格就一直涨不上去。稍微突破一点，然后他马上就说哎，放消息就说要达成协议了，所以他是在进行非常精准的一个预期管理。他的管理是管理的是什么，给的是股市，给的是期货市场，给的是金融市场，他在管理的是这些的预期。如果特朗普不进行这样一种高超的预期管理的话，油价可能早就冲破150美元了。
1: 美伊双方达成备忘录似乎让中东和平迎来了转机，但蹊跷的是美伊官方并未公开备忘录具体实质性的内容细则。6月12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真的达成了一致，为何不能对外公开呢？根据此前媒体透露出的蛛丝马迹，我们不难看出一些端倪。6月13日，伊朗梅赫尔通讯社援引谈判团队消息人士透露的信息，曝光了14点协议草案核心内容，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军事力量，30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暂停对伊朗石油及石化产品销售的制裁。美国及盟国提交总额至少达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为伊核计划谈判设定60天期限，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产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参加当晚的一档电视节目时，也印证了相关描述。
8: موضع ما روشنه. اگر قرار بود که به زور و فشار تن بدیم که زودتر از اینا تن داده بود. اگر قرار بود که تهدید به حمله به زیرساختها، تهدید به حمله به کذا و کذا باعث بشه ما کوتاه بیاییم که زودتر از اینا کوتاه آمده بودیم. نه، اینجا پیام‌های بسیار روشنی به طرف مقابل داده شد که تهدید اثر معکوس داره. اگر می‌خواهید به سمت تفاهم بریم باید ادبیات عوض بشه. اگر می‌خواهید به سمت تهدید و فشار و جنگ بریم ما آماده هستیم. و
1: 对于伊朗单方面的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直言伊朗向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与书面商定内容毫无关系，指责伊方表态软弱且可悲，抱怨与德黑兰打交道毫无诚信可言。
9: 这个协议真正的版本应该是双方他这个分歧缩小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双方呢在一些问题上都做妥协，只能讲叫在最关键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所谓最关键的问题，我认为就是海峡问题，也就是说双方都放弃对海峡的封锁，这样的话双方都有面子了，都有台阶下了，下一步就围绕其他主要问题，比如说伊朗搞不搞核武器，浓缩铀怎么处理，这个海峡地区美国的武装部队，美国的军事基地还能不能存留了，以及海峡海湾地区下一步安全架构怎么去构建，这些问题要留在60天的谈判当中去进行解决。
1: 有意思的是，这份至关重要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没有公开画面，没有官方文本公示，双方心照不宣的全程低调静默。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舆论场上，美伊两国却不约而同对外宣告我们赢了。6月13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不会购买，不会自主研发，也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 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动手，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稀释销毁。随后他又补上一句威胁，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而在德黑兰达成协议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日发表声明称，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同一份备忘录，两套胜利宣言，这又是为什么呢？
9: 美国认为这次通过这个谅解备忘录，从根本上解决了油价上涨、通胀压力、选民购买力低这个问题，所以他赢了。第二角度呢，认为经过呀40天的集中的军事打击，美国已经给伊朗啊造成了很大的军事上的损失、经济上的损失，他认为呢美国是赢了。第三呢，是美国对阿曼湾的封锁造成了伊朗石油出口的困难，他也认为是赢了。伊朗方面他认为呢，粉碎了美国以色列联手要颠覆伊朗伊斯兰政权、伊斯兰制度这个阴谋，对伊朗来讲是看得见摸得着明明白白的胜利。第二呢，是伊朗通过与美国以色列这个较量啊，在伊斯兰革命47年的历史上首次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对海峡的掌控。展望今后的未来，他需要就随时可以掌控海峡这个能力，这一点这伊朗来讲这是大赢了。第三呢，伊朗通过这一次同美国以色列的较量啊，给海湾国家沙特、阿联酋啊、科威特等深深的上了一课，你们不要追随美国，你们不要同以色列眉来眼去，你们对自己重大基础设施、能源设施这个防卫能力啊，几乎就是个短板，这是直接关系到你们这个国家的生存发展这个前途。
1: 美伊之间秘而不宣的备忘录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玄机？既定文本已然敲定，为何正式签约刻意延后5天，将于6月19日在瑞士日内瓦签署？这份备忘录，双方又有多少未公开的博弈与深层分歧？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4: 外界最大的疑惑是文本已定签约延后的非常规操作。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早在6月11日，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就已启程飞往欧洲，为日内瓦的签约仪式提前铺路。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他计划出席签字仪式，特朗普也有可能到场。那么一切筹备工作就绪，为什么非要过五天才签署？答案藏在双方尚未弥合的核心分歧中。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的说法很干脆，协议签署后他将立即授权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海峡随即开放且免费通行。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给出截然相反的解读，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未来的管理机制要重新调整，航运服务必须收费，不可能简单回到战前模式。一方主张免费无条件开放，一方坚持有偿管控运营，外界不免怀疑美伊敲定的究竟是不是同一份备忘录。
5: 对于伊朗而言呢，他通过这次战争呢，发现了有一个比核武器还要强大的、具有极大威慑力的武器，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革命卫队在这个地方的话，他一旦主导了收费权的话，对于革命卫队这个小机构而言的话，是一笔天文数字啊，所以他是肯定要力争收费权的。而对于美国而言的话呢，这也再一次要向世界证明，就是美国对于关键通道是否还有控制权，否则的话美国的海洋霸权就会被削弱啊，所以美国在这个点上呢，他也是一定要必争的。
4: 海峡问题分歧之外，停火履约与安全保障的裂痕更加突出。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在6月14日表示，美方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但停火窗口期内，冲突并未彻底平息，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伊朗直接将矛头指向美国，认为是美国纵容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开绿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4日公开批评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他甚至威胁美方称，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15日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就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等问题发表讲话称，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他还表示，无论有没有这份协议，伊朗都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只要我还是总理，这就绝对不会发生。
5: 其实以色列他两次袭击黎巴嫩真主党了，但是两次其实都被特朗普摁下来了。 上一周的时候，特朗普是打电话都已经飙脏话骂那个内塔尼亚胡，然后这一次也是以色列攻击了黎巴嫩南部以后，特朗普又通过某种方式又把以色列给安抚住了，摁下来了。也就是说，对于美国而言，目前来说跟伊朗达成这个 MOU 是美国最关键要做成的事情，是它的大局。所以未来以色列的行为呢，我觉得特朗普还是有他的方式可以去进行管理的。
4: 解冻被冻结的资产一直是伊朗谈判的核心诉求。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披露的草案内容，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美国必须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且要求半数资金在谈判开始前就必须交付伊朗使用，否则最终谈判不会启动。然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6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官方定调。伊朗不会获得任何现金，美国不会仅仅因为他们签了协议或参加会谈就解冻任何资金。按照万斯的说法，这是一个先履约后回报的安排，双方在资产解冻方面释放两个完全相反的信号。围绕着备忘录的攻防战显然并不简单。
5: 他们最大的矛盾是彼此之间缺乏信任。2015年的时候，在奥巴马政府的时候，伊朗那个时候跟他们谈了一个伊朗核协议，特朗普一上台以后就把这个核协议给撕毁了。对于伊朗而言，第一次跟美国人谈判实际上是谈了一个寂寞，然后第二次伊朗人再跟美国人谈判，这边伊朗人在谈判，那边美国和以色列就联手发起了斩首行动，而且是几乎把高层这个定点清除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人就会考虑说，我要听你的话，把我这些东西都撤销了以后，你的钱不到位怎么办？反过来美国也是，美国一直对伊朗人也是不信任的，他认为伊朗就是表面上答应说是要去核，要稀释掉又浓缩哈，还有呢在秘密的发展他的导弹系统，在武装自己，所以美国方面对伊朗也是不信任的，所以很有可能最后就变成了什么呢？先实现一个小的目标，然后给一点钱，然后再实现一个小的承诺，再给一些钱，最后才可能就说，哎，如果双方每一步都达到了对方的预期了，才有可能这个240亿彻底的解冻。
4: 在最敏感的核问题上，双方分歧同样难以弥合。根据伊朗媒体透露出的谈判文本，一方明确将核议题后置，不纳入协议第一阶段内容，而特朗普在此前宣称，美国将取出伊朗在美以联合轰炸中被埋在山体下的浓缩铀，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但阿拉格奇明确表态，伊朗坚持浓缩铀只能在伊朗境内稀释处理，绝不转移到境外，一条红线，两种立场，核心博弈仍悬而未决，这也为双方的后续协议的签署埋下了更多不确定性。
5: 伊朗放弃核武器一定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伊朗一定要拿它去换它非常需要的很多的条件，如果它换不到它想要的这些条件的话，伊朗不会这么轻松的去放弃研发核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个呢是伊朗一再主张的，也是现在美伊谈判的一个关键，就是即使他们真的最后能够谈成一个协议，伊朗宣布说在未来10年坚决不研发核武器的话，美方也不相信伊朗，所以特朗普呢他才要用各种的方式呢要收回伊朗手上的核的材料，就又浓缩的材料，然后说要放在美国的手上去把它彻底的摧毁。双方对于这个核协议的谈判，我相信还会有很多的拉扯。
6: 核问题还存在的话，就存在着下一步美国动武的可能啊，就存在着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进行更大军事打击的可能啊。当然了，这个时间节点的发生应该是完成在今年以色列大选和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我是指大规模的大动干戈。
4: 梳理伊朗透露的这份备忘录框架，不难发现，伊朗核问题被推迟，以色列最为在意的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也未被列入其中，美以关注的抵抗之弧等问题也没有被提及。
5: 双方现在都想把迫在眉睫的危机渡过去。我们可以看到，美方他非常迫切想解决的是什么？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对他来说是重头戏。而伊朗方面对他来说，如果能够解决生死存亡的这样一个问题，就美方不打他了，也没有再提政权更迭了，那么对于伊朗来说的话，政权的这个生存危机就过去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先把最最紧迫的这个事件放到第一阶段的谈判中，然后过去了以后呢，然后再把这些难的事情打个包，放在第二个阶段的谈判。
4: 这份充满分歧与留白的备忘录引发了美伊两国内部强烈争议。6月13日，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塞斯·莫尔顿公开炮轰协议是特朗普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的投降书，直言纳税人为这场战争砸了1000亿美元，死了14个美国人，到头来换到的不过是一个开战前本就畅通的海峡，这算什么胜利？伊朗同样面临内部压力，强硬派发起街头集会，矛头直指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人群高举国旗与领袖画像，打出改革派等于投降派，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身上等标语。现场还有人高喊打倒梅伊，要求政府绝不退让。
6: 美国伊朗都面临这个问题，需要现在平衡国内各派的反对意见。一些共和党大佬认为呢，特朗普政府啊，现在同伊朗的谈判也好，与伊朗博弈也好，显得太软，既没有维护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的安全，也没有维护住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的安全。伊朗也一样，认为呢，现在哈梅内伊最高精神领袖遇害问题上还没有复仇呢，仇都还没有报呢，就跟美国谈什么？美国已言而无信，凭什么对他空洞许诺抱有任何幻想呢？但是呢，现在作为伊朗整个与美国展开谈判，他是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框架下来实施这个谈判的，暗含着至少最高领袖对谈判是默认的，至少最高领袖对目前美伊之间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没有否定的。
4: 内外分歧叠加，各方利益拉扯，美伊是否真能走向停战仍是未知数。作为区域关键变量，以色列的态度成为最大隐患。内塔尼亚胡连续数日下令打击黎巴嫩目标，以国防部长卡茨更是强硬放话，以色列绝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战火看似骤停，但一纸备忘录之下，止战何其难。中东的深层博弈远未落幕。
7: 目前美伊各自透露的协议内容，尽管还有着不少的矛盾之处，但至少在停战以及确保黎巴嫩和平方面看似是有共识的，只是还有一个最大的变数，以色列。常有消息爆料说，特朗普拿起电话对内塔尼亚胡破口大骂，而这一次美伊要签署和平协议的消息刚一出，以色列又是赶紧表态说美伊的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中东的风云仍在翻滚不止。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历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桨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来看《华尔街日报》头版的这张照片，这看起来两人都面对了镜头，但表情都有一点诡异啊。各家都有各家的一个解读。这个是在 G7 峰会上，因为特朗普亲自去参与，说这次的 G7 峰会呢，可能内容让大家许多有忧虑之处。不过可以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也发了联合声明了，还分了几个部分。另外一方面看到的欧洲系的《金融时报》这里呢，则是看到特朗普跟泽连斯基啊，本来美方并没有释出说跟乌克兰之间有一个正式的双边会谈，但是在这次的 G7 集体会议之后，我们看这是一个场边会谈的一个场景，又能拉动什么样的情势呢？稍后一起说。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我们再放大看一下刚才给大家看的《华尔街日报》它的国际版版面的头条，这一张照片，特朗普跟马克龙两人握握手，不过特朗普的表情怎么怪怪的？或许是媒体在拍照的时候捕捉的这一瞬间。而这里呢，则是说特朗普开始了他令人他说充满了忧虑的这种欧洲之行，因为有许多的议题，特别是近期他跟这个美国跨大西洋的关系，跟欧盟之间，特别对德法之间，那这次英国也没等到跟特朗普的双边会谈。英国内部啊，像斯塔默的压力也很大，特别呢是在伊朗的这件事情呢，当时特朗普大家记不记得，他对于欧洲这些国家的参与程度呢，感到呢他也批评了一把，觉得他们都不够参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G7 会议到底气氛是如何，自然都会再看啊。纽约时报这里也是，还有大家排排坐的一张照片，说呢，在一个苦涩的分裂之后呢，欧洲领导人还是对特朗普释放出善意，在这里也提到了很多啊，说在这个会谈上面呢，特别是德国总理 Merz， 大家记不记得，因为特朗普甚至不满到在德国撤军了，所以呢，这一次德国总理他做了一件他可能自己都想到他不会做的事情，他没想到自己会做这么事情，他给了特朗普一件足球衫，后面有写的特朗普的名字，还印上了47，因为特朗普是美国的第47任总统。而且呢，他还说，哎，我来送出这个球衫之前，还说我们是同一队的。那另外其他的人也对特朗普呢保持友善，然后特别呢是马克龙，法国总统马克龙做了一个动作，他特别邀请特朗普说，哎，到凡尔赛宫吃晚餐吧，这也是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而且别忘了，在这一周呢，这近期特朗普也在举行他的80岁生日的庆祝嘛，所以他刚好搭在这个话题上，哎，特朗普很开心的答应了，还对记者讲说，本来他下午就要离开，但因为马克龙这一位非常慈祥，他说他很和蔼哦，这马克龙邀请他去凡尔赛宫，因为众所周知，特朗普对于金碧辉煌的建筑有着特殊的偏好。结果马克龙这一邀请果然奏效。好，但整体的分析是，不要看欧洲现在看起来对特朗普好像维持一个态度上的一个友善，因为他们知道当前呢或许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但希望能够以柔克刚。但因为当前他们也没有其他可替代性的一个

条件，但这一次也签了一个共同声明啊。我们看到他们发出了一个正式官方的一个稿件，大概有六个方面。这次的共同声明呢，大概涵盖了除了国际伙伴关系之外，因为这里要花点时间讲啊，国际伙伴关系，还有呢是包括了像是刚果乌干达的这个埃博拉疫情的问题，还有癌症的防治，要打击偷渡、打击贩毒，还有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声明当中，我们特别关注他们是共同声明支持乌克兰，同时也主张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无限制啊，无限制，同时呢是无收费的开放。另外呢，也再次重申对于东海、台海跟南海片面改变现状的一种反对。这整体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主要国家呢把这些放在同一个框框内，视作是同一体的全球风险管理。在这个时候呢，这一次的 G7 会议上，他们先开集体会议，开完了会议，特朗普跟泽连斯基就出现这样一个场边会谈的一个情况。他不是说非常的正式，大家聊一聊，互相聊一聊啊。那这到目前为止呢，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协议了。在这一波谈话当中，特朗普也有在提说，还有一些啊，接下来这乌克兰的进展如何？那么同时呢，到底现在和平协议的进展呢，到底如何呢 ？RT 新闻就发出了一个疑问，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我们很大的重点放在伊朗这里之后，之前的一个进展呢，是特朗普提出的24点和平协议，他要乌克兰呢不能加入北约，同时还要限制他的一个军队人数，更不用说很敏感的土地议题。当时欧洲很多国家都提出了激烈的一个反应。那现在呢，又会是如何呢？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啊，还看到日本也希望在 G7 的会议当中能够表现嘎一脚。在这里呢，他同时非常表态啊，接下来他们好像什么都能帮助，甚至伊朗的后续重建上不是要一笔基金吗来做重建？其实欧洲、亚洲和有近期表态非常积极的日本、韩国都希望在伊朗之后的重建议题上也有找到方式能够去那里再做一个合作。同时在欧洲啊，这无人机的一个合作进程上，日本近期动作很多，我们看到他跟德国之间拉近了很多的关系，在防务系列上面寻求更紧密的一个合作情况。同时在这些军工行业上，日本的这个军工企业体还有当前全球供应链的关系，使得他们近期的动作很多细节持续受到关注。好，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当然也看哦，就提到说欧洲啊，这些整体好像避免呢是不要去对抗这个特朗普，但核心并不是说欧洲开始信任特朗普。我们今天看到包括很多欧洲的主流媒体自己分析，欧洲这些国家还有领导者已经开始体认到他们跟美国的关系会发生些本质上的改变。但是刚才我也提，因为在眼前没有直接立刻迫切可替代的另外方案，还有我们要说对于欧洲，我们看 G7 会议上的这些气氛啊，当前伊朗跟乌克兰这两场战事呢，直接就在眼前，是逼近在他们眼前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也没有条件能够把美国从欧洲给推出去。在这边呢，持续来看，这也是延续的一个氛围。在这次 G7 当中呢，《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标题，美伊协议将允许德黑兰立即出售石油，这个部分被视作是在协议前期对于经济情势有所缓和的一个动作。同时这个场边会谈呢，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啊，也是放在这个部分啊。特朗普在当中可能也提到说呢，可能会恢复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看看这个部分要不要来增加一些压力。那另外呢，各方面包括法国的媒体也在看，哎，他们这次看到这个场景啊，难道乌克兰又重获青睐了吗？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标题啊。这里呢，主要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之前特朗普所提的一个24点内容，大家在做讨论之外呢，还要看看的就是欧洲的角色。欧洲他想要做什么？他就希望在谈判这里，像是马克龙就强烈主张一定要欧洲也能参与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法国跟德国被视作较为偏中间派，他们认为要援助乌克兰，但是又认为应该跟俄罗斯谈判。那另外一方面，像匈牙利更清楚了，他这个是非常清楚，他就觉得要跟俄罗斯直接谈判。不过包括波兰还有波罗的海的国家，他们则认为不行，还是要做一些施压。也就是说，目前在整个欧洲国家，特别我们看欧盟体系内，这个思考啊，对俄谈判的这块路，他们还是呢是比较有分裂性的。接续再看这次跟伊朗的协议的后续，万斯说美伊备忘录仅一页半，非常笼统。还有美国情报质疑伊作状无意和让步。要知道上周末他们就已经完成了电子版的签署，
本周五到底会不会在瑞士签下纸本呢？大家也都在等。不过这仅一夜半，这代表了什么？代表特朗普非常急啊，他非常着急要赶紧完成这一次的一个签署。所以呢，这核心并不是说它的内容是不是有多少页，只有一页半，而是在这一页半的内容里面，能不能够帮助整体的协议推进到接下来这60天非常重要的谈判窗口期。好，今日日报分析说，货侠管理权之争，美伊富航存分歧。大公报也看哦，货侠扫雷需40到50天，难立即全面重开。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光是怎么开放，就已经意见不一样了。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说30天内在伊朗的安排下开放。美国说要立即开放，同时这30天的时间内要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另外在收费的议题上，伊朗认为说不收这个征用费啊，但是他可能会收服务费。但美国又坚持说不许，就是完全不能够收费。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啊意见不同的地方，所以使得光是一个开放，怎么个开放？不过很明显看到在控制权的部分，伊朗希望之后要控制是伊朗跟阿曼一起。不要美国参与，但美国人单方面声称自己仍有能力封锁海峡，所以两方面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还有许多的地方似乎要完全的磨合啊。在这一次包括协议当中呢，有一点是伊朗媒体曝光的，就是3000亿美金协助伊朗战后重建，港媒这里是换算成港币来计算啊。但是在这里呢，特朗普之前也说啊。他跟 G7 里面讲说，他们不会出这个钱。他这话也不是，也不一定说有毛病，因为出的钱也不一定是美国政府掏腰包。他现在就是要其他，我刚才也提了哦，其他这些国家对于伊朗战后重建啊，大家觉得可以来贡献一己之力的，再来努力去筹这个钱哦。所以呢，刚刚另外新岛这里所做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重点问题各执一词呢。这两天呢，我相信我们讨论也很多了。另外，以色列总理称不清楚美伊协议内容，信报标题，经济日报看不了解哦。说要无限期驻兵南黎，哎，不清楚美伊协议内容，不知道美伊协议内容里面是谈什么，这个您相信吗？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做出这么样的一个姿态，这显见呢，他现在对于内部的压力，内塔尼亚胡所承受的内部压力，恐怕呢是比较高的。所以《纽约时报》还一篇分析啊，说反思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败，以及《华尔街日报》看随着结束战争的协议接近完成，以色列正忙于寻找答案。是的，他们能下的台阶在哪里？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要的是什么？他就是认为伊朗的代理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像是真主党，还有也门的胡塞武装等等，还有在核协议的这个部分。好，这或许不是内塔尼亚胡他们眼前所要的。但是怎么办呢？还有特别重要的是，接下来在黎巴嫩这条战线啊，对这个部分向北支线，我们刚刚说这外溢效应如果没有办法控制，后面伊朗对于六十天的核心的谈判，他肯定会有意见。对于在这里呢，《纽约时报》也分析说，内塔尼亚胡可能在军事上啊，军事行动上成功，但是整体战略层面有他的一个误判失败。尽管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啊，特朗普现在做了一个提议，哎，由叙利亚来。FT 中文网，特朗普提议由叙利亚代替以色列打击真主党啊，这个看起来很像异想天开的提议，却是特朗普迄今最公开的推动叙利亚干预黎巴嫩局势的表态，凸显呢他在这个以色列啊对于黎巴嫩还是持续有去军事动作危及美伊谈判这件事情已经感到很恼火不耐烦了。那 RT 这里也报道说，叙利亚就说了，如果是他们来的话呢，他可能不会做得像以色列一样。他们并不是说针对一般的这个所有人，可能是有一个针对性。不过这里也可以看到，这特朗普美国现在已经刻意啊要把对于这个整个局势的控制啊，先把黎巴嫩也包裹进来，跟以色列啊这里这个部分呢，来看看来制衡一下这近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另外来看的是这个是这次我们看美伊协议达成了之后，《纽约时报》这篇分析，伊朗战争啊已经完全改变了全球经济。说呢，这一次的在从美国跟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开始，全球秩序就已经被改变，而同时呢，多个国家应该说大部分的国家的一个经济状态也很难，很难简单回到战前的轨道。那对，特别是对于中东的一个和平、对于稳定还有繁荣这个信任度啊，也已经遭受到冲击。包括呢，所以这两篇呢都是在讲这个部分，就是整体的局面已经改变了。
回不去2月28号前的一个状态了。金融时报也看，这一次伊朗跟美国的协议可以说是跨越半个世纪以来的敌对状态。不过他说，这里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还有伊朗会捍卫尊严所会做出的动作，仍旧使得后续要推进更核心的谈判，认为大家有一些不可预测。

可信，甚至也带有忧虑。继续来看全球速览。纽森果然在美国当前这个局势下呢，现在又慢慢的增加它的一个分贝。之前呢，很早它的一些动作呢，就会被认为说，哎，它或许未来也是问鼎大位的人选之一。纽约时报也开始对这个人做一些关注啊，在这里还有他露面频频、近期露面的一些动作所讲的话，可能接续会越来越被放大镜所检视。那他同时呢，也批评特朗普啊，对他做政治打压啊，还要调查他啊，原因就是因为他可能要竞逐大位。韩国电视台发生了财困啊，申破产重组。那当然，这家公司大爷关注的是说他曾经过去有的一个成绩。彭博社也做了一些分析，其实当前要发展的情况下，他也受到了一些串流影音的这些影响啊。所以呢，这整体他的一个发展呢，在当前的这么样大一个应用影音的一些不同方式的渠道下呢，也受到探讨。那同时还有社媒手抄传统媒体成最主要新闻管道。今天香港两家港媒做了一个报道，这主要是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所做的一个研究。其实我还有包括 AI 聊天机械人呢，这里也越来越多。我们想象一下自己现在使用的一些工具的方式，我们每一天是怎么样去涉猎一些信息的，会发觉自己在工具的使用上确实更多元化。不过呢，这里我还是要说一句，传统的这些媒体它对于新闻信息的真实性跟权威度肯定还是相对较真与在意的。在英国今天啊，本地的媒体的头版说，俄罗斯一艘护卫舰啊，攻击了在英吉利海峡上的一艘由英国退休夫妇所开的这个小船。你看就是这样翻船哦，原因是因为他们太靠近他的一个船舰了哦，所以开火呢做一个警告驱离，但没有人员受到伤亡，没有这个影响哦，所以英国说这是一个独立事件。现在的韩国的医疗受到了批评，就是说有住院返现20%，门诊返现45%，这个返现医院与癌症患者之间也形成了一个现在很大的问题啊。那医院变现的方式，大家看到，还有同时呢，患者之间在跟保险业求偿的这部分。另外就是内地生在香港啊，这使得租金的行情看涨啊。经济日报还一篇分析，高才通有超强的承租力，看到了楼市大家很关注啊。现在这里呢还看到说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些内地啊二手，他是说内地的大城市二手楼成交回暖，有一些楼市成黑马的话题，看到了当下年轻人他们的一些选择，还有大家财产啊布局的资产布局的一些方向。香港的劳工处这里啊说外劳非餐饮业最大问题，劳工处的这位官员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说了很清楚啊，在这里呢他说最主要现在有些餐厅结业之后，那个劳工他要找工作，但是新式的餐厅他们的厨房可能比较简单，而且有流程也会更效率化，有一些像老厨师带着一身技艺的厨师呢，在这个部分他说发生了一个技术落差，雇主希望找到合适的人，但是呢他这个同样的在找工作的人也希望找到合适的雇主，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他也是认为说现在港府已经关注到了，接下来在这个市场上希望有更多的一些辅助。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看新报标题，会晤闵昂莱强调互信互利互促安全，习近平提四内涵，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在中缅的关系上，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概念在两国的关系当中，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存在啊。在这里呢，各项的一个发展上面，包括新岛也关注，在这一波啊，大家两边之间谈合作的时候呢，要推进和谈，实现缅北长治久安，同时也要持续严打电诈。在这一次的同时，大家也注意到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啊也共同在交通还有民生等一些方面呢，实现啊领域啊这些领域呢都签署了多项的合作文件。继续德高官接踵访华，在这个背后呢，都是考量到自己的经济一盘棋。德国当前的一个整体的发展啊，特别我们知道它跟西班牙，然后它现在接下来就希望一些中企啊，是不是在电动车方面也可以加大一些投资？哦，在当前的情况下，还有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地缘政治改变了。我们说伊朗战争特别明显啊，全球的秩序大家重新再做一个评估。德国要实现它之前这种具有拉动力火车头的一个效力，它开始在重新评估自己各方面的强项，同时呢，也要在评估美国这个依赖可依赖的保护伞随时会发生破洞变动的情况下。整体的全球市场情势，他得务实的去思考出一个道路。但近期的一些欧盟的动作呢，让一些专家开始在观察。金融时报这边说呢，如果欧盟呢是擅自啊随意发动的贸易战的话，这如何收场恐怕绝对不是由欧盟说了算啊。路透社这里也看，包括德国这里有一篇啊，它重要的一个机构所做的一个预测，认为在这一波呢，其实这两篇结合起来，意思就是在告诉欧盟，提醒欧盟了，因为欧盟本周要在布鲁塞尔开会啊，希望他们呢，这在这个当中呢，可以稍微更务实、聪明一点啊，不要是擅自的去发动一些会引起争议的一些经济型的一个动作。在这里呢，就提到了欧盟内部的成员也想的不一样哦。我们刚刚提到德国跟西班牙嘛，他非常注意呢，接下来对于中国市场的出口、电动车的投资啊，另外呢，其实还有像是我们看荷兰。荷兰虽然有埃斯摩尔，但他也得想啊，他接下来这个永续发展的路线该怎么经营？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呢，在这个时候，你说中国在科技、绿色科技这边方面的能力非常的强，那么是不是更多应该看的是合作，而不是针对呢？接续是欧盟啊，这个近期呢，这一位啊，卡拉斯。他的欧盟外交跟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他可能对于中方的这个军事训练啊，有一些针对性的谈话。在这里，我们看中国外交部对此，因为在德新社的记者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说法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黄仁勋亚洲行为什么跳过日本？日经中文网对日本的舆论呢，也没认真研究了一把。另外我们先看日本将在格陵兰展开稀土开采调查，他之前就有先对外放风，在这里呢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日本他当然是寻找看有没有一些替代性，但同时呢，他要在格陵兰展开这么样一个调查，他等于说也把他的战略地图放在这个位置上，他这个后续动作当然不止我们在看啊，全球也在看。那黄仁勋的亚洲行这里啊，实际上他的背后让人家看到的是美国大型科技。在他们的眼中，到底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结果呢，在这篇分析认为说，他们可能把美国视作是一个有能力的优势买家型，但是呢，在一个高端技术的一个合作上面，这里却没有看到这个接轨性。日经中文网还算了一把，他们这种技术叫做数位的落差，如果呢日本不能够弥补上来，到了2035年，这数字会扩大的更大，甚至影响他们的国力经济。DeepSeek 融资超74亿美元，估值在中国 AI 初创企业中最高。还有这里呢，美国媒体也深入跟进说，他首轮呢完成了大一部的融资的一个数字，说还有一些特殊架构，还有这些主控权啊，这控制权等等啊，这里大家当然也会关注，因为近期啊在融资的议题上面。你看像美国的 OpenAI 跟 Anthropic 他们的这个动态啊，大家也很关注市场进行到当前呢，整体的发展呢也在这个融资当中啊看到一些潜能。另外阿里 AI 晶片强攻金融业，大概有这么样一个平头哥啊。

叫真武芯片，说已经在金融行业部署了，有覆盖上百家的一个主流机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因为算力芯片在一些速度效能能效上面的一个提升，国家级科企国策来港设中续基地，说会落户将军澳创新园，三年目标投资2000万。在这里也很核心看到，在香港这里的合作，它不是单一只是做一个测序的实验基地，而是整体的一个发展动能，结合国际接轨，这里整套的局势呢，都是一起在内考量的。再来同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好，这一部阿嬷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这几家媒体在这里呢，主要也是看到这个舆情还在有热度。而这一波呢，中国跟新加坡的网民呢，在网论上面呢，也讨论得非常热闹了。不过在这里讨论的热闹的一个背后，折射出的是什么呢？折射出的呢，是他这个电影评论，我们可以看到的结论是什么？现在我们谈论给阿嬷的情书，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电影评论了。他可能对于侨民记忆、东南亚华人身份、新加坡国家认同以及中国文化叙事这一波的讨论呢，之所以这网民们的一个激动，是他刚好呢都踩在这一些的一些交界点，甚至说敏感点上。那显见大家还是很关注，但这个背后我们看到呢，其实这还有一个文化自信。像是新加坡内部近期都在讨论的是什么呢？说他们的一个语言，因为 Singlish 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呢好像英文式的主导比他们传统其他的母语更多，所以使得新加坡的一个民众呢，他在思考说怎么样呢应该多护卫住他们原本其他的一个母语，因为多元的母语呢，向来是他们一个集体认同，还有一个东南亚特色的一个关键。明报这里说，跨国品牌中国化成营销考验，近期大概有许多事，一些品牌，特别是国际品牌，你看在中国有发展的好了，又突然间呢能够踩雷的原因呢，是集合到一个整体的一个亲情，说看到中国消费者呢，他们一些水平啊，他一些不断的追求的提升。在这里特别说，随着中国消费者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对环保与社会责任的重视，还有对两性议题敏感度的提升，所以这些跨国品牌要是在华能够成功营销，而且不踩雷的话，它要更多沉下来沉淀下来，好好的去了解中国才行。雨果奖得主任新书一半 AI 所写，他不是说得奖的作品，而是他的新书。那但是呢，这个部分当然也引起了一些讨论了。这里我们要说，现在的讨论不是说 AI 会不会写小说，而是当 AI 参与的比例影响了整体作品的表现来源时，出版社是否要非常清晰的让读者们先知道呢？好，一起来看看，这就是特朗普，他庆祝本周庆祝他的一个80岁生日。然后他大概与一些美国民众一起在白宫草坪上观看这个格斗赛，但根据美国的民调，这一场格斗赛只有16%的美国民众支持，就连共和党内也只有31%的人支持呢，还是蛮有争议的。不过特朗普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庆祝他的80岁生日。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2: 一瞬，怦然心动。
3: Takeda.
2: 一生执着守候，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4: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2: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1: 中国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
2: 美伊周五将在瑞士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
3: The Strait is going to be open toll free, and it's toll free beyond the 60 days. It's not. Somebody said, "Oh, it's toll free for say." No, no, it's toll free. Period. When it opens permanently, it'll be toll free.
1: 美国开始解除海上封锁，据报三艘伊朗油轮驶出封锁线。
2: 七国集团峰会，各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2: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带您关注，为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行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以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一共有20000余字，主要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今天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王毅表示，中方四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获得国际社会广泛积极响应。中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努力。
2: 此外，王毅表示，今年秋天中方将会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
0: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

0: 的这种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我们坚持。
1: 王毅还指出，中方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机制，坚持公道正义，为全球南方国家仗义直言。他提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共同抵制任何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径。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推动乌克兰、加沙等问题政治解决。要坚定维护开放发展的正确方向，充分发挥全球南方的关键作用。要着力弥补治理体系的短板赤字。他并敦促各方要确保气候治理进程不倒退。王毅呼吁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周海滨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宣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3: 中国连续八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1: 那么，中方在白皮书当中对全球治理倡议的内涵和意义有哪些的阐述？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周嘉欣。
2: 嘉欣，你好。
4: 贺轩、橙子，中午好。
2: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白皮书的要点有哪些？另外，在刚才的发布会上，还有哪些表态值得关注呢？
4: 是我们看到，那中方今天发布的这份白皮书是有关于全球治理的，当中就系统的介绍了有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包括还有实践的一些具体路径。我们也看到呢，全球治理倡议呢，实际上是中方在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之后推出的又一个国际的公共产品。而这一倡议提出的时间背景呢，也是去年，那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目前可以看到呢，发布的时机也是正值世界面临诸多的挑战，那包括是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还有保护主义等等。所以在刚刚的记者会上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呢，他就强调说，这个发布呢，也可以看出当前呢是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去重建多边主义。他也特别提到呢，世界倒退回丛林法则，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的失效，而恰恰是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与维护，就强调各国仍然是要去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共识。所以说如何更好的去践行呢，他也给出了具体的五条路径。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去捍卫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包括呼吁各方去抵制绕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单边行径。那第二点呢，就是要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去缓和局势降温。他也特别提到的就是当前仍然焦灼的中东局势，强调当务之急呢是各方要相向而行，真正的落实停火止战，来去为中东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去奠定基础。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维护开放的这样的发展方向，包括要维护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的贸易体系。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要去加强全球南方的声量，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要去进一步得到提升。那么最后一点呢，王毅提到的就是要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平台建设上去发力，这当中呢就包括有绿色低碳、外空以及网络等等多个方向。他同时也透露的是， 中方正在加紧筹建的是人工智能的合作组织，也欢迎各方都能加入。那以上这些热点是我们今天在记者会上所关注到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2: 好的，谢谢嘉欣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1: 那么中国在全球治理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探讨。郑先生您好。
5: 两位中午好。
1: 您是如何解读今天发布的白皮书内容？那么此外在地缘局势变乱加剧的背景下，中国要如何更好发挥大国担当呢？
5: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两万多字的白皮书要想在三分钟之内要解读的话，确实呢还是比较困难。刚才我们的前线记者呢已经有一个高度的一个概括。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当今世界呢是各种挑战层出不穷，有些地方呢战火还在延宕。那么世界啊，人类啊正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究竟何去何从啊？如果把这些，错乱纷争的啊，挑战不断出现的啊，这个当前的国际形势概括起啊。几个质问的话，其实呢也不难理解中国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提出这样的一个白皮书，提出中国的倡议理念和这一些方法和途径。那么这些问题呢，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是要战争还是要和平，是要发展还是要倒退，是要竞争还是要合作啊。总而言之呢，这些问题如果不正确的啊认识啊，并且去按照中国提出的各项倡议来去做的话，我相信未来的世界呢仍然会动荡不安啊。而这些问题再往深处去思考的话，实际上呢还可以概括出几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二战形成之后的以法律为基础的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要不要维护，那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原则要不要遵守。大国啊，要不要承担起应尽的一些责任啊？这个呢，就更加的一个具体。而中国从中国的实际、中国的视角啊，站在人类命运发展的一个高度，提出了新的一些倡议、理念、方法。而中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去做的话，是因为中国本身五千多年、六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祖先已经为我们啊提供了许多的啊如何其他的民族国家打交道啊，如何来和睦相处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论述。比方说啊，在《论语》当中就有这样的话啊：“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啊，斯为美；小大啊，这个为友啊。”这样的一些理念，所谓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是任何的国家啊，不论大小，其实呢都是平等的，对吧？只要遵守理念、礼仪，相互尊重，只要遵守大家共同认知的啊这些道理的话，其实呢大家就可以和为贵，就可以融合发展。这就是我们啊祖先的这个智慧啊，我们的一些治理的一些方法。那如果放在今天的话，我相信当前这个形势虽然非常的变化，各国国家的发展理念也是不平衡，但是只要按照中国提出的倡议去做的话，特别是大国要做表率，承担起应尽的责任的话，这个世界只能够向善向好来发展啊。其实呢，我们也希望啊，现在的这个世界挑战，各国家啊应该深刻的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毕竟这是人类命运发展的一个问题。两位。
1: 好的，感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
2: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瑞士外交部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会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会出席签字仪式。
6: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号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
2: 其中内容包括美国承诺同其他地区伙伴一道为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而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等。
4: 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6号的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长达2个月的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有海事情报公司就指出，有3艘伊朗超大型油轮已经驶出了美军封锁线，载有超过380万桶的伊朗原油，而这也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
4: 报道中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而在过去经常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封锁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社交媒体，自6月14日起就再未发放涉及封锁字眼的消息。同时，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5日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并称这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此外，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这艘邮轮此前已在附近海域滞留7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另据美方16日消息，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1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2个月内提升至8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华尔街日报》16号披露，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做出了关键让步，允许伊朗在备忘录签署后立即恢复石油和燃料出口，并同步豁免相关的银行、运输和保险制裁。
4: 华尔街日报16日爆料称，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在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美国做出了一项关键让步，同意伊朗在备忘录签署后立即恢复出售石油和燃料。与此同时，美国还将豁免与石油交易配套的银行、运输和保险制裁，确保相关交易能够顺利推进。报道称，美方认为这是向伊朗提供的一项经济激励，目的在于推动伊朗结束冲突，并继续参与后续谈判。除此之外，这份谅解备忘录还提到，在未来进

0: 一步谈判中，美方可能对伊朗提供更大规模的制裁减免，释放部分被冻结资产。不过，美国政府官员也强调，伊朗虽然可以先获得石油出口方面的制裁豁免，但更长期、更全面的经济松绑仍将取决于伊朗是否落实美国提出的条件，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核问题上做出配合。白宫官员还透露，美伊双方讨论过一个规模高达3000亿美元的地区重建和发展基金，用于帮助伊朗修复战争造成的损失。不过，特朗普随后表示，美国不会为这笔资金出资，这也意味着相关资金可能需要由其他地区国家或通过国际融资来承担。报道称，目前伊朗大约有1000亿美元资产因美国的制裁而无法动用，主要来自过去的石油收入和外汇储备。此外，伊朗还有60亿美元资金被转移至卡塔尔，10亿美元存放在阿曼，另有约150亿美元存放在伊拉克银行。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三艘伊朗超大型油轮已经驶出了美军封锁线，这也意味着伊朗时隔2个月再次出口石油。更多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来进一步了解。
2: 你好，李瑞。
3: 主持人你好。
2: 这应该说是个重大的利好啊。那么伊朗官方对于恢复石油出口是否有回应？此外，伊朗方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又提出了哪些要求？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贺轩。首先呢，就是伊朗认为呢，这次的与美国的和谈停战协议呢，是一次胜利，就是伊朗抵抗取得的重大胜利。那么，所以呢，从伊朗官方口径来说呢，这次呢将为伊朗呢带来了利好。就如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国家电视台上发表讲话，他表示，如果这个协议能够正确的，那么美国能够履行承诺呢，正确的执行的话呢，这将对于伊朗来说是一个令人自豪的一个协议，也将给伊朗呢带来了非常好的发展。但是目前看来呢，就是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它只是一个开头。那么现在呢，美国已经也除了对海上的封锁，那么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呢，伊朗的超大型的油轮呢已经离开了恰赫巴哈尔港口，那么通过了美国的封锁呢驶入外海，那么也就证明了伊朗的现在的石油呢已经可以自由的出入，已经恢复了海上的供应线。但是现在下一个问题是，那么就是就伊朗的说法呢，就伊朗革命卫队还有伊朗军方的警告呢，现在以色列仍然在攻击黎巴嫩的贝鲁特，所以呢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的话，伊朗将做出回应，这也会认为就是美国违约，那么伊朗将不会履行这一协议。所以目前看来呢，在19号之前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变数呢。以色列是否会持续攻打黎巴嫩，这也是一个考量。另外一个呢，就是接下来呢，就是伊朗的说法呢是现在，那么所有的船只呢还是要通过核命卫队与革命卫队协调之后才能通行。那么在19号签订协议之后呢，所有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的船只开放，但是在60天之后呢，伊朗呢和阿曼呢将共同管理，收取管理费用。但这一问题呢，似乎在美国的说法中有出入，所以接下来19号之后，也就是20号进行的新一轮的谈判，将是非常棘手，也是极具挑战性的。何轩，
2: 好的，谢谢李瑞。
1: 另一方面，特朗普在16号表示，将会在19号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开，并且称海峡将会长期免收通行费，国际油价随即回落。
4: 特朗普称，目前船只已经开始恢复通行，石油运输正在恢复，油价正快速回落，股市也在上涨。他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将免收通行费开放。
5: And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The ships are starting to move now. We're going to have it fully open by Friday. The ships are starting to move nicely. Oil is starting to go, and the prices are coming down rapidly. Stock market is going up rapidly. The strait is going to be open toll-free. And it's toll-free beyond the 60 days. It's not, somebody said, oh, it's toll-free for, say, no. It's toll-free, period.When it opens permanently, it'll be toll-free.
4: 国际油价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回落，布伦特原油和美国 WTI 原油均跌破每桶80美元，至约3个月低位。美股则走势分化，道指创下收盘新高，但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则双双下跌。市场一方面消化科技板块获利了结和油价下跌带来的板块轮动，另一方面也在美联储利率决议前保持谨慎。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说将会重新聚焦俄乌战争，呼吁尽快达成和平协议。
2: 加拿大宣布对俄新制裁，俄方禁止103名加方人员入。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机船票火热开售中。
0: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估重机。
8: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欢迎回来。七国集团峰会进入第二天，各国领导人继续聚焦美伊协议和俄乌局势。针对俄乌冲突，与会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峰会期间分别和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领导人对乌克兰展现了一致的支持。
2: 七国集团峰会16日继续举行，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埃维扬莱班，并拍摄合照留念。除七国集团核心成员外，韩国、印度、巴西、埃及、乌克兰、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领导人也受邀参会。针对俄乌冲突，与会领导人当天就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措施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会后发文强调，乌克兰的优先需求十分明确，包括增加防空导弹数量及冬季战略物资援助等。此外，欧洲多国领导人也希望在峰会上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让其意识到此前拟议的俄乌停火方案对俄罗斯过于有利。而特朗普就在会上同意俄军在战场上已失去绝对优势，认为俄乌应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特朗普16号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并呼吁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不过，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前景依然是充满挑战。
3: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 G7 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三年多的战争。
4: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3: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英国首相

0: 62个个人、实体 和船舰。
1: Canada today is announcing an additional range of sanctions on over 160 entities focused on the shadow fleet, as we should. Our delivery of the latest stage of Pearl packages, air defense packages, is coming. We're working more closely on production of drones together, and we'll discuss the next stage of that.
2: 凤凰卫视祖可琴、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上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俄方表示，加方的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力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方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
4: 根据俄方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了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前线的相关消息。

0: 在战火纷飞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活跃着俄军某战区独立无人系统营。本台记者16号对这支神秘的俄军技术王牌部队进行了专访。
1: 军机作战，这也是目前俄乌两军在前沿必须要训练的这种战斗的科目。可以看到这些无人机配合着俄罗斯伞兵在这个训练场呢进行一个实战式的这种协同。
2: 在这里配合伞兵训练的是俄军某战区独立无人系统营的飞手们，代号为大黄蜂的飞手，从2024年开始他就一直担任这支部队的无人机的飞手。他先是业余驾驶各种市场上购买的无人机，执行担负坐标侦察、战场观测的任务。大黄蜂说，飞行技术和无人机原理知识必须传承扩散，这才能够形成连队的战斗力。现在无人机飞手的训练重点就是基本机动的动作，即起飞、悬停、俯冲、避障，当然还有目标的攻击等。这些的训练是先在连队的模拟器上进行，然后使用模拟弹药进行实弹飞行。连队在战斗间隙训练安排都相当紧凑，上午是理论课，无线电通信原理、抗干扰能力、频率管理、地图分析和电子战对抗等，午饭后便是实战的训练。部队的营区的教室都配备了先进的技术装备，营训练中心下设每个连队的工作站，都配齐了模拟真实操作环境的装置。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何立峰在开幕式上表示将会加强金融监管，稍后见。
4: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端午快乐，幸福安康。
8: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7: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今天是涨跌互见，韩国股市窄幅震荡，台湾股市小幅走低，日本股市低开高走，再度升穿了70,000点的关口。
1: 内地股市方面走势分化，沪指低位震荡，深成指在早段低开高走，一度升了接近1%，午盘前升势回顺。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4084点，跌7点，跌幅是0.18%，半日成交8684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735点，升60点，升幅是0.39%，半日成交10804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轻微高开之后掉头向下，科技股表现分化，恒指在中午报24403点，下跌89点，跌幅是0.37%，半日成交1455亿港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开幕式上表示，将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市场和机构健康平稳发展，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
1: 他指出，中国将依法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将在上海率先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提升金融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支持上海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支持科创企业上市和再融资，推出更多商品期货品种，探索开展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试点等。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全球金融资产正在重新配置，中国资产正吸引国际资本的广泛关注，将会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满足新质生产力的需求。吴清指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就在眼前，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也都在加快改革，以更好地适应创新的需求，抢占发展先机。中国证监会正研究关于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相关的指导意见。他也指出，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将会扩大至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此外，吴清表示，支持有条件的港股在境内上市，将会依规处理，促进两地市场联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将完善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潘功胜表示，为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型，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人民银行将对利率调控机制进行探索和优化。一方面，在2024年7月设立临时正回购或临时逆回购操作的基础上，完善工具的使用机制，并将操作利率调整为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区间由70个基点收窄为50个基点。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诉求。同时，潘功胜也表示，将创设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包括境外央行和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都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回购人民币流动性，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资产的配置。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天在港考察调研。
2: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早上乘坐专车从深圳经即将于7月开通的新皇岗口岸来港，并视察口岸情况。新皇岗口岸位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核心节点，是深港之间唯一的24小时通关旅检口岸，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其后，夏宝龙与随团人员于10:45到访葵冲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媒体挥手。中午，夏宝龙抵达礼宾府，预料会与李家超等高层官员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座谈。预计夏宝龙下午会结束行程，经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 夏宝龙本次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两日考察调研。16日，他在李家超及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下，主要参观了北部都会区多个发展区，听取官员汇报，包括洪水桥北都大学城、河套创科园区等项目的最新发展，并到元朗考察简约公屋项目，与住户交流。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有立法会议员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香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配合施政报告及预算案，有助于日后更好地落实具体工作。
3: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文件涵盖六大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发展、经济金融和创科发展等。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电台节目中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只是点睛，特区政府仍要听市民意见，建立社会共识。
4: 因为头先这些大题目啫，即系呢个咨询文件，即系其实系点睛，俾市民知道呢啲都系一啲大嘅题目，我哋都需要听多啲市民嘅意见，即系究竟点样落实，点样做得到。因為確實以前咧冇五年規劃咧，有時佢面對一啲結構性嘅問題咧，我哋係有時會失焦。
5: OK，
4: 即係可能今年做咗，出年又好似施政報告冇提喎，即係唔係話完全冇做，但係你冇提咧，有時市民就冇咗嗰種長遠發展嗰種嘅概念。
3: 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则指出，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及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
6: 在创科领域咧，就我自己觉得关键位咧，都系能否配合翻我哋引入呢啲龙头企业嗰个步伐能够一致啊。因为呢啲人才嚟到香港，如果冇足够嘅龙头企业，冇足够嘅科研嘅空间、科研嘅经费俾佢哋去发挥咧，其实佢哋未必留得到喺度，即系留唔住去，你入咗嚟一阵时间都冇乜意思。
3: 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则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涵盖的六个方向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及预算案，有助落实具体工作。他又指，要加快建设北都，推动产学研一体化，从而推动香港经济转型。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介绍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取得的成果。陈冰华表示，截至目前已举办30多项活动，超过6000名台胞，特别是手来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这也充分证明了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
1: 另一方面，在台湾，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传出可能会遭到主管机构查处，引发了蓝营不满。台中市长卢秀燕声援饶庆麟，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只是遏制地方首长发声的权利，同时也在封杀农民，伤害人民。
7: 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海峡论坛，事后传出台湾主管机关可能查处。刚结束访欧行程的台中市长卢秀燕表达声援，认为饶庆麟为台东农民争取机会，赖政府应该支持，而不是打压、质疑，甚至是政治追杀。
8: 可是我却看到民进党政府却在封杀，不但遏制这些首长为他们的农民发声，其实民进党这样的做法不只是遏制这些首长的发声的这个权利，同时也在封杀农民，伤害农民，伤害人民，于心何忍？台湾需要走出去，台湾需要站在国际的舞台，我们要替人民找出路，找生路。
7: 卢秀燕强调，台湾处境艰难，只要有人愿意走出去替台湾找出路，赖政府都应当鼓励，而不是处处阻挡。不过卢秀燕频频到海外参访，也被拿来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美行程做对比，解读台面下两人的竞争暗潮汹涌。
9: 这个彼此间的出访，这个当然民进党会想办法制造见缝插针嘛，我认为是这个彼此间互相较劲，但我想并不是这样的，应该比较像分进合击这样的一个概念，用不同的身份，从不同的观点去全方位的诠释国民党的立场。
7: 蓝营极力撇除相争传言，将两人的外访定调为争取台湾能见度的双轨并进。 不过随着朝野在两岸与国际路线上的交锋升温，接下来朝野间的政治攻防只会不断上演。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好，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驻英使馆敦促英国立即撤销对中国企业制裁。
0: 美国国防部将美军印太司令部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针对英国政府在16号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对包括4家中国实体在内的多个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
1: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当天回应指出，已就此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方立即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
2: 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消息，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就此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指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使馆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中方将采取必要举措，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英国政府16号公布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目标包括俄罗斯影子舰队及相关金融网络，以及多家位于第三国的企业和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在16号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印太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国防部有关决定。贴文说，太平洋司令部最初由前总统杜鲁门设立，以太平洋司令部之名运作超过70年，是美军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旨在彰显司令部的历史根基，增强太平洋地区服役人员的荣誉感和集体精神。
1: 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一家医院在16号发生了枪击事件，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枪手目前仍然在逃。
3: 威尔明顿市警察局长坎波斯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最新情况，称此次枪击事件有2名受害者，其中一人中枪后应称是过重身亡，目前嫌疑人仍在逃，警方正在确认其身份并展开抓捕。
4: Police located 2 gunshot victims.One of those victims has tragically died from his injuries.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other victim's condition and the identity of both victims is being withheld at this time out of respect for the families. The suspect is outstanding at this time, and we are actively working to identify, confirm his identity, and locate him.
3: 警方表示，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一家医院当地时间16号下午3:30左右报告发生枪击事件。事件发生后，警方曾一度封锁医院大楼进行搜查，在确认大楼内部安全后已经解封。警方正在审查监控和周边视频追查嫌疑人。此前，执法部门表示，初步判断这是一起纯粹的职场枪击事件，嫌疑人可能是医院的一名临时员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足球队在世界杯首场比赛之后迅速离开洛杉矶返回基地，这并非临时决定，而是美国政府事先安排好的计划。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同意了这一安排，尽管伊朗队对此表达过不满。据悉，伊朗队将会在美国境内迎战比利时队和埃及队。
5: 据美联社报道，在15号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后，伊朗队教练和球员明确表示，他们对于赛后当晚必须立即飞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安排感到不满。队员们原本预计会在加州过夜，第二天再返回墨西哥，但赛后却被要求立即登机离开。主教练称，他们可能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委屈的一支队伍。据悉，15号当晚支持伊朗队的球迷人数远远超过于新西兰球迷。美国世界杯特别工作组执行人朱利安尼在 CBS 周一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队将在比赛当晚离开。美国国土安全部方面表示，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同意这一安排。报道指，虽然美国政府表示赛后立即离美原本是一个既定安排，但从伊朗球队的反应来看，他们显然对此毫无准备。报道称，尽管双方预计在本周晚些时候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框架协议，但伊朗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在一个与自己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参与世界杯比赛，这也使得球队备战过程困难重重，包括临时训练基地从美国迁至墨西哥。而伊朗队为了参加在美国的小组赛，已在比赛前一天花费5小时从墨西哥蒂华纳抵达美国洛杉矶体育场。美国政府直到世界杯开幕10天前才向伊朗队发放签证，且条件是球队必须在每场比赛结束后立即离开美国。凤凰卫视杨木俊、雷占清、罗森报道。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J 组的第一轮决出当中，阿根廷是3-0大胜阿尔及利亚，球王梅西上演帽子戏法，连轰三球，暂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的榜首。
0: 而这也是梅西六届世界杯的个人第16球，追平了克洛泽的16球纪录，成为了世界杯并列最佳射手。
1: 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0: 也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把握大局，见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2: 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4: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俾我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啊，玩具。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雨热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眼下龙舟水正值盛期，华南多地正遭遇着强降雨的暴力侵袭。上个周末，南方开启了一轮强降雨过程，从广西到福建等地形成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强降雨带。截至昨天早晨8点，广西、广东多地都出现了大暴雨量级的降水，像广西的浦北，24小时的降雨量是逼近了200毫米。今天强降雨还是稳定的维持在华南一带，像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以及福建南部等地仍是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特别像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南部和珠江口等地，部分地区还将遭遇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这带地区一些地方呢，过去几天已经经历过破纪录的强降雨了，雨水的持续侵袭可能让地质条件变得脆弱，并可能发生城市内涝等次生风险，还请身在当地的朋友日常外出的时候提高警惕。明天起呢，副热带高压将有所北抬，主雨带也会随之北上，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呢，会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比如19号，暴雨就将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等地连成一片。正值端午假期，如果您正有计划前往这一带，务必要规划好行程，避免雨大的时段在户外逗留。那除了南方成片的强降雨，东北、华北一带的对流天气也值得关注。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欢迎回来。过去几天，东北、华北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侵袭，像哈尔滨还经历了今年首场暴雨，并且雨量呢还打破了当地六月单日降水量记录。今明两天呢，华北一带的强对流天气将暂告一段落，但是东北呢仍然不能放松警惕。而端午假期开端，预计将有冷涡活动，到时候华北、东北将可能再次出现一轮对流过程。对流天气撞上了假期，大家出游前一定要关注一下目地地临近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而强对流天气呢，多发于午后，大家可以在手机上查询逐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在强对流多发时段，可以安排游览、博物馆等一些室内活动。不过，冷涡的到来虽然可能带来强对流，也将会拉低气温，让出游的体感舒适不少。像哈尔滨，明后天最高气温将逐步的回升到30度，之后又会迅速的下滑到不足25度，凉意显现。而且，基本上东北、华北很多城市呢，都会是这样的气温趋势。天气没有那么燥热，相信大家游玩的心情也能舒畅一些。好了，来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晚上见。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内地前五个月的楼市数据出炉，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五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2%，降幅较前四个月再度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略微扩大到10.8%，销售额降幅则缩窄1.1个百分点到13.5%。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9%，房屋新闻新开的这个新开工的面积则下跌22.6%，降幅都扩大0.6个百分点。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测算，五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略微扩大到0.2%，而同比跌幅则录得3.5%，与上月持平。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来看，一二三线城市降幅总体来收窄。再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与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并且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欢迎敏昂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波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

0: 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1: 苏若克苗，今朝我妈南岸的他们那批有些地苗看比的孬，哪一般一转马背，苏若克我苗将等我老母，不然都来看下几个了，撇把的。但哈苗妈娘，爹娘爷苗妈娘啊，苏阿弟宝妈离那他不呢，今朝那乌家嘛，肯定肯定一年不过来，别当你了撇把。苏若克苗。ကျွန်တော်ရဲ့ဒီနိုင်ငံတို့လောက်လက်ပတ်မှုက73ညမြောက်ခီးစေဖြစ်ပါတယ်ဒီနိုင်ငံရဲ့ဖွံ့ဖြိုးတိုးတက်မှုဒီညီအေးချမှုနဲ့အတူရှိတွဲနေထိုင်ပါတယ်ဆိုလို့ကျွန်တော်အခိုင်အမာပြောကြလို့ပါ
0: 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米昂莱刚刚他在上午的会见当中呢，就透露了一个细节，就是他刚刚当选几个小时就收到了中方的贺信。这个非常短的时间呢，应该说是说明问题的啊，也寄托了中方对于敏昂莱的这种期待。那么这次敏昂莱呢，他是正式就任总统之后的首次访华啊。他虽然讲了已经曾经13次访华了，那么中方呢还是以国事访问的规格接待，这个代表认可缅甸自主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承认这一届新的政府啊来对冲西方国家单边制裁和外交的孤立。拓展缅甸的外交空间。总体上呢，中缅要实现双边互利啊，既帮扶缅甸的发展啊，那么从中方来说呢，就是要管控好风险，稳固西南战略后方。这个筑牢边境的安全，继续要打击啊，联合打击这个缅北的电诈呀，还要管控边境的冲突、走私这些问题。目的呢是要保障西南边陲的平稳啊，所以我们在双方会谈的这个阵容当中呢，也看到了中方这个公安部长也是在座的，所以呢就是要稳定区域的局势，来抵御外部势力干涉插手，来维护中南半岛的安定，优化西南部地缘环境，同时呢提升在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这个影响力。其实缅甸内部它有固有的风险啊，包括这个地方武装的割据，还有通道稳定性不足啊。那么我观察这一次的访问呢，他其实是在伊朗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的背景下来进行的。这个中东战事呢，放大了能源海运的通道的短板，就是通道的中断损失可能会被进一步的放大。缅甸这是一条陆上这个路线。它是对冲能源危机来拓展西南出海最重要的路上的一张底牌啊。不可忽视的是缅甸内政分裂啊，外部势力呢不断的在搅局啊，这是一个短板。通道的安全呢也不完全是由中方来掌控。那么未来的核心就是稳住缅甸中央政权，来推进缅北和平的进程，同时呢来约束域外国家过度的干预，把通道从地缘备选啊变成稳定可用的战略资产。那么在经贸方面，就是落实一带一路的项目啊，同时呢释放经济的红利，提速中缅重点项目的落地。这个呢既帮助了缅甸完善基础设施，吸引投资，提振经济，一举两得的是也能让中国啊获得通往印度洋的陆上通道，来降低海上贸易的运输成本啊。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通道的这个重要性。同时呢 政局的摇摆呢，可能会导致政策的不稳定啊，还有缅甸的文官呢、军方啊、反对派博弈也在持续啊。如果是政权更迭、派系斗争啊持续下去的话，就可能造成对中国合作政策的一种转向。像这个胶漂港啊，还有这个经济走廊项目建设啊，节奏的反复，投资呢就可能存在收益延后，甚至是搁置的风险。缅北的善邦、若开邦长期存在多支少数民族的武装，那内战冲突持续，那油气管道啊、跨境的轨道途经这些冲突地带，一旦爆发战事的话，管线、口岸就随时会被迫停运。那么战乱呢，还会造成这个炮弹越界啊、越境，那么这个难民外流直接冲击云南边境的治安，所以就需要来统筹啊，这个边境的管控啊，妥善处置边境的突发事件，同时呢，化解边境矛盾纠纷啊。毕竟呢，中缅之间有2000多公里的这个边界啊，这个是这个整条边境的沿线呢是需要稳定的啊，也能为云南的边境地区发展呢营造安全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经略周边啊，中国经略周边，特别是西南啊，绕不开缅甸的稳定。缅甸的稳定啊，既然绕不开这个邻居啊，所以呢就不如把这层关系呢处理好、经营好。好，再来看到美伊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完成电子的签署，但是全文尚未公布。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密集接受美媒的采访，他表示备忘录内容可能会在19号签署仪式前公布，强调任何经济利益都将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万斯还强调，备忘录只有1页半左右，是一份非常概括性的文件。
3: 在福克斯新闻15号播出的采访中，万斯对外界质疑美伊谅解备忘录全文内容没有公布作出回应。
4: So there are some diplomatic protocols, Sean. There are some sequencing that the Pakistani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the Qatari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and what the president has said is the agreement will come out on Friday. He may decide to release the agreement sooner than that, but we have this formal ceremony on Friday, and that's when the president right now wants to release the memorandum.
3: 当天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万斯表示，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因此核相关核查人员绝对会获准重返伊朗。万斯透露，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经济援助问题，万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未来有可能获得总额约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但这笔资金将主要由海湾国家提供，而非美国直接出资。伊朗只有在履行不制造或获取核武器的承诺后才能获得资金。
4: Well, we already signed the deal digitally yesterday, and there's been no money released, and that won't change, George. Again, this is a performance-based thing. If we see the Iranians making, for example,taking action to eliminate their stockpile of enriched material, the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If we see the Iranians taking action to allow the kind of verification regime that we need to see to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build a nuclear weapo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备忘录啊，已经成了一战各表，就是一场战争各自表述，或者说一文各表啊，一个备忘录啊，一个文件各自去表述。那至少在口头表述上，战争啊没有输家啊，都是赢家啊。原因很简单，因为都需要向国内去交代嘛。那美国认为伊朗呢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安全国际水道的地位啊，做出重大的核让步，并且可能放弃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是伊斯兰革命的形态。这包括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反抗，还有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美国给伊朗的甜头之一呢，不可能是安全方面的。现阶段看呢，就是资金，就是一笔来自于很可能是来自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投资，3000亿美元的大型基金。来吸引有意投资伊朗的企业来参与啊，用来重建伊朗。毕竟用了伊朗是拥有9000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国家哈，这个它还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啊。 欧洲、亚洲还有美国的企业呢，都对投资伊朗呢有兴趣啊。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当年特朗普在操作乌克兰？

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了啊，就是吸引美国的企业啊到对方啊国家去投资。那如果这个市场足够丰厚的话呢，或许啊特朗普家族还能分一杯羹啊，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就是按他的特朗普的做法，拿美国做垫背啊，肥自家的生意。那伊朗的方面的认知呢不一样啊，他们认为呢会由伊朗来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啊，获得巨额的就是预付式的这种解冻资金，就是美国你先付出来啊，在导弹还有无人机啊这个地区代理人这些问题上呢不做羞辱性的让步啊，不能让步过多。其实细看的话好像什么都没变啊，伊朗呢就凭空啊获得了一大笔的资金啊，你说伊朗人现在能是什么心态呢？那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它是谅解备忘录当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海峡在战前是开放的，现在美国却要通过这个放松制裁给伊朗提供资金来换取重新开放。现在特朗普要做的是极力避免给外界印象，就是正是他的妥协啊，让伊朗获得了这些好处这些利益。那在美国的保守派鹰派看来，特朗普才是美国的败家子。所以特朗普呢他会一直嘴硬下去啊，就他不能认输嘛啊，他是一直要赢下去的。那伊朗把海峡关闭啊，这个理论上的筹码啊，我说理论上的筹码，因为以前啊从来没有关闭过，从来没有试过这个关闭海峡的威力。伊朗把它变成了真实而且强大的杠杆啊，对于全球经济造成了成本的负担，迫使特朗普啊虽然嘴上倔强，实际上呢是一路 tackle 到最后的。美伊战争启示录啊，现在基本上我们可以从这场战争当中呢得出一些启示了，就是未来战争啊，当出现以小博大、以弱打强的这种态势的时候，那些小国和弱国，他会千方百计的研究啊伊朗这次抵抗的这种例子，充分吸取经验和教训，寻找自身的杠杆式的这种杀手锏，并且呢尽力去放大，直到所谓的强国强权承受不住杠杆之痛。这么看的话，所谓的大小强弱未来呢都会被重新定义，评判强弱的标准呢也都会改变啊，拥有航母或者是先进战机导弹这些呢都不必然构成碾压性的力量啊，只要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的国家，他们就会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啊、能源、宗教联系等等啊各种优势。就像伊朗牢牢把握自身的能源优势和这个通道优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道啊，让多方来为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来买单。虽然没有参战的国家或者是经济体呢是受到附带性杀伤或者是受到附带性惩罚，但是在生死面前，这就是伊朗人的生存之道，紧紧抓住对手的软肋，拼命攻击对手的弱点。经济战、能源战、金融战啊，将是小国弱国啊全力开掘的方向。如果不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你很难想象伊朗人能够坚持到今天呢。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

0: 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端午快乐，幸福安康。
3: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他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之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来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佩泽西奇扬表示，这份以起草完成的谅解备忘录是数月来持续对话和不懈努力的成果，如果其全部条款都能得到正确的落实，它可被视为国家的一份光荣文件。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伊朗媒体15号披露伊朗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的过程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令谈判进程得以推进。
5: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即美方介入，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消息人士表示，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说，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最终清除了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伊朗呢是宁可赌特朗普，现在也不敢信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呢看似正在走出困局啊，以色列这下急了啊，以色列的官员呢正在陷入两难，一方面担心对伊朗实施这个施压，如果有松动的话呢，让伊朗获得喘息的空间。又担心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跟美国进一步它会加剧摩擦和裂痕。内塔尼亚胡在美伊备忘录之后呢，第一次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强调这项协议呢是由特朗普主导的，由特朗普决定，承认跟特朗普之间呢是存在分歧的啊，认为即便是长期的伙伴关系就好比在和谐的家庭啊，也会发生矛盾，但以色列呢是设定了原则的，会按照原则来行事。内塔尼亚胡没有公开和美伊的谅解呢唱反调啊，但他认为自己挽救了以色列，把以色列从迫在眉睫的灭国风险当中给拯救了出来。如果细品这个话呢，水分很大哈。以色列的初始目标呢是通过战争来根本上改变中东的局势， 啊，这中间就包括了推翻或者是重创伊朗的政权啊，同时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呢，促成啊更多的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但是看今天，既没有搞定伊朗啊，跟海湾阿拉伯国家呢也结下了很深的梁子。内塔尼亚胡正在紧急安排跟特朗普会面啊，来厘清这个分歧。那之所以他会感到危机呢，是因为以色列已经被逼到墙角了。经过加沙战争，以色列还有这个通过这个黎巴嫩战争，

现在距离以色列的大选呢，仅仅剩下4个月啊。那特朗普那边呢，他也有自己的中期选举压力和议程啊，所以两个人的矛盾和冲突呢，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各自的国内政治的压力。内塔尼亚胡现在啊，在以色列的国内呢，也是广受批评啊，认为正是这个总理啊，把国家带入了一场啊判断错误的一场战争啊，而且更要命的是，跟美国的关系处理失当，而且跟特朗普发生冲突啊，这是以色列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啊，要内塔尼亚胡来负责。那伊朗怎么做呢？首先乘胜追击，如果能够制造老特和内塔的关系破裂啊，这个是非常高的战略目标。伊朗跟以色列的智斗还包括当时看到以色列啊发动战争是不切实际的，以为特朗普是最挺以色列的美国总统，但是老特挺以色列不错啊。话说回来，他也是个商人呐、啊，少谈感情，非要谈感情或友谊，那也是为了生意。他会做认为自己正确的事情，所以不论对以色列还是好还是坏，基辛格那句"做美国敌人危险，朋友致命"放在以色列身上，好像也是成立的。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维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 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1: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2: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 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3: Il m'en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由维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

0: 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1: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2: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回来了。
3: 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1: I'm Olga, come with me as we step in Henan's vertical studio, 郑州。

0: 可能一直戴的。
1: 他们服装不是直接就是一个模板生成吗？对，它没有这种真实的褶皱，没有工作就休息啊，享受生活。
2: 我感觉很假，
3: 很假，
2: 他们的妆容啊什么的都很假，大白脸。没有这个工作的话，就转行就行了。换下一个工作，
3: 不会说 AI 完全会把真人给替代了，只不过说 AI 会督促我们真人会拍一些更好的东西，而且受众群体我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些人他是爱看 AI， 就爱看那种动漫呀，然后像我们真人的话，就是主要靠一些导演的创作，还有现场所有工作人员的一些迸发出来的灵感，然后真人的话主要是演员的感情会很细腻。然后 AI 短剧我也看，我喜欢看 AI 的主要一部分是 AI 有一些无限流，然后包括就是打丧尸这种看起来会比较爽，但这种交给我们真人去拍的话很费劲。
4: The industry may still need time to recover, but Tan views the rise of AI dramas and the slowdown in live-action productions as a natural resul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some ways, he believes AI may even help separate the wheat from the chaff in live-action drama production.
5: 因为这个真人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啊，就是它会不免出现一些就是好多那种草台班子。对，就是 AI 就是鱼龙混杂嘛，然后好像就是所有人谁都可以去做这个戏或者做这个导演，对，但是 AI 出现的情况下，就是把那些不良的一些生产者，就是把他们给筛选掉。对，我觉得它其实是对这个市场来说是有一个良性的一个帮助的。 AI 和我们真人，我觉得以后的话更多的是一个共存的一个情况，对，就是没有谁替代谁，这样子。
4: In 2024, Zhengzhou ranked second in China for annual microdrama production. That same year,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gan enrolling students specializing in microdramas. In December 2025, it officially established the School of Microdramas and launched an AIGC workshop. There, students continue to learn the fundamentals of traditional filmmaking while also experimenting with AI tools.
6: 这是我们的这个 AIGC 的影视创作工作室正在制作我们一部舞短剧，叫《黄河入海流之大河失魂》，就是黄河文化和非遗文化结合的一个作品。
7: 目前中
6: 国
7: 已落后，这个是从我的战队少见的局面。
8: 哦，这些人物是 AI 做的？
6: 这全是做的。我也演了一个角色，
8: 到底像不像？
6: 你看我的出场。
8: 哦，哎，有胡子的，然后头发比较凌乱。
6: 有胡子。
8: 你自己看着，你觉得会不会觉得有那种很奇怪的感觉？到底是你还是没不是呢？
6: 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但是挺有趣的，就这个过程挺有趣的。
8: AI 的这个力量，对吧，已经开始闯进这个短剧行业，您是怎么判断
6: 这个时间？我觉得应该是传统影视行业到未来 AI 技术的一个分水岭，它对于传统行业的一种叫技术革命吧。
8: 哇，
6: 效果也可以，它可能甚至比你拍摄的效果可能更好。你看传统影视这上百年AI 才发展了多长时间？
8: 对，
6: 它快速的成长和学习，经过大模型的这种技术的迭代，我觉得它将来会一定让以假乱真，就生成的东西它让你一定会辨别不出来。
8: 这种有一点听起来有点恐怖呀，你会不会有这种恐惧感？
6: 我不是恐惧，我是有一种暗暗的这种自喜高兴。
8: 哦，你是做喜欢纪录片做传统电影出来的，你还是看到这些会高兴吗？
6: 我有电影梦，但是从传统的影视来讲，你要实现一个电影梦那很难。我前几年申报的一个院线电影到现在还没有拍，那不管是资金原因还是这个制片的种种各种原因，那没有拍。那 AI 的出现，就像我一样有电影梦的人，他一个小团队就可以完成，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8: 但是现在好像任何人就跟这个毫无关系的都是不是也可以用 AI 来做一个大片，你不会觉得这样有点不公平吗？
6: 它还是要有基础的
8: 啊，
6: 它不是说 AI 出现之后 啊，谁都可以去完成一个电影的，不是这样的。你得懂视听整个的这一套美学，你才能做出了一个好的作品。就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回到一个点上，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至于我这个故事适合于传统的拍摄，还是适合于 AIGC 的技术来制作，那取决于导演他想要怎么去表现的问题。
4: According to director Zhang Yongxiang, students in the AIGC workshop study traditional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in classrooms, then practice making AI drama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ir instructors. This blended teaching approach gives students the flexibility to chart their own career paths.
8: 你想做真人剧还是 AI 剧？
0: 有时候 AI 做不到的感情流露嘛，然后我会在真人剧可以看到，但是我觉得就是 AI 剧它可能就是在一些制作的方面会有一些比较好的那种角色是真人演不出来的，但是我想我可能会先做真人剧，然后后来发展情景可能会往 AI 剧方面。
9: 我肯定会更喜欢真人短剧的质感，但是同样的在这个时代，你 AI 短剧它以极低的成本就可以造就比你真人短剧的这个创作空间，我认为 AI 短剧是未来的前景。
8: 明白，那你未来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子呢？
9: 我想要成立一个个人公司。
8: 那你正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project 呢？
9: 这个项目它叫做宴宾间福之代，原作就是明代大臣宋濂的宋东阳马生序，一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中有关诚信的传统美德，二是我要在这个视频里面锻炼一下我写 AI 提示词、写剪辑的能力。
8: 您是怎么看我们这个影视行业以及这个短剧行业的未来发展？
6: 我觉得 AI 的出现，它一定从技术上不断完善，它会替代传统的影视，但当下我们可能还要综合考虑。所以真人剧依然还在拍摄，就像电影未来可能变成一个小众的艺术，甚至说一句很夸张的话，叫 AI 生产的剧可能不是人在看了，可能是 AI 在看。所以我一直内心想说一句话，微短剧里面有很多这种很不好的作品，就让它少一些，能让一些更优秀的人才创作更优质的作品。
8: 就无论是真人短剧还是 AI 短剧，你还是有这么一个原则。
6: 就是真人短剧我觉得它依然会存在，第一是得有人味儿，这个人味体现在于人的不完美，就是因为 AI 太完美了，那么人的不完美才显得那么可爱。第二就是人和人是有真的部分在，为啥叫真人剧？真情实感，真人，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共情，才会有情感某一种链接，那我看了才会有一种感动。
4: Faculty student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s are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 in the school's microdrama program. The class of 2024 produced Hongqi Canal Meeting the Prosperous Era. The class of 2025 followed with Northern Vanguard's Park of Blue. Both were shot in live action on real locations. But in response to today's AI boom, the class of 2026 has decided to create its project with AI.This is not an abandonment of tradition, rather it's about building on a solid creative foundation to experiment with new filmmaking technologies.
10: Japan 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Li Lingman, born in 1970s, and Yuan Shoukang, born in 1990s, are both Zhengzhou-born micro-drama producers. In 2023, Zhengzhou launched the plan to become a national hub for micro-drama creation. Together, they witnessed the city's extraordinary boom over the next 2 years. Then, in 2025, Li shifted her focus to AI comic dramas.
3: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哇啊！第一个的话，因为本身我是美术出身的，我觉得这个 AI 吧，它更多的就是说这个和审美相关联的嘛，所以可能会更适合我。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传统的这个，影视里霸总啊，就这一类的，至少来说是质量不是那么高的一些剧吧。我觉得占主流，我觉得凭借我个人的力量，我也改变不了这个市场。但是如果我要做 AI 的话，哪怕我有很小的一个团队，我就能做出来我想要的作品。
4: 制作一部剧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3: 要比那个试拍的话要少很多的。
4: 是的，
3: 可以说只有它的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十分之一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至于说这个效率上，它真的是大大提升了。正常的就是我们这一个5到10人的一个团队的话，做一个片子，120分钟左右的一个剧的话，现在基本上是就是10天左右就差不多了。
4: 哎，李总最后一次拍真人剧是什么时候？
3: 2025年大概是10月份、11月份吧，那个时候。
4: 哦，袁总上一部是什么时候拍的？
5: 我们一直还在拍。
4: 嗯。
5: 包括现在还有几个剧组也在正在拍，只是现在拍的量比较少。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100多部，100-200部了。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10几部。
4: 那以前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5: 剧组之间都打架，有时候因为有时候收音嘛。
4: 嗯。
5: 这边是一个情感戏，正在对话，那边就吵起来了，然后说：“老师，你这能不能声音小一点？”对，当时可能在这儿上下两层有10几个组。外边的停车场都停满了。
4: 比如说在医院这个场景，剧组里面有没有发生过有趣的什么故事呢？
5: 你比如说，拍一个什么摔伤或者是车祸的戏，然后那个演员嘛，胳膊摔伤或者腿摔伤了，要化那个特效的妆，需要提前这个特效化妆师在身上沾一些东西，然后用那个
4: 血浆
5: 调，一刷了一层又一层，看着特别逼真。
4: 是，
5: 这个就是特效妆。
4: 特效妆
3: 要
5: 对，
3: 这个 AI 也能做出来这种效果。
4: 对，其实 AI 做出来更简单更快吧。
5: 其实
3: AI 应该会更便捷。
5: 对，
4: 化妆师会不会失业啊？
5: 其实现在影响挺大，
4: 已经开始了。
5: 对对。
4: 最近我听说有一个新型的职业叫做抽卡师。
3: 我们说更多的希望就是说大家要做的是一个生成师，他也要有自己的一些就是说审美的一个表达，或者一些这个画面的一些要求，而不是说纯抽卡。
6: 像这种人物比较多的话 ，AI 它就分别不到谁是谁，然后它也会出现两个一样的人。
4: 你没有跟他指定需要那么多人吗？
6: 剧情需要的话就是这么多人，但是 AI 它是可有时候就会理解不到哪个人是谁谁，然后谁说哪句话。这两个视频就是跑了2次，
4: 可以看一下对比吗？
6: 这是第一次跑的。
4: Okay.
6: 然后我想要的效果是这个人物是能靠在这个女生肩膀上的，但他没有，他是抱着她的。下面这个是第二次跑的，他就是刚好是我要的效果。
4: 他是自己调整的还是你给他提示了一下？
6: 第二次也是提示词没有变，因为这提示词是没问题的，可能就是随机性。
2: It seems that AI-generated dramas also struggle to get a scene right in one take. Beyond that, look-alike characters, stiff movements, and identical voice timbres remain common complaints. As a result, AI dramas still need to draw on basic traditional filmmaking techniques to fill these gaps.
3: 就特别一些难度比较高的动作的话，因为 AI 目前技术还实现了，不能完美复刻嘛，所以说我们 通过这个绿箱的一个方式，然后用真人做这个动作，然后去、
4: 哦、
3: 去换不同的这个背景，
4: 它可以捕捉到这种动作，然后让 AI 人物去复制过。
3: 对、哦，比如说像一些打斗呀，或者是一些比较高难度的舞蹈呀，
4: 能试一下吗？
3: 啊，你可以就是说做一个动作，
4: 想出一个什么高难度的动作，来一段音乐。OK。
3: 嗯，我们去看一下视频效果吧。
4: 哇哦。Wow, not bad at all. It really captured the essence of this movement.
7: That's amazing.
3: 我们要看它这个动作的细节，因为 AI 生成的时候，它这个动作细节的话，它就会比较穿帮。可能就比如说手吧，它就是在变化的时候，可能有五个指头都会变成六个指头啊，就是会反过来。就比如说你手不是朝外的，它可能就给你朝内的了。我们做克隆就是为了让这个动作更精准。
4: Now my voice is going to be cloned.
8: 我给你找一段话，你能念出来吧？
4: 可以啊。有时候我在想，人类拼命创造 AI， 到底是为了改变世界，还是为了在某一个深夜，终于有人能听懂自己？
8: 可以了。然后这个就是咱的一个音色，稍后生出来的一个视频，可能说人物的长相不是你，说话的声音的话，可能是你的声音。
4: OK。
9: 后来我才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是为了陪你走到最后，而是为了在某个瞬间，方慧婷与
4: That's really impressive. So we can record a piece of audio like 5 to 10 seconds, and they can use the exact voice to produce any kind of dubbing. Oh my God, and it sounds really similar.
9: As human performers become stand-ins for AI actors, they help solve problems such as movement glitches and generic voices.But a more complicated question emerges. Why do AI-generated characters so often end up looking alike?
3: AI 它就是刚起步嘛，因为热点了之后，可能就有更多的人都想去从事这样的一个创作。但是呢，就是 AI 或者是我们说计算机本身，它目前储存的这些样本量不够多，它肯定会产生一定的雷同性。我们就是尽可能的用这个线下实体的这些人物的一个形象，然后再进行这个去调整。就包括我们以前演员的话，我们也会采集他一些这个做一些这个肖像的授权，把这个真人和这个 AI 去做一些这个结合，
4: 把自己的就是形象而授权给你们 ，OK， 他们放心吗？
3: 就是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用一部剧，或者是几部剧，或者是就是说同等类型的剧，它授权也是分领域的嘛，会做的比较细了，可能也就是一些主要的角色，会有这个肖像权的问题。
9: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AI has multiplied the speed of content production. Production teams that once required dozens or even hundreds of people have shrunk to just a handful of creators, while production cycles have been cut from months to days. But as cultivation fantasies, time travel stories, and post-apocalyptic dramas flood the market, AI-generated productions are increasingly criticized for being repetitive.
3: 我觉得这个不是整个 AI 的问题，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内容的一个导向吧。好像说起来霸总好像就是成为这个短剧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啊，说这个 AI 的话可能它会有一些末世题材呀、仙侠呀，就这样。其实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它真的不应该有 AI 来背锅呀，因为这个特别是当今生活压力比较大，生活节奏比较快，我希望就是说看一些解压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同质化？同质化是因为没有好的内容。他这三个人为什么能够相遇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合适的一个理由。
10: 我想的是三个人互相的这样子误会，都认为对面是报仇的真凶。
3: 他一个是官场上那边的人，一个是这个专门这个大理寺的人，穿的衣服他都是有不同的，他只能可能会有其中一方误会。一方误会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穿了便衣，就用今天来说的话，他仨都是警察，咋可能上来就是互相都误会对方是贼嘞？
9: Amid the surge of AI, live action microdramas are facing a cold spell. In March, production largely ground to a halt in major hubs like Zhengzhou, Xi'an, and Hangzhou. Me Too projects costing around 700,000 to 1 million Chinese yuan were hit hardest and have become much rarer.
2: but lower budget shows costing less than 500,000 yuan and premium products with budgets exceeding 2 million yuan began to increase.
4: 那你看到这种 AI 的冲击，你会不会有焦虑？
5: 也挺焦虑的。嗯，没想到这个技术迭代这么快。
4: 嗯，
5: 本来想着它是一个比较平稳，就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结果这个新的技术出来，直接整个行业吧，对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
4: 那你怎么看待 AI 短剧？
5: 我认为 AI 短剧它确实能够把很多就是成本代价很高的一些东西降了很低，比如说一些科幻类的、穿越、星际类的一些很多其他的内容啊，能够实现。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是用真人拍，它可能代价很高。然后你像这个比较接地气的、比较基层的一些情感的一些都市啊，包括农村的这些题材呢，我认为，还是靠真人的演绎啊，靠这个底层人民的一些这个故事啊，大家会更喜欢。AI 它在这个影视作品中，它只是一个工具。
4: 嗯。
5: 现在的阶段，因为它刚出来，大家比较好奇嘛。
4: 是。
5: 发现就是这个东西啊，比较厉害。
2: The days of launching over 100 productions in a single day are unlikely to come back. But many film and television bases, along with microdrama producers, have noticed a gradual increase in new projects compared with a slowdown seen in March.
4: I came to Zhengzhou, the Vertigo Studio, originally expecting to see how bustling and hectic the microdrama production could be. But instead, I witnessed how AI is reshaping the whole industry. Throughout history, revolutionary technology always brings anxiety. It did with steam engine, the internet, and AI is no exception. And those in the industry who are pivoting, holding on, or learning new skills are grappling with the same question. How can we tell a better story with the help of AI?
7: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你的经历，然后你看的书，看听的音乐，然后你了解过的电影，你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美好，然后会促成你整个人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灵气。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 AI 模仿不出来的。嗯，
11: 演员的肖像权对于这个 AI 加入，我其实挺愿意尝试一下，你就可以看到第三视角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12: 好在哪儿？我还真没看过 AI 短剧，我这儿。
13: AI 生成的素材现在，我个人来说稍微有点少，就是后期剪辑这边可能不太会够用。
14: 我会想着打不过就加入嘛，打不了我也去干。
15: 我更愿意做真人。
4: 为什么？
15: 因为我感觉对着一个屏幕，没有每天跟那些同事们接触的比较开心。
0: 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尝试。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桨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进，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6: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媒体表示，美方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海事情报公司称，至少有两艘伊朗油轮驶出美军海上封锁线，并指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的首次出口原油。泽连斯基在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分别与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重点讨论俄乌冲突和防务合作等事宜。美国国防部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此举旨在彰显司令部历史根基，增强太平洋地区服役人员的荣誉感和集体精神。美国特拉瓦州威明顿的一家医院发生枪击事件，一名医院员工涉嫌向两名同事开枪，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枪手仍然在逃，警方正在展开调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地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在海地不断升级的黑帮暴力犯罪已经使得十分之一的海地人流离失所，并且造成数千人死亡。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情论古今。
1: 一大市场的2.0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还会有3.0吗？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到底是科幻呢，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呢？
0: 马丁·雅克讲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成为事实，是真的吗？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好，进入到事关世界。最近啊，密集出现了一些让大家感到意外、感到震撼，有时候感到惊喜的新闻。我们先来看第一条，在5月25号时候，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华为董事兼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发表演讲，正式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半导体领域的定律，就是涛定律。该定律的核心呢，是以时间缩微来代替传统在摩尔定律下的几何缩微啊，可以在不依赖极紫外光刻机，也就是 EUV 的情况之下，透过架构的创新，大幅提升芯片晶体管的密度和系统能效。可以说，这是华为在美国长期封锁之下的换道超车。那预计呢，到2031年，涛定律设计下的高端芯片，其晶体管密度能够达到相当于约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再来看第二条消息，就是5月31号的时候，央视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属于南天门计划的多款近乎于科幻片概念的武器，其中包括代号为鸾鸟的航天母舰，全长242米，翼展有684米，最大起飞重量高达12万吨，能够搭载88架玄女无人空天战机。那还有代号为白帝的空天战斗机啊，具备着全频段隐身能力，可以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模式之间自由的切换。那么另外被称为玄女的无人制空战机更能够突破大气层的限制，在近地太空执行作战和拦截任务。那5月下旬，国家发改委也宣布了6张榜新超级基建计划，预计在15期间累计投资规模将会高达25万亿人民币，仅今年第一年的投资额度将会超过7万亿人民币。那所谓的6张网呢，指的是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和新一代的通讯网。刚刚几个新闻，从尖端科技到科幻一般的军事，再到超大规模的新基建工程，其实每一项都是充满满满的正能量。这些应该也就是石先生经常所提到的中国现象。那中国现象为什么在近期如此频密的出现？那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从快速崛起并走向复兴的一种体现了。石先生，这难道是中国世纪真的快要到来的征兆吗？
0: 没有错啊，现在大家看到感觉到的这个频繁出现而且持续出现中国现象呢，我认为就意味着是或者折射出的，就您刚所讲的中国从中国崛起啊到中国复兴，最后到实现中国世纪的整个过程。
1: 说到中国世纪的话，其实非常会想到您一段时间经常会提到的，就是后美国时代 VS 啊，就是新中国世纪，是不是这种感觉越来越近了？
0: 虽然我这个经常谈到这个新中国世纪，但是在我的认知里面呢，恐怕最早提到这个所谓中国世纪的，应该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英国的历史学者啊。虽然他当时提的时候还是比较抽象。
1: 哪一位历史学者？您说的是上世纪美国英国啊知名的历史学者汤恩比？
0: 没错，就是他啊。汤恩比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历史学者，他在上个世纪大概1970年代那个时候呢，跟他的一个好朋友啊，就日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池田大作，来谈论啊这个有关21世纪人类的未来的时候，他就提了一个概念啊，汤恩比说，19世纪是属于英国的，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
1: 但是汤恩比先生当时在谈这段话的时候是在半个世纪之前了，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进行改革开放，那时候中国的状况其实整体上并不能说很理想。
0: 你讲的没错，所以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汤恩比当提出说下个世纪就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时候，很多人包括他的好朋友池田大作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甚至有点像天方夜谭。但是呢这个经过了几十年以后，今天我们再来看当年汤恩比的一个预言呢，似乎还真有那个味道慢慢出来了。
1: 您一早也提出了这种新中国世纪的概念，不是吗？
0: 没错，我要说啊，这个汤恩比当时提的概念的时候呢，他当然也有一些论据啊。他说为什么他认为这个21世纪是中国人世纪啊，是因为中国有儒家文化，还有大乘佛教的智慧，然后还有天下主义的世界观啊，或者宇宙观等等啊。那么

0: 我呢，谈到新中国世纪的时候，我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论据啊。那么我讲了很多次了，那么今天在这边就不重复了。但我必须说，不管是汤恩比当时的预言，或者是我的一个研判啊，总归还是比较属于原则性啊，或者是概念性的、抽象性的啊。但是呢，我要再强调一次，由于中国现象的频繁出现，我倒觉得我们当时的所谓的汤恩比的预言或我的一个研判呢，现在终于快了啊，似乎越来可能看到这个轮廓已经浮现出来了。
1: 这样说呢，还是会觉得稍微有点抽象，能不能展开说一下？
0: 哎，我真有这个打算啊。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啊？我这个有的是读历史，我觉得有的时候很难解释啊。就为什么呢？因为往往很多精彩人物在同一个时段里面突然冒出来啊，或者很多重要的事情都集中在某一个时间里面出来啊。这个我就以人为做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以前小的时候读《三国演义》啊，我们的很多人都读过，我就觉得从桃园三结义开始，一直到诸葛孔明七出祁山，也不过就几十年时间里面，但英雄人物辈出啊，不管是蜀国、吴国或这个或者是这个曹魏啊，可以说是神仙打架啊。那么就以这个上个世纪我们这个时代来讲的话，也是一样。上个世纪，你看1980年代啊，中国这个有出色的人物啊，邓小平；新加坡有李光耀啊，美国有里根啊，英国有撒切尔。那么这些都是非常精彩人物，而且他们彼此间啊，英雄是英雄的啊。邓小平非常这个欣赏李光耀的这个治国的一种成就，那李光耀对于邓小平尤其是推崇备至啊。那么里根跟这个撒切尔也是惺惺相惜的。
1: 徐先生，您刚谈到很多重大的人物，或者说重大事件，都是在同一时间出现的。刚刚谈了重大人物，接下来是不是要谈重大事件了呢？
0: 没错，就刚才你前面一开头提到那几件啊，比方说南天门计划，还有淘金率，还有六张网。我之所以要把这几件事情相提并论，我觉得这个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三件事情基本上都代表了中国对于这个新世界或新发展的一个新的定义啊，因为他们三个同时出现，就意味着中国正在追求的一个大的目标往前在走。什么大目标呢？就是中国统一大市场啊，有利于中国统一大市场的推动跟实现。而中国统一大市场如果能够从中国内部再延伸到世界上的话，那我就认为就是21世纪中国世纪就有可望实现了。
1: 哇，有这么大的意义或者影响力吗？那我们就逐一谈一谈。先谈第一个，就是南天门计划。您不觉得很科幻、很不真实吗？
0: 相当科幻啊！这个我再做一点补充吧。这个你光听那四个这个软鸟是吧？啊，白帝啊，玄女，还有这个紫火，就非常科幻。我觉得好像在玩游戏一样啊。那么，所以我们是不是请主持人啊，你把这四个根据央视所播报的有关的参数，跟大家很快的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鸾鸟是一个空天母舰，全长242米，翼展684米，最大起飞重量高达12万吨，搭载88架玄女无人空天战机，是具备大规模空天打击能力的。再来看白帝，白帝呢是空天战机，全频段隐身能力，有人和无人驾驶模式可以自由切换啊，采取的是变翼设计，能够根据飞行环境和作战需求及时调整机翼的气动布局。再来看玄女，它是无人制空战机，能够突破大气层的限制，在近地太空环境执行作战任务，搭载了粒子加速炮和高超音速导弹，具备远程打击与制空作战能力。最后来看紫火，它是一个垂直起降平台，时速达到800公里，能够适应低重力和稀薄空气特殊环境，除了军事用途之外，还可以用于危险地区救援和特殊运输任务。先生，
0: 我看每个观众朋友听了这些介绍以后，应该都是相当科幻的一个感觉，是吧？
1: 的确科幻，感觉不真实，不是吗？
0: 没错，我必须承认啊，早几年时候我首次听到这个南天门计划的时候，我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啊，我以为这个是这个凭空想象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意识到这个央视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文章啊，这个文章的题目就说没听错啊，这个就在照进事实啊，就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有点相信了。然后到最近那个介绍的刚才你讲的那个参数，我认为这就实锤了，的确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方面科技的一个进展。
1: 官方媒体报道肯定是比较权威，也非常谨慎的。那石先生，您听了这个南天门计划之后什么感受啊？另外，您觉得啊，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谈这个事情？
0: 我们这样子啊，就是很多人大概 没办法想象或者理解中国军事科技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了啊！如果容许我来说一下的话，我认为它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的军事科技的一个新的高峰了，或者是巅峰的一个状态了啊！也许你不相信，但时间慢慢会证明啊。早几年的时候，中国六代机出来的时候，美国还在搞 PPT 了，是吧？然后这个我之所以为什么要特别谈蓝天湄教，因为这个是代表中国军事科技达到了一个非常巅峰的一个状态。它的最重大意义，它在定义啊人类的下一场未来战争啊，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中国历史，我们过去讲三千年，二十八个世纪，基本上都是遥遥领先全球的。那个时候，中国是永远这个下定义啊，永远在定标准啊，别的国家就跟着中国走啊，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当这个最近一两个世纪，中国开始走历史低潮了啊，中国就失去了定义权，也就失去了这个话语权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当然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最大遗憾。但现在形势又开始出现改变了。
1: 你说定义权，中国其实过去一两百年一度是失去了这种权利，那现在呢又是从美国或者说西方人手中夺了回来啊，这绝对是非比寻常的。但这种定义权目前只是局限在军事科技领域，对吗？
0: 没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蓝天湄计划，就是中国在对未来战争给予一个新的定义。当然不限于这个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那个韬定律了。
1: 你觉得韬定律它也是一种新定义吗？
0: 是的，我认为是啊。这个我想观众朋友大家都很清楚，美国大概从2018年特朗普2.0上台以后，对中国进行科技打压，重点就放在芯片啊，不管这个原料也好，这个有关的设备也好，通通禁止对中国出口。所以那个时候华为被打得很惨啊，华为被打之前呢，华为的手机已经超过苹果手机了，被一打了以后几乎就没有了，是吧？于是华为就下定决心，在2019年开始，就前面你刚提到的何庭波就成立一个专案的计划，那么。于是经过了六七年努力，终于提出了韬定律。韬定律最重大的意义在哪里？就我们都知道美国或者是台积电或者是韩国现在制造芯片基本上都是按照摩尔定律这个方向来的。这个摩尔定律呢，现在经过到了3纳米、2纳米，再接下去1.几纳米，越来越接近它的物理极限了。所以理论上来讲越来越不太可能了，而且成本是越来越高。啊，那么华为这个韬定律呢，基本上就是避开了，走了另外一条路，就是摩尔定律走的是刚才你刚讲的几何缩微，那么韬定律走的一条叫时间缩微，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路数。OK， 所以我讲的是弯道超车，现在还未必超车，但弯道已经是事实了。我们注意到黄仁勋也提到这个事儿啊，但是我认为黄仁勋呢可能有点避重就轻啊，因为这里面并不像他所讲的这个台积电或者其他人在做，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赛道。所以我认为韬定律呢，基本上是代表中国在这个新的科技发展方面或者是芯片发展方面一个新的定义权也掌握在中国的手里了。
1: 您这样一解释，当然这是不折不扣的新定义，或者说新的游戏规则哈。那我们看到中国在不同的领域，或者说越来越多的领域推出新的游戏规则或者新的定义，到底目的何在？以及这些新的中国现象，它和中国世纪有什么关系？21世纪会是中国世纪吗？好，我们进入到奇论古今。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3: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化，还是华为的锚定律，这都是中国在不同的领域尝试去推出新的游戏规则，或者说确立新的定义。那么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啊？这么做对中国来说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那还有，在节目最开始谈到国家发改委提出了六张网这一套新的超级基建，是否也跟新定义有关系？那还是别有其他目的呢？陈先生，请您继续为我们解读分析。
1: 没错，类似的新定义、新标准啊，新的游戏规则，我觉得例子越来越多了。我们刚讲南天门啊，这个在军事科技方面，中国下了一个未来战争的一个新的定义啊。然后锚定律啊，就是在这个芯片生产方面啊，也给予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游戏规则。那么再举个例子，就华为，我们知道5G 跟6G 现在都领先全球了，是吧？将来也一定是一个新的标准嘛。啊，然后还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个特高压输电啊，这个在中国也是全球唯一的这个一个技术，现在输出到世界很多国家。那很多国家在用这个特高压输电技术都工作手册都全是中文写的，是吧？另外还有比亚迪啊，这个说新能源车也是走一条完全跟以前燃油车完全不同道路。那这种例子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0: 未来的话，类似例子只会越来越多哈。那实际上究竟目的何在？那同时刚刚谈到国家发改委所提出的这个六张网，它也是同样的意思或者目的吗？
1: 对，六张网也有同样的意思，但它还有新的目的啊。好，我们先把六张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中国基建是全世界领先的啊，中国讲第二的话没人敢讲第一，是吧？但是呢，中国的基建，我们看传统基建，就铁公基啊，铁路、公路还有机场，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成熟，而且接近饱和了。所以中国政府现在要推动啊，这个其他方面几个领域的新的超级基建，一共六个。这六个里面有三个呢是属于旧的升级，另外三个呢是全新的。我们看看一个图板就知道了，旧的有三个，一个叫水网，对吧？一个叫这个城市地下管网，还有一个物流网。那么三个全新的就是新型电网，还有算力网，还有新一代通信网。那么这个三旧三新的一共六张网呢，大概在未来就十五级规划里面有五年的这个期间，一共要投入25万亿啊，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光是第一年就今年就要投入7万个亿。所以这个呢一定会对中国的这个统一大市场会提供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0: 这三旧加三新啊，这六张网的建设是有助于促成所有的这种生产要素，包括像物流啊、信息流啊，还有像这种资源流，包括算力流啊，它自由的流通了。
1: 你讲的没错啊，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交通铁路公路呢或者是这个机场，基本上它更多的着重在人流跟物流。但是你刚讲我们前面那个六张网一出来以后，信息流啊、算力流啊全部都畅通了。所以这个呢一旦铺开了，一旦实现了，那中国的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就基本上比较接近成熟了。这个就能够使中国在跟世界各国竞争的时候站在一个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地位。
0: 您刚谈到了统一大市场，这应该是中国近些年努力的一个方向，它的意义何在呢？
1: 这我们就讲市场吧。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这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情况。我们知道1949年、1978年，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计划经济，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市场。那个市场严格的说还不是，它只是一个计划经济，是吧？然后邓小平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啊，所以开始要换一条路，基本上是走市场经济。但那个时候没讲市场经济，就是说改革开放，改革就是从计划改到市场嘛，然后开放。但是那个时候开放呢，基本是单向开放的，就是中国对全球那个是开放，但是中国国内市场对全球不开放。然后到2001年。中国入市了，然后双向开放了，这个对中国来讲非常棒，那个能量大幅的释放。所以你看2001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加快了。但是很糟糕，2018年特朗普2.0上台以后，为了要对付中国，就开始不惜啊这个自攻吧，就是把他自己推动那个全球化反击，就开始通通把他认为他这个对中国是有利的，所以我就要把这个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给他枪毙掉啊，于是呢反全球化、去全球化，这个呢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或挫折。
0: 您说的这个重大挫折，就是指的是这种全球化所遇到的问题和变化，对吗？
1: 没错。所以本来呢中国是内外两个市场都 OK 的，但现在对外市场呢遭遇了很大挫折。所以当时中国就提出一个新的一个战略，叫做内外双循环。内外双循环就是内就是国内一个市场循环，外就是继续维持一个比较好一个国外这个循环。所以几年下来你可以看到中国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就除了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在降低，中国对欧洲、对东盟、还对非洲、对拉丁美洲基本上都快速增长啊。所以这个内外双循环呢做得相当不错。那么特别重的值得重视就是内循环这块，中国会特别加强。这个就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什么六张网就有关系了。
0: 你讲到这个内循环的话，那中国是有这种人口的优势，不是吗？
1: 但是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对又是不对啊？为什么呢？实际人口当然是一个对一个内需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你看印度，印度人口比中国现在还要更多了，但它这个统一大市场没有意义嘛啊？所以这个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还有其他条件要配套。
0: 就说一个有效的统一大市场，除了说人口因素之外，还需要有这种刚您所谈到的这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否则的话意义也不大，对吧？
1: 你讲的没错，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非常重要，要不然光人口没有用嘛，是吧？就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美国跟欧洲都谈不上是一个很好的统一大市场。
0: 这就让我们感到意外了，就连说美国和欧洲都算不上好的统一大市场，问题是什么呢？
1: 它倒不是在于人口的问题，因为美国人口也不算少，3亿多啊，欧洲的话有7-8个亿，不算少了。问题出在什么？它没办法统一，你知道吧？你看，这个美国是一个分权制啊，50个州有50个州自己的州立权，是吧？然后这个你看一个电网，一个国家电网就分了3块啊，互相之间不流通的。那么欧洲呢，20-30个国家基本上也各有各的一个财政主权，很多事情又不能协调，所以他们距离一个统一大市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蛮大，其实距离统一大市场的目标还差距很远了。
0: 啊，您这样说就大概明白了，就说一个好的统一大市场，它的前提是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而放眼目前全球的主要这种市场经济国家当中，好像只有中国是具备这个条件。那想请石先生来谈一谈一个中央集权它对于建立统一大市场有什么样的具体好处呢？
1: 你讲的要点了，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好处，对于统一大市场好处，第一呢，它可以定标准它定的算，对吧？它可以定游戏规则，它定的算，然后它有个打通任督二脉，就刚才我们讲六张网。所以这个统一大市场必须要一方面让所有生产要素能够自由移动，二方面要让生产要素自由移动的同时能够促进相关的贸易或者相关的交易，要让交易成本能够降到最低，要让交易成本降到最低，就要首先要有一个标准，首先要有定义游戏规则，这些完全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中央一个大的规划。而中国现在有个强大的国力，是吧？强大的追求这个统一大市场的一个意志力，再加上综合国力，所以在这方面，中国是相对比较占优势的。
0: 您这样一解释，统一大市场的概念就非常清晰了，是不是这和全球化也是有关系的？
1: 统一全球化基本上就是一个统一大市场，应该就是说，它中间画个等号，我都不反对啊。但是呢，任何统一大市场都有一个中央做主的，所以全球化是上个世纪二战之后由美国推动的，所以美国那个时候扮演的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计划的总角色，所以它推动了全球化，可惜它自己把它废掉了，是吧？所以中国呢现在就开始经营自己的中国统一大市场了。
0: 说到中央集权，中国应该是自古有之吧？
1: 我想这方面李光耀最清楚，所以李光耀他说中国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中央集权。那我们讲的中央集权自古以来就有，那么我想观众朋友马上就想到是秦朝啊，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他干了几件事情呢？我相信他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大市场，我们不妨称之为统一大市场1.0。这个统一大市场是建立在所谓的5个基础之上，我们看一个图版就知道了。第一个就度量衡就是建立这个新的标准，是吧？然后接下来这个就统一文字啊，再接下来就统一车轨，再接下来统一货币，然后迟到简单讲一下，迟到呢就有点像秦朝那个高速公路，它从咸阳开始向东南西北这个辐射出去宽度很宽，差不多有50步差不多有70米的样子，而且是非常夯实的土，这个夯实土到现在为止经过了2000多年它一根草都不长，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高速公路嘛，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高速公路，是吧？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是通过这些新标准新游戏规则，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任督二脉打通了以后，中国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人类的第一个统一大市场。
0: 1.0之后是不是还有2.0呢？
1: 有的，但2.0呢，基本上一直到后来，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刚才讲的1.0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化，没有太大变化，一直下来这个度量衡文字就一直下来，对吧？然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才会出现中国统一大市场的2.0，
0: 一直到新中国才迎来2.0，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中国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960万平方公里，还有到现在为止，从8个亿到就现在14个亿，这么大的一个范畴，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个中央集权，然后铺设了全世界全人类空前的基础建设。OK， 每一个小乡镇通通有电有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对吧？第二个，统一了 语言

0: 秦始皇统一的文字啊，秦始皇成立是统一语言，这个当然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立嘛，是吧？第三个啊，全覆盖政令通达，所有每一个中央政策可以直达每一个角落啊，所以我认为中国秦始皇成立之后，就是中国历史上继秦始皇的1.0之后的第二个统一大市场2.0。
1: 在统一大市场1.0和2.0之后，还会有3.0吗？好，进入到评说新语。实际上，今天是不是要谈一谈中国统一大市场的3.0了？
0: 没错，所谓3.0就是中国统一大市场的2.0，从中国范围向全世界延伸扩散出去。那我把这个呢，就叫中国统一市场的3.0，就有点像中国版的全球化的意思。我们看主要的内容有哪些？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条啊，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一带一路就像秦朝的迟到，然后六级通讯标准，是吧？这个都是度量衡的概念，是吧？人民与国际化就像秦朝这个半两钱的概念，是吧？新能源车也就相当于过去那个乘铜轨的概念，再加上什么锚定律啊、蓝天门计划，都是在这个科技方面定下一个新的标准等等。所以你可以预见到，中国以后在这一方面将会越来越多啊，就是到中国对于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讲真的，我就想到我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2: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3: It takes 2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4: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环球电影大观。
5: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6: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7: Severe debt.
6: Debt.
8: 915 million naira.
6: What?
0: 有人同行。
7: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8: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一扣就是444天。
1: We had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2: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八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3: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1980年4月，52名美国外交人员被伊朗扣押，已达150多天。此时，美国即将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卡特正谋求连任，他无法对国内民众的愤怒情绪置之不理，于是下定决心采取强硬措施，包括对伊朗实施全面禁运以及断绝外交关系，同时一项营救计划也在加紧筹备。4月20日，军事行动进入倒计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人质危机初期就曾建议采取武力行动，如今他终于得偿所愿。在伊朗海岸外的阿拉伯海，鹰爪行动趁着夜幕正式展开。为了提高行动安全性，五角大楼的参谋人员计划将行动周期定为2天，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的4月24日星期四至25日星期五。八架直升机从尼米兹号航空母舰起飞，另有6架 C-130 大力神运输机从马西拉岛的美军基地起飞。这些飞机共载有120名士兵，在夜色掩护下低空飞行，前往伊朗沙漠中一处代号为沙漠一号的集结点。此地距格黑兰约有300公里。随后计划将动用直升机将突击队员运送到离格黑兰更近的基地，然后再用卡车将他们送往已被占领的美国大使馆。然而行动并未按预期进行，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事故频繁发生，一架直升机和一架空中加油机在沙漠一号区域相撞坠毁，鹰爪行动已无法继续推进，指挥部下令终止任务，美军仓促撤离，8名士兵最终在大火中丧生。
2: President Carter tried a military operation, which was frankly very dangerous and very difficul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ve been possible that would have gotten had.All of us kept all of us safe and got us out alive.
1: Not very many other people subscribed to that action because we had seen that the Iranians could be quite ruthless and would have no hesitancy in gunning down their enemies if they thought it served their interests.
0: 当时，美国国务卿塞勒斯·万斯始终反对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因此他递交了辞呈。这对吉米·卡特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不仅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幕僚成员，也失去了一位挚友。军事行动失败的消息传开后，美国总统授予他所有幕僚通过各自的联络渠道向伊朗传递信息，表明美国无意入侵伊朗，他此刻最关心的就是人质的生命安全。次日，他与军方将领召开会议，对此次行动进行复盘总结。1980年4月26日的会议让总统卡特的处境十分难堪，受部分幕僚敦促，他不得不采取了军事行动，但行动失败的后果却只能由他一人承担。某些军方高层还对他严加指责，诟病他的领导能力。卡特心神不宁，但也没有回应相关指责。此时在场众人也无意继续深究此次行动失利的问题，总统便将话题转向新一轮营救方案。然而讨论再次失控，各种更为激进的设想被抛了出来，其中甚至包含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入侵。卡特在挫败与压力之下 结束了这场混乱。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端午快乐，幸福安康。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美军鹰爪行动营救失败，8名士兵遇难，卡特政府遭遇重创。
4: Not very many other people subscribed to that action because we had seen that the Iranians could be quite ruthless.
3: 人质在军事行动落败后被分散转移至伊朗各地，霍梅尼借危机巩固权力。
5: We were useful to create hysteria and to mobilize support for the most.Extreme hardline factions in Iranian politics.
3: 伊朗议会选举落幕，霍梅尼派系全面掌控政局。为促成美国与伊朗进行谈判，时任德国总理施密特安排了一次会面。他委婉地向阿尔及利亚总统杰迪德表示：“现在需要你们阿尔及利亚人来拯救世界了。”不要让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恶化。
6: Les Allemands comme les Suisses non seulement nous ont informés, mais ont demandé avec insistance aux États-Unis d'accepter une médiation algérienne parce que tout le monde voyait que l'Algérie était à cette époque-là, dans ces circonstances-là, le pays qui avait le plus de chances.De réussir une libération des otages.
7: Al-Jazayir musulman boudan, inqilab al-Jazayir paray Imam Khomeini va rahbaran inqilabi Iran kheli kheli muhtaram boud. Chenin negahi dar murad Suisiyan naboud, dar murad Suediyan naboud, dar murad Sazman-e Millal naboud, dar murad Almaniyan naboud, bel dar murad al-Jazayiriya boud.
4: The Algerians were invited to help us out, and they refused. They said regularly when we approached them that it was not the right moment.
3: 在德黑兰，对伊朗局势理解最深的外交官，莫过于阿尔及利亚驻伊朗大使阿卜杜勒·克里姆·盖莱普。他长期与霍梅尼的核心圈子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联系。自使馆遭占领以来，瑞士便代表美国利益处理在伊事务。盖莱普曾向瑞士驻伊同行建议说，要想顺利解决伊朗当前问题，就不能再依赖传统的外交途径。阿尔及利亚大使清楚，真正的谈判只有在霍梅尼认为时机成熟之后才可能实现。此时的霍梅尼并不急于谈判，他希望借这场危机影响美国的总统大选，进而阻止吉米·卡特连任，因为早在伊朗民众起义期间，卡特就一直支持国王巴列维，霍梅尼由此对他身怀不满。在幕后，霍梅尼统筹着全局，他安排新当选的议会负责人接受人质相关事务，打算将这场危机继续拖延下去。彼时，伊朗议会内部已陷入派系斗争之中，各项议事流程十分繁琐拖沓。
8: C'est arrivé par exemple que moi, comme député, pendant 3 mois, ils ont traîné sur mes accréditations parce que j'étais accusé de complicité avec les États-Unis. À ce moment-là, je peux dire que l'étiquette de pro-américain vermine occidental, ça continuait à faire contre tout quiconque qui était au pouvoir et qu'on voulait éliminer.
9: تحلیل امام این بود که بالاخره یک اقدام مردمی بوده که انجام شده نمایندگان مردم در مورد پایان این کار تصمیم بگیرم.
3: 然而，伊朗议会仍未将释放人质的问题列入议程。关于组建新政府的讨论持续了数月之久，历经霍梅尼支持者与总统巴尼萨德尔阵营反复对峙后，1980年8月末，新一届政府终于组建完成，由巴尼萨德尔的反对者穆罕默德·阿里·拉贾伊出任政府首脑。自此，巴尼萨德尔被排除在所有核心事务之外。曾任伊朗外交部长的萨德格·戈特布扎德，因曾与美国人秘密谈判，并未进入新政府。他已经失去了导师霍梅尼的支持，在逐渐失势后，他被指控参与政变阴谋，最终遭到处决。在伊朗当局内部持续数月的权力斗争期间，被扣的美国人质仍被关押在多处秘密地点。
8: Le destin de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le destin du Parlement, le destin du régime à venir a été prise en otage. La solution est arrivée à un moment où on avait déjà fait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un président pour l'inauguration des chrysanthèmes.
3: 霍梅尼扫清了一切障碍，完全掌控了议会和政府。自此，他所领导的神权政体已根基稳固，而前国王巴列维可能复辟的威胁也彻底画上了句号。1980年7月27日，巴列维在开罗一家医院因癌症病逝。霍梅尼已尽可能地利用了人质危机，但他并不打算无条件释放人质。他希望能从美方换取相应条件。就在议会为人质问题争论不休时，霍梅尼指派家族成员萨德格·塔巴塔巴伊与美方取得了联系，告知对方伊朗已准备开启谈判。
8: 萨德格·塔巴塔巴伊 par l'intermédiaire de la diplomatie allemand avait réussi d'établir le contact entre indirect, mais de contact sûr entre la maison de Khomeini et les Américains. Et ils sont arrivés à une conclusion que M. Khomeini prononce quelques phrases pour que les Américains soient sûrs que Sadr Tabatabai représente très bien la volonté de Khomeini.
3: Dans 1980年9月13日那天的报纸上，霍梅尼给前往麦加的朝觐者发表了致辞。文中插入了他对白宫提出的几点要求，其中包括将前国王巴列维的资产归还至伊朗，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保证不进行任何政治或军事干预，最后解冻美国境内的所有伊朗资产。吉米·卡特也终于可以在这四项要求的基础上展开谈判。他派遣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前往德国，与德国总理施密特会面。德国方面分别在1980年9月16日和18日为这位美国代表安排了与霍梅尼特使萨德格·塔巴塔巴伊的会晤。会晤在波恩郊外举行，一开始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此后两人再未碰面。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出兵进攻伊朗，两伊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切断了白宫与霍梅尼阵营之间的所有接触。伊朗方面认为，萨达姆发动这场战争是因为事先得到了美国的应许，伊拉克意图争夺伊朗边境领土，而美国也希望借此削弱由霍梅尼领导的伊朗政权。
7: Elle a tout de suite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un élément.Qui allait permettre une solution plus rapide de cette crise. Par un calcul évidemment très simple, non? Les Iraniens attaqués sur le front extérieur vont devoir céder sur cette question qui les oppose aux États-Unis et dont ils avaient déjà tiré tout ce qu'ils pouvaient tirer.
3: 1980年11月4日。正好是美国人质在伊朗被扣押整整一年的日子，但在美国，这个纪念日却被另一件事盖过了风头。共和党人 罗纳德·里根赢得了大选，即将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这一消息登上了全美各大新闻媒体头条，也就是说，两个多月后，里根将入主白宫，结束民主党人吉米·卡特的总统任期。霍梅尼对美国的选举结果感到满意，然而里根当选对他而言并非毫无风险，毕竟在竞选期间，里根曾提到过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这位关键决策者清楚，留给自己解决人质问题的时间已然不多。最终，霍梅尼邀请阿尔及利亚牵头来负责与美方展开谈判。
7: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چاره دیگری نداشت. میدونستن که ریگان رئیس جمهور جدید، جمهوری خواها، میدونستن که اینا مثل دموکرات ها نیستن، مثل جیمی کارتر نیستن. میدونستن که ریگان نمیاد بشینه مذاکره بکنه.
4: Therefore, they were afraid that once he was in office, he would launch an attack on Iran.
3: 日复一日，美国民众始终都聚焦在同胞被关押的天数上。到了第372天，人质即将获释的一线新希望终于出现了。1980年11月初，筹备已久的谈判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正式开启。阿尔及利亚担任居间调停方，这将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式谈判，其中充满了磋商、博弈、让步与施压。美方代表沃伦·克里斯托弗及团队在阿尔及尔安顿了下来，他们准备尽力敲定协议的各项条款，做好了一直留到吉米·卡特任期结束那一天的准备。以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本·叶海亚为首的阿尔及利亚谈判团队很快确定了一套工作模式，谈判将分为两条线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剧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发布白皮书，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伊周五将在瑞士比尔根山正式的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军在袭黎巴嫩南部，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

0: 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17日举行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振多边主义。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表示，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1: 白皮书共20000余字，分为5个部分，系统介绍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中方发布白皮书是要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王毅说，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多边主义，坚持规则法治，提升治理效能。他特别提到了当前的中东局势。
2: 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1: 王毅指，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得不到遵守及维护，就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不断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2: 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
1: 王毅并指，中方会继续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国际调解院。他并透露，中国正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设在中国厦门，同时正加紧筹建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王毅说，这四大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中方将会继续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地做出努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周海滨在国新办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时宣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3: 中国连续8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0: 瑞士外交部16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会出席签署仪式。
4: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

0: 这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日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其中内容包括美国承诺同其他地区的伙伴一道，为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等。
2: 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十一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6日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有海事情报公司指出，有三艘伊朗超大型油轮已经驶出美军封锁线，而这也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
2: 报道中称，目前有三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而在过去经常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封锁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社交媒体，自6月14日起就再未发放涉及封锁字眼的消息。同时，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5日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并称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此外，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这艘邮轮此前已在附近海域滞留7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另据美方16日消息，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五成，两个月内提升至八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三艘伊朗超大型油轮驶出美军封锁线之后，伊朗官方对于恢复石油出口是否有回应？伊朗方面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又提出哪些要求？接下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现场报道。
3: 首先呢，就是伊朗认为呢，这次的

0: 美国的和停战协议呢，是一次胜利，就是伊朗抵抗取得的重大胜利。那么，所以呢，从伊朗官方口径来说呢，这次呢将为伊朗呢带来了利好。就如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国家电视台上发表讲话，他表示，如果这个协议能够正确的，那么美国能够履行承诺呢，正确的执行的话呢，这将对于伊朗来说是一个令人自豪的一个协议，也将给伊朗呢带来了非常好的发展。但是目前看来呢，就是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它只是一个开头。那么现在呢，美国已经解除了对海上的封锁。那么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呢，伊朗的超大型的油轮呢已经离开了恰赫巴哈尔港口，那么通过了美国的封锁呢，驶入外海。那么也就证明了伊朗的现在的石油呢已经可以自由的出入，已经恢复了海上的供应线。但是现在下一个问题是，那么就是就伊朗的说法呢，就伊朗革命卫队还有伊朗军方的警告呢，现在以色列仍然在攻击黎巴嫩的贝鲁特。所以呢，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的话，伊朗将做出回应，这也会认为就是美国违约，那么伊朗将不会履行这一协议。所以目前看来呢，在19号之前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变数呢。以色列是否会持续攻打黎巴嫩，这也是一个考量。另外一个呢，就是接下来呢，就是伊朗的说法呢是现在，那么所有的船只呢还是要通过和平卫队与革命卫队协调之后才能通行。那么在19号签订协议之后呢，所有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的船只开放，但是在60天之后呢，伊朗呢和阿曼呢将共同管理，收取管理费用。但这一问题呢，似乎在美国的说法中有出入，所以接下来19号之后，也就是20号进行的新一轮的谈判，将是非常棘手，也是极具挑战性的。
1: 在美伊宣布达成停火备忘录后数小时，一艘集装箱船15日在也门海岸附近遭袭，事件也立刻引发外界对于协议有效性的质疑，全球关键航运通道的安全性再度面临挑战。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四名武装人员搭乘小型船只在亚丁东南海域向一艘商船发射火箭榴弹。船上安保人员经过短暂交火，成功击退袭击者。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学生对此次袭击负责。这是美伊达成脆弱缓和协议后首次出现重大海上冲突升级事件。
3: لابد أن يكون هناك طرف ما يعني دخل في هذه المعمعة. هو اليوم هناك اتفاق وهناك التزام أخلاقي. اليمن دائما ما تلتزم، ولا زلنا حتى اليوم مثلا ملتزمين بالاتفاق بيننا وبين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ذي جرى في العام الماضي، ولكن يبدو أن هناك أطراف أخرى اليوم دخلت على الخط تريد أن تحدث شيئا ما، يعني لأنه بمجرد أن يكون هناك حادث يتم التوجيه لصنعاء، وأعتقد أن هذا التوجيه أو توجيه الاتهام أو توجيه الفعل لصنعاء، أعتقد أنها محاولة بائسة ستبوء بالفشل.
2: 袭击的时机对地区稳定构成了一次早期的严峻考验。分析人士不禁质疑，大范围外交突破是否真的能转化为海上航行安全？红海与亚丁湾是全球能源与贸易不可或缺的咽喉要道。本次袭击事件凸显出这些海上贸易命脉在遭受局部威胁时如此脆弱。
4: ما يتعلق بحادث الناقلة الذي حدث في شرق عدن يأتي جزء من ضمن الاختلالات التي يعاني منها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عدم هيمنة البحرية الأمريكية أو غيرها من الأساطيل المتواجدة في تلك المنطقة كما تزعم لحماية الناقلات. وهذا دليل على ضعف هذه القوات وعدم مسؤوليتها الكاملة أمام الاقتصاد العالمي والإقليمي.
2: 这次事件背后牵涉的经济风险之高，前所未有。若此类偶发性海上伏击事件持续发生，航运企业或将面临保险费与运营成本的大幅上涨，迫使船舶绕行到更远、更昂贵的替代航线，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供应链延误加剧，最终推高全球消费品价格。
5: While the geopolitical deal between Washington and Tehran aimed to cool regional friction, this flashpoint proves that securing international waters requires more than ink on paper. The true resilience of the ceasefire is now on trial.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以色列16日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据报又造成至少有4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16日发放视频，声称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地区的火箭弹发射架。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利用无人机袭击了南部地区3台车辆，合共造成至少有4人死亡，多人受伤。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且继续地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 伊方警告，如果以方不停止侵略和挑衅行为，伊方武装力量将会严厉回应。特朗普罕见公开批评以色列，称他对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非常不满。而与此同时，特朗普建议让叙利亚来应对黎巴嫩真主党，并称叙利亚会做得更好。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罕见地公开批评以色列，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斗已经持续太久了，造成太多人死亡，他对此感到不满。他表示，叙利亚完全可以应对真主党，会比以色列做得更好。Israel's
7: fighting Hezbollah too long, and too many people are being killed. And you don't have to knock down an apartment house every time you're looking for somebody,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in those apartment houses, and they're not all Hezbollah, that I can tell you. And I suggested to Israel to let Syria take care of Hezbollah. Because to be honest with you, I think they'd do a better job of doing it.
6: 特朗普还表示，他对以色列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还在突袭黎巴嫩贝鲁特的行为感到不满。这已经是特朗普本月第二次公开表达对以色列的不满。特朗普的表态凸显了美以关系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分歧。
7: I didn't like where 2 hours before we're signing the agreement. That there was an attack in Lebanon, in Beirut. It was right in, it wasn't like in the southern side, and you know, it was in Beirut. If Israel can't do the job without killing everyone else, he'll do the job. Syria will do the job.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他和特朗普的意见不总是一致，但他必须要对以色列的安全负责。以色列国内强硬派更表示，把以色列的安全交到叙利亚的手中，这是无法接受的。美国专家指出，特朗普这番表态一方面是在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色列不要影响美伊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也是在为美国重塑地区安全安排争取更大的空间。凤凰卫视陈英谦、姜广富，纽约报道。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何立峰强调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七国集团峰会各方一致同意进一步施压俄罗斯。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8: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 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化解高风险地方融资平台等数量下降 70% 以上，将不断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态势。
9: 2026陆家嘴论坛与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新机遇为主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主旨演讲中指出，经过三年多努力，地方政府债务、地方中小机构、房地产风险均得到有效缓解，化解地方融资平台数量、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高风险地方中小机构数量相较2022年。

0: 年均下降70%以上。此外，为房地产项目提供融资超过8.1万亿元，保交房任务全面完成，建立特色稳定股市机制，市场的稳定性和活跃度明显提升。
1: 下一步，我们还将按照既定的安排，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处置高风险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不断地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的态势。
0: 何立峰表示，中方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践行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针对一些国家和组织对华实施不当单边制裁和域外管辖，中国严格依据国际法和中国法律法规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目前中国正在持续完善金融法治，对阻断反制金融领域不当域外制裁作出明确规定。下一步还将推动完善金融基础性涉外性的立法，在相关法律中设置阻断反制等条款。
1: 中国一贯倡导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在国际贸易和经济金融往来中，我们不惹事，从来没有向他国主动挑起过摩擦，从来没有主动制造过对立，我们也绝对不怕事。面对罔顾事实、无理无据的打压遏制，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必将依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0: 何立峰还表示，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发展离岸金融，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论坛上正式发布，将试点离岸贸易型门户、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人民币离岸交易等业务。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以及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0: 吴清表示，自2024年4月关于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9条新政发布以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元。A 股公司分红回购规模达到同期股权融资的3倍。中国将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
3: 我们经受了去年以来的关税战、贸易战以及中东冲突等一些重大的风险考验，当前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0: 吴清还表示，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30%，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中，科技企业占比已达45%，将扩大科创板上市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同时推进创业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此外，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合资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等。
3: 近期，国际国内都比较关注这样一个跨境从业的这样的一个整治，这里面也有一些误读。其实最重要的是，没有在境内持牌的机构在境内开展跨境证券交易服务，这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允许的，是针对这种未持牌机构的违法经营的行为，并不是整治投资者跨境投资。
0: 吴清还宣布支持上海加快完善金融、能源、金属、航运等期货期权品种布局，支持上海、北京、深圳、苏州、杭州等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七国集团峰会进入第二天，各国领导人继续聚焦美伊协议及俄乌局势。针对俄乌冲突，与会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泽连斯基在峰会期间则分别与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领导人对

0: 克兰展现一致的支持。
1: 七国集团峰会16日继续举行，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埃维扬莱班，并拍摄合照留念。除七国集团核心成员外，韩国、印度、巴西、埃及、乌克兰、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领导人也受邀参会。针对俄乌冲突，与会领导人当天就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措施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会后发文强调，乌克兰的优先需求十分明确，包括增加防空导弹数量及冬季战略物资援助等。此外，欧洲多国领导人也希望在峰会上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让其意识到此前拟议的俄乌停火方案对俄罗斯过于有利。而特朗普就在会上同意俄军在战场上已失去绝对优势，认为俄乌应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16日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俄方称，加方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力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根据俄方所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继续来看到是在战火纷飞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活跃着俄军某战区独立无人系统营。本台记者16日对这支神秘的俄军技术王牌部队进行了专访。

0: 基作战，这也是目前俄乌两军在前沿必须要训练的这种战斗的科目。可以看到这些无人机配合着俄罗斯伞兵在这个训练场呢进行一个实战式的这种协同。
1: 在这里配合伞兵训练的是俄军某战区独立无人系统营的飞手们，代号为大黄蜂的飞手，从2024年开始他就一直担任这支部队的无人机的飞手。他先是业余驾驶各种市场上购买的无人机，执行担负坐标侦察、战场观测的任务。大黄蜂说，飞行技术和无人机原理知识必须传承扩散，这才能够形成连队的战斗力。现在无人机飞手的训练重点就是基本机动的动作，即起飞、悬停、俯冲、避障，当然还有目标的攻击等。这些的训练是先在连队的模拟器上进行，然后使用模拟弹药进行实弹飞行。连队在战斗间隙训练安排都相当紧凑，上午是理论课，无线电通信原理、抗干扰能力、频率管理、地图分析和电子战对抗等，午饭后便是实战的训练。部队的营区的教室都配备了先进的技术装备，营训练中心下设每个连队的工作站都配齐了模拟真实操作环境的装置。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0: 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对日非的严重侵权行径卑躬屈膝，沦为民族败类。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针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必将继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民进党当局对日非的严重侵权行径卑躬屈膝，出卖民族利益，沦为民族败类，已经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反对和唾弃，其企图升高两岸对立的做法说法，不过是在转移压力，欺骗民众。此外，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今天应询介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成果时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持续设限，仍然有超过6000名台胞赴会，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
1: 陈宾华表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吸引超过6000名台胞参与，特别是手来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民进党当局干扰破坏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2: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历史大事，两岸同胞要交流要合作的强烈愿望和前行步伐，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住的。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每年都跳出来抹黑攻击，今年更变本加厉，限制阻挠岛内各界人士参加海峡论坛，但是他们越捣乱越失败。
1: 对于大陆艺人在海峡论坛上分享跨越海峡的青春故事，并回应岛内青年期待其赴台交流的呼声，陈宾华表示，大陆方面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
2: 我们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乐见大陆知名演员、歌手等文艺工作者赴台，与岛内民众和青年见面交流。
1: 对于台陆委会负责人的台独言论，陈宾华强调，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民进党当局大肆谋独挑衅，渲染大陆威胁，操弄反中抗中，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0: 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林日前以录制影片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台湾陆委会表示将以两岸关系条例查处，对此国民党立委质疑是在找茬，而民众党立委则认为这是在恐吓人民交流。
3: 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林日前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在大陆举行的海峡论坛，台湾陆委会作出回应，
4: 我们这次禁止中央跟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一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5: 其实很坦然，那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误导了。台东县政府这一次真的是希望在跟对岸的说明我们凤梨世家品质提升的成果。
3: 陆委会表示，没有禁止前往大陆与海外市场帮农民促销产品或推介观光，强调要禁止的是海峡论坛，不过仍引发在野党立委质疑。
6: 我觉得这是找茬了，这个完全是没有必要的，那等于是阻挡我们的农产品去中国大陆，那他也有开放高雄市的农产品去，那么要不要陈其迈一起来出发？我觉得不能够双标了。
7: 感谢祝福，还有支持农民，这是一个单方行为，非法律也非事实行为，而且它没有政治内涵，如何说它是违法？
8: 我们还没有说它违法，
7: 这样的做法是恐吓两岸。
8: 没有，我们是了解。
3: 陆委会表示，此案是有人检举，才请主管机关针对是否违法进行查处。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国家禁毒办17日就2025年内地禁毒工作进行总结，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

0: 魏小娟表示，2025年国家禁毒办积极的回应民众对禁毒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持续深化毒品问题综合治理，务实推进国际禁毒合作，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魏小军说，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嫌犯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靖边、出兵肃毒等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他强调，当前中国毒品问题总体平稳可控，但受全球毒品问题持续恶化影响，内地毒情形势出现新特点、新变化。他强调，国家禁毒办将创出新战法，推进打防、管控、建宣各项工作。在中美合作禁毒领域，魏小军指，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两国禁毒部门紧密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2: 今年以来，美方在多个场合积极评价中美禁毒合作，并向中方表示了感谢。美国的一些专家学者还在《科学》等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肯定中方的禁毒工作成效。通过合作，我们还根据美方提供的信息和线索，侦办了一些案件，对提升我国国内毒品问题的治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 另外，会上还发布了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国家禁毒办官员表示，这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0: 在 APEC 中国年的背景下，澳门将如何掌握发展机会？机遇澳门采访团走进澳门，探究其适度多元发展策略的实践路径。
3: 澳门正积极推进1+4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其中高新技术产业被视为重点方向之一。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在出席机遇澳门活动时答凤凰记者，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规划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吸引国际顶尖团队与初创企业落户，为澳门青年发展带来新机遇。
4: 科技园已打造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海外前沿科技项目落地的服务站，以及本澳产学研基地为核心的定位，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数据科技以及航天科技为4大重点产业方向，致力构建科研孵化转化服务一体化的创新生态体系。
3: 邱润华也进一步指出，澳门特区政府会于年内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以财政储备历年滚存收益向基金注资，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重点产业。而2026 APEC 旅游部长级会议也将于本月24日在澳门举行，为今年 APEC 中国年系列峰会贡献澳门力量。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在机遇澳门采访上答凤凰记者，表示已策划多项特色活动，向各国代表展示澳门多元文化共存的独特魅力。
5: 其实在 APEC 期间呢，包括刚刚大家在看到的这个在我们澳门艺术博物馆的一个国博的一个展览，我们会继续举行。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呢，就是我们得到这个文旅部的支持，在澳门在 APEC 期间呢，我们也会举行一个展览，就是从文创里看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然后也让更多人用一个更好、更直接的方式去真的去认识到我们中国的一个古代文明、古代的文化。
3: 梁慧敏进一步介绍，正推进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未来将成为文化交流新载体，还将与粤港澳大湾区资源实现高效联动。凤凰卫视徐普修、杜伟安，澳门报道。
0: 为持续深化琼港文旅合作，2026海南赴港系列文旅推广活动16日在港举办。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刘晓明表示，琼港两地旅游业互补性极强，合作前景广阔，希冀两地携手探索一城多站旅游新模式。
6: 6月16号，以阳光海南心之所向为主题的海南旅游香港推介活动在港举行，全面展示海南全域旅游资源，旨在进一步深化琼港两地文旅合作。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刘晓明致辞时表示，琼港经贸往来、人文互动、旅游会展等领域成果丰硕。当前，海南自贸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为旅游业提供更具优势的产业发展环境，继琼港携手共同拓展一城多站旅游新模式。
7: 我们正在积极推动旅游

0: 旅游业提质升级，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可以说，琼港两地旅游业互补性极强，合作前景广阔可期。我们诚挚期盼两地携手探索“一城多站”双向引流，共拓全球的文旅合作的新模式，以香港之长赋能海南发展，以海南机遇。
1: 提升香港价值。活动上，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长陈铁军重点推介海南旅游十大名片，生动展示海南悠久历史文化、优质旅游资源及高性价比消费环境。香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致辞时表示，香港乐意成为海南通向世界的门户。随着中央政府新增四个连接香港的口岸。
2: 为外国人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入境口岸，更加便利海外旅客经香港前往海南等内地省份展开一城多站旅游。外国旅客可以先到香港体验国际都市繁华，再经香港前往海南享受阳光与海滩，两地互补性极强，完全可以实现一站网都市一站想度假的完美。
1: 结合，未来我期待，琼港两地能够有更深入、更务实的合作。同日，投资自贸港共享新机遇港企座谈会也在当举行。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刘晓明出席座谈会，并与香港政商界代表深入交流，共话琼港合作新机遇，共谋自贸港发展新篇章。会后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 合共签署四项合作协议，涵盖高端商业、文旅融合、区域产业协调等范畴。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17日上午10:44，中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 当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了圆满成功。据报，本次任务所用火箭是长征12号新批次的第一发火箭，其技术状态获得优化。
3: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0: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由玉柴机器著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热点。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13: 雅倩，下午好。
12: 好，伟健，关于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内容？
13: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到，为了避免中美经贸关系的紧张升级，

0: 美国商务部近期是决定暂缓将包括 DeepSeek 还有一家芯片制造商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到实体清单。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中方呢是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来遏制打压中国企业，那就敦促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那再来关注到美以战争爆发之后呢，中方曾在今年的 3月向伊朗等国提供了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而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也是宣布，中方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呢决定于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的人道主义援助，那进一步的来帮助两国的民众恢复重建和改善经济民生。那林健也指出，中方呢将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来提供支持和帮助，同时呢也会进一步的致力于劝和 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的作用。再来关注到南海方面，5月下旬以来，菲律宾方面呢是持续的来炒作中国在黄岩岛西湖内是安置了新的设施，而相关的设施呢目前是已经撤出菲律宾，又在炒作，这是在美菲的压力之下才实现的。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发言人林健也是做出回应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在对黄岩岛及其附近 近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而相关的设施呢是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进行科考调查所使用到的一些科研的设施。那目前呢，相关的项目已经顺利的完成了。那林健也强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那就敦促相关的国家应当立即停止造谣污蔑和挑衅声势，停止在海上来挑衅
1: 声势。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外交部关注到的，雅倩。好的，谢谢韦建所为我们做的报道。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针对于英国政府16日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对包括4家中国实体在内的多个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当天作出回应，只已就此向英方严正交涉，敦促英方立即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
2: 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消息，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就此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指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使馆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 中方将采取必要举措，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英国政府16号公布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目标包括俄罗斯影子舰队及相关金融网络，以及多家位于第三国的企业和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埃文斯日前出席澳英美联盟公众质询听证会，就澳英美联盟核潜艇项目的交付能力提出质疑，并指出高达3681亿欧元的项目成本远超出了采购常规潜艇所需要的费用。
3: 由澳大利亚和平与安全论坛发起的澳英美联盟公众质询11号在墨尔本举行首场听证会。前外交部长埃文斯在作证时指出，澳英美联盟第一支柱核潜艇项目自2021年宣布以来，就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尽管澳大利亚已投入约20亿美元协助扩大美国造船厂产能，但产量提升至今未能实现。
4: And every piece of evidence now available in the public record reinforces skepticism as to whether any of them will be delivered on time or indeed at all. The first tranche of 3 existing Virginia-class boats is to be supplied by the US from 2032. But that's always been premi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Pentagon has its own inventory requirements, and meeting the Australian requirement would require an increase in the annual build rate from 1.2 boats per year to 2.3.
3: 埃文斯指出，项目第二阶段即由英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建造5艘新潜艇，因为存在英国造船能力不足、项目天价成本等问题，而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The
4: question is whether that cost can be justified by the benefits it will bring for our national security. given that it is on any view far in excess of what it would take to buy a larger fleet of conventionally powered boats, have them in service much earlier, and with money left over for other, both kinetic and non-kinetic weaponry of arguably greater utility in fighting future wars.
2: 艾文斯在质询中直言，澳大利亚的核潜艇只是为美国海军力量的补充，澳大利亚实际上是通过提供军事基地准入和深化军事一体化，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凤尾时杨海英，悉尼报道。
1: 美国媒体指，伊朗足球队在世界杯首场比赛后迅速离开洛杉矶返回基地，并非临时决定，而是美国政府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尽管伊朗队对此表达了不满。
3: 据美联社报道，在15号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后，伊朗队教练和球员明确表示，他们对于赛后当晚必须立即飞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安排感到不满。队员们原本预计会在加州过夜，第二天再返回墨西哥，但赛后却被要求立即登记离开。主教练称，他们可能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委屈的一支队伍。据悉，15号当晚支持伊朗队的球迷人数远远超过于新西兰球迷。美国世界杯特别工作组执行人朱利安尼在 CBS 周一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队将在比赛当晚离开。美国国土安全部方面表示，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同意这一安排。报道指，虽然美国政府表示赛后立即离美原本是一个既定安排，但从伊朗球队的反应来看，他们显然对此毫无准备。报道称，尽管双方预计在本周晚些时候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框架协议，但伊朗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在一个与自己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参与世界杯比赛，这也使得球队备战过程困难重重，包括临时训练基地从美国迁至墨西哥。而伊朗队为了参加在美国的小组赛，已在比赛前一天花费5个小时从墨西哥蒂华纳抵达美国洛杉矶体育场。美国政府直到世界杯开幕10天前才向伊朗队发放签证，且条件是球队必须在每场比赛结束后立即离开美国。凤凰卫视杨木地雷战青罗森报道。
1: 而在香港时间今天举行的世界杯 J 组首轮比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取得了开门红。比赛一开始，双方攻势迅猛，都有一粒进球，但是因为越位而被判无效。第17分钟，阿根廷球王梅西弧顶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阿尔及利亚队门将扑救脱手，梅西补射破门，完成梅开二度。第76分钟，梅西再进一球，上演帽子戏法，帮助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目前，梅西暂时是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的领头羊。感谢收看，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点。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拉开了大幕，48支顶尖球队竞逐冠军奖杯。虽然中国男足依然无缘赛场，但有媒体认为赛程刚刚开始，中国队就已经是最大赢家。在赛场内外，从核心比赛用球、裁判辅助系统到公共交通和周边商品，中国制造与中国技术都深度参与其中。其中，中国义乌这支队伍早已为此次世界杯高速运转。来自义乌的球迷服、旗帜、充气棒、抱枕、挂件等各种商品已流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由义乌生产、具有官方授权或自主品牌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坊间流传着一句话：不论世界杯在哪里举办，爆单的都会是义乌。这得益于义乌自身丰富的产品布局、高效的供应链等。以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为例，目前整体网络已覆盖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可以快速高效地抵达全球各地的收件人手中。
0: 今年的世界杯啊，我们说每隔4年1次的这个世界杯，对全世界的球迷，那么以及虽然不是球迷，但是也还喜欢看足球，像我也是喜欢看这种世界杯的人来说呢，4年1度的这个盛会都还是不能错过的。那么今年我们看到啊，这个就像刚才这个新闻里面所讲到的，虽然中国足球队没有能够进入48强，但是呢，中国商品在这个世界杯周围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从这点上来说的话，义乌和义乌为代表的这个中国商品，它早已在这个世界杯和这个我们说在足球运动，其实包括很多运动，都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作为世界最大的这个货物贸易的这个国家，以及中国发达的这个流通的这个行业啊，这个物流的这个行业，它能够对于国际的这种体育比赛啊，可以带来多少的这个机遇。然后看这次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呢，因为它参加的这个球队呢，已经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到了48个球队。虽然中国队还是无缘于这个世界杯，但是呢，我们从这到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个这个亚洲的一个球队表现都还不错啊，不管是这个像这个像伊朗、像这个日本、像韩国这个球队啊，都还能够跟这个对手打平。但是大概让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非洲的一个小国佛得角，佛得角在跟这个世界强队，就是跟西班牙一个强队的一个比赛当中，居然这个在西班牙的这个全力进攻之前，居然不失一球。虽然他们自己也没有能够踢破西班牙这个大门，但是一个强队就像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孩打架一样，最后打了一个平手，那么让人们看到了这个足球的这个魔力。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人们都不熟悉的一个非洲这个小国，他这个球队居然能够跟一个世界强队打成平手。当然佛得角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就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地位，佛得角原来是葡萄牙的这个殖民地，这个佛得角的一些球员呢，其实都在葡萄牙的这个俱乐部踢球，所以他们对于西班牙人的这个球路啊，对他们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风格，他们还是很熟悉的，啊，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啊，这个今年呢，幸好就在世界杯举办之前，开幕之前不久，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的媒体，那么终于跟这个 FIFA 就是这个国际足联达成了一个协议，以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方式购买了可以让中国大陆的球迷观看本届世界杯所有比赛的，而且它是一打包的，包括下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比赛。因为如果按照那个国际足联原来的那种高价，那个要高价卖它的这个在中国大陆一个电视转播权的话，那么这个中国大陆的官媒可能就不买了，因为很多网民说这样的高价我们不看也罢。那最后国际足联还是低头了，因为虽然中国这个男子足球是很不争气，但是中国却有着世界上最多的足球迷，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这个足球迷的这个电视的这个观众。对于国际足联来说，这个市场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所以最后呢，双方做了妥协，特别是国际足联啊，用一个很合理的一个价钱，把这个本届还有下一届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权呢，就这个卖给了这个中国，所以中国的网民们啊就可以像以前一样，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时差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的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这个早上3点开始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大部分人都还在睡眠之中。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球迷，那些尤其是一些疯狂这个球迷，对于他们来说时差不是问题，只要有球赛可看，那么他们甚至有的人甚至可以请假，或者是用自己的这个休假，那么也要看球赛。所以呢，这个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年代啊，这个世界杯的足球赛它仍然是全世界看的人最多、关心的人最多、谈的最多的一项体育的这个盛事。那么中国呢，用自己的一个制造业也为这一届的一个世界杯提供了很多，我们说不仅是那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商品，不仅是那些这个包括这个足球本身，也提供了很多新的话题。美国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
1: 6月15号，美国和伊朗双方确认达成谅解备忘录，将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于星期5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在14号就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同时，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表示十分的愤怒。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和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伊朗媒体则报道称，该谅解备忘录草案包含14点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及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等。此外还表示，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但这些内容目前尚未得到伊美官方证实。值得注意的是，6月14号刚好是特朗普80岁的生日。美国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是有意避开特朗普的生日。
0: 川普本来是希望在自己生日这一天就能够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是伊朗方面呢也不让他有这个机会啊，这个当然是小事了。但是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川普确实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和伊朗达成一个协议。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谅解备忘录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真正的一个协议，它只是一个谅解备忘录，就是双方把这个双方同意的一些事项用备忘录这个形式把它陈列在这个文本里面。当然这是毕竟是两个国家这个共同签署的这样的一份文件。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文件呢，现在也有消息说，这个可能会由联合国作为一个见证人，我觉得这是必要的，有一个第三方来作为一个见证，那么可以让这样的一个，特别是美国和伊朗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呢，等于是联合国为他背书。那么任何一方如果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话，那就会受到相应的这个处罚。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呢，确实是来之不易啊。这个因为人们已经看到了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和伊朗这个停停打打，或者总是，特别是川普已经讲了多少次啊，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了，但是这一直到这次，现在总算是尘埃落定了。虽然这个14点这个协议的具体内容还有待公布啊，现在看来这个后天，就是这个星期5，大后天了。星期519号，在这个瑞士的这个日内瓦，能不能签署这样一项协议？那么伊朗方面大概是由议长啊，美国方面可能是副总统万斯，但是也据说川普本人也可能会出席。那么正好呢，在日内瓦附近，在法国那边又举行这个 G7 的这个峰会，还有几个其他国家和领袖啊，可以说大家都在关注这样一个事态的这个发展。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伊朗战争呢，从这个川普他是好大喜功的，他原来以为跟以色列一起去攻打伊朗，可以来一个速战速决。速战速决，一个呢是可以消灭伊朗的一个领导人，可以消灭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从根本上改变伊朗。但是后来他看到了，这是完全是做不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 伊朗，美国和伊朗就开始了这个谈判。而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呢，他们历史上，他们这个自从这个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呢，他们已经多次被美国人出卖了。现在这个伊朗对美国人也没有信心，但是伊朗一方面也确实遭受了美国多年的制裁，而且这次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的对伊朗的这个攻击呢，也确实重创了伊朗的这个经济，那么使得这个伊朗啊也必须考虑一个跟美国达成某种协议。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是这样，这个同样是这个双方都有求和的这个愿望，但是美国的愿望显得更为迫切，因为对于美国的民众来说啊，当他们看到这个汽油的一个价格在不断的这个上涨，而自己的这个收入却并没有增加，他们其实并不是太关心伊朗战争本身，但是这个伊朗战争所带来的一个后果，一些大财团肯定是得利了，但是跟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话，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川普你为什么要发动一场这个针对伊朗的一个战争？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啊，所以这个川普考虑到各种因素以后，他最后决定必须要有一个协议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协议就是像这个谅解备忘录那样的，双方究竟是怎么最后敲定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文本的，有些消息可能还要陆续的才会透露出来。但我们作为这个旁观者，我们看到从2月28号开始的这场战争到现在，它这个经历了这个太多的这样的一种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么现在呢，如果这个谅解备忘录能够签署的话，那么签署之后这个60天内双方还会展开进一步的这个会谈，因为好多细节还没有这个解决啊，因为而且还双方是各说各话，比方这个伊朗浓缩铀的这个如何处理的问题啊，伊朗所需要伊朗要求的这个战争赔偿，以及伊朗在海外被冻结的一个资金的问题，还有霍尔木兹海峡到底应该是完全无条件的这个自由通行，还是要由这个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一个厘清。当然现在市场的这个反应都是相当正面的，这个油价已经开始跌了，那么从这点可以看出，就是伊朗成功的利用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筹码啊，就是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的话，那么伊朗肯定会再次用现在这个方法，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对来冲击这个世界经济。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已经公开表示了，因为他不是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也就是说只要以色列认为有需要，他就会继续在黎巴嫩打击真主党，直到把真主党完全消灭。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就坏了川普的一个大计。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的是这个川普，虽然伊朗内部也有反对的一个声音，但是总的来看，伊朗的这个官方啊，他们已经确定了要签署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美国内部也有人反对，但是也没有人能够阻碍这个川普签署。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出在了这个以色列，以色列的利益跟美国的利益并不完全重叠啊，至少是川普希望看到一个和平协议，就是我们说这个谅解备忘录，但是以色列却不希望看到，因为他们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伊朗对以色列这个威胁仍然是存在的。那么所以这个60天里面，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这个真主党，他们的结果很简单嘛，他说真主党准备要袭击以色列，实际上谁也不知道真主党是不是在准备，以色列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借口，他就可以去攻击这个真主党。而这个60天的时间对于这个以色列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够了，他们已经掌握了真主党的大部分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在60天之内以色列继续在这个黎巴嫩这个采取这种大规模这个军事行动打击真主党，那么川普对此，因为这个伊朗是把这个在黎巴嫩结束战争跟整个这个谅解备忘录是捆绑在一起的，但是以色列作为发动战争的一方，但是他又没有参与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谈判和这个签署，所以这个难题未来要怎么解决呢？就要看三方之间的这个博弈，就是美国、伊朗和以色列三方之间的这个博弈了。俄乌战争的时长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 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至今，战争仍然未有平息的迹象， 战时已经超过4年3个月，持续时间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时长。有历史学家认为，俄乌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很可能跻身现代欧洲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冲突之列。有观察者认为，俄乌战争的本质已经演变为俄罗斯与西方阵营的代理人冲突。而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多次向媒体表示过，西方通过乌克兰的手同俄罗斯作战。普京在6月12号的俄罗斯国庆日上发表讲话时还表示，北约国家发动了战争，俄罗斯独自对抗整个集体西方。而就在15号，欧盟启动了乌克兰首轮入盟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出席正在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表示还将出席近期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峰会和北约峰会，期待在这些会议上与伙伴国商讨实质内容，包括透过无人机协议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以及为乌克兰提供新的支援，特别是防空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4号分别与普京及泽连斯基通话。据俄方的说法，特朗普在通话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会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并且表示美国特使即将再次访问俄罗斯，希望俄美关系迈上新台阶。而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汇报了战场进展，与特朗普讨论了推动和平进程的可能途径。
0: 俄罗斯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场战争称为战争，而是称为是特别军事行动，当然是有他们的考虑，有他们的一个原因的。我们说这场战争实际上呢，是从这个2014年，就是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呢，这个战争的这个土壤可以说就已经是形成了。俄乌战争涉及到的是斯拉夫人啊，我们说这个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他们都属于这个东斯拉夫民族的，他们之间的这个历史的文化的这个民族的渊源是非常深厚的，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呢，乌克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我们说苏联有16个加盟共和国啊，那么全部都各自成为独立的国家，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由于乌克兰这个在一场政变之后换上了亲西方这个政权啊，要求希望能够加入北约，而且对顿巴斯地区的这个俄语居民呢而且推行了一些这个去俄罗斯化的这个政策，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了莫斯科的这个不满，而且这种不满呢最后就演变成莫斯科认为，如果听任乌克兰变成北约的成员国的话，那么俄罗斯的安全防线的这个就会失去最后一个安全的这个防线。因为我们看看地图就知道了，这个整个俄罗斯的这个西面啊，现在就是过去自己的加盟共和国或者过去自己这个邻国，现在已经全部成为北约的一个成员国了。那么所以这是俄罗斯历史上这个可以说是最恶劣的一种安全的这个环境。那么出于这种考虑，俄罗斯就发动了乌克兰战争，至今这个战争还在持续。但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场战争的这个时长居然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啊，然后实际上也超过了这个苏德战争，就是俄罗斯称的这个伟大的卫国战争。所以这里面就给我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严酷的问题，为什么这场战争还在持续。那么从俄罗斯方面来说，这个大部分俄罗斯人民显然是支持政府的，支持普京的，而且这个利用俄罗斯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一个进入暂时经济的一个状态，但是部分的一个领域呢，实际上是在暂时的状态当中运营的，甚至包括农业出现了这个战前都没有达到的这样的一种好收成的一个现象。但是另一方面，战争毕竟对俄罗斯人的这个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啊，特别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现在基本上可以达到俄罗斯的这个，他们特别是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都能够这个达到，都能够打击他所想打击的这个目标，这方面跟这个俄罗斯已经是不相上下的。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战争给乌克兰人民带来的苦难呢也是无穷无尽的。当然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为什么乌克兰这样的一个小国能够跟强大的俄罗斯对抗超过这个4年，那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整个北约国家在后面支持乌克兰。虽然这个美国已经局部啊，我们说只是局部的这个退缩，所谓局部的这个退缩呢，就是美国不再直接向乌克兰提供这个军事装备，而是以出售军事装备的这个方式，而这个钱是由北约的其他国家，就其跟 北约国家跟欧盟国家大部分也是重叠的，就是由欧洲出钱来购买美国的武器，那么让乌克兰继续这个可以跟俄罗斯作战，那么同时呢欧盟也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援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们可能已经麻木了，其实欧洲各国都面临着不同的这个经济问题，但是由于这个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在历史上我们说从这个沙俄到这个苏联这种大国扩张，这种大国扩张这种帝国主义的这个行径呢，使欧洲很多国家这个人民呢这个心有余悸，那么所以在这个俄罗斯发动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呢，再加上这个西方这个政界和这个媒体一直在炒作说这个乌克兰灭亡之后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家，那么也就使得这个民意啊大部分都是偏向这个都是反俄的，那么这也就使得这个俄罗斯处于这样的一种困境，就是一方面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这个改善自己的这个安全的一个处境，但是另一方面呢乌克兰战争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就使得现在俄罗斯跟整个西方的这个对抗啊也陷入了一个现在真的是看不到所谓这个隧道尽头的这个曙光啊，虽然也有可能说这个因为据说这个川普总统这个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看到乌克兰战争这个结束啊，因为现在这个伊朗战争呢可以说是和平是在望了，那么所以他的这个中东问题特使威斯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啊最近就要到莫斯科去了，又要再去为这个俄乌之间的这个和谈来做准备。我觉得这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中国古老这个兵法说的一个速战速决是太重要了。如果俄罗斯在2022年这个二三月能够速战速决，当时就能够这个在占领了这个基辅之后啊，就能够这个结束战争的话，那么双方都可以少受太多的这个灾难了。但是当时为什么没有达成协议呢？是不是当时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告诉乌克兰人不要和俄罗斯签合约？亮台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地缘政治与运河海峡，本周的主题苏伊士运河与巴拿马运河。上期节我们讲到了啊，这个工业化时代呢它催生了一些运河，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而这两条运河呢我们说在20世纪呢它又先后成为这个地缘政治，那么也包括我们说这些新兴的这个国家反抗殖民统治，就矛盾集中就爆发在了这个苏伊士运河。那么苏伊士运河这个埃及独立之后，但是苏伊士运河呢它一直是处于英国和法国的这个管理之下的，也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这个运河完全是在埃及的这个境内，但是埃及只收了少数的这个费用，运河的这个沿岸完全是由这个英法两个欧洲大国所控制的。那么所以埃及呢就提出了他们要收回苏伊士运河，那么为此呢这个英国法国还要加上以色列在1956年啊，那么就爆发了，他们想要维护这个苏伊士运河，不愿意把苏伊士运河交还给埃及，那么埃及决定要用武力来收回属于自己土地上的这条运河。那么战争的这个结果呢，这个当时这个美国当时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他没有去支持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而埃及呢又得到了这个大部分的我们说这个亚非国家也包括得到了这个苏联中国的这个支持，那么最后呢埃及的这个军队啊就战胜了英国和法国以色列的一个军队，那么就收回了苏伊士运河。当然苏伊士运河收回以后，埃及就拥有充分的这个主权来管理这条运河，那么也保障了这条运河的这个正常这个运行。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呢是在上世纪的这个90年代啊，他们也是巴拿马的一个民众啊，那么也是要求这个收回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原来运河呢一直是由美国控制的，这个运河的两岸呢也是一个国中之国，也是由这个美军在管理的。巴拿马要收回运河这个理由跟这个苏伊士一样的，因为这条运河它就处于巴拿马的这个境内，应该由巴拿马政府来管辖。那么后来巴拿马政府呢果然也收回了运河，但是呢这个美国对此其实是非常不满意的，那么最后呢美国以当时的巴拿马总统诺列加啊，这个诺列加实际上是曾经跟中央情报局合作的，但是美国后来说诺列加本人是个大毒枭，这个就跟美国现在这个指控委内瑞拉总统这个指控的一个罪名是一样的。那么后来美国就出动了这个军队，这个占领了巴拿马运河，然后还占领了巴拿马，那么 而且呢又把这个诺里加这个抓到了这个美国，而且加以审讯啊。但是最后美国还是这个把巴拿马运河还是交还给了这个巴拿马政府。但是美国对巴拿马运河呢一直是虎视眈眈的，一直到了这个川普这个上台之后啊，这个从去年开始他就扬言美国要夺回巴拿马运河。虽然现在美国还没有夺回巴拿马运河，但是呢在美国的强大这个压力下，巴拿马的这个最高法院居然做出了一个裁决，把这个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它是由香港的长和集团在经营的，他们跟巴拿马签的约已经签了将近30年，也很好的正常运作了一个将近30年，但是巴拿马这个最高法院却不由分说的要夺取香港长和公司对巴拿马运河港口的这个运营权。那么这个纠纷呢，那么引起了国际的关注，而且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的关注。那么未来巴拿马运河的这个港口运行这个运营的情况还有待观察，但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运河像特别是像这些重要这个运河，它在这个地缘政治当中呢也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以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作为一个标志事件，这个美国的金融资本大举进入了人工智能领域，就像我漫画里面看到那样，那头大鳄啊，准备要攫取更多的一个利润。但是呢，如此巨额的这个资金进入了人工智能领域，它会造福人类，还是会形成一个新的泡沫？这要需要时间来证明。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在迷宫住，到处去走这样，因为树也没种子。
1: 画院本来答应给他们画一个，画两张画是那种宋韵的，我也很兴趣的，昨天画了一半不想画了。最近心情不好。

0: 家就离他100米啊，啊，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去的。那么我因为画上天竺，那个我做点贡献，我说可以啊，愿意啊，责无旁贷啊。法医法师希望我去画这个壁画，但是呢，整个开元寺它是世界遗产，墙壁不能做。大家讨论的时候，我突然想说，哎，我们其实可以用屏风的方式。哎，我一说，大家就豁然开朗，说好啊，如果这样子也不需要申请啊，我们就把它放上去啊，我都墙壁都不用碰到。
1: 也感触很深，就是因为住在正仓院所存的这个两毛利姆屏风，可以说有绘画的纸本屏风，就唯一的一件，中国是没有再留存。
0: 能够保持千年的屏风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就发现，日本的正仓院至今藏着我们的唐代的屏风，我们也可以参考。那我希望开元寺的屏风壁画的创作啊，能够成为我连接童年的一个回忆，以及向未来伸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的起点。

0: 每次回到泉州，我总喜欢到处走走。在这座城市里，我会觉得特别的踏实、舒服。这个给过我最初艺术养分的地方，总让人感到一种沉静和安稳。
1: 几千年啊，三年迄个无法啦，你迄个疫情啊，
2: 有位人来，
1: 这杭州无疫情才放来啊。
2: 一个老先
1: 生，我在这里大概居住了大概三年级左右，就住在这里，一直到我读中专。以前更开阔，我印象以前比较大。现在年纪大了，长大了就感觉小。小时候在这里感觉很大。

0: 每次回去这种闽南的这种特殊的一个景观，还是给我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啊，很安定。就是你看看文庙，我曾经在那画画的，啊，其实就是真正的心安，我不想太多的，就感觉很舒服，就这样。
1: 嵇康还讲，高仙非官，广厦闲房。高仙广厦，倒不必强求。其中的真意，其实是心安。心安处，一片冬叶树青，朗月垂光。

在杭州，我习惯会把家里定期调整一下，让一草一木能跟我的内心对应，干干净净最好看，朴素和自然是基础，但还是要讲究。

明天就开一个窗，那边开一个窗，这边整大块。反正以后这个房间就能阳光照进来了嘛。是这个树再来拉一拉，我还想再拉一下。我现在觉得有点歪，我现在把它弄直一点。

0: 你看，你看门，我装修那么久没生气过，刚才真生气了。那棵树给它勒坏了，那责任很重的。其实人家长了那么久，你给人家勒坏了，它也是一棵生命，会活的，呵呵，但愿它活。等到春天上面的发枝发芽了，那就算好。
1: 他说：“咱们这八幅画的话，首先应该是体现历史脉动。”
2: 那你别小看他发那张图，他那张图的里头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他一张图里头可以出现几百个人。
3: 比如说，我们这个太阳本身，它是有那个国际传播的一个意义。唐代开始，那么它是有这个文化交流或者民族的这个成分。
2: 具体的人物，我觉得要筛选，或者主题要重新再定，毕竟是八个，还是比较少的。
4: 它是还是，延续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八项，把泉州这个历史和开元寺的历史融合在里面。

我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你要了解泉州，拿起这个八张绘画，那么对应上面的人物，就可以讲出一部泉州的历史。

0: 那么这样就意味着跨度非常大，历史跨度非常大。那么如何找一个形式？所以这里面就逼迫我，正好我也希望，进行一些，升华。
1: 漳州平和县离黔州也就100多公里，没想到这里的城隍庙里藏着南宗圣贤的故事。

庙里的城隍爷竟然是王维。全国这么多的城隍庙里，这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大诗人王维在这里被王阳明推上了神座，成了百姓的保护神，官吏的监督神。一位南中绘画的代表人物出现在离黔州这么近的地方，想想真是很奇妙。南中绘画不光是画面上的重水墨青色色，更重要的是王维所说的那种吟风实际，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的文化意思。明代董其昌借禅宗南北宗的概念来品评书画，打开了一扇新窗户，从现象到本质，揭示了中国传统绘画史一条若隐若现的文脉。

南北中理论提出之前，画界就有景外之景、象外之象的说法。我希望开颜式的屏风也能达到这种效果，提炼出那种意象，让观众不仅了解泉州的历史，更能在这有限的画幅里感受无尽的画外之韵。从当年的都市水墨画，到上天竺的壁画，再到开元式的屏风，这条路在我的心里渐渐通透了。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放在地上。好，好，好，可以。对。对啊，这不是看到外面，不是绿油油的。你看，那个花还开上来了。

泉州、厦门、杭州，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座城市。如果说泉州是我艺术生涯的起点，杭州就是我回归传统、唤醒南中审美的所在。

如果在烟雨天去看杭州的山，看富春江的山，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水墨画在这里这么受欢迎。大体上，从江南到四川这一带，人们还是更偏爱水墨画，所以人文气息和地理气候是很有关系的。在我心里，杭州和泉州形成了一种互补。泉州是白描勾勒，加一点朱砂，一点朱标，而杭州用水墨就够了。两个城市有不一样的气质，但都是中国很特别的城市。

哎呀，你看这个银杏啊，现在总算是黄色的、金灿灿的，很好看的。现在呢，应该是算是长好了，就很高兴，

0: 就是银杏呢，就是说
1: 肯定有
0: 是
1: 一种。
0: 国树啊，我就一直关注着它，怎么把它照顾好。后来到了春节就发芽了嘛，然后就长叶子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芽机？

爸为什么要叫学生一人一骑？我说的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回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意境中。我说的叫画外工艺。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审美、这样的绘画，是由这样一系列东西构成。所以我们如何去把这条非常伟大的传统把它接回来，把它唤醒，这个是我这几年其实很就要做的。

我一直很欣赏东晋的三位艺术家，王羲之、顾恺之还有陶渊明。我觉得他们三位共同构成了我审美的基底。王羲之雅正自然，也就是古人说的圣人之性，平淡无味。雅是不抢眼的，是越看越有味道的。顾恺之讲千想妙德，以形写神。我理解这就是南中绘画的标准。而说到陶渊明，我会想起他的诗：登东皋以书萧，凝清流而赋诗。那是一种超越世俗的情怀，他为整个中华文化建立了一个圣地——桃花源。

花园这样的圣地，是中国历代文人的望境。我们说的南中壁画的魂，就在这里。

头看看走过的路，形式的规范，严厉的色彩，时代的风尚，都是必经的阶段。而质朴与灵动，是化繁为简之后的沉淀。这些年追寻和唤醒兰中壁画的历程，其实也是一次自我审视、自我转变的历程。从造一面墙，到材料的选择、笔法的应用，再到意境的表达，这是一个由手到眼、由眼入心的过程。对生活真谛的感悟，对生命本源的追问，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好像内心有一种引力，这一切是源流，也是去处。

银杏树啊，实际上是叫公孙树，爷爷种的，孙子呢就会看到很旺盛。就我们这个传统壁画啦，其实啊也是这样子，啊，古代这些圣贤画师画下来的，其实我们也希望它代代传承，啊，像公孙树一样的，就是几千年以后还在。

0: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1: 干劲爆！干劲爆！干劲爆！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2: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3: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4: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Yosha! ¡Yosha! ¡Yosha! ¡Yosha! ¡Ya, ya, ya, ya, ya, ya!
1: 在重沙乡的金陵谷里，栖息着超过5000只野生藏猕猴。藏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当地政府专门为它们设立了投喂点。76岁的藏族护林员多布杰，在这里守护藏猕猴已经26年了。
0: 下下下下下，
1: 藏猕猴对人类非常警惕。
0: 下下下下下，
1: 只有多布杰的哨声和呼喊，能让猴子们毫无戒备地围拢觅食。
2: 留米的。
1: 多布杰带来的玉米棒、花生都是当地政府采买的，也是藏猕猴钟爱的食物。这里的藏猕猴曾经因生存空间和附近的村民产生了矛盾，县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2001年的时候决定迁出村民，让这里成为猴子的栖息地。多布杰承担了说服村民的重任，挨家挨户地劝说村民搬迁，最终使得这片山林成为了藏猕猴的安身之所。猴群中哪只是猴王，哪只是孤儿，哪只胆小怕事，哪只新生的幼崽，多布杰如数家珍。
2: 哎呀呀呀，那这么叫啊，
1: 尽管和猴群相处了26年，多布杰从不主动亲近这些猴子，这是他长久以来的原则。多布杰原本应该60岁退休，因为一直没有合适的接班护林员，就坚持做到了如今。直到2个月前，多布杰有了徒弟。今天是多布杰正式退休的日子。

旺扎是接替多布杰工作的新护林员，43岁的旺扎是本地的村民，原本是负责森林防火的管护员。常年行走山林，让旺扎喜欢上了这些猴子。在得知多布杰收徒的消息后，旺扎决定去做多布杰的接班人。

0: 对于藏猕猴的习性，旺扎了解的还不够充分。喂养猴子并不是个简单的事。虽然跟多布杰学习了两个月，但旺扎的经验仍显不足。
1: 平时喂的都是直接一下子砸到原地，然后他们就全部就过来围过来去抢。然后刚刚问老师的时候，就一部分拿来就围着砸，就这样喂的话就比较方便，他们也不抢。
2: 你接着。
0: 今天多布杰要教旺扎的是如何用口哨来召唤猴子。旺扎虽然很努力的尝试，但仍然有些不得要领。好在猴子们已经熟悉了旺扎，他还有时间去慢慢琢磨技巧。
2: 那把那个那个要我是弄五大姐，他个靠上古人弄，中国弄过，罗群给姐我那个我是没啥人就弄。啊，可能啥这个。
1: 他还没有那个退休，一直跟着我们，带我们去那个巡山呀。还有就喂他们啊，然后现在他腿也不方便，对吗？但是他一直在坚持，我也挺敬佩他的。
3: 说不记得弄，
2: 我你说就你能跟我弄，说不记得弄啊。
0: 看着猴群里的母猴和幼崽又多了些，多布杰决定去买些加餐。
2: 拜拜，又拜拜。
0: 每年三月到七月是藏猕猴的产崽和哺乳期，多布杰要买的加餐就是用来给母猴们补充营养的。

0: 距离精灵谷约2公里，有一处村落。这个村子就是曾与猴群有着生存矛盾的村民们迁出后建成的。多布杰要在这里买小麦，小麦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对母猴恢复体力有很大的帮助。
1: 你就放大一倍。
0: 五月并非小麦的收割期，多布杰只能挨家挨户问询，看看是否有村民留有存粮。好在多布杰因为村子迁移工作，与大家都很熟悉了，可以直接推门而入。

0: 对嘞，就送大爷呗。
1: 遗憾的是，连续3次户村民的家里都没有小麦。

0: 在村中转悠了一个多小时，多布杰终于找到了存有小麦的村民。这户村民家中有100斤小麦，2元一斤，多布杰决定全买下来。平时喂养藏猕猴的食材都是由县里统一采买，多布杰给藏猕猴加餐需要自掏腰包。
1: 你穷一半，给你一半，你听我说。

0: Yeah, I'm going to go. Oh, I'm going to go.
1: 你好，叔。
2: 这个
1: 梨子一斤7块，叔。
2: 对。
1: 香蕉是4块一斤。
3: 水果中的糖分和维生素可以促进母猴的乳汁分泌。
1: 来这个是吧？好的。
2: 哦，大口，行了行了，
1: 可以了是吧？
2: 可以。
1: 好的。给水吃的，叔。
2: 嗯。
1: 买这么多水吃。
2: 没事，我吃果都有。
1: 可以。总共一起162，叔。
2: 啊，
1: 162块。嗯，对。
3: 小麦加上水果，一共近400元。这对月工资1500元的多布杰来说，是笔不小的支出。
1: 我来吧。慢点，叔。走，我给你送出去。放哪里，叔？
2: 这里，
1: 放这儿是吧？
2: 嗯，
1: 好嘞，来，这个我给你放这儿。
2: 我一样去。
1: 好嘞，
2: 哦，谢谢，
1: 不客气。

0: 多布杰的家里还保存着猴群过往的照片，虽然不多，但每一张都记录着多布杰救助猴子的故事。马惹在汉语中是红脸的意思。多布杰救助过近20只藏猕猴，仅为马惹取了名字，因为这只猴子是多布杰亲手带大的。多布杰要在家里准备一份特别的礼物。虎不多吉是多布杰的孙子。爷孙两人要做的是清水煮四季豆，这是马惹最爱吃的食物。
1: 当时捡到那个马蕊的时候是2019年的时候，他那个妈妈刚好被野狗给咬死的吧。当时捡到他的时候呢，他已经冻得快要不行了。然后呢，我爷爷就是不忍心，然后呢把他带回家。带回来之后呢，我会给他挠痒痒。每天早上太阳一出来之后呢，我会带他去晒太阳，然后呢，给他洗个澡。
0: 那时的普布多吉与马惹感情很好。但马惹长大后，多布杰就把他放归了山林，
1: 自己的好朋友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舍不得。然后呢，我哭着要把他留在那。然后呢，我爷爷说的是，人跟动物的话，要有那种边界感，不能长时间把它放在家里，会有那种人的气味。然后呢，放回那个大自然的话，也不会，他的团队不会接受他的。
0: 出了3张照片。多布杰爷孙没有留下任何与马惹相关的物件。这些年，多布杰也曾偶遇过马惹，但也只是远远地看着，没有刻意去亲近。退休之际，多布杰想要带着清水煮四季豆与马惹告别。

0: 你的。
1: 为了方便小猴子吞咽，多布杰特意把水果切块，有腐烂部位的水果则会扔掉。

哦，黎明没有。嗯，黎明没有。带的是眼药水，还有那个酒精，还有那个碘伏。药品是为可能出现的受伤猴子准备的。这根登山杖已经陪伴了多布杰6年。杖上的装饰物有着平安的寓意。 今天，多布杰爷孙要最后一次去巡山。

0: 精灵谷的藏猕猴有三个族群，当一个族群在山脚觅食时，其他族群不会下山。不想有猴子饿到的多不杰总会进山去投喂猴群，这在繁育季尤其重要。常年登山使多不杰患上了腿部关节炎。
1: 男女分等啊！
0: 即便如此，多不杰还是坚持每周要巡山三四次。
1: 哎，我也呀，当个弟弟，他村落忙不着劲啊，他那弟弟也他妈热的，给人家米当给人肉土了，他弟弟都得给人家米。
0: 年龄不饶人，每二十分钟左右多不杰就要停下休息一会。终于到了猴群经常出现的地方。此时远处传来了野狗的叫声。藏猕猴警惕性很强，听到野狗的叫声就不会出现。这意味着多不杰要继续翻山越岭。去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山头，寻找和投喂猴群。两个多小时后，多不杰爷孙终于找到了猴群。新鲜水果里的糖分将为母猴们带来更多的乳汁。也会让幼崽更快地成长，这是多不杰最大的心愿。

0: 遗憾的是，这群藏猕猴中并未发现马惹。多不杰决定到山脚下看看能否找到马惹。再次寻觅了一个多小时，多布杰终于在猴群中认出了马惹。马惹的特征是相比其他猴子更红的脸，以及没鼓到脸颊的白色毛发。马惹在猴群中地位很高，这让多布杰很欣慰。马惹对多布杰爷孙表现得很是陌生。
1: 讲把人死了子，俺们呢，俺来个心都有了吧？比如这个姐姐呀，他的家着呀、多着呀，什么的，什么的，心都有了吧？那比如从，比如咱明年讲把人死进了，让伢子来个几趟，肯定进了。他也没得住宅，他那里进了也不用么的。比如咱明年讲人死进了伢子，他光俺我心就当我的进了定居是吧？
2: 我在这怎么？
1: 可等你了嘛？
2: 哈哈哈哈哈哈！
1: 我带你，你先到。

0: 拿到拐杖以后，特别很大的一个责任，他老师我的认可啊，也是信任。这次我传到我手里，我特别高兴，真的。我也把那些该学到的东西早点学好，我带着这个拐杖一直走下去。
1: 这是最后的告别，也是传续的开始。精灵谷的风声不息，猴群中的身影常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约定，还将在这片山谷里静静延续。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来看《华尔街日报》头版的这张照片，这看起来两人都面对了镜头，但表情都有一点诡异啊。各家都有各家的一个解读。这是在 G7 峰会上，因为特朗普亲自去参与，说这次的 G7 峰会呢，可能内容让大家许多有忧虑之处。不过可以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也发了联合声明了，还分了几个部分。另外一方面看到的欧洲系的《金融时报》这里呢，则是看到特朗普跟泽连斯基啊，本来美方并没有释出说跟乌克兰之间有一个正式的双边会谈，但是在这次的 G7 集体会议之后，我们看这是一个场边会谈的一个场景。又能拉动什么样的情势呢？稍后一起说。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我们再放大看一下刚才给大家看的《华尔街日报》它的国际版版面的头条，这一张照片，特朗普跟马克龙两人握握手，不过特朗普的表情怎么怪怪的，或许是媒体在拍照的时候捕捉的这一瞬间。而这里呢，则是说特朗普开始了他说充满了忧虑的这种欧洲之行，因为有许多的议题，特别是近期他跟这个美国跨大西洋的关系，跟欧盟之间，特别对德法之间，那这次英国也没等到跟特朗普的双边会谈。英国内部啊，像斯塔默的压力也很大，特别呢是在伊朗的这件事情呢，当时特朗普大家记不记得，他对于欧洲这些国家的参与程度呢，感到呢他也批评了一把，觉得他们都不够参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G7 会议到底气氛是如何，自然都会再看啊。纽约时报这里也是，还有大家排排坐的一张照片，说呢，在一个苦涩的分裂之后呢，欧洲领导人还是对特朗普释放出善意，在这里也提到了很多啊，说在这个会谈上面呢，特别是德国总理 Merz， 大家记不记得，因为特朗普甚至不满到在德国撤军了，所以呢，这一次德国总理他做了一件他可能自己都想到他不会做的事情，他没想到自己会做这么事情。

凡尔赛宫，因为众所周知，特朗普对于金碧辉煌的建筑有着特殊的偏好。结果马克龙这一邀请果然奏效。好，但整体的分析是，不要看欧洲现在看起来对特朗普好像维持一个态度上的一个友善，因为他们知道当前呢或许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但希望能够以柔克刚。但因为当前他们也没有其他可替代性的一个条件，但这一次也签了一个共同声明啊，我们看到他们发出了一个正式官方的一个稿件，大概有6个。方面，这次的共同声明呢，大概涵盖了除了国际伙伴关系之外，因为这里要花点时间讲啊，国际伙伴关系，还有呢是包括了像是刚果、乌干达的这个埃博拉疫情的问题，还有癌症的防治，要打击偷渡、打击贩毒，还有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声明当中，我们特别关注他们是共同声明支持乌克兰，同时也主张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无限制，同时呢是无收费的开放。另外呢，也再次重申对于东海、台海跟南海片面改变现状的一种反对。这整体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主要国家呢把这些放在同一个框框内，视作是同一体的全球风险管理。在这个时候呢，这一次的 G7 会议上，他们先开集体会议，开完了会议，特朗普跟泽连斯基就出现这样一个场边会谈的一个情况。他不是说非常的正式，大家聊一聊，互相聊一聊啊。那这到目前为止呢，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协议了。在这一波谈话当中，特朗普也有在提说，还有一些啊，接下来这乌克兰的进展如何？那么同时呢，到底现在和平协议的进展呢，到底如何呢 ？RT 新闻就发出了一个疑问，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我们很大的重点放在伊朗这里之后，之前的一个进展呢，是特朗普提出的24点和平协议，他要乌克兰呢不能加入北约，同时还要限制他的一个军队人数，更不用说很敏感的土地议题。当时欧洲很多国家都提出了激烈的一个反应。那现在呢，又会是如何呢？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啊，还看到日本也希望在 G7 的会议当中能够表现嘎一脚。在这里呢，他同时非常表态啊，接下来他们好像什么都能帮助，甚至伊朗的后续重建上不是要一笔基金吗来做重建？其实欧洲、亚洲和有近期表态非常积极的日本、韩国都希望在伊朗之后的重建议题上也有找到方式能够去那里再做一个合作。同时在欧洲啊，这无人机的一个合作进程上，日本近期动作很多，我们看到他跟德国之间拉近了很多的关系，在防务系列上面寻求更紧密的一个合作情况。同时在这些军工行业上，日本的这个军工企业体还有当前全球供应链的关系，使得他们近期的动作很多细节持续受到关注。好，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当然也看哦，就提到说欧洲啊，这些整体好像避免呢是不要去对抗这个特朗普，但核心并不是说欧洲开始信任特朗普。我们今天看到，包括很多欧洲的主流媒体自己分析，欧洲这些国家还有领导者已经开始体认到，他们跟美国的关系会发生些本质上的改变。但是刚才我也提，因为在眼前没有直接、立刻、迫切可替代的另外方案，还有我们要说，对于欧洲，我们看G7会议上的这些气氛啊，当前伊朗跟乌克兰这两场战事呢，直接就在眼前，是逼近在他们眼前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也没有条件能够把美国从欧洲给推出去。好，在这边呢，持续来看，这也是延续的一个氛围啊。在这次 G7 当中呢，《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标题：美伊协议将允许德黑兰立即出售石油，这个部分被视作是在协议前期对于经济情势有所缓和的一个动作。同时这个场边会谈呢，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啊，也是放在这个部分啊。特朗普在当中可能也提到说呢，可能会恢复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看看这个部分要不要来增加一些压力。那另外呢，各方面包括法国的媒体也在看，哎，他们这次看到这个场景啊，难道乌克兰又重获青睐了吗？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标题啊。这里呢，主要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之前特朗普所提的一个24点内容，大家在做讨论之外呢，还要看看的就是欧洲的角色。欧洲他想要做什么？他就希望在谈判这里，像是马克龙就强烈主张一定要欧洲也能参与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法国跟德国被视作较为偏中间派，他们认为要援助乌克兰，但是又认为应该跟俄罗斯谈判。那另外一方面，像匈牙利更清楚了，他这个是非常清楚，他就觉得要跟俄罗斯直接谈判。不过包括波兰还有波罗的海的国家，他们则认为不行，还是要做一些施压。也就是说，目前在整个欧洲国家，特别我们看欧盟体系内，这个思考啊，对俄谈判的这块路，他们还是呢是比较有分裂性的。接续再看这次跟伊朗的协议的后续，万斯说美伊备忘录仅一页半，非常笼统。
还有美国。

情报质疑一作状，无意何让步。要知道，上周末他们就已经完成了电子版的签署。本周五到底会不会在瑞士签下纸本呢？大家也都在等。不过这仅一夜半，这代表了什么？代表特朗普非常急啊，他非常着急要赶紧完成这一次的一个签署。所以呢，这核心并不是说它的内容是不是有多少页，只有一夜半，而是在这一夜半的内容里面，能不能够帮助整体的协议推进到接下来这60天非常重要的谈判窗口期。好，今日日报分析说，货匣管理权之争，美伊复航存分歧。大公报也看哦，货匣扫雷需40到50天，难立即全面重开。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光是怎么开放就已经意见不一样了。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说30天内在伊朗的安排下开放，美国说要立即开放，同时这30天的时间内要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另外在收费的议题上，伊朗认为说不收这个征用费啊，但是他可能会收服务费，但美国又坚持说不许，就是完全不能够收费。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所以使得光是一个开放，怎么个开放？不过很明显看到，在控制权的部分，伊朗希望之后要控制是伊朗跟阿曼一起，不要美国参与，但美国人单方面声称自己仍有能力封锁海峡，所以两方面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还有许多的地方似乎要完全的磨合啊。在这一次包括协议当中呢，有一点是伊朗媒体曝光的，就是3000亿美金协助伊朗战后重建，港媒这里是换算成港币来计算啊。但是在这里呢，特朗普之前也说啊，他跟 G7 里面讲说他不会出这个钱，他这话也不是，也不一定说有毛病，因为出的钱也不是，不一定是美国政府掏腰包，他现在就是要其他，我刚才也提了哦，其他这些国家对于伊朗战后重建啊，大家觉得可以来贡献一己之力的，再来努力去筹这个钱哦。所以呢，刚刚另外新岛这里所做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重点问题各执一词呢，这两天呢，我相信我们讨论也很多了。另外，以色列总理称不清楚美伊协议内容，信报标题经济日报看不了解哦。说无限期驻兵难离，哎，不清楚美伊协议内容，不知道美伊协议内容里面是谈什么，这个您相信吗？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做出这么样的一个姿态，这显见呢，他现在对于内部的压力，内塔尼亚胡所承受的内部压力，恐怕呢是比较高的。所以《纽约时报》还一篇分析啊，说反思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败，以及《华尔街日报》看随着结束战争的协议接近完成，以色列正忙于寻找答案。是的，他们能下的台阶在哪里？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要的是什么？他就是认为伊朗的代理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像是真主党，还有也门的胡塞武装等等，还有在核协议的这个部分。好，这或许不是内塔尼亚胡他们眼前所要的。但是怎么办呢？还有特别重要的是，接下来在黎巴嫩这条战线啊，对这个部分向北支线，我们刚刚说这外溢效应如果没有办法控制，后面伊朗对于60天的核心的谈判，他肯定会有意见。对于在这里呢，《纽约时报》也分析说，内塔尼亚胡可能在军事上啊，军事行动上成功，但是整体战略层面有他的一个误判失败。尽管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啊，特朗普现在做了一个提议，哎，由叙利亚来。FT 中文网，特朗普提议由叙利亚代替以色列打击真主党啊，这个看起来很像异想天开的提议，却是特朗普迄今最公开的推动叙利亚干预黎巴嫩局势的表态，凸显呢他在这个以色列啊对于黎巴嫩还是持续有去军事动作危及美伊谈判这件事情已经感到很恼火不耐烦了。那 RT 这里也报道说，叙利亚就说了，如果是他们来的话呢，他可能不会做得像以色列一样他们并不是说针对一般的这个所有人，可能是有一个针对性。不过这里也可以看到，这特朗普美国现在已经刻意啊要把对于这个整个局势的控制啊，先把黎巴嫩也包裹进来，跟以色列啊这里这个部分呢来看看，来制衡一下这近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另外来看的是，这个是这次我们看美伊协议达成了之后，《纽约时报》这篇分析，伊朗战争啊已经完全改变了全球经济。说呢，这一次的在从美国跟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开始，全球秩序就已经被改变，而同时呢，多个国家应该说大部分的国家的一个经济状态也很难
简单，应该说很难简单回到战前的轨道。那对，特别是对于中东的一个和平、对于稳定还有繁荣这个信任度啊，也已经遭受到冲击。包括呢，所以这两篇呢都是在讲这个部分，就是整体的局面已经改变了。回不去2月28号前的一个状态了。金融时报也看，这一次伊朗跟美国的协议可以说是跨越半个世纪以来的敌对状态。不过他说，这里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还有伊朗会捍卫尊严所会做出的动作，仍旧使得后续要推进更核心的谈判，认为大家有一些不可预测性，甚至也带有忧虑。继续来看全球速览。纽森果然在美国当前这个局势下呢，现在又慢慢的增加它的一个分贝。之前呢，很早它的一些动作呢，就会被认为说，哎，它或许未来也是问鼎大位的人选之一。纽约时报也开始对这个人做一些关注在这里还有它露面频频近期露面的一些动作所讲的话，可能接续会越来越被放大镜所检视。那它同时呢，也批评特朗普对它做政治打压还要调查它原因就是因为它可能要竞逐大位。韩国电视台发生了财困申破产重组。那当然这家公司大家也关注的是说它曾经过去有的一个成绩。彭博社也做了一些分析，其实当前要发展的情况下，它也受到了一些串流影音的这些影响所以呢，这整体它的一个发展呢，在当前的这么样大一个应用影音的一些不同方式的渠道下呢，也受到探讨。那同时还有社媒手抄传统媒体成最主要新闻管道。今天香港两家港媒做了一个报道，这主要是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所做的一个研究。其实我还有包括AI 聊天机器人呢，这里也越来越多。我们想象一下自己现在使用的一些工具的方式，我们每一天是怎么样去涉猎一些信息的，会发觉自己在工具的使用上确实更多元化。不过呢，这里我还是要说一句，传统的这些媒体它对于新闻信息的真实性跟权威度肯定还是相对较真与在意的。在英国今天本地的媒体的头版说，俄罗斯一艘护卫舰攻击了在英吉利海峡上的一艘由英国退休夫妇所开的这个小船，你看就是这样翻船原因是因为他们太靠近他的一个船舰了所以开火呢做一个警告驱离，但没有人员受到伤亡，没有这个影响所以英国说这是一个独立事件。现在的韩国的医疗受到了批评，就是说有住院返现20%，门诊返现45%，这个返现医院与癌症患者之间也形成了一个现在很大的问题那医院变现的方式大家看到，还有同时呢，患者之间在跟保险业求偿的这部分。另外就是内地生在香港这使得租金的行情看涨经济日报还一篇分析，高财通有超强的承租力，看到了楼市大家很关注现在这里呢还看到说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些内地二手，他是说内地的大城市二手楼成交回暖，有一些楼市成黑马的话题，看到了当下年轻人他们的一些选择，还有大家财产布局的资产布局的一些方向。香港的劳工处这里说外劳非餐饮业最大问题，劳工处的这位官员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说了很清楚在这里呢，他说最主要现在有些餐厅结业之后，那个劳工他要找工作，但是新式的餐厅他们的厨房可能比较简单，而且有流程也会更效率化，有一些像老厨师带着一身技艺的厨师呢，在这个部分他说发生了一个技术落差，雇主希望找到合适的人，但是呢，他这同样的在找工作的人也希望找到合适的雇主，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他也是认为说现在港府已经关注到了，接下来在这个市场上希望有更多的一些辅助。夏姐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看新报标题，会晤闵昂莱，强调互信互利互促安全。习近平提四内涵，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在中缅的关系上，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概念，在两国的关系当中，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存在啊，在这里呢，各项的一个发展上面，包括新岛也关注，在这一波啊，大家两边之间谈合作的时候呢，要推进和谈，实现缅北长治久安，同时也要持续严打电诈。在这一次的同时，大家也注意到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啊也共同在交通还有民生等一些方面呢实现啊领域啊这些领域呢都签署了多项的合作文件。接续德高官接踵访华，在这个背后呢都是考量到自己的经济一盘棋。德国当前的一个整体的发展啊，特别我们知道它跟西班牙，然后它现在接下来就希望一些中企啊，是不是在电动车方面也可以加大一些投资？哦，在当前的情况下，还有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地缘政治改变了。我们说伊朗战争特别明显哦，全球的秩序大家重新再做一个评估。德国要实现它之前这种具有拉动力火车头的一个效力，它开始在重新评估自己各方面的强项，同时呢也要在评估美国这个依赖可依赖的保护伞随时会发生破洞变动的情况下。整体的全球市场情势，他得务实的去思考出一个道路。但近期的一些欧盟的动作呢，让一些专家开始在观察。金融时报这边说呢，如果欧盟呢是擅自啊随意发动的贸易战的话，这如何收场恐怕绝对不是由欧盟说了算啊。路透社这里也看，包括德国这里有一篇啊，它重要的一个机构所做的一个预测，认为在这一波呢，其实这两篇结合起来，意思就是在告诉欧盟，提醒欧盟了，因为欧盟本周要在布鲁塞尔开会啊，希望他们呢这在这个当中呢可以稍微更务实聪明一点啊，不要是擅自的去发动一些会引起争议的一些经济型的一个动作。在这里呢就提到呢，欧盟内部的成员也想的不一样哦，我们刚刚提到德国跟西班牙嘛，他非常注意呢接下来对于中国市场的出口电动车的投资啊。另外呢其实还有像是我们看荷兰虽然有埃斯摩尔，但他也得想啊，他接下来这个永续发展的路线该怎么经营，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呢在这个时候，你说中国在科技绿色科技这边方面的能力非常的强，那么是不是更多应该看的是合作而不是针对呢？接续是欧盟啊，这个近期呢这一位啊卡拉斯，他的欧盟外交跟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他可能对于中方的这个军事训练啊有一些针对性的谈话。在这里我们看中国外交部对此，因为在德新社的记者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说法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黄仁勋亚洲行为什么跳过日本？日经中文网对日本的舆论呢也没认真研究了一把啊。另外我们先看日本将在格陵兰展开稀土开采调查，他之前就有先对外放风，在这里呢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日本他当然是寻找啊，寻找看有没有一些替代性，但同时呢他要在格陵兰展开这么样一个调查，他等于说也把他的战略地图放在这个位置上哦，他这个后续动作当然不止我们在看啊，全球也在看。那黄仁勋的亚洲行这里啊，实际上他的背后让人家看到的是美国大型科技在他们的眼中到底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结果呢在这篇分析认为说，他们可能把美国视作是一个有能力的优势买家型，但是呢在一个高端技术的一个合作上面，这里却没有看到这个接轨性。日经中文网还算了一把，他们这种技术叫做数位的落差，如果呢日本不能够弥补上来，到了2035年的数字会扩大的更大，甚至影响他们的国力经济。 DeepSeek 融资超74亿美元，估值在中国 AI 初创企业中最高。还有这里呢，美国媒体也深入跟进说，他首轮呢完成了大一部的融资的一个数字，说还有一些特殊架构，还有这些主控权啊，这控制权等等啊，这里大家当然也会关注，因为近期啊。

在融资的议题上面，你看像美国的 OpenAI 跟 Anthropic 他们的这个动态啊，大家也很关注。市场进行到当前呢，整体的发展呢，也在这个融资当中啊，看到一些潜能。另外，阿里 AI 晶片强攻金融业。大概有这么样一个平头哥哦，叫真武芯片，说已经在金融行业部署了，有覆盖上百家的一个主流机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因为算力芯片在一些速度效能啊能效上面的一个提升啊，国家级科企国策来港设中续基地，说会落户将军澳创新园，三年目标投资2000万。在这里也很核心看到，在香港这里的合作，它不是单一只是做一个测序的实验基地，而是整体的一个发展动能哦，结合国际接轨，这里整套的局势呢，都是一起在内考量的。再来同看今天的大千世界。这一部阿嬷给阿嬷的情书，今天啊，这几家媒体在这里呢，主要也是看到这个舆情还在有热度。而这一波呢，中国跟新加坡的网民呢，在网论上面呢，也讨论得非常热闹了。不过在这里讨论的热闹的一个背后，折射出的是什么呢？折射出的呢，是他这个电影评论我们可以看到的结论是什么？现在我们谈论给阿嬷的情书，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电影评论了。他可能对于侨民记忆、东南亚华人身份、新加坡国家认同以及中国文化叙事这一波的讨论呢，之所以这网民们的一个激动，是他刚好呢都踩在这一些的一些交界点，甚至说敏感点上。那显见大家还是很关注，但这个背后我们看到呢，其实这还有一个文化自信，像是新加坡内部近期都在讨论的是什么呢？说他们的一个语言，因为 Singlish 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呢，好像英文式的主导比他们传统其他的母语更多，所以使得新加坡的一个民众呢，他在思考说怎么样呢，应该多护卫住他们原本其他的一个母语，因为多元的母语呢，向来是他们的一个集体认同，还有一个东南亚特色的一个关键。明报这里说，跨国品牌中国化成营销考验啊，近期大概有许多事啊，一些品牌，特别是国际品牌，你看在中国有发展的好了，又突然间呢能够踩雷的原因呢，是集合到一个整体的一个亲情，说看到中国消费者呢，他们一些水平啊，他一些不断的追求的提升，在这里特别说，随着中国消费者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对环保与社会责任的重视，还有对两性议题敏感度的提升，所以这些跨国品牌要是在华能够成功营销，而且不踩雷的话，它要更多沉下来、沉淀下来，好好的去了解中国才行啊。雨果奖得主任新书一半 AI 所写啊，他不是说得奖的作品，而是他的新书。那但是呢，这个部分当然也引起了一些讨论了。这里我们要说，现在的讨论不是说 AI 会不会写小说，而是当 AI 参与的比例影响了整体作品的表现来源时，出版社是否要非常清晰的让读者们先知道呢？好，一起来看看，这就是特朗普啊，他庆祝本周庆祝他的一个80岁生日。然后他大概与一些美国民众一起在白宫草坪上观看这个格斗赛，但根据美国的民调，这一场格斗赛只有16%的美国民众支持，就连共和党内也只有31%的人支持呢，还是蛮有争议的。不过特朗普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庆祝他的80岁生日。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敦扬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振多边主义。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说，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1: 白皮书共2万余字，分为5个部分，系统介绍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中方发布白皮书是要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王毅说，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多边主义，坚持规则法治，提升治理效能。他特别提到了当前的中东局势。
2: 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1: 王毅指，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得不到遵守及维护，就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不断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2: 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
1: 王毅并指，中方会继续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国际调解院。他并透露，中国正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设在中国厦门，同时正加紧筹建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向国际

0: 社会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王毅说，这四大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中方将会继续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地做出努力。凤凰卫视周佳欣、刘佳浩北京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记者会上就中方当天发布的全球治理相关白皮书介绍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愿和各方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为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懈努力。
2: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近年来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中国愿与各方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全球南方关键作用，着力弥补全球治理短板赤字，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懈努力。
1: 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卢塞恩附近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会出席签署仪式。
3: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号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中内容和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还有核武器等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出入。
4: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

0: 台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英美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英美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5到16号访问卡塔尔，会见卡塔尔外交部国务大臣胡莱飞，就中国和卡塔尔双边关系以及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2: 翟俊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推进中卡关系，愿同卡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走深走实。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赞赏卡塔尔等国家为平息战事、争取和平所做的贡献，希望有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增进沟通和协调，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胡莱飞表示，卡塔尔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卡方将继续积极开展斡旋，推动美以一战事有关方在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基础上巩固谈判势头，实现全面持久和平。卡方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做出的努力，愿同中方一道维护和促进中东海湾地区安全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正协助30名伊朗公民回国。达尔说，这30人包括8名伊朗渔民，其渔船搁浅后被一艘英国船只救起。另外22名伊朗船员乘坐的船只近期被美国方面截停，相关人员将在几天内经由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返回伊朗。达尔还表示，巴基斯坦和伊朗、美国以及英国政府保持着密切沟通，以确保伊朗公民安全过境并尽快回国，并为此提供必要的协助。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清晨对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造成人员受伤。以色列军方目前还没有对袭击作出回应。17号的画面显示，以军空袭过后，奈拜提耶上空升起了大团的黑色浓烟。报道说，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2处城镇，并对其中1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的炮击。另外，根据黎巴嫩24小时新闻网报道，以军当天还向黎南部的泰卜尼特村发射了一轮火箭弹袭击。

俄罗斯于十六号夜间对乌克兰东南部的城市扎波罗热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七人受伤。画面显示，受灾建筑火光升腾，浓烟弥漫，街道上散落大量建筑的瓦砾和残骸。消防员紧急架设水线来压制火势，并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受灾区域。扎波罗热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十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发动的袭击造成市内五处点位受损严重，居民的住宅和购物中心发生火情，另外有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而根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多处城市的基础设施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救援队伍已经赶赴各事发区域展开处置，因为现场持续面临二次袭击的风险，救援过程中曾多次被迫中断。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五粮液，祝全球华人端午安康。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10: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11: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artworks to Shenzhen.
12: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3: 中国一系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欢迎回来。针对欧盟日前公布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新增制裁四家中方企业，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且再次向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发言人说，欧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严正交涉，在对俄制裁中新增了制裁中方企业。发言人强调，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贯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坚决反对欧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对中方甩锅推责、污蔑抹黑，坚决反对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缺乏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方企业的正当权益。在台湾结束访美行程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7号对外说明访美的相关成果。郑丽文表示，此行超乎原本的预期，收获满满，并且批评亲绿媒体不断地针对自己访美行程用栽赃抹黑的方式报道，令人遗憾。
1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16天的访美行，17号在中常会召开前对外说明此行成果。
15: 在跟各方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的收获是远超乎我们原本的预期，所以不管是一流的学府、重要的学者、官方，还有侨界，我认为都超乎了我们原本的期待，所以我们觉得收获满满。
14: 尽管郑丽文对访美结果感到满意，但亲绿媒体大篇幅报道郑丽文被冷落、会面层级遭降等负面讯息，郑丽文不满，谴责这是民进党抹黑造谣，别有用心，
15: 就是完全子虚乌有、胡说八道。那我是非常的遗憾啦，就是说，就算政党立场不同，也不应该用这一种刻意的栽赃抹黑的方式，从头到尾的破坏，然后写这种毫无基本、毫无根据的报道。
14: 至于有新加坡媒体用天真来形容郑丽文，认为她虽魅力十足，但言论无法打动美国。
15: 也有很多人认为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是不是很骨感？那么丽文的主张会不会太过天真了呢？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多的交流。我只能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我绝对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一切都有路径图，一步一步踏出去，都是深思熟虑。
14: 郑丽文在美国期间拜会了10位参众议员，基于双方默契，细节不对外公开。而郑丽文强调，访美只是踏出第一步，未来会持续跟国际社会维持联系，开启更多交流平台。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3: 香港特区政府已就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辅相成，未来可以为香港构建更加全面的发展蓝图。此外，咨询文件提出的策略方向都能够契合香港中长期发展的需要。自己作为传统产业代表，期待规划能够为产业升级转型指明方向。
16: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已开始公众咨询，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成员、纺织及制衣界议员陈祖恒指出，过往每年行政长官提出的施政报告是聚焦短期工作方向，未来结合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勾画出更全面的发展蓝图。
17: 有好多唔同嘅項目都需要有個長少少前瞻性啲嘅一啲嘅規劃，咁五年其實一個比較好嘅一個時間點，能夠開始實睇到啲有啲可能需要係叫做多年先能夠可以做好嘅一啲嘅唔同嘅項目，這個亦都係幫到香港整體上面有好多嘅叫做升級轉型同埋改變咧，先至能夠可以將嗰啲需要嘅計劃能夠可以擺落去。
16: 而諮詢文件提出加快推進創科及產業發展、民生与社会发展等六大策略方向，陈祖恒认为方向契合香港中长期发展需要，尤其是有关传统优势产业发展的部分，相信规划可为纺织、制衣等传统业界在未来升级转型指明方向。
17: 当我哋再去面临新的一个工业的革命的话，其实创新科技 AI 是影响我哋多行多业。咁如果你話產業，我哋有傳統嘅產業都做得好好，國際上面係非常之有優勢、有影響力，亦都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基礎，唔係由零做起。但係我哋都需要另外就係一個叫做新興產業、未來產業，亦都要有一個長遠少少嘅規劃同埋準備部署啊嘛。我哋已經係慢慢升級上去咧，唔係淨係做我哋嘅生產，而喺香港我哋係做緊好多嘅生產性服務業。
16: 陈祖恒也提到，国家“十五五”规划也提出要以新质生产力为基础，提升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认为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内容已有适当对接，相信规划发布后将能协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3: 消息指，美伊协议正式签署之前，两国代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通过斡旋方举行间接的个别预备会议。那最新进展，马上联系正在多哈的本台特派记者曹杰。曹杰你好，这次前来参加多哈预备会议的美伊双方人员都有什么样的人选？那就你了解呢，会议将会重点讨论什么样的议题呢？
18: 是玄玄，那其实呢，在昨天，卡塔尔的外交部的发言人也说呢，到目前为止，甚至是说到19号，美伊双方正式签署协议，之前呢，美国和伊朗之间都不会有进一步的正式的磋商。但是就像之前，多家媒体所披露的一样啊，这个美国和伊朗都是派出了官员，在我所在的多哈举行这种非直接的对话，也就是卡塔尔作为中间人。相互传递一些信息，那围绕的重点呢，还是早前谅解备忘录中的一些核心的内容。所以这一次，伊朗方面派出的官员虽然只是一次非正式的对话，但是伊朗派出的官员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包括针对美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以及伊朗的财长、伊朗的央行行长，那还有伊朗的议会的议长这些高官呢。都在其实在这个星期一就已经抵达到多哈他们虽然没有亮相，但是呢可以看到在多哈的外交场合呢，他们是有多方呢是有过沟通的，来为这19号的正式的协议的签署呢还做更多的准备。那现在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美方所早先所提出的一些要求包括伊朗呢要对核武器呢全面的放弃核武器，以及伊朗呢要做出更多的承诺，确定保证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的安全。那在这过程当中呢，美方其实的态度呢，我们看到华盛顿方面呢对于特朗普的对伊政策呢也有不同意见。不过现在在多哈的，我们相信呢，牵头的美方的代表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他还是希望代表这个特朗普的意愿能够尽快的在伊朗问题上达成一致，因为特朗普早前在法国的七国峰会上也已经几乎这言之凿凿的说这次伊朗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了，也体现出呢美方的这个迫切的心情。 那在接下来的非正式对话当中，相信呢，一方面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进程的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提出的诉求，那就是伊朗早前被冻结的240亿美元，那至少有120亿美元，伊朗方面需要在这两天就得到美国的正式的确认，这样才能够真正推动19号双方签署协议以及后续的谈判。卷卷。
13: 好的，谢谢曹杰在现场发回的最新消息。再来看到香港方面，香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17号在立法会大会上表示，预料下周会向立法会提交北都专属法律的具体建议和草案，并交代和广东省的互动交流以及协作，包括人流、物资流以及数据流。
19: 我哋今次呢一个法例咧，都会系希望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就住呢一啲同广东省嘅协作范畴咧。適當的時候可以訂立附屬法例的，那我們具體的方案呢，一定會是經同廣東省甚至有些部分可能要是中央人民政府呢同意之下，那我們會再去提出來，透過這個專屬法例之下的附屬法例呢去作出這個利便的安排的。
20: 生活空間的融合。
13: 选委界的议员苏少聪在会上建议成立执行机制，实行跨部门管理的模式。宁汉豪回应指，北都获颁由行政长官领导的北都发展委员会授权，负责统筹不同工作，并按高层策略鞭策不同的政策局推进工作。例如，北都用地部署委员会落实之后，会由北都办来确保各政策局按时配合做好产业落地的工作。在柬埔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中国公安部近期是派出了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刘忍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的暴力犯罪。那目前刘忍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这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战果。经查，2016年，陈志指挥刘仁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运营多个网络赌博平台，对中国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发出了健康提示，指出诺如病毒目前尚没有特效药。专家提醒，居家护理应重点做好合理饮食、科学补液和家庭防护。
21: 在这需要提醒家长注意的是，酒精呢对诺如病毒无效，应选用高水平的消毒剂或者有效的物理消毒的方法。对于少量的污染物呢，可用一次性的吸水材料蘸取含氯消毒液完全覆盖。大量呕吐物的污染物的时候，应使用含吸水成分的漂白粉完全覆盖，消毒至少30分钟以后清除干净。清除了污染物以后呢，对其表面及其周边的区域呢，用含氯消毒剂喷洒或者擦拭干净。
13: 感谢您收看这节新闻，稍后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节目。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五粮液，祝全球华人端午安康。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办。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早退，并且怒怼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尴尬犹在眼前。今年东道主马克龙费尽心思讨好特朗普，那特朗普能坚持到最后吗？去年的加拿大这期峰会没有能够发布完整的联合公报，那么本届法国这期峰会能否达成联合公报？特朗普在这期峰会期间宣布，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了结束冲突的初步协议。多名美国官员此前就释放消息说，特朗普将就中东局势抛出两大核心方案。特朗普想让盟友如何配合？特朗普还说，下一步将寻求结束乌克兰以及黎巴嫩的战事。就俄乌战事，美欧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博弈？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七国集团峰会16日继续举行，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埃维昂莱班，并拍摄合照留念。除七国集团核心成员外，韩国、印度、巴西、埃及、乌克兰、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领导人也受邀参会。针对俄乌冲突，与会领导人当天就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措施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会后发文强调，乌克兰的优先需求十分明确，包括增加防空导弹数量及冬季战略物资援助等。此外，欧洲多国领导人也希望在峰会上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让其意识到此前拟议的俄乌停火方案对俄罗斯过于有利。而特朗普就在会上同意

号是特朗普80岁的生日，他要留在白宫看这个格斗的比赛。那马克龙呢，也是费尽心思的讨好特朗普，把这个会议的时间往后错后了。在去年的这期峰会啊，特朗普是提前离场了，他是

0: 利用多边的场合来破坏多边的合作，是他参加多边会议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他在任何多边会议，他是负责主要是带节奏、搞破坏。然后呢，他把多边场合变成多组一对一，他利用多边场合密集性的对多个国家进行一对一的敲诈勒索，这是他的一个外交风格。所以他很厌恶多边场合，但他每次都会来。对他来讲，他来搞破坏也没有任何成本，他来了大家还得哄着他。他来了以后他还能勒索一些东西，那他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这一次他已经给了下马威了，我不准点来，我要过生日，那个对方还给足了面子，给足了配合，他已经先声夺人了。就他下马威给足以后再来，他这一次其实气势更盛。
1: 特朗普在开会之前就直接向马克龙下发了很直接的一个警告啊，他说如果不取消对这个美国科技巨头的这个数字税，就要对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其实我们看到在特朗普上台以来，他跟他的欧洲盟友在关税的问题上，在这个防务费的问题上，矛盾已经是公开化了。所以我分析说，只要特朗普在这一期就捏不成一个拳头，您怎么来看？
0: 这么讲吧，这里面既有特朗普个性的原因，也有美国右翼的主张，有美国孤立主义的倾向，也有原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的不平衡。就是咱们公允的讲啊，特朗普呢蛮不讲理，但也不是一点理都没有。你看像这一次很典型的最主要的几个矛盾嘛，一个是这个数字税，就涉及到未来 AI 世界的整个的分红。欧洲没有了，欧洲是没有 AI 力量的，就在未来 AI 的世界里只有中美两家。那么欧洲，但它有最严格的监管，所以它实际上是搞这个贸易保护。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企业意见非常大，所以特朗普为美国企业说话呢倒也无可厚非。因为其实欧洲那一套我们都知道，就理念之下其实是很大的一种贸易保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讨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成本分担，将来扫雷啊，将来护航啊，谁出钱谁出力。第三个呢，就是俄乌战争未来的一个终局安排，也是谁出钱谁出力。但有人讲，那美国为什么就不愿意了呢？很简单，因为美国国内现在是孤立主义上台。孤立主义呢，就觉得我对这个世界付出了太多，但实际上我是吃亏的，你们都在搭我的便车。但是孤立主义没有看到，美国作为世界霸主，他也收到了红利。美国国内最大的问题是，享受世界霸主红利的是一拨人，然后呢，承受全球化损失的是另外一拨人。这是美国内部的分裂带来了美国外交路线的分裂。所以这也不仅仅特朗普个性的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其实以前这样一种情况它有特殊原因，就是美国为中心，美国提供公共产品，大家搭便车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冷战。在冷战的时候，世界是阵营化的，那么你是我的人，我们对抗苏联那个阵营，所以我对你们提供保护，提供公共服务。但这个的存在是以当时存在另外一个阵营为前提的，现在这个阵营早就没有了。那么早就没有的话，你没有外敌，那么我还凭什么让你上船呢？
1: 就占了我的便宜。
0: 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原先很多东西拿出来一看，咱们也不是帮特朗普说话，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你欧洲国家把钱拿去搞福利，你凭什么不武装军队啊？你的安全让别人付费，你自己搞福利，而且你是高福利，你们每个国家的教育啊、医疗都比美国好，你们过的日子都比美国人强，你们工作时间都比美国人短，但是你们靠美国保护，那当然就要讨论保护费的问题了，对不对？那另外一个还有啊，就是你贸易上以前，因为美国为什么说我对你贸易有优惠呢？你限制我，我不限制你的，我要把你拉到我的阵营上来嘛，对不对？我用我的市场把你黏住嘛。现在外面没有这个压力了，那我就要考虑了啊，你对我收高税，我对你不收，凭什么？所以整个叫外部环境变了，美国内部也变了，特朗普这个人又很特别，所以 G7 的不团结它是必然的，它既有结构性的也有个性化的。西方世界的团结本来就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冷战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产物，特定历史条件改变了，它的团结自然就不会再来了。
1: 马克龙呢，作为东道主啊，这次还邀请了像巴西、埃及、韩国、印度等五个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并且呢，马克龙还非常高规格的礼遇了印度的总理莫迪。为什么要拉拢这些全球南方国家呢？
0: 自身实力不足嘛，最典型的就是欧洲的影响力一直在下降。G7啊，以前占全球的70%的 GDP， 那当然世界就是他们说了算。他现在44%，所以他本身影响力下降。第二个呢？拉拢这些国家，尤其是就是我跟所有的网友朋友们讲啊，就是西方国家只要他们捧印度的时候都不是因为印度， 都是印度是作为对冲中国。

0: 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在东方之外还有东方，是这么一个概念。印度这几年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被西方过度抬高的，是用来对冲中国，中国没来啊，中国没来，但话里话外都在谈中国。
1: 嗯，
0: 那么谁来对冲这个话题呢？就是印度。然后你看来的这些国家，巴西、印度，这是金砖国家，韩国这是东北亚的我们讲经济大国，也就是他现在做的这个布局，就是来尽量对冲中国在我们讲所谓的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来对冲金砖的影响力，来缓和自己实力下降带来的影响力的下降。当然还有法国自己的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法国呢一直说我不是美国的小弟，对吧，然后呢我是独立欧洲，那么他现在这个实力呢，其实我们也不能这么讲，就伤了法国朋友的心，他的确也不够一流大国的水平了，他基本上就是 B 加的水平，就二流上，那么他就更要靠这种纵横捭阖，
1: 嗯，
0: 靠这种整合来抬高自己的这样一种身份，所以他邀请了这些国家来的，这些国家其实都是可以讲叫做新兴大国，
1: 嗯，
0: 那么一个处于下降姿态的或者叫做相对颓势的大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捆绑，一定是因为自身的声音需要别人的力量来让变得更大。
1: 但是传统的西方的发达经济体啊，跟新兴经济体在很多领域的核心诉求是有明显的分歧的，那这些核心的诉求能够弥合吗？
0: 是这样的啊，这回来的这几个呢，其实跟他们还是更多的是有合作的。你比如讲像印度，印度有大量的软件工程师，他们基本上是把印度当做一个对冲中国和美国在 AI 方面的一个替代的，就是未来因为中美两国在数字上太强劲了，欧洲已经落马了，所以印度呢被他们当做一个期待。你比如要来的非洲国家，那就涉及到矿，埃及是重要的能源通道，所以他来的这些国家跟他们来讲，总体上来讲是合作大于分歧的。巴西是典型的是资源型国家，而在工业上在高科技上对他们构成挑战威胁竞争甚至还有优势的中国，他们就没有叫我们来，
1: 嗯，
0: 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来的这波人他们认为是可以团结的。
1: 法国为这次的这期峰会呢是设置了四条主线啊，全球经济再平衡、地缘冲突管控、 AI 全球治理和全球南方协调。但其实我们看到这期每个成员国它其实都有自己的小账本，有自己的小舅舅，他们各自的诉求又是什么？
0: 其实不一样的，我们讲这法国这四个议题有两个是有点针对我们的，就是经济再平衡，
1: 对，
0: 那就是中国崛起让他觉得不平衡了呗。AI 管控呢，就是为了避免欧洲在中美 AI 我们讲已经隐隐约约两个国家一骑绝尘，他们要自己要有发言权，
1: 嗯，
0: 对吧？那么地缘冲突呢，就是我们讲现在不管是俄乌还是霍尔木兹嘛，对吧？那么在这种上呢，我们这么讲啊，即便是 G7 本身都是分歧很大的，因为首先对中国的关系，法国比较强硬，德国就比较温和，
1: 嗯，
0: 对吧？那你像在地缘问题上，那更是一样的，英国、日本紧跟美国，法国、德国它又是另外一边，而这个意大利就是加拿大就基本上来讲打酱油的，
1: 嗯，
0: 所以不同的话题七个国家是完全有不同的立场的。你像在 AI 方面你就会发现法国、德国、英国又意大利、欧洲又是比较靠拢的啊，但是呢加拿大这块又比较认同美国的观念，因为加拿大在 AI 方面跟美国又比较容易整合，所以各怀心思，这很正常。就像我刚才讲的，阵营化的世界消失了。G7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可以一直追溯到早期东，就是西方跟苏联阵营对抗，一直往下来的。它是一个影子，是西方团结的一个历史遗留。但是这个时代消失了，现在是多元化的世界，多极化的世界。
1: 嗯，
0: 多元化和多极化的世界，每个国家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不是合情合理的一件事情吗？所以你想抱团，大家都觉得我们要抱团，欧洲一直讲一个欧洲一个声音，但是一个欧洲一个声音下面可是各怀心思啊，这是欧洲的一个悲剧，就是欧洲一直就是不团结的。
1: 其实各国对于这次的这期峰会都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值啊，您觉得这次峰会能够凝聚一个全面的公报跟共识吗？
0: 没有太大的期待。第一个很简单，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还不知道什么样呢，对吧？你特朗普就这一届，下一届是谁不清楚呢？中期选举基本上能够看出你马上这届大选的样子来。如果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败，你现在烧特朗普的冷灶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的。 就是美国悬而未决，美国存。

0: 重大的不确定性，你指望有一个很确定的，不可能。第二个呢，其实欧洲各国分歧非常严重，在俄乌的走向上，其实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英国跟德法之间是有非常明显的分歧的，非常明显分歧。你在亚太问题上，在霍尔木兹问题上，其实 G7 内部分歧很大。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说是不公开说，但是这个事儿想要有个结论，非常困难。啊，然后第三个就是，其实各个国家呀、啊、都在内部面临政治撕裂的问题，每个领导人位子坐的都不是很稳，重心都在国内未来的选举上。你说英国是不是焦头烂额？你说法国是不是焦头烂额？你说德国是不是焦头烂额？你在这个时候，这个会开的叫意兴阑珊。
1: 这次峰会的主题呢是全球经济失衡，但实质上呢是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中国跟欧洲的出口顺差和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
0: 是的，
1: 我们知道马克龙其实相对对华是比较友好的，为什么总是把这个全球经济失衡跟中国相勾连？法国的两面性您怎么看？
0: 我们首先公允的来讲，我觉得指控中国这个产能失衡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只要你的产品的利用率在70%以上啊，那么基本上来讲就不能说你是产能过剩，就是因为你造出的东西实际上是能够满足需求的。全世界对中国的光伏、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是强烈需求的，你怎么能说是过剩呢？
1: 嗯，
0: 你看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到国外一投放就卖掉，一投放就卖掉，这不是过剩，是欧洲的政策来抑制这种需求，这是本质，并不是过剩。再说句不客气的话，你卖空客的时候你咋不说你产能过剩呢？对吧？你天天往外卖空客的时候，可没觉得你，我们咋不说你的飞机产能严重过剩导致经济失衡呢？你又不说了。但是你说不平衡，欧洲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因为他对跟中国的贸易结构出现了问题。以前呢，他做高端，他觉得中国就做点中低端，啊，他觉得这是平衡。中国经济现在往高科技、往高净值上去跃升，的确导致欧洲人说，那我们做什么？我们中低端也做不了，我们高端好像也不行，甚至我可以进一步讲，等到将来中国新能源汽车真把欧洲大门彻底敲开了，德国这边压力也大。你燃油车现在你卖不动了，你进入到自驾时代，燃油车你没电呢，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所以欧洲现在压力也很大。那么法国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法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相比于德国要小一些。就德国现在很矛盾，一方面咱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对德国冲击很大，另外一方面就是目前这个存量德国人觉得也不能失去，
1: 又想做生意。
0: 对对对，法国现在呢他觉得他的存量不是，他没有德国那么大，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就敢说。第二个呢，就是法国是一直想通过这种所谓为欧洲发声来当欧洲老大的，他的实力不行，它的不管是老龄化、人口数量、军事力量、经济，它都不行。欧洲的结构其实是一个畸形的结构，本质上来讲是德国的工业来补贴法国的农业。
1: 嗯，
0: 法国在经济上来讲有寄生性，它的大国地位主要就是靠政治地位来弥补，它是靠政治来弥补它的经济的不足。它的政治是什么呢？欧洲声音，所以它在这一项要一定要跳出来发言。
1: 嗯，
0: 这就是法国的两面性，本质上因为它的国家实力下降，它只能靠政治上更出位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中国经济对这个世界来讲，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讲是公平的。为什么？因为欧洲人认为的不平衡，他认为的平衡里面，以前是欧洲获得高额利润，而且是非常不公平的，通过金融、通过科技获得高额利润。
1: 嗯，
0: 中国人让这个利润变得更加平均了，其实是利润的平均化带来了欧洲人认为他的经济不平衡，其实是更平衡了，就是本来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这么贵。
1: 嗯，
0: 你卖这么贵是不合理的，中国人让它便宜下来了。
1: 好，先谢谢楚英先生点评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刚落笔，特朗普在这期峰会期间宣布下一步是俄乌停火。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明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口自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电视台，欢迎你回来。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并呼吁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然而，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前景依然充满挑战。
3: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 G7 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3年多的战争。
4: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3: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
2: 泽连斯基跟特朗普呢，在这期峰会的间隙进行了会晤啊，两人就俄乌问题进行了怎样的磋商？那么在俄乌问题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特朗普又打算进行斡旋了吗？
5: 就说对于泽连斯基而言啊，他也没有选择，就是我们讲小国呀，要生存，有的时候你就得放下面子。就是你没有大国支持，你很难对抗另外一个大国。
2: 嗯，
5: 这回有直接的目的，泽连斯基要什么呢？要这个反导的授权。就是美国以前是把反导的运到乌克兰，他来抵抗俄罗斯的这个空袭，他现在要这个授权，啥意思？我要本土生产，本土生产成本就下来了，就成本下来，就是乌克兰这回主要想谈这个，你能不能把技术许可给我，我在国内自己生产，这样可以极大的降低我的防空成本。这是最主要的，我们讲最现实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希望美国暂时不要断援助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断了援助，现在欧洲根本接不上来。你别看法国他们说的很好听，那个钱要真拿真金白银也拿不出来多少，所以美国的援助不能断。第三个呢，大家都知道要谈了，现在要对美国做汇报，就说我们的成绩还可以。说白了就跟考生高考完了跟家长做汇报一样，成绩还可以，没有那么差，能打。不要对俄罗斯那么软，不要急着出卖我，不要说就让我单方面做让步，我们打得还不错。他就要向特朗普展现成绩，告诉特朗普要有信心，我们是有议价能力的。所以就三样：现场的战争需要，防空需要，然后呢这个短中期的军援别断，然后呢可能为中长期或者是有可能有今年下半年要进行的谈判啊，去游说，告诉特朗普我们没输，虽然没有赢但也没有输，俄罗斯没有那么大优势，还是有效果的。特朗普后来也说这个俄罗斯的绝对优势已经丧失了，因为特朗普以前一直说俄罗斯必胜，就是我们讲全世界俄罗斯最大的粉丝就是特朗普，就是俄罗斯必胜，俄罗斯你们打不过的。现在欧洲跟乌克兰就是反复强调，就是俄罗斯也打不动了，所以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呢不要太弱，不要在谈判桌上把很多我们本来可以争取的东西就拱手相让了，是做特朗普的工作。
2: 特朗普之前也明确的说呢，有必要尽快的结束俄乌冲突。那欧洲现在会不会利用美国现在中东跟美国做某种交易，以换取在俄乌问题上更多的影响力？
5: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美国现在两线嘛，所以欧洲说，你看伊朗这边你需要我出力吧，你要我派军舰对不对？你要我出钱对不对？你要我常备，可以。那俄乌呢？ 但是吧，这么说就是，你欧洲愿意派军队上去吗？这是最大的问题。你欧洲没有军队啊，你欧洲的武器库打空了呀，已经打空了。所以你欧洲实际上是面临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美国就算让你主导，你也不能主导。欧洲的算盘根本不是主导的问题，欧洲的算盘是美国人出力，我来主导。那美国人就要看了，那你在中东能出多少力呢？显然中东又不需要欧洲出多少力，因为欧洲实际上在中东也出不了多少力。所以美国的意思就是说，你出钱我做主，欧洲的意思是你出力我做主。大家都想得太好了。从长远来看，美国人的要求是欧洲将来要在俄乌冲突当中承担70%以上的费用，而且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只给欧洲名义的发言权。我们说中东这场大交易很有可能就是欧洲在霍尔木斯出钱出力，然后呢美国呢就在俄乌未来的谈判当中不把欧洲踢出局，欧洲在形式上可以参与，给予欧洲足够的尊严和尊重。我觉得这是比较现实的，就是你要欧洲真正获得什么交易而来的主导权不可能的，但是特朗普会给的面子就给一个面子。实际结果最后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欧洲你自己顶不顶得上，你自己顶不上的时候，尤其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美国这样非常现实主义的国家，你自己顶不上你怎么办呢？你的军费开支不够，你没有，老百姓不愿意你去留学，你自己的福利压力非常大。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苦撑，都在苦撑，就希望俄罗斯啊最好能够撑不住，大家往后退，就这么一回事。乌克兰也在苦撑，我们这么公允的讲，乌克兰表现的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好，但是欧洲表现的比他自己说的要差得多。
2: 嗯，特朗普现在是想让欧洲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扫雷的问题上来分摊成本啊。那么在中东的问题上，美国跟他的盟友是分歧更多还是合作更多？欧洲的盟友会配合他吗？
5: 有很多要交易的地方，最典型的现在不是拿那个俄乌冲突交易，就外面很多都说拿俄乌换中东，其实很难，因为俄乌这块呢，欧洲能进多少力就到这个量了，就这个量了。真正要双方在谈的是这个，伊朗如果解决了，制裁如果放松了，我欧洲能不能到伊朗去投资？伊朗是个大蛋糕，战后的伊朗这个蛋糕欧洲能不能进？欧洲想进啊，为啥？因为停火以后伊朗跟美国还是敌对的，而这个伊朗又需要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伊朗跟欧洲的关系跟法国跟德国的关系非常好，当年就是美国逼法国和德国撤走了，法国和德国损失非常大。那么现在好了，现在你说霍尔木兹需要我出力，那么未来伊朗在制裁方面欧洲能不能吃到蛋糕，这其实是欧洲更关心的问题。
2: 嗯，
5: 就是伊朗通往欧洲的能源通道，欧洲到伊朗的投资，欧洲人对这个感兴趣，但美国现在还没有松口。
2: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6: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9: 来送外卖啊，早
10: 早
9: 啊，
10: 早
9: 早啊，
6: 变身热血派，
10: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11: Go！
6: 为爱痴狂，
12: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6: 世作最强，
10: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
6: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 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然而临门一脚，以色列再次袭击黎巴嫩，试图搅局，相关的影响又该如何观察？那中东的和平是否会再添变数呢？另外一方面，日元在近期是持续的触及到了160大关，日本央行终于宣布加息，然而资本市场依旧是反应频频，日元也始终维持着弱势震荡，后续的走势该如何观察？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是即将正式的签署了，而目前呢，霍尔木兹海峡缓慢重开，以色列再次空袭黎巴嫩等消息都再添协议的变数。与此同时，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更多细节也逐渐的浮现，有消息称了美国做出了关键的让步，同意伊朗在签署备忘录之后立即恢复出售石油和燃料。
1: 距离美伊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仅剩两天的时间，伊朗多家媒体16号报道称，三艘油轮、两艘物资船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美方海上封锁线。不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另有船员表示，美军曾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缓慢重开之外，美伊协议进程仍面临其他风险。以色列16号再次以无人机袭击黎巴嫩南部，造成最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方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军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警告如果以方不停止侵略和挑衅行为，伊方将会严厉回应。与此同时，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更多细节也逐渐浮现。华尔街日报16号爆料称，在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美国做出了关键让步，即同意伊朗在签署备忘录后立即恢复出售石油和燃料。美国还将豁免与石油交易配套的银行、运输和保险制裁，确保相关交易能够顺利推进。报道称，美方认为这是向伊朗提供的经济激励，目的是推动伊朗结束冲突，并继续参与后续谈判。除此之外，谅解备忘录还提到，在未来谈判中，美方可能对伊朗提供更大规模的制裁减免，释放部分被冻结资产。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缓和，国际油价高位回落，华尔街日报稍早前的一篇文章提到，在中东战争期间，中国原油进口量大幅下降，五月份仅有日均780万桶，环比下滑14%，同比骤降29%，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降幅相当于意大利与法国日均消费量的总和。文章认为，中国减少原油进口不但没有影响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在抑制国际油价和维持全球经济平稳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美伊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最终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现在来看似乎还有很多的这个变数。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中国先生的一些看法。朱先生，您看似乎现在双方特别是美国和伊朗确实是想要达成一个协议，但是谁最不想达成，肯定还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所以内塔尼亚胡又有了这样的一个最新动作，而且又在轰炸黎巴嫩，这个并不意外哈。按照他的这个作风，确实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走势。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小动作会不会影响到最终美伊达成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呢？整个中东局势会不会再添变数了呢？您觉得？
2: 从大方向上来看，如果以色列它不出动这个比较重型的武器或者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这个达成协议的方向是很难逆转的，因为特朗普他真的是要及早脱身，所以他呢和其他的美国总统相比，我觉得他是比较快的。以前的时候打进去之后你就跑不了了，比如说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最后阿富汗战争打成是猖狂的撤离，就是有点重演当时美军在1970年代从西贡撤出去的那个模式。那么这次呢，它是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很快嘛，在瑞士那边，而且万斯可能会出席签这个协议。当然签完协议之后会不会有反复，这个是很难说的，因为现在是一个60天，60天之后呢，如果谈核问题谈不拢怎么办？当然美国和伊朗之间它这个协议是一个互相咬合式的，签了这个协议就是放松了一部分伊朗的原油和其他的东西的进出口，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船是靠近了伊朗的这个港口，再下一步再下一步是一个双方的互动。所以现在就西方的媒体陆陆续续就爆料，过去这2个月每到一个关键环节，双方什么进行决策的，就特别提到了，像巴基斯坦和这个卡塔尔，它的居中的这个调停就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当然，从未来这个情况来看，国际油价它已经显得进一步向下，所以呢，它是还有金融市场啊，是最能够反映大家对这个事情的 判断的，可能有意外，但总的方向是向下，就意味着呢这个协议是朝落实的方向在走。
0: 嗯，那您其实已经特别提到油价，其实我们看前不久有一段时间这个油价似乎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这个波动，现在有很多的分析原因确实找到，就是说是因为中国减少了这个石油的这个进口嘛，但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在未来

0: 像中国的这种模式，
1: 美国可能会跟上一些，其他国家会增加一些，但是呢，短期是没法弥补的，只能在需求上做文章。虽然它呢有一种自发的，比如说油价高了，那自然大家减少开车，但是还有一种是确实弥补不了的，这个油的化工石化产品啊，对吧？还有天然气等等，你弥补不了。那这个时候就发现中国其实是一个中流砥柱，这一点是谁也没想到的。中国它主动减少进口，因为高价嘛，而以前我们是有战略储备很多，这个战略储备只做了20年就做成了14亿桶，现在都说14亿桶是什么概念，比美国和 G7 国家正在开的这个七国集团加起来还要多。所以呢，虽然我们可能人就是用的天数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这个量足够大，它一动呢就会对这个市场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调节和缓和的作用。
0: 所以在接下来真的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值不值得全球来借鉴，是值得我们好好关注。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央行加息之后，日本资本市场反应却相对的平淡，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个背后的逻辑，对于整个日本经济的前景又该如何展望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专家学者在下一节一块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0: 史上最大 IPO 落地。星链、星舰、太空算力、火星移民，科幻叙事能否撑起天价估值？从星链到金穹，五角大楼深度捆绑，又为美国国家安全埋下怎样的隐患？当战争沦为商业订阅，资本将如何为地缘政治定价？
1: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日本央行在昨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是决定加息25个基点，这让日本的政策利率时隔31年重返了1%的水平。不过市场对于这个举措是早有预期，日元的汇价并没有出现显著的走强，而日股却在外围利好带动之下连创新高。
6: 日本央行本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自2024年3月开启本轮加息周期后的第五次加息操作，也创下日本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然而，这次日本利率时隔31年重返1%，却并未如传统逻辑所预期的那样推动日元走强。加息落地后，日元对美元汇价短线走贬0.1%到160.3水平，显示市场似乎早已充分定价这一举措。到今天仅微涨0.1%，仍然是维持在160下方，日元贬值风险似乎仍未解除。股市方面，加息同样未能构成显著影响。日经平均指数在美伊局势缓和的激励下，本周连创新高。加息当天盘中首次突破70000点整数关口，今天继续强势运行，一度站上70100点。午后动能稍微转弱，收报69902点，升幅0.7%，再创收盘新高。此外，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5月贸易数据也利好。

0: 市场氛围。数据显示，日本五月出口额高于市场预期，同比大增17%，创下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快增速，也是连续第9个月保持增长。其中，半导体出口激增61.2%，乘用车出口增长16.4%，成为主要拉动力。分地区来看，日本五月对中国出口同比增长17.9%，对美国出口增长12.5%，对中东的出口则是受到重创，同比下降32%。
1: 日本央行这一轮的操作对于接下来的整个市场会不会带来更多的这个影响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日本阪南大学经营学院的教授洪世宏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洪教授您好，我们看日本央行加息之后，日元的汇价基本没有变化，仍然在这个160左右的水平徘徊，怎么来看这次日本央行加息的影响，日元会不会继续出现贬值呢？
2: 好的，这次日本央行的这个加息呢，的确市场对它这个反应不是太强烈。那么这是因为这次的这个加息的这个信号呢，事实上这段时间都已经释放出不少了，市场已经有一定的预期。那么我们看到昨天日本央行的这个就是它对外的这种公布呢，也没有什么令人意外的地方，显得相当的这个稳健或者是谨慎。那么它一方面加息的同时，一方面呢，在明年这个4月份以后，对这个它的这个国债的这种就是这个就是购入的这个额度呢，这个缩减的这个脚步又开始放缓了，也就是它还是提供一定的这种就是这个货币供应量，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谨慎兼顾这个就是政府的这种就是市场的这个就宽松政策的同时又有加息的动作，因此市场对这个日元对日银的这种今后的整个这个加息的这种脚步呢，这个会不会加快，大家是持有一定的这种就是疑问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同时现在这个即便是加息到1%，那么和美国的这个利差还是这个有一定距离，因此整个市场对这个利差的存在，那么认为而且这个日银的这个昨天的副总裁的表态也没有对今后继续加息给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表或者一个强烈的信号，所以这个市场对这个日元今后就是它会走强的这个就是这种趋势呢是看不到，所以日元呢是实际上它的贬值压力还是继续存在，但是呢同时现在这个市场对这个日本这个财务省那么会出手干预日元的这个动作呢，或者这种态度呢还是有一定的戒心的。那么日本财务省那个也几次这个警告市场，如果偏离了这个就是这个日元基本这个情况的这种就是大幅度的这种投机性的贬值，日本会这个毫不犹豫的出手干预。那么这些干预呢，事实上也得到了美国的一定的这个理解或者是默许，因此市场对这个就是政府的干预还是存有一定的戒心。所以我们看到日元目前是还在160。这个就是这个值这个位置上一直在这个拉锯，不会出现大的贬值，也不会出现这个提升或者拉升日元的这个状况，估计这个会僵持一段时间。
1: 那洪教授，我们来看这个日本股市，其实好像也没有受到特别明显加息的影响，反而是多次突破了70,000点大关。所以在您看来，日股今年屡创新高，日本民众感知如何？对于消费会不会有更多的提振作用呢？
2: 普通民众呢，目前大多数还是没有实感，就没有感觉到这个就是由于股市上涨对我的生活或对我的收入有所改善。这是因为这个日本的这种就是日股的这个大多数的这种就是购入者呢，是外资是占这个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我也查看了一下日本的这个就是一般股民，就个人的股民，持有这个股份的股民呢，只占他整个这日本人口当中的16%左右。那么，如果加上其他公司的这种，就是日本的国内股份的，大概是24%。所以呢，这个一般股民这16%的人，可能有确实有受到这个日股上涨的这个恩惠或者好处，但大多数人，那么应该是没有任何实际感受的。所以，对这个整个日本经济或者整个日本消费来讲，日股一边在涨，但是一边普通民众确实没有太多的实际感受。所以对整个消费的这种刺激作用呢，目前来看是有一定限度的当然会多少有一点好处，但这个就是刺激效果不是很大。
1: 那洪教授，我们再来看这个中东局势出现缓和，不断上涨的这个日本物价，后续会不会有一个稍微缓和的空间呢？

0: 中东局势现在稍微有点缓和，那么现在预估是这个整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可能会得到这个改善。那么整个这个日本的这个前一段时间，它的这个物价，这个通胀，这个是已经到了这个2.5%以上。那么这个主要是受这个油价的上涨这个影响比较大。那么这个呢，在今年的后半年，可能会这个有所缓解，但是可能还会是维持在2%到2.5%之间。那么因为这有一个时间差，比如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情况改善了，但是由于前半年的这个就是物价它的物料还有原油的这个价格这个上涨，那么给到企业一些压力，那么企业的这些这个压力呢，要这个就是转嫁到一般的这个消费者的身上呢，可能还要半年时间。那么的确我们看到日本这个前一段公布的一个物价的这个上涨的一个预测，应该是今年7月份以后，很多企业又准备要提价，所以呢，前半年的这个就是物料的这种就是原料的涨价呢，可能下半年才会延伸到消费的这个末端，那么对这个整个日本的这个物价这个通膨的这个影响还是会持续存在一定时间。那么我们也看了这个日本央行的一个叫物价展望这个报告，那在展望报告这个是这么预测，就说明年2027年的这个上半年，这么才会稍微有所通膨的这种就是指数才会有所下降，那么要降到2%以内的话，可能要等到2028年。因此呢，就是说这个整个日本今后的这个物价的这种走向呢，暂时还那个没有办法这么直接降下来，所以这个日本的央行也留下了一点余地，就是说今年那么还有可能，一直到明年还有可能这个有加息的空间，但是没有明确表示什么时候。
1: 那洪教授，我们再来看这个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啊，日本5月份的出口依旧是强劲的增长啊，综合外贸、通胀还有日元汇率的因素，所以您怎么来看今年日本经济的前景呢？
0: 是的，今年日本的这个出口形势还不错，主要是受到这个国际这个投资半导体，还有这个数据中心，那么刺激了日本的这个半导体以及半导体相关的机床设备，相关的这个原材料这个的出口。那么汽车出口也由于美国去年的这个对日本的汽车高关税也稍微有所缓和，那么整体有一些这个改善。那么今年这个5月份的这个出口呢，是这个增长跟去年同比增长17%，大概有9万亿日元的这个就是贸易黑字。那么这个改善的估计会持续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个原油价格有可能下来，也就是说进口的这个金额可能会有所下降，所以这个贸易黑字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今后的这个日元的走向啊，刚才我们也提到整个，主要是日美之间的利差，到底能不能继续这个收窄？那么这个如果可以收窄的话，相信日元的这个贬值压力也会变小，那么甚至有一些这个升值的空间。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日银对这个央行对这个整个今后的这个就是日本的这个 GDP 增长的一个预测，那么今年呢稍微比较保守，只预测正增长0.7%左右。这是因为刚才讲的一个通膨还是有存在，那么民众的这种就是一个工资的上涨，目前还是这个开始有一点这个要赶过这个就是物价的上涨，但是还没有完全渗透到消费端。那么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就是整个的 GDP 上涨比去年稍微差一点，但是明年之后预计会有所改善。那么整个的这个今后的这个日本的这个经济的走向，一个跟美国的这个加息状况，还有就是国外的这种就是外需这块目前是比较强劲，但是内需方面目前还比较这个微弱。但是相信随着整个这个日本的内部的工资上涨，还有物价估计今年的最后一波涨价差不多安定下来之后，明年应该会有所改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洪世洪教授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接下来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rma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2026陆家嘴论坛17号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6项新政策举措，并且表示将会推动中长期资金对于股市、债市的投资力度。
1: 潘功胜表示，中国央行即将出台6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境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以及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潘功胜还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健全法治规则体系，完善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监管体系，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2: 发展股串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1: 潘功胜还表示，在离岸市场的建设方面，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在境外形成有深度和活跃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同时加强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继续关注伊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在美股市值排行榜一路闯过了过关转将，而公司的股价连续第3天出现了飘升，而周二收盘的时候总市值来到了2.76万亿美元，超越了亚马逊，成为了美股的第5大上市公司。与此同时呢， SpaceX 的期权交易也从周二起正式的开放，首个小时一共有54万张的期权成交，和同期的英伟达是大致相当的。好，再来看看南华早报。南华早报今天在关注着欧盟的碳关税政策，这项规则要求进入欧盟的产品都需要承担和本土产品相同的碳排放的成本，并且提供第三方检测的证书。这项政策对中国的钢铁出口商制造了障碍，但不是因为中国钢铁的碳排放高，而是因为行政程序过于的繁琐，尤其是对于一些已经致力于绿色生产的中小企业来说，这白白增加了额外的合规

0: 成本还有审查的不确定性，所以有专家表示，这种惩罚性的执法反而不利于实现欧盟的政策目的。好，我们再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在关注着餐饮品牌必胜客的并购事件是终于的落定了。百胜集团周三宣布以总价27亿美元打包出售必胜客业务，私募股权机构 Long Range 获得了除中国大陆以外的必胜客的业务，百胜中国则收购了中国大陆地区的必胜客。那根据此前的财报呢，美国市场当中必胜客同店销售额连续10个季度出现了下滑，占到集团营收的比重从2019年至今也下降了6个百分点。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在北美大陆的绿茵场上，世界杯比赛如火如荼，而在大洋彼岸的市井街巷，球迷们也齐聚音乐厅、烧烤店和电影院沸腾狂欢。韩国媒体关注微竞对时差影响，当地餐饮店家提早开门迎接蜂拥而至的球迷，令本届世界杯成为名副其实的早午餐球赛。另外，在韩国对阵捷克的比赛当天，外卖炸鸡订单比上一周增长了9倍，世界杯已经成为重振当地商业区的一大契机。
2: With a new initiative, organizers are experimenting with new forms of AI-powered storytelling.
1: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渗透影视制作领域。新加坡媒体关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主办方展示了用 AI 技术将制作人的指示转化为实际画面，团队可以更快速、更低成本的创作内容。但同时引发了人们的讨论，业界担忧演员和专业创意人士的就业可能会持续缩水。
3: 也有些人关心的是，日本的央行宣布升息1码，期待日币是否会受惠升值。
1: 台湾股市持续走强，引发了市场恐高情绪升温，尤其是美联储即将迎来议息会议，可能会加剧市场波动。不少投资人将注意力转向黄金和日元资产，希望能够对冲风险，特别是在日本央行决定加息后，日元看涨情绪强烈。但是分析师警告，日本加息已经被市场充分定价，套息交易获利的概率较低。
0: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地缘博弈令全球能源市场衍生出新变局。根据彭博社的报道，随着美已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展开，中国已经悄然蜕变成为全球首个摇摆进口国。凭借庞大的战略储备和多元能源的体系，成功筑起一道石油盾牌。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原油进口同比骤降29%，至每日780万桶，创下8年以来的单月新低。其中，海运进口

0: 口更是触及十年的低点，较2025年平均水平下降超过45%。值得关注的是，原油进口缩减并未对中国经济造成明显影响。报道认为，这是受惠于中国过去20年的长远规划。截至2025年底，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已达约14亿桶，是美国的3倍。同时，国内太阳能、风能及电动车的爆发式增长，加上煤炭压舱石的稳定作用。报道又称，中国在4月至6月间大概率释放了1亿至2亿桶原油，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风险。这不仅令传统的马六甲困局出现根本性的改变，更意味着美国惯用的能源封锁威慑手段已经失效。再来看到，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出席签署仪式。
1: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日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中内容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

0: 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一枚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一枚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战争看起来又像是中东的一场战争，但是我们经常说到中东战争的时候是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的战争。如果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这种战争的话呢，通常就会把被侵占或者被攻击的国家呢命名。那么伊朗战争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并非是普通的战争啊，它应该是划时代的啊。什么划时代呢？就是美国依靠船坚炮利横行四海的这个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那今天的伊朗之所以信心大增，是因为能够在不耗费大量资源的情况下，既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又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啊，捏住了美国的命门。作为一种非对称作战的方式和能力啊，实践证明啊相当有效啊，未来呢仍然可以作为施压的一种工具。所以美伊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朗未来运用非对称方式的思维模式。从地区层面看的话，这解释了战争的后期那些被伊朗攻击过的海湾国家做出了令人这个出人意料的但是明智的决定啊，就是跟伊朗去合作来尽快结束战事。原来呢，很多人啊都会认为遭到伊朗报复性攻击后啊，这些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啊，这些财主们呢会一边倒的站在伊朗的对立面。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呢是更希望结束战争的，而不是明里暗里去跟美国和以色列暗通款曲去惩罚伊朗。这种帮助呢可能只会起到反效果。所以最终理智啊，求和平求生存的欲望占了上风。我们看到在美伊的谈判当中在中东的那些国王酋长埃米尔们都是非常积极的扮演的劝和促谈的角色这其中呢就包括了被伊朗打击过的卡塔尔沙特还有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些国家。

0: 那么在战术上，伊朗把自身和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是深度绑定啊，这既是一种道义啊，也是一种策略。如果以色列不停止打压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呢就不给和平机会啊，这让特朗普呢担心啊，希望很渺茫了。出人意料的是，特朗普立即在其他的议题的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当中呢做出让步，这就给了伊朗巨大的信心啊，就是看到了啊，真实的看到了特朗普愿意为了协议而妥协啊，出手干预以色列的破坏。那么这个整个逻辑呢就变成了，以色列如果过度的镇压黎巴嫩真主党啊，那么就会结果呢就会造成对特朗普越来越不利，这就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效果。如果约束不住内塔尼亚胡的话，特朗普就只能从对伊朗协议的条款当中去让步。那么顺着这个逻辑的话，伊朗更不会啊对真主党置之不理了，而是尽全力保护，把约束以色列军队作为对美国谈判的必要条件。在整个复杂的战局当中，把各方深度捆绑的策略呢是奏效的。伊朗把以色列的行为呢视同美国的行为，就是以色列破坏协议视同美国破坏协议，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美国去有效的约束以色列啊，这就破解了难题。而从全球层面看的话呢，战争从第一天开始就证明啊，特朗普是在没有充分考虑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意愿的情况下啊，就想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的这个剧本啊，最终到今天特朗普呢就很难去体面的收拾这一地鸡毛了。那现在外界也担心啊，伊朗未来是不是会动用这个海峡这些通道武器啊，把全球经济武器化来绑架全球的发展。说实话，这个问题呢已经超出了任何美伊谅解备忘录和这个框架协议啊，如果有的话啊所能解决的范围啊，这个可能也是啊不是这两个国家能够定的啊。那么失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如果想扭转这个局面除了集结庞大的美军军力之外，恐怕没有其他办法。是即便加码投入军力的话，恐怕也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了啊，连伊朗都搞不定，那老美靠船坚炮利横行天下的时代确实看起来是结束了。再来关注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分别和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重点讨论了俄乌冲突和防务合作等事宜。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领导人对乌克兰展现一致的支持。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乌俄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而谈判地点和方式可以由美国决定。他又称和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并且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在会议期间和德国总理默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等人会晤。他表示，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乌克兰在多个方面展现了引领作用，包括展示了为实现停火而举行会晤的意愿，强调乌克兰已经为结束战争、实现停火做好准备，敦促俄罗斯表现相应的积极举动。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并且呼吁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然而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前景依然充满挑战。
1: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G7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三年多的战争。
2: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1: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多数 G7 领导人认为战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乌克兰正逐步重新掌握主动权。不过，分析指出，俄乌战争无论在战场还是谈判桌上，都仍缺乏突破迹象。俄罗斯近日继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并破坏包括历史建筑在内的民用设施，短期内仍难看到战争结束的迹象。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到这个法国来参加今年的 G7 会议不跟这些欧盟领导人抬杠就不错了让他去真心实意的去协助调解俄乌冲突目前看起来不太实际。那美国有媒体报道，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呢是语惊四座但是呢又直言不讳。他说什么呢？说美国和乌克兰战争无关乌克兰战争不会影响美国美国和乌克兰的关联呢仅仅限于军售美国离那里还有好几千英里的距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很难指望从别的美国总理听到美国这个总统那嘴里听到这种不顾美国影响力的这种绝情的话欧洲人呢，我觉得应该能够预见到特朗普对于俄乌冲突的这种冷淡和抽离。但是这种把自己宅的美国宅的这么干净的说法呢，确实也是难得一闻呢这种薄情言论的背后呢体现的是欧洲人面对一种新的安全现实，就是过去几十年来依赖美国防卫的体系呢，正在逐步转向要求欧洲人自己买单的这种灰暗的前景。既然跟美国没有关系，那么怎么就还能指望美国能够去做什么贡献更别指望美国能够有像拜登时代的这种巨额的投入了。本来G7 会议的其中一个焦点呢，确实是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呢，某种程度在欧洲举行的会议上的任务呢，就是来打秋风的就是来收割。结果呢，特朗普一盆冷水下去让原本希望把这个焦点重新拉回俄乌冲突的这个会议气氛呢，就瞬间就降温了。跟美国无关的这个话题，你还怎么能够还指望特朗普去加持呢？特朗普的重心现在不在欧洲人的那些这些陈年的旧议题上当务之急是伊朗在跟自己有关的事情上。那乌克兰的议题呢，就算没有从这个特朗普关注的议题清单当中移走那优先级呢也是大幅下降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伊朗战事消停了，乌克兰这个才可能重回特朗普的视线。偏偏这个泽连斯基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前阵呢又跑到沙特这些中东国家去兜售无人机战术就是去给美伊战争去拱火。这种做法呢，本质上跟这个希望特朗普早日拨容来调节俄乌的这种愿望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呢，冷淡归冷淡特朗普呢还是跟泽连斯基有象征性的见面，还说会谈非常顺利大概呢还指望着能够对乌克兰军售大赚一笔这就是所说的美国跟俄乌冲突无关仅有的关联呢就是剩下军售了。生意人终归是生意人在哪儿都不变不改本色。那乌克兰批评美方提出的条件呢过于偏向俄罗斯对于这个特朗普对于这个普京的恭敬友善态度这个也是乌克兰和欧盟忌惮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就是这场这个冲突短期内指望特朗普来继续调停呢应该是比较渺茫的，所以俄乌还是 自求多福吧。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看清楚，看清楚，看清楚。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2: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3: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4: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登场，场边互动同样成为外界的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神情严肃，两人握手画面曝光之后引发外界的热议，但随后德国总理送上的特制球衣又让特朗普重展笑容，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
7: 看到球衣，一脸惊喜，翻过来一看，还印有象征自己是美国第47任总统的数字，大喜过望，一扫先前被说黑脸的传闻。在峰会期间，德国总理默茨特地送上一件德国国家足球队球衣，背面印有 Trump 47字样，象征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共同主办2026年世界杯，同时也呼应特朗普日前刚过80岁生日。收到礼物后，特朗普立刻露出灿烂笑容，气氛明显轻松不少，也成为峰会期间另一个吸睛画面。特朗普稍早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不过两人会面时的互动却意外成为峰会另一个焦点。特朗普与马克龙握手时表情严肃，全程几乎没有笑容，握手动作也被部分美国媒体形容略显僵硬，与过去两人高调互动形成对比，引发外界揣测双方关系是否再度出现裂痕。
8: Emmanuel has been a special friend of mine.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You've always been a help.And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7: 纽约邮报报道指出，马克龙16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交谈时透露，自己前一天与特朗普进行了一场艰难的对话，但并未进一步说明谈话内容。由于本届 G7 峰会聚焦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贸易与关税等敏感议题，也让外界推测美法双方可能在部分议题上仍存在歧见。不过，也有欧洲官员淡化外界解读。NBC 引出一名欧洲官员表示，特朗普当天就是平常的特朗普，有时友善，有时则没那么友。不应过度解读他的表情或肢体语言。尽管一场握手、一个表情未必代表外交关系走向，但在全球高度关注 G7 峰会的背景下，各国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再次成为外界解读国际政治氛围的重要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6: 我跟这个刚刚这个记者的看法稍微有点不一样哈，就是大多数的外交官呢，确实是这个，喜形啊，这个不露于色的啊。但是这特朗普这个人呢，他是卦象的，这个很他的心情呢，很多时候都是写在脸上的。所以如果没有默茨总理送这个球衣的话，这个气氛太难看了啊。特朗普的跟别人的握手呢，正常握手是平着握手，他跟马克龙握手是这样握手，所以被看成是最蔑视的一次握手了啊。那么默茨这次送球衣的时候呢，还贡献了一个金句。就是我们是一个队的，那意思是欧美最好同舟共济啊，你别做太出格了。他是代表欧盟欧洲人呢，向特朗普传递信号，在安全、贸易和全球冲突这些持续的讨论当中，盟友之间应该展现团结，而不是相互去拆台。那欧美呢，以前确实是一个队的啊，我们统称美西方嘛，欧美啊， 那现在还真不见得是一个对的啊，否则伊朗战争期间欧洲人呢就不会袖手旁观了啊，特朗普也就不会去惦记格陵兰岛，还动不动啊加法国的税啊，脸色啊都是写在脸上的，这个他的厌恶是写在脸上的。那特朗普的本意呢应该是想退出 G7 队伍或者是北约队啊，因为在队里待着啊，那干起那些偷抢的脏活来啊，总是觉得碍手碍脚。但这些年来特朗普呢还真收到了不少各种礼物啊，花式礼物啊，比如说高市早苗就送了好几根这个高尔夫球杆，李在明呢还曾经送过一顶啊星罗金冠的复制品，中东的土豪们就更不用说了啊，一个字贵啊。这个还有卡塔尔呢还甚至给他送过波音747总统的专机啊，人家老特也照收不误。那么莫茨呢这一次啊还真是用心了啊，除了去年曾经送他这个祖父的出生证明啊，勾一下这个德国情谊的话呢，这次呢确实也是替欧洲人呢帮特朗普啊在圆美欧关系啊。但是为了跟人打交道啊，各路人呢都是在摸特朗普的门道啊，送各种花式礼物啊，就是啊，也许呢他的这个情绪啊好了之后呢事儿就好办了啊。反正在这个交织辩论的时代里，实力不足的时候呢只能投其所好，夹缝中求生存。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独家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5到16号访问卡塔尔，会见卡塔尔外交部国务大臣胡莱菲，就中卡双边关系以及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称，巴方正协助30名伊朗公民回国。他还表示，巴方和伊朗、美国以及英国政府保持沟通，以保障伊朗公民过境并尽快回国。俄军于16号夜间对扎波罗热发动袭击，并造成至少1人死亡、7人受伤。扎波罗热州军事行政长官称，袭击造成多处基础设施受损。美国一架小型飞机16号晚间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一条高速公路上坠毁，造成1人死亡。警方正就事故原因。

因进行进一步调查。中国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1: We had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2: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3: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1980年11月，美方被扣人质，在伊朗已满1年。阿尔及利亚作为拒签方，正积极与美伊两国沟通。经多轮隔空斡旋，复杂的磋商过程已被分为政治与资产两大板块同步推进。政治部分很快达成了协议，美国以书面形式承诺保证不干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内政，同时约定人质不会因被长期扣押一事向伊朗索要赔偿。而与资金相关的协议谈判却步履维艰，总统卡特签署了一项法令，冻结了前国王巴列维的资产，但他无法保证存放在私人银行的资金也能够归还伊朗。伊朗谈判代表态度强硬，以此向国内民众展示他们对美国的立场十分坚决。尽管态度如此强硬，但伊朗谈判代表清楚，霍梅尼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促成协议的达成。1981年1月14日，距卡特总统任期结束仅剩6天，谈判取得了进展。伊朗最终同意在日后通过司法途径追索前国王巴列维的资产，双方还需要依靠国际仲裁来解决他们在贸易方面的诸多争议。但伊美双方仍然未能就伊朗的资产与债务核算方式达成一致。
1: L'Algérie avait évidemment des relations relativement privilégiées avec l'Iran, mais c'était la bonne occasion d'en profiter pour amener l'Iran à lâcher prise.
4: It's quite possible that the Algerians wanted the crisis to end without their further involvement in it, and that they supported what they considered to be a balanced approach to the negotiations.
5: دولت الجزیر کاملا نقش میانجی را ایفا میکرد و هیچ وقت به دولت ایران فشاری نیاورد. اگر فشاری بود از داخل بود. من به یاد دارم که در زمان مذاکرات هفته ای 2-3 تا تلفن از احمد آقای خمینی فرزند مرحوم آیت الله خمینی من داشتم که سوال میکرد از طرف امام که پیشرفت مذاکرات چجوریه نگران بودن
0: 吉米卡特和他的团队也同样忧心忡忡，他们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却仍未达成金融协议。在阿尔及尔，沃伦·克里斯托弗随时都在向总统汇报这场最后谈判所取得的每一点进展。美国政府对伊朗提出的款项数额存在质疑。在前国王巴列维倒台之前，两国曾签署过大量民用和军事合同，其中一些甚至在尚未履行完毕时就已预先付款。伊朗希望追回这些款项，而美方则开始核算伊朗累积所欠下的债务。一来一回的分歧引发了财务僵局，也让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及其团队一筹莫展。卡特精疲力尽，此时已经好几天没怎么睡了。 尽管德黑兰、阿尔及尔和华盛顿三地存在时差，他依旧得争分夺秒地跟进谈判。在德黑兰，伊朗高层再次陷入内乱，局势混乱。尽管霍梅尼已将总统巴尼萨德尔排除在谈判之外，但这位总统仍在试图阻挠协议签署。他反对向美国做出让步，阿尔及利亚提出方案，将资金冻结，待日后仲裁处理。1981年1月19日，卡特总统任期结束的前一天，伊朗最终敲定了近80亿美元的资金数额，这笔款项必须存入由阿尔及利亚在英格兰银行开设的账户，以便日后仲裁结算。
6: The money is in the bank. President's getting on now.
7: Pavel. What's hold up? Why the hell not? It's getting dark. Yeah, in Algiers, Chris, I talked to Chris about a half hour ago, and he said that they were checking off each portion of money as it came in and comparing it with the list. But then he told me then that, that in 15 minutes they should have the certification. So it's 15 minutes late.
0: 华盛顿时间1月20日上午7点30分左右，伦敦和阿尔及尔先后确认了美国银行已足额划转全部款项。阿尔及利亚谈判代表随即通知伊朗，德黑兰也理应签署协议，同意冻结这笔近80亿美元的资金。
7: See you later.
0: 但卡特的煎熬还没有结束，伊朗方面迟迟没有签字，最终未能在任内促成人质获释的卡特，只能带着未完成的任务出席他继任者的就职典礼。
8: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help you God. So help me God.
9: À 12h05, heure de Washington, l'accord a été signé par Nabavi. Pourquoi ? Évidemment, pour atteindre ce moment précis, ce moment neutre entre un président haï, auquel on voulait donner une dernière gifle, et un président entrant, auquel on ne voulait pas avoir affaire.
0: 52名美国人质终于迎来了即将获释的一刻。阿尔及利亚航空的飞机已在跑道上等了超过24小时。然而在登机前，人质们在德黑兰机场又经历了重获自由前的最后一道考验。
9: J'ai entendu des bruits, des hurlements, des insultes dont je reconnaissais à peine le sens en farsi contre des gens.Qui était amené vers l'avion.
10: I wasn't afraid so much as I was just sad. The actions of this group were so clumsy and so inept.
9: Ils sont entrés.Évidemment choqué, évidemment déboussolé. En même temps, ils comprenaient qu'enfin leur moment de liberté était arrivé.
10: Being on that plane, unless something unexpected was going to happen, we were out of there. What a change that was. Remember, of the 14 months that I was in captivity in Tehran, nine of those months, I was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9: Je leur ai expliqué à ceux que je ne connaissais pas qui j'étais, parce que, en fin de compte, on demandait à des diplomates suisses de reconnaître la livraison d'une marchandise dont ils ne connaissaient pas, disons pas le contenu, mais l'identité. Alors l'idée nous est venue, de demander une feuille de papier à l'hôtesse.Et j'ai mis ces numéros, non, de 1 à 52, parce qu'en effet, l'accord, c'était de libérer 52 étages.
0: 五煞名人质陆续在临时名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瑞士外交官梅罗尼逐排核对登记好的每个名字，他必须整理好这份名单，随后交给白宫，作为所有人质均已获释的凭证。但当梅罗尼走到机舱尾部时，意外出现了，名单上第52行居然是空的。
9: Il m'en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à lâcher prise sur cette question. Enfin, j'ai regardé cette liste et j'ai remarqué qu'un otage avait signé au sous du numéro 40 au lieu de passer au 41. J'ai mis 40 bis et l'avion a pu partir.
0: 罗纳德·里根宣誓就职约30分钟后， 搭载52名美国人质的飞机， 从德黑兰机场的跑道起飞， 目的地阿尔及尔。 在飞行途中， 这些人既感到喜悦也心绪紧绷。 直到机组人员宣布 他们已飞出伊朗领空时， 大家才彻底放下心来， 欢欣庆祝。 飞机抵达阿尔及尔后，众人出席了由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本·叶海亚和美国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共同组织的官方欢迎仪式。随后，他们飞往德国接受医疗检查，最终返回美国。在纽约，一大群人夹道欢迎人质的回归。 这些外交官与家人一起走上百老汇大道，暂时抛开了过往被拘禁的困苦。这444天的经历，在不少人心中留下了长久的精神印记。也有些人在努力向前看，试着回归正常生活。而这段特殊的往事， 已深深刻在了两国的历史之中。这场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的危机，拉开了中东政治势力重新洗牌的序幕。人质危机后，美伊断交，伊朗将长期秉持反美一并反以的立场。The
11: U.S. will not change its policy because in the U.S. will not accept Iran as a regional power.
0: 经济困局与过往动荡促使伊朗高层做出战略调整，大力推动核问题谈判。
12: در واقع مشکلاتی که در اثر تحریم و به خصوص تحریم های سازمان ملل بود بخشی از اونها بود و این بزرگترین دلیل بود به نظر من.
0: 伊核协议顺利签署，但美伊两国由来已久的对立与博弈仍在继续。

0: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关注消息啊，美军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呢，已经在六月份悄悄地运到了日本的基地啊，希望重演两年前美军把这个中程导弹呢部署在菲律宾的相应的阴谋，同时呢演训之后有可能留在驻日基地。今天鬼分析还关注一下呢，美日强调所谓第二岛链防堵中国的舰艇，所以呢日本现在首先在第二岛链已经展开了部署反舰导弹啊，台湾声称呢要向日本借鉴学习日本军舰的设计，今天都有披露。还关注一下中国两款最新的潜艇啊，特别是有可能是095改进型号的攻击的核潜艇呢都有曝光，同时两款曝光给美日极大的压力，今天都会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谍报。本周的焦点当然就是美国和伊朗将在瑞士啊周五展开了所谓美伊在瑞士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的仪式，好像呢美伊之间和平露出了一线的曙光，但实际上这几天呢仍然是有变数，关键以色列会不会捣乱搞鬼呢？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呢，这次啊特朗普急于达成这个与伊朗的所谓停战的谅解的备忘录，实际上呢是放过了伊朗的核问题的。伊朗的核元素包括浓缩铀呢，伊朗现在呢是掌握这个能力的，但是美国稍微放松了，并不在这次啊，注意没有在这次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当中，只是说签署之后未来六十天才去谈伊朗的所谓核问题。但真正的关键问题呢，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浓缩铀才是伊朗真正的拿在手里最后一张的战略王牌。我们分析啊最新的情势啊，一方面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CIA 秘密递给特朗普的报告提到呢，实际上伊朗在核问题上是有诈的，这个诈是有诈术的，是欺骗特朗普的。关键的问题呢，美国曾经多次想呢出动地面部队去移走或者当场的稀释甚至是当场的销毁伊朗这些所谓浓缩铀啊，这些浓缩铀达到60%的浓缩铀浓度，但同时呢这是非常的高危的，出动地面部队这对美军来说是噩梦。关键呢多次做出了地面攻击伊朗甚至潜入地堡进行这个相应核动作的时候呢，美国都认为非常高危，会造成人员的死伤，所以特朗普呢一直没有决定甚至不敢做出决定。但最关键的问题呢是美国的 CNN 报道说，一个月之前五月份的时候呢，伊朗已经采取了动作，伊朗把三个地方呢，就去年被美国轰炸的三个核设施炸烂了上面地面上的东西，但地堡深处的核原料无损的，因此呢这三个地方的地面上的通道通往地下的隧道的出入口全部被伊朗炸毁了，关键地下堡的隧道已经炸毁。第二呢，伊朗这些所有的核设施的入口处呢埋下了地雷，大量的埋下地雷防止地面部队的侵入。第三是在周边制造了大量的陷阱啊，防止地面部队。第四还安装了若干的传感器，有任何的异动呢都能感受到。伊朗最近在一个月前完成了针对核设施周边的相应的部署，而且是重点防止美军呢突然通过地面突入伊朗的地下的这些设施呢展开所谓浓缩铀的夺取的计划。美国的情报说，实际上伊朗的浓缩铀浓度达到60%，随时可以提升到90%的武器级，所以美国用的形容词呢说伊朗是接近武器级的核原料，是高浓缩铀啊。特朗普曾经声称呢，他是派出了美军的太空军在高空用卫星啊，据说9颗卫星不同的24小时全天候追踪伊朗这些核设施的所有地面的相应的异动。说特朗普声称呢，任何人和车接近这个地方都会被美军发现，同时会炸得稀巴烂。但现在看来呢，一个月前伊朗已经采取了多番的动作，美国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之后并不敢炸，而且关键问题，伊朗动作是多重的动作，维护和防止美军侵入地面的入口，可见特朗普的警告是无效的。伊朗这个操作非常精准，一方面是精确地守住了所有的入口，关键问题他栅栏这些入口埋设地雷呢并不担心会损坏这些浓缩铀会有核辐射或者放射性的污染，最关键呢核子牌，伊朗把地面封锁了之后实际上是更重要握住了核子牌。我们知道呢，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作为短期和中期的战略筹码，但真正的战略筹码，最重要战略筹码还是核子牌。因此美军的核武官员呢也曾经提到呢，现在伊朗把地面上所有的这些通道进行了封锁炸毁埋下了地雷，等于封闭了通道，

军之前说呢，六到九月份呢，与日本展开美日在印太的演习当中呢，美军就要把所谓低风的中程导弹部署到日本的基地当时，就引发了中国官方和中国军方强烈反弹。俄罗斯也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资，六月份美军已经完成了相应所谓陆上的这个多域部队啊，把这个低风中程导弹进驻到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基地，在鹿儿岛面向东海来部署。我们知道呢，美军呢多次承认呢，这个低风。 导弹呢，打击范围很广，携带弹头很多，可以有效的威慑到中国大陆与俄罗斯，包括东北亚的局势。同时呢，美军说之前部署在菲律宾，这次逼近到中国周边呢，直接第一岛链部署，进驻到日本基地。六月份完成呢，是透过美军的C-17的大型的运输机，多批次的把大量的导弹相关的车辆运到了日本，在这个海上对陆儿岛的基地啊，美军说六到九月。 进行相应的演习，我们知道两年前呢，美军也以同样的借口把这个低风导弹呢送到运送到这个菲律宾的吕宋岛展开演训，当时也遭到中国军方强烈的反弹。我们知道呢，菲律宾当时啊获得了美军的指导，美军把低风导弹不单是部署在这个吕宋岛面向南海部署，同时还教授菲律宾如何的使用这种导弹。美菲展开了这个中程导弹的演训，实际上呢，当时两年前美军把低风部署在南海呢，已经 完整覆盖到三分之二的南海，给中国大陆呢带来很大的威胁。美军现在的战法是陆军打造所谓多域的特遣部队，未来打造五支这样的特遣部队机动部署，而且当中有两到三支呢直接部署到菲律宾或者日本，针对中国大陆、俄罗斯包括东北亚局势。同时呢，美军的这款低风中程导弹呢，它可以携带不同类型的弹头啊进行不同的攻击。关键呢，我们知道它可以携带战斧巡航导弹，战斧巡航导弹的射程大约1800公里，有效的展开这个比较中 长距离的精准的这种攻击。另外呢，它也可以携带美军的所谓标准六型啊，射程380公里的所谓防空导弹，主要进行海上的进行对方导弹的拦截，拦截对方的弹头。还有呢，它可以携带所谓精确打击的弹头。关键呢，现在的秘密的测试低风中程导弹可以携带美军正在研发当中的高超音速弹头啊，突破对方的防御，进行威慑性的突防的攻击。还有呢，低风中程导弹它是核常兼备的。 理论上也可以带核弹头，所以它的打击威慑力呢还是很大的。因此，它属于进攻型的武器啊。美军把进攻型的武器直接进驻到日本的基地，显然呢，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啊又多了一个新的动向。另外呢，美军也暗示说，在六到九月份美日演习之后，不排除把这个美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直接留在放在驻日美军的基地啊，放在第一岛链部署了。也就是说，未来呢，美军把这个低风中程导弹各种弹头的中程导弹呢，直 直接部署到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也会部署，因此呢，都针对中国的。但是呢，美军这样的部署呢，确实会给中国大陆的舰艇出海的港口，包括导弹的基地，还有战机的基地等等呢，形成打击的威慑。解放军 当然要进行反制。实际上，这个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呢，也有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弱点弱项，最大的弱点弱项就是它 并不是单一车辆组成的，它是由很多的车群呢，所这个打击群呢组成的。我们知道呢，一个这个机动的这个导弹发射车群呢，它包括有指挥车、有侦测车、有导弹发射车、有备弹车、有换装车、有吊装车、有雷达车、有电力保障车、后勤保障车等等各类型的车才能组成这么一个发射群。而这些车阵一旦出现的话，能够被解放军发现侦测，能够被迅速的打到，还没等它发射 可能就被摧毁了。美军的低风中程导弹呢，直接在六月份完成进驻部署到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基地，一方面进逼到中国周边，威胁中国。另外呢，是给日本呢新的军国主义妄动撑腰。所以呢，中国大陆当然也有相应的反制。而且中国现在军方的反制呢，包括区内啊，俄罗斯、朝鲜也是有军事联动的。中俄朝军事联动呢，反制日本的军国主义妄动。这种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呢，实际上周边国家都感受到威胁。一方面，俄 俄罗斯呢已经加大了对远东地区的军力的部署。俄罗斯也宣布呢，远东地区会增加导弹的演训，包括部署。关键呢，中国与俄罗斯会常态的展开围绕日本周边的战机的巡航，包括相应的中俄联合的演习。朝鲜最近明显提升了朝鲜的海军，包括朝鲜导弹部队的军力。而且金正恩直接指示呢，增加对日本周边导弹的覆盖，包括无人机啊。朝鲜现在大量的生产无人机，还有呢，朝鲜的核动力、核动向
也是备受关注。朝鲜现在成为牵制日本的重要的战略力量，而最重要的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军方呢是非常警惕，也是要反制日本新型的军国主义妄动。当然呢，这当中包括解放军的舰艇，包括战机。

0: 多次的穿越日本周边第一岛链，展开远洋的相应攻击型的演训，还有中国的战机多次的巡飞到相应的海区啊，日本战机要紧急起飞进行追逐，中国也已经决定用更多的电子战的方式，电子干扰方式呢干扰日本的电子雷达，包括日本的战机，同时中国也不排除未来针对日本升级的行动，中国会在日本周边展开新型导弹的试射，还有就是钓鱼岛，我们知道呢，钓鱼岛中国常态海警船已经常态的巡航。日本的情资说啊，过去200多天发现中国常态的钓鱼岛的巡航呢，海警船最近达到了4艘的规模。注意啊，4艘，而且每一艘都带有机关炮进行常态的巡航。所以中国现在军民呐、啊，包括军警都是联动的，而且中朝俄也有联动，反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万攻。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谍报。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中国大陆近期密集的派遣多批次的中国大陆海巡、海警等公务船到台湾东部的海域执法，让台湾的军政界相当的忧虑。负责制造台湾所谓第一艘潜艇的台船公司董事长声称，潜艇战不会在台湾海峡作战，因为台海最深才100米，平均的深度60米，并不适合潜艇作战。而台湾生产潜艇、制造潜艇是要在台湾的周边形成所谓伏击区，包括东北海域、巴士海峡、西南海域，特别是近期焦点的台岛东部的海域，这个海区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战斗群经常会行动活动的区域。台船公司董事长声称，台海周边4个防守区最好需要12艘的潜艇，不过台军官员回应说，自造潜艇计划不变，只造8艘。台船的董事长也承认说，台湾自造潜艇只属于中等水平，首艘自造潜艇海鲲号海测之后还需要大约1个月再进入做最后的调教，8月底之前都不可能正式交付给台湾海军。中国时报也报道说，台湾自造神盾舰的计划胎死腹中之后，正在重新启动所谓下一代的作战舰的计划，有意争取日本最上级的军舰的技术。台湾媒体披露说，由于日本正在放宽出口武器军备，而且把自卫队的舰艇输出给菲律宾、澳洲和印尼，因此台湾海军认为采购日本30重工研产的日本的最上级的护卫舰，或者由日本提供舰体的图纸，这个可能性非常大。而台湾海军去年重启所谓下一代作战舰计划，要筹获新型的导弹巡航舰，新建的吨位升成提升到大约6500吨。根据军情观察栏目长最新的精度分析指出，日本所谓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它的武器系统与美制的攻击系统相容性高，海军意图通过采购日本的军舰包括图纸，顺便采购美日的作战指挥管制系统和无人载机攻击的系统，不过由此可能会产生后续的更加庞大台湾的军备采购军费的无底洞。另一方面，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桥通车之后，由于担心中国大陆解放军可以利用扼守关键点的丹江口，从3处是以2栖登陆的红色沙滩登陆上岸台岛，再利用丹江大桥快速机动直指大台北地区，台湾海军把布雷艇常驻台北港，提升所谓日常的警戒措施。台湾军方声称，近年来也时常的发生偷渡的船艇暗藏危机登陆台岛，进入淡水河区的所谓非常危机事态，要阻止对方的登陆部队利用丹江大桥深入，同时要除了阻止登陆以外，还要在丹江大桥桥两面两端下桥处甚至河道进行布雷。另外，台湾第一个声称自制的卫星福卫8号的首颗卫星，去年11月份由美国帮助升空入轨之后，今年1月份展开正式的拍摄成像。台湾的太空中心近期公开了15张由这颗光学遥感侦测卫星拍摄的台湾的所谓周边的影像，包括台北港、淡江大桥、桃园航空城、高雄军港等关键的战略节点，可以清晰的辨识到码头配置。特别是这颗台湾的卫星，还拍摄到台海周边的澎湖、小兰屿等岛屿，声称还可以侦照到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沿岸的景象。而且，台湾卫星具备每日在访能力，每天可以巡射台湾岛周边同一地区，可以长时间的持续的观测，包括台海观测，对台湾沿岸周边的情势具备军事价值。台湾声称，未来还要继续发射卫星，组网补充。
0: 好，另外提到呢，台湾军方最新的动向，补充一个情资，现在美国的国会呢通过一个最新的法案，声称呢要援助台湾建立所谓战时的油料包括弹药的储备库啊，美国会直接的参与。而且最新情资披露说呢，美军已经直接进驻到台湾的军情局，所谓与台湾交换军事情报，台湾在储备油料和弹药。日本现在为了备战，也声称帮助东盟东南亚国家储备油料弹药。看一个片段。
1: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6月开始向东京都的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军备，为在当地建设日本的导弹设计厂和未来导弹实弹训练做准备。最新的情资说，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孤岛，在太平洋军事战略上，该岛是美日所谓围堵中国大陆的第二岛。

0: 每一步关键的前沿节点，距离美军关岛基地大约1550公里，形成所谓与关岛北南呼应的第二岛链的枢纽，属于围堵战略当中的防线基点。而日本防卫省声称，中国大陆解放军的不同批次的航母的编队已经是常态的穿越第一岛链，并且深入突破第二岛链。像不久前，解放军的辽宁号航母编队曾经深入到第二岛链周边的西太平洋，展开舰载战机的起降训练和舰艇的军事演训的行动。因此，日本扬言说要强化太平洋的军事围堵，在岛链的各个岛屿上部署雷达监控设施，大幅的扩大防空警戒范围，加快部署针对舰艇的日本的安堆舰导弹。而日本防卫省目前最新的动作是把陆上驻留12式的安堆舰导弹的发射装置，以及用于侦测海上目标和定位对方舰艇的日本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军备，6月份开始已经运送上岛。而日本传媒评论说，这一次日本是首次把陆上驻留的安堆舰的导弹部署到最东端的离岛的阵地。而日本防卫省这一项部署将加剧地区的紧张的局势，并可能引发中国大陆军方电子干扰反制。另一方面，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今年夏季会派员到菲律宾、越南、印尼、泰国等四个东盟国家调查所谓石油储备状态，并帮助这些东盟国家针对炼油厂、储油库和运输石油的供应链的关键的设备运作的方向，制定所谓因应的资助计划。而根据军情来说，栏目党最新的情资，菲律宾、越南、印尼、泰国被日本列为所谓支援对象，当中菲律宾被日本列为最优先的支援国家，而越南被列为优先支援国。位处南海，被美日定位为南海战略支点的菲律宾非常依赖石油进口，而今年因为中东的战事，菲律宾已经进入能源的紧急状态。菲律宾军方承认，油储不完备会严重的影响菲律宾军队、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空舰艇、飞机出勤南海执行任务的可能。而日本政府和防卫省近期特别的关注作为东盟各地的石油储备的制度、储油的容量、南海港口可容量油容大小的替代的方案等等战略的问题。日本声称越南的石油储备不够完善，关键的问题是越南是向日本供应医疗物资的重要来源。日本认为医疗物资的稳定供应对日本紧急事态，特别是战时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战时销往日本的医疗手套、血液透析的导管都由越南生产提供，这些军用的物资需要提前储备。最新的军情分析指出，日本高调的帮助菲律宾等东盟的国家检讨监察所谓的石油能源的供应，有邪恶的意图，意思希望帮助菲律宾建设所谓的战略石油储备，为日本和美军未来可能介入台海、南海之战，让菲律宾作为前沿的军事基地有石油能源的准备。第二是日本担心一旦爆发战争，日本从马六甲进南海台北上的所谓日本的能源生命线很可能被中国大陆切断，日本要提前的转移风险，在菲律宾、印尼等东盟的国家以投资当作为掩护，储备日本的油气能源，为军国主义备战铺路。好，评论提到日本最新的动向，特别是日本要在第二岛链呢部署所谓反舰导弹，针对中国美日更多的军事的联手动向，特别是呢6月一直到年底啊，美日之间还有大约呢大小11次各类型的演习。美军最新的动作要把所谓印太司令部改名成为亚太司令部啊，重点还是放在亚洲啊。中国大陆要亮剑，中国最近呢两款不同类型大型的潜艇都有曝光，关键问题呢是打击力、静音力、潜航力、远航攻击力都有提升。看一个片段， 据台湾《中国时报》新闻网引述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大陆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出现了长达120米的新建造潜艇，是与解放军传统的潜艇有明显不同的新设计的潜艇。报道说，中国大陆今年来加速建造新型的潜艇，并下水试航，加快入役。6月初，新曝光的这艘最新的大型的潜艇设计创新独特，完全改变了解放军传统潜艇的指挥式的围扣，标志解放军技术先进的潜艇部队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而近5年以来，中国大陆已经下水大约15到20艘的潜艇，当中最少包括了8款新型潜艇。而美国的海军新闻报道说，这一艘在上海最新曝光的新型的潜艇具有令人意外的新型设计，流线型巨大的潜艇以未来感十足的无指挥式的维克设计是最为受到关注。这艘新建造的潜艇2周前被发现停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外侧的装配船区的等船旁边。虽然江南造船厂一直是以建造大型的水面战舰而闻名，不过也参与打造潜艇。不过也有分析说，江南造船之前并没有打造过核动力的潜艇，这次下水也没有公开。目前中国官方和中国军方的媒体没有承 承认，也没有否认这个消息。中时新闻报道提到，这艘中国大陆新建造的潜艇主要的特征包括流线型的艇首、 X 型舵、极小化的指挥室为壳体。这类型的设计配置很可能是在于要减少潜艇水下航行阻力。几乎在同一时间，以专门建造核潜艇闻名的中国辽宁的渤海葫芦岛造船厂也被发现可能下水了另外一艘的潜艇。有分析说，这第二艘在辽宁发现的潜艇与上海下水的潜艇属于同一类型。报道说，中国大陆两家重量级的造船厂，一南一北同时打造，并且同时让两艘的新型的潜艇相继下水，意义重大。而在渤海出现的辽宁的这艘新造的潜艇，今年二月份曾经被首度被报道过，外界认为它属于备受注目的中国海军新的095型攻击核潜艇。而最近在上海出现的这个新型的潜艇，长约120米，宽10到11米，很可能是真正的改进型号的095核攻击潜艇。海外的军事分析指出，新出现的潜艇不太可能是弹道导弹的战略核潜艇，因为战略核潜艇体积通常更大，特别是战略核潜艇要携带最新的、尺寸更大的巨浪3潜射弹道导弹。而在上海最新被发现的这艘新型潜艇，推进的系统从尺寸分析属于标准的核动力，如果采用常规动力，可能它就会成为目前全球最大型的常规动力的潜艇。报道引述最新的情资说，中国大陆一直在开发一种较小型的核能 API 的决心推进的系统，水下航行更大的推进的功率，理论上可以无限的续航力。而中国大陆第一艘这类型的核能崛起推进的静音的潜艇，被称为是041型的洲际潜艇，2年前曾经在武汉的武昌造船厂下水。这次曝光的新型潜艇可能就是采用了这类型的静音推进系统。不过外界推测，6月份出现的这艘在上海的大型的潜艇使用核动力的可能性更大，也是中国大陆解放军不断提升了水下远洋打击威慑力的例证。另一方面，美国海军在5年前在南海水域撞上了海底山脉而受到重创的美国海军的海狼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康乃迪克号，经过5年维修，预计今年9月重返现役在亚太。美军号称水下攻击力最强的海狼级的攻击核潜艇只有3艘，5年前在南海水下高速航行的时候撞上了南海海底山脉，官兵受伤，艇首受损。美军说，使得当时最精锐的美军潜艇部队可用战斗力减少了1/3。而这5年在亚太水域，美军应对中国潜艇兵力严重不足。美军希望3个月之后，这艘潜艇重返印太水下战场。
1: 好，片段提到呢，解放军新型的潜艇啊，不断亮相升级，这是打击力，也是对日本的反制。但日本呢，确实过去的一年多呢，很多的军事冒进动作。稍后回来分析一下，日本有可能在东海主动与中国大陆进行这个相应的冲突啊。稍后回来分析，还要分析一下呢，解放军在南海有多重的手段，包括新的电子干扰手段，直接驱赶外国的战机。稍后回来分析。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端午快乐，幸福安康。
5: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6: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In the universe.
7: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8: It takes 2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9: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3: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日本的军国主义冒进当中在军事化的动向，特别是在内部呢，日本不断的增加所谓自卫队的战力，同时呢对外展开军事援助力。关键的问题呢，现在有情资说呢，日本可能主动的在东海与中国大陆进行军事的摩擦，希望能够以此提升所谓防务的军费啊。连线一下台湾的军事观察员施孝伟，以您掌握的情资分析，日本最新的军事冒进可能有什么危险的动向？
1: 现在你看到日本的军队具备了这个长城的巡航导弹跟反舰导弹这两种东西，其实在日本周边的岛屿部署之后，其实已经可以扼控好一些相关的重要水道。那另外其实美国也同意出售日本战斧巡航导弹，让日本基本上其实具备了这个战略打击的能力。另外攻击直升机还有这个海空军载台的进化，也让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等等越来越好，这个具备好这个向外好主动发动攻击的能力。那另外其实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那其实我们也看到透过安保战略的转型，包含军费的大幅增长，还有解禁武器出口，以及要这个强化情报体系和周边的国家这个那个合作更加的强烈，以及呢这个跟这个其他周边国家那进行更深度的这个军事交流，让日本的这个再军事化也的确成为一个现实。
0: 本周的焦点再关注一下中国大陆解放军呢强化南海的主权维护，关键呢是南部战区的海空部队在战备警巡南海呢出动了多重的手段。我们注意到不久前呢，像是外国的军舰闯入南海的西沙呢，解放军多艘的护卫舰进行了驱离，而当中首度呢采用了也是公开曝光了电子干扰、电子驱离的手段。电子干扰把外军的战机包括外军的军舰呢进行了电子的屏蔽、雷达的屏蔽，展开了电子的作战。同时呢，解放军目前在南海的巡航当中呢，海空部队的电子干扰能力不断的提升，而黄岩岛呢，中国在相应维护主权当中也搭建浮台，专取这个岩心来进行科考活动，宣示主权，驱赶菲律宾的舰艇。关键的问题呢，中国的公务船呢，海巡船进入到太平岛周边展开这个巡逻。我们知道太平岛呢是台湾实际控制，但是呢是南海最大的岛屿。就在这个期间，中国的公务船呢进行巡逻，为未来解放军在太平岛周边的相应的演训打下基础。而且最近呢，美菲展开所谓盾牌2026的相应演习，出动了大批所谓无人艇呢在南海周边巡弋啊，解放军也展开了反制。关键问题，解放军不断的强化在南海的实战演训，今年包括六七八月将有连串的海空部队南海实战演训。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画面。以上军的观察室，夏洛三，我们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调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1: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2: 美伊债务将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威胁，若不满协议，将恢复对伊行动。
3: 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0: 中国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呼吁在历史演进重大关头携手前行。
2: 中方批评日本对自卫队官员强闯中国使馆事件调查缓慢，敦促日方反思纠错整改。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0: 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新闻。先来看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警告称，这份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自己对协议内容不满，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的时候强调，美国应对协议条款的妥善执行负起责任。
6: 特朗普17日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特朗普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尚未定案，并威胁称，若自己不满意这份协议，美国就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1: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on their head. If I don't like it, if they don't behave, we'll go right back to dropping bombs right smack in the middle of their head.
6: 特朗普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制裁的内容，他会在稍晚做进一步阐述。特朗普同时指出，关于协议包含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投资的报道是虚假消息，但美国不会阻止他国对伊朗投资。他并补充说，市场对这份协议非常满意。根据瑞士外交部发布的声明，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比尔根山的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出席仪式。另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7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多项地区热点议题及双边关系深入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俄方介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并强调美国对备忘录条款的妥善执行负有责任。以色列必须彻底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 拉夫罗夫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最终敲定表示欢迎，并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其各项条款的落地实施。两国外长一致指出，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需为此协议提供支持，同时强调应持续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17号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
2: 其中内容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定的出入。
6: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一枚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一枚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根据外媒早前报道，美伊两国将会正式签署协议之前，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预备会议，以敲定技术框架。
2: 从这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多哈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曹杰。曹杰，您好。
7: 各位您好。
2: 有关美伊在多哈的预备会议啊，你有哪些最新的掌握呢？双方团队的重点讨论将有哪一些？
7: 谢科夫呢，这次在多哈举行的是非直接对话。美国和伊朗的官员呢，其实在上周就传出了这个消息，而且呢在本周就是陆续抵达了多哈。美国方面呢，应该是以美国的政府的中东特使啊维特科夫为代表的官员是牵头来准备这个美方的筹备工作。那伊朗方面呢，其实虽然这次的对话是非直接的，但是官员级别呢也挺高。包括伊朗在对美谈判的首席代表、伊朗的央行的行长、财长这些高级别的官员都悉数到场。 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多哈没有看到双方有任何的公开露面，也没有记者会。早前呢，卡塔尔方面，尤其是卡塔尔的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就宣布将从当天开始到19号，美伊双方真正的签署谅解备忘录，可能美伊双方都不会有正式的非常深入的磋商。那这也意味着，就早前尤其是在最近媒体所谓外泄的14点美伊谈判的细节的重点呢，大家都不会做更多的让步和改变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看来伊朗方面呢，其实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甚至是对于美国是不是能够坚守自己的承诺，也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的。那这次伊朗官员抵达多哈来参与这个筹备的工作呢，目的主要是两个，一个呢就是要敦促美国兑现承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要让伊朗被冻结的至少120亿美元的资金解冻。那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真正能看到自由航行，同时伊朗的安全得到保证。但是我们在多哈看到啊，对于这件事情关注的很多当地媒体，尤其是阿拉伯的媒体呢，都认为伊朗方面认为后续的谈判呢还是会有很多起伏的，因为在亲伊朗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当地的媒体呢都认为即便是这次的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是可能伊朗得到的也只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那这和2月份交战之前的状况没什么不同。那另外呢，一些亲西方的这个在多哈的一些智库机构学者呢，这两天也在上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也在说，那美国方面虽然特朗普看起来呢是有条有理把一些条件开出来，但是可能美国国会并不会让步，对这个问题上会对特朗普投下否定票，因为特朗普曾做的可能也只是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轨，那这和美国真正想获得的利益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对于这次的在多哈的筹备会议，其实大家认为呢很可能呢就是要保持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维持目前双方达成的14点的共识，能够确保在瑞士签署那之后，美伊双方的谈判呢还会进一步的这个持续下去，而且呢后续的谈判可能呢要比外界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德福，
2: 好了，非常感谢在多哈的曹杰。
0: 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5到16号也是访问卡塔尔，会见卡塔尔外交部国务大臣胡莱菲，就中国和卡塔尔的双边关系以及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5: 翟俊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推进中卡关系，愿同卡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走深走实。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赞赏卡塔尔等国家为平息战事、争取和平所做的贡献，希望有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增进沟通和协调，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胡莱菲表示，卡塔尔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卡方将继续积极开展斡旋，推动美以一战事有关方在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基础上巩固谈判势头，实现全面持久和平。卡方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做出的努力，愿同中方一道维护和促进中东海湾地区安全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多家伊朗媒体17号报道，虽然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3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的掌控之中，船只仍然需要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才能够完成过境。
2: 另一方面，据德国《明镜周刊》17日报道，德国可能将部署2艘海军舰艇“扫雷舰”“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号”，参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的国际行动。报道称，这2艘舰艇目前都部署在地中海东部，抵达可能的行动区域需耗时7到10天。
0: 那德国最终能否参加这项任务，将会由德国的联邦议院决定。德国政府计划将会可能参与军事行动，仅限于排雷任务。而更多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8: 听听你好。
0: 李瑞为我们介绍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另外伊朗方面有最新的表态吗？
8: 好的，那目前可以证实的是美国已经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已经有多艘油轮还有货轮呢通过了美国的海上封锁，那么进入伊朗港口。而今天呢，有三艘伊朗的油轮，有500万桶的原油已经从伊朗港口出发，驶向了外海。这说明呢，伊朗现在的海上的补给线呢已经正常的运行。那么根据伊朗的说法呢，就是在周五，也就是19号，美伊签署备忘录之后，那么伊朗也会陆续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的国家的船只，那么仅限60天。60天之后呢，伊朗将会收取服务费用。但这一部分呢，可能还会在后续的谈判当中体现。那么最新消息呢，就是今天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呢，他第一次参加了战争以来的公开会议，是专门与中国的会议。他去了中伊商会，那么会见了商会的成员，与他们讨论如何促进与中国的关系。这个举措呢，让人非常的关注。那么我也特别呢采访了伊中商会主席哈里里，那么他透露呢，就是卡利巴夫明天呢，他会前往瑞士，那么参加与美国的这样一个签署仪式。那么之后呢，卡利巴夫呢返回国内参加这个葬礼之后，就领袖葬礼之后，可能他会在2-3周内对中国进行访问。这也是他第一次，就是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外访，所以可以看出这是他。显示了伊朗在战后重建以及战后的战略安排当中，中国应该是放在了一个首要的位置。同时呢，哈里里还给我们透露说呢，就是关于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3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基金，那么他说呢，现在已经有卡塔尔、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呢，海湾国家，他们已经将一半承诺投入，那么这个呢，也是由海湾国家来投入资金。那么具体的呢，可能还需要这个双方签订协议之后才能公布细节。崔全。
0: 好的，谢谢李瑞带来的最新消息。
2: 从美伊在卡塔尔的预备会议到本周五双方将在瑞士签署协议，一系列美伊动向备受外界关注，如何来解读？马上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
0: 节目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来点评分析。牛院长您好，我们看到从卡塔尔再到瑞士，您怎么看美伊这一连串外交动作背后的战略考量呢？
9: 现在要把会议的最终的签署的地点定在了瑞士，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在历史上瑞士一直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一个过渡和桥梁。那么很多年以来，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那么美国人就是瑞士驻德黑兰的使馆在伊朗是代理美国人的事务，所以瑞士跟美国和伊朗之间关系一直很密切，之前也曾经多次斡旋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那么为什么现在斡旋方的这个重心转到了卡塔尔跟欧洲这边呢？因为现在随着谈判进入这个深水区了，涉及到很多的具体的问题，它是离不开海湾国家跟欧洲的。比如根据现在透露出来的消息，未来要成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基金，这些基金的钱从哪来呢？主要就是从海湾国家的这个公司来。那么未来伊朗说要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怎么管理呢？他要跟阿曼来共同管理，那么这些也离不开海湾国家。特别是对选择瑞士作为签署的地点，甚至未来谈判的地点，有一个很便利的条件，就是瑞士离伊朗和离美国都比较近。那么这次选在瑞士签署协议，因为美国的代表团包括副总统万斯，还有美国的谈判代表维克多夫跟那个库什纳，那么现在都在欧洲呢，所以到时候他去瑞士是很方便的，然后从德黑兰去瑞士也很近，所以从后勤的方面来说，瑞士也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地点。然后从谈判的重心来说，未来随着谈判越来越聚焦于伊朗的核问题和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问题， 然后欧洲在这一方面是很熟悉的，美国在这一方面具体细节上的谈判是离不开欧洲的。所以从谈判重心的转移，从后勤的角度来说，选在瑞士可能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也有消息说美国考虑可能要不是选在伊斯兰堡，要不是选在瑞士，那么后面最后是选在了瑞士。
0: 嗯，好，谢谢牛院长的点评分析。
2: 再来看，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日报道，以色列当天清晨对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造成人员受伤。以色列军方目前没有对袭击作出回应。17日的画面显示，以军空袭过后，奈拜提耶上空升起大团黑色浓烟。报道称，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两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的猛烈炮击。另据黎巴嫩24小时新闻网报道，以军当天还向黎南部的泰卜尼特村发射了一轮火箭弹的射击。
0: 好，来看最新消息。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彭博社此前发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全文并不准确，存在着很多缺陷。这名消息人士说，彭博社对谅解备忘录所包含的14点具体内容的细节描述是相当不完整的。他以备忘录的第一点以及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内容为例，指彭博社的报道明显不准确，而且其中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关键词。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方强调，他国无权干涉中国在黄岩岛的科考活动。
0: 俄军袭击乌克兰扎波罗热造成一死七伤。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7日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上午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发布会上表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振多边主义。
2: 谈到

0: 控局势，王毅说，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1: 王毅说，中方发布白皮书是要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多边主义，坚持规则法治，提升治理效能。他特别提到了当前的中东局势。
2: 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1: 王毅指，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得不到遵守及维护，就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不断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2: 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
1: 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王毅说，这四大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中方将会继续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地做出努力。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白皮书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行动以及成果，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3: 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切中诸多危机挑战的症结和根源，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科学指南。白皮书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记录最好的大国，中国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写入宪法，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提出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世界长治久安贡献力量。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坚持开放共赢，倡导普惠包容，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促进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潮流。中国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做多边合作的积极引领者、有力推动者。白皮书指出，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令人鼓舞的是，在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下，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成为各方积极参与的实践。全球治理追求的是国际社会共同福祉，依靠的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国主张各国应团结合作，起而行之，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外交部十七日批评日方对自卫队官员持刀强闯中国使馆案件的调查处置过程缓慢，敦促日方反思、纠错、整改，给中国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5: 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日前决定延长对村田晃大的鉴定留置时间，继续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6: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
5: 林健指出，这次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思潮和

0: 势力猖獗、客观理性的声音受到压制。
1: 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流毒深重，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错误史观大行其道。日本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日方对自卫队失管失控，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
0: 今年3月24号，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强闯中国驻日使馆，引发中方强烈抗议，并与日方多次严正交涉。但目前相关案件的调查始终未有实质进展。对此，林健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回应黄岩岛相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刻停止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
3: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17日到访中国铁建，敏昂莱表示希望与中方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17日上午，敏昂莱来到中国铁建展览馆参访。敏昂莱特别关注在缅甸建设的工程项目。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铁建就参与了缅甸的基础设施建设。1993年建成的丁英大桥，被缅甸民众称为“中缅友谊桥”。今年落成的达拉大桥，则是缅甸现代桥梁设计的标杆项目。敏昂莱表示，通过此次参访，了解到中方修建铁路方面的经验。他欢迎中方企业到缅甸考察，希望和中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进一步合作。
2: 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17号进入到了尾声，多国领导人当天在法国的埃维莱奥班举行会议，围绕全球经济安全展开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迟到出席当天的会议，并且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宣告自己是老大。会议开始前，各国领导人陆续落座。17号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汇率政策、能源成本上涨和全球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与会领导人还就加强经济合作、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交换意见。会议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安特罗比克的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等人。G7 领导人当天还在午餐时间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包括人工智能的规则等。奥尔特曼和阿莫代伊等受邀列席会议。

0: 俄罗斯弗良斯克州代理州长17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造成一人死亡，七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五名儿童。而俄罗斯就对16日夜间对乌克兰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七人受伤。画面显示，受灾的建筑是火光升腾，浓烟弥漫，街道上散落大量建筑瓦砾与残骸，消防员紧急架设水线压制火势，并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受灾的区域。扎波罗热州军事执行长官费奥多罗夫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扎波罗热共发动5次袭击，导致居民住宅和购物中心发生火情，另有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另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多处城市基础设施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救援部队已赶赴各事发区域展开处置。因现场持续面临2次袭击的风险，救援过程曾多次被迫中断。
1: 下节关注到陆家嘴论坛开幕，聚焦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合作。
0: 国台办介绍海峡论坛成果，强调两岸交流大事不可阻挡。

0: 大楼深度捆绑，又为美国国家安全埋下怎样的隐患？当战争沦为商业订阅，资本将如何为地缘政治定价？
1: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6陆家嘴论坛17日在上海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化解高风险地方融资平台等数量下降70%以上，将不断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态势。
1: 2026陆家嘴论坛与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新机遇为主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主旨演讲中指出，经过3年多努力，地方政府债务、地方中小机构、房地产风险均得到有效缓解，化解地方融资平台数量、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高风险地方中小机构数量相较2022年均下降70%以上。
2: 下一步，我们还将按照既定的安排，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处置高风险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不断地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的态势。
1: 何立峰表示，中方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践行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针对一些国家和组织对华实施不当单边制裁和域外管辖，中国严格依据国际法和中国法律法规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下一步还将推动完善金融基础性涉外性的立法，在相关法律中设置阻断反制等条款。何立峰还表示，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发展离岸金融，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论坛上正式发布，将试点离岸贸易型门户、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人民币离岸交易等业务。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6项新政策举措，并表示将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3: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则表示，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的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1: 潘功胜表示，中国央行即将出台6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境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以及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潘功胜还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健全法治规则体系，完善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监管体系，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4: 发展股券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1: 潘功胜还表示，在离岸市场的建设方面，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在境外形成有深度和活跃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吴清表示，中国将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
5: 我们经受了去年以来的关税战、贸易战以及中东冲突等一些重大的风险考验，当前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1: 吴清还宣布支持上海加快完善金融、能源、金属、航运等期货期权品种布局，

0: 支持上海、北京、深圳、苏州、杭州等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凤凰卫视黄大亮、葛晶上海报道。
1: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周三是集体走阳，三大指数低开高走，收在全天高位。沪指是收盘上涨0.4%，深成指上涨1.31%。从盘面来看，半导体、存储芯片板块午后大幅走强 ，PCB 概念也持续活跃。不过，煤炭概念和小金属板块表现疲软。香港股市进一步下跌，恒生指数在轻微高开一点之后反复下跌，中场是收跌0.74%。台湾股市在早盘低开之后，持续在平盘下方波动，尾盘是急升翻红，刷新2周高位。加权指数是收盘涨0.15%。
0: 国台办1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成果的时候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持续设限，仍有超过6000名台胞赴会，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陈冰华表示，第18届海峡论坛吸引超过6000名台胞参与，特别是手来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民进党当局干扰破坏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2: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历史大事，两岸同胞要交流要合作的强烈愿望和前行步伐，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住的。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每年都跳出来抹黑攻击，今年更变本加厉，限制阻挠岛内各界人士参加海峡论坛，但是他们越捣乱越失败。
0: 对于大陆艺人在海峡论坛上分享跨越海峡的青春故事，并回应岛内青年期待其赴台交流的呼声，陈冰华表示，大陆方面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
2: 我们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乐见大陆知名演员、歌手等文艺工作者赴台，与岛内民众和青年见面交流。
0: 对于台陆委会负责人的台独言论，陈冰华强调，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民进党当局大肆谋独挑衅，渲染大陆威胁，操弄反中抗中，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1: 在台湾结束访美行程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7日对外说明访美的相关成果。郑丽文表示，此行超乎原本预期，收获满满，并批评亲旅媒体不断针对自己的访美行程，用栽赃抹黑的方式报道，令人遗憾。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16天的访美行，17号在中常会召开前对外说明此行成果。
3: 在跟各方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的收获是远超乎我们原本的预期，所以不管是一流的学府、重要的学者、官方，还有侨界，我认为都超乎了我们原本的期待，所以我们觉得收获满满。
0: 尽管郑丽文对访美结果感到满意，但青绿媒体大篇幅报道郑丽文被冷落、会面层级遭降等负面讯息，郑丽文不满，谴责这是民进党抹黑造谣，别有用心。
3: 就是完全子虚乌有、胡说八道，那我是非常的遗憾啦。就是说，就算政党立场不同，也不应该用这一种刻意的栽赃抹黑的方式，从头到尾的破坏，然后写这种毫无基本、毫无根据的报道。
0: 郑丽文在美国期间拜会了10位参众议员，基于双方默契，细节不对外公开。而郑丽文强调，访美只是踏出第一步，未来会持续跟国际社会维持联系，开启更多交流平台。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下节关注到夏宝龙香港考察第二天，到访新皇岗口岸以及香港葵青码头。
1: 陈志犯罪集团骨干刘忍被从柬埔寨押解回中国。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2: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3: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用呼望，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天在香港的考察调研。夏宝龙上午视察即将于七月开通的新皇港口岸，并到访香港葵青码头。那下午呢，夏宝龙在香港礼宾府和爱国爱港代表人士座谈交流，之后结束在港考察调研，返回深圳。
1: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早上乘坐专车从深圳经即将于七月开通的新皇港口岸来港，并视察口岸情况。新皇港口岸位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核心节点，是深港之间唯一的24小时通关旅检口岸，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其后，夏宝龙与随团人员于10:45到访葵涌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媒体挥手。中午，夏宝龙抵达礼宾府，与李家超等高层官员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座谈。夏宝龙本次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2日考察调研。16日，他在李家超及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下，主要参观了北部都会区多个发展区，听取官员汇报，包括洪水桥北都大学城、河套创科园区等项目的最新发展，并到元朗考察简约公屋项目，与住户交流。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17日这一组和 I 组迎来首轮比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比赛的情况。
3: 香港时间17号，这组首轮比赛由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比赛开始第17分钟，阿根廷球王梅西弧顶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阿尔及利亚队门将扑救脱手，梅西补射破门，完成梅开二度。第76分钟，梅西再进一球，上演帽子戏法，帮助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取得开门红。梅西因此暂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榜首，这也是梅西6届世界杯的个人第16球，追平克洛泽的16球纪录，成为世界杯并列最佳射手。在 I 组的首场比赛中，上届亚军法国队以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开门红。两队上半场互有攻门，但未能进球。进入下半场第65分钟，法国队姆巴佩低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第82分钟，巴尔克拉单刀挑射破门，法国队拉开比分。进入伤停补时第6分钟，塞内加尔扳回一城，但仅隔1分钟，姆巴佩远射破门，梅开二度，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姆巴佩的国家队进球达到58球，超越吉鲁，成为法国队史射手王。I 组的另一场比赛在波士顿体育场开打，由挪威对阵伊拉克，这也是两队历史上首次交手。开场29分钟，挪威队哈兰德铲射破门，斩获个人世界杯首球。第39分钟，埃麦侯赛因头球破门，伊拉克时隔40年打入世界杯第二球。第43分钟，哈兰德抓住后场失误再次破门，半场挪威2-1领先。下半场第76分钟，挪威队再次攻破伊拉克队大门，补时阶段伊拉克队打进乌龙球，最终比分定格4-1。伊拉克队的落败也是本届世界杯亚足联球队遭遇的首场失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柬埔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公安部近日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的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刘忍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目前，刘忍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这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战果。经查，2016年，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运营多个网络赌博平台，对中国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赌。2020年以来，金贝集团在柬经营电诈园区，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巨大。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17号，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Raya.
6: Aklatino, kopar mums.
7: Diversita.
8: Tajamnič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0: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历史与现实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同一片夜空下，晚风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华南的晚风裹着湿气，吹在身上呢是黏黏的；西北的晚风是干燥的，吹过来依旧带着白日的余温。而长江沿岸的晚风已经开始带上雨后阴冷的潮气。近日南方进入到强降雨的集中期，华南地区龙舟水发威，广东、广西局地遭遇特大暴雨。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今年华南的龙舟水终于有了松动的迹象。明天开始，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那主雨带的西段呢，依旧是位于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华南西部等地。明天像是江淮大部、江汉、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的东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安徽的中部以及湖北中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随着降雨增多，江南的梅雨季可能就此开启，请做好防雨和防梅的准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尽量的减少外出，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此同时，在北方像东北、华北等地仍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的发生。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办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在南方，随着主雨带的北上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又将会发展增多。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福州这里，明天就将会出现小雨，气温是25到32度。那同时，这里最低气温也将会达到25度上下，可以说闷热感全天候的再现。那像上海这里，明天将会出现小雨，气温是23到31度，可以说白天有一点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像香港，明天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4到27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并且注意交通安全。那在北方，未来几天多地将维持炎热的天气，像新疆、内蒙古西部、河北南部、河南等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5到38度。那在新疆局地还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那比如说像石家庄和济南这里，明天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4度，但是昼夜温差也将会接近10度，大家早晚出行要留意天气变化。北京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保持在21到31度。那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夜色渐深，各地晚风干湿有别，愿我们都能保持舒爽的好心情。再会。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史上最大 IPO 落地，马斯克晋升人类首位万亿富翁。星链、星舰、太空算力、火星移民，科幻叙事能否撑起天价估值？从星链到金穹，五角大楼深度捆绑，又为美国国家安全埋下怎样的隐患？当战争沦为商业订阅，资本将如何为地缘政治定价？凤凰聚焦 SpaceX IPO 背后的隐形帝国正在播出。

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如果说过去20年人类的太空探索是一场由大国政府主导的接力赛，那么随着 SpaceX 登陆纳斯达克，这根接力棒正在被交到资本市场手中。6月12日， SpaceX 创下全球史上最大 IPO 记录，上市首日马斯克个人财富就突破了1万亿美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美元富翁，数千名员工则是跻身了百万富翁的行列。但是这场资本盛宴真正值得被关注的并不是财富数字本身，因为今天的 SpaceX 早已

0: 不是一家简单的航天公司，它掌控着全球最大的低轨卫星网络，运营着美国最重要的太空运输体系，承接着五角大楼越来越多的关键任务，甚至正在成为未来人工智能、全球通信和导弹防御体系的重要底座。当太空定义新的权力疆界，当战略资源越来越集中于一家私人企业，一个由科技巨头、国家力量与华尔街资本深度交织而成的隐形帝国正在悄然成型。
1: 当地时间6月12日，纽约纳斯达克的电子屏被极具未来感的 X 标志霸占， SpaceX 这只超级独角兽正式上市，一举打破沙特阿美公司2019年的记录，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上市三个交易日，总市值推高至2.65万亿美元，跻身全球第五大市值公司，仅次于英伟达、谷歌、苹果、微软。同时 ，SpaceX 的上市也让马斯克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富豪。排名第二的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身价刚刚超过3000亿美元。事实上，马斯克的财富比排名第二到第五的四位超级富豪财富之和还要多，一后面12个零，这个数字放到现实生活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实感。如果每天中一次500万彩票大奖，要积累到这个数字，得从夏朝刚建立时一天不落的中奖，直到现在。然而，在狂热的造富神话背后，美国社会对这个科技巨鳄却呈现出极度撕裂的情绪。
2: 美国民众对马斯克以及他旗下企业的态度已经呈现出高度两极化和政治化的趋势。自从马斯克明确力挺特朗普，站到共和党阵营一边之后呢，相当一部分民主党人和自由派选民开始对他产生强烈反感。在华盛顿这样的城市，甚至经常能看到有人开着特斯拉，但车后呢贴着类似我买特斯拉时并不知道马斯克这么糟糕这样的标语。另一方面呢，除了共和党支持者外，仍有不少科技产业人士、风险投资人和散户投资者非常佩服马斯克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想象力。因此呢，资本市场确实存在抢占先机和追捧心理。美国媒体的叙事也很分裂，一类报道强调这是硅谷和华尔街新的造富神话。SpaceX 不只是航天公司，也代表美国在低轨卫星、商业航天和未来太空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另一类报道呢，则提醒市场正在为马斯克支付极高溢价，投资人可能忽视了估值、监管、技术和政府合同依赖等风险。所以 SpaceX 上市的深层政治含义是，资本市场在追捧它，军方在依赖它，监管者在担心他，而美国社会则围绕马斯克本人继续撕裂。
1: 如果说造富故事捕捉的是人心，那么 SpaceX 长达600多页的招股书捕捉的则是全人类对未来的想象力。这份被分析师戏称为科幻小说的文件，将商机精妙地包装在四根跨时代的支柱之上。第一根支柱是垄断全球低轨的星链，在轨活跃卫星超9600颗，吃下全球75%以上的低轨份额，两年的运营利润狂飙近10倍，成为不折不扣的太空印钞机。第二根支柱是开启白菜价航天时代的新舰，目标是将每公斤发射成本断崖式砍去99%，让太空旅行像民航一样普及。第三根支柱是在太空建算力工厂。收购 xAI 后， SpaceX 计划在2028年把 AI 算力中心直接搬上太空，利用宇宙辐射冷却和无尽的太阳能，彻底颠覆地面的能耗与环保瓶颈。而第四根支柱则是它的终极信仰背书，让生命多行星化的火星移民计划。
3: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on,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Mars, or anywhere in the solar system, and maybe beyond the solar system at some point.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here. Not just a few astronauts. I mean you, literally you. Whoever you are watching this, SpaceX wants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o the moon, take you to Mars, and ultimately beyond.

0: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 SpaceX 只是把自己定义成一家火箭发射公司，那么无论它技术多么先进，估值逻辑啊都会受到传统航空航天和国防承包商的限制。火箭发射业务本身资本开支巨大，技术风险高，事故成本高，盈利能力也很难支撑今天这样一个接近平台型科技公司的估值。所以，马斯克更聪明的地方是把 SpaceX 塑造成太空基础设施公司。而他不仅负责把东西送上天，还通过 Starlink 掌握全球低轨通信入口，通过 Starshield。与美国国防和情报体系相连，并进一步把未来太空数据中心、AI 算力储备、轨道云计算等概念呢纳入同一个增长故事。资本市场买的不是一枚枚火箭，而是一个未来可能同时控制运力、通信、数据和算力的太空底层平台。
1: 然而，这份科幻叙事也引来了一个极其现实的疑问。如果 SpaceX 真的拥有如此宏大的未来，为何急于选在此刻上市？答案或许很抽象，即使是世界首富也会缺钱。火箭、星链、AI 算力，还有光听名头就异想天开的项目，比如刚提上日程的月球基地、奥斯汀超级芯片工厂和孟菲斯的超算中心，每一个都是吞金巨兽。而马斯克的钱绝大部分都被锁在了特斯拉的股票里，动不了。要想为庞大的太空帝国持续输血，尽快推进 SpaceX 上市是他唯一的破局之道。
2: 在 SpaceX 上市时机选择上，马斯克主要基于多重现实考量。首先呢，要抓紧市场窗口，当前全球科技与 AI 赛道资本热度处于高位，要抢在 OpenAI、Anthropic 等竞品前上市，可以借力市场情绪，获得高估值。其次呢，要抓紧政策窗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锁定现任共和党政府对航天 AI 的友好政策与国防相关订单，稳定基本盘。第三呢，要抓紧估值套利，要捆绑 XAI， 将估值逻辑从传统航天切换到 AI 赛道，抬升整体的估值水平。当然了，新建的研发、XAI 算力布局等项目资本开支巨大，烧钱迅猛，企业呢存在强烈的募资需求，依赖上市补充现金流支撑持续的输血投入呢，是当下最现实的选择。
1: 华尔街最大的争议也直接指向 SpaceX 超高估值的合理性。财务数据显示 ，SpaceX 在2025年营收187亿美元的前提下，整体净亏损竟然高达49亿美元。星链赚来的利润根本填不满星舰研发和 AI 算力的烧钱无底洞。2万亿市值的背后，它的市销率高达疯狂的107倍。在上市当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更是公开发文，痛斥马斯克为真人版的庞氏骗局。
2: SpaceX 去年营收187亿美元，净亏损49亿元。却能够享有2万亿市值的现象呢，靠的当然不是传统的盈利估值，而是华尔街呢将其视作下一代太空经济与 AI 领域的长期资产期权。技术层面呢，火箭回收、星链规模化运营、星舰技术突破，大幅压低了太空发射成本。在市场层面呢，星链服务覆盖多国，太空算力呢订单快速增长，商业航天呢正式迈入到规模化发展的阶段。但是风险呢同样突出， SpaceX 当前的估值对应的市销率啊远超英伟达、特斯拉等科技龙头，估值呢透支非常明显，新业务持续亏损，核心项目商业化进度存在不确定性，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实际上呢资本市场呢已经提前透支了5到10年的成长空间。这次华尔街估值呢考虑的是最乐观的落地场景，市场研究机构 Morningstar 晨星给出的估值只有7800亿，纽约大学著名的估值教授达姆达兰给出的是1.28万亿，都显著低于华尔街投行的估值。民主党的支持者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呢，最近就开炮批评马斯克搞的是庞氏骗局，他批评的有点过火，但其实呢也有一些合理的地方。我们也要看到，就是马斯克呢，他占股42%，投票权呢高达84%。SpaceX 呢本来就存在股权集中 中小股东话语权不足的治理问题，叠加自身的高估值属性呢，如果出现政策风向转变呢，经营业绩不及格等等情况呢，股价呢就非常容易出现大幅的下跌，甚至呢引发连锁的风险。给大家一个有用的历史参考，过去25年十大超级 IPO 上市后一年的股价比 IPO 价格平均下跌了27%，无一例外全都是亏钱的。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即使看好 SpaceX 呢，也可以等股价下跌后再买入。
1: 这场史诗级的 IPO 不仅引发了估值之变，更在美股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抽血效应。为了腾出资金抢购 SpaceX， 华尔街机构疯狂抛售科技股，导致纳斯达克100指数在 SpaceX 上市前一周重挫 4.8%。 有分析师将此形容为整个华尔街都在为 SpaceX 的上市让路。一旦 SpaceX 被纳入纳斯达克100和标普500指数，触发指数基金的被动买入，这只超级独角兽对全球资本格局的重塑才刚刚开始。
2: SpaceX 上市呢，对全球资本市场、行业格局、投资生态以及地缘层面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市场情绪层面呢，短期呢大幅提振美股以及全球科技市场风险的偏好，也带动了硬科技 AI 热度走高。 IPO 当天呢，维珍航空、 Rocket Lab 等中小航天企业与部分中小型科技公司的股价大跌， SpaceX 呢明显挤压了同行的发展空间，行业的马太效应呢会持续的强化。行业估值方面呢， SpaceX 上市呢让市场将太空基础设施加 AI 算力呢作为全新估值的核心，行业整体市销率呢区间大幅抬升10倍，吸引了全球资本加速涌入商业航天全产业链，也推动了国内相关赛道资本化的进程加快。SpaceX 上市很快呢就会纳入纳斯达克和英国富时的指数，之前呢七巨头的权重呢将会下调，全球被动投资机构比如养老金、指数基金等长线资本呢将被动做出相应的调整，他们的组合收益呢和波动呢将和 SpaceX 呢深度绑定，单一个股的风险呢也会通过指数扩散到广大的被动投资群体，最终一旦下跌的话呢，倒霉的会是普通的老百姓。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在 SpaceX 的招股书里，美国政府被标注为客户 A， 这看似普通的代号背后却折射出华盛顿对 SpaceX 越来越深的依赖。从卫星发射到全球通信，从星链介入俄乌冲突到星盾服务美国太空作战体系， SpaceX 已经深度嵌入美国国家安全架构，而这种关系并非是一朝形成的。2006年 ，NASA 向 SpaceX 提供了$2.78亿的资金支持。2008年 ，SpaceX 濒临着资金枯竭之际，又获得了价值$16亿的关键合同。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美国政府托起了 SpaceX。而今天呢，美国政府又越来越离不开 SpaceX。当监管者同时成为了最大的客户，当国家安全越来越依赖一家私人企业，美国传统军工体系的权力格局是否正在被重新改写？
6: SpaceX 在走到公开市场前，就已经深度进入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系统。在 SpaceX 提交的相关文件中，美国政府被标注为客户 A， 是 SpaceX 最大的单一客户。华尔街日报搜集的资料显示，2025年 SpaceX 来自政府的收入约$40亿，未来几年还可能继续增加。这笔钱的背后不只是火箭发射订单，它对应的是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太空军越来越多的任务正在交给同一家私人企业完成。五角大楼最看重 SpaceX 的一点就是它的速度。今年1月，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参观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星际基地时提到，五角大楼长期受困于项目拖延和效率低下，而 SpaceX 展示出的正是军方希望看到的另一种节奏。
7: Worse than that, we've done nothing but add layer upon layer of committees and councils that coordinated but never decided.We created endless projects with no accountable owners. We have high churn with little progress and few outputs. That sounds about like the exact opposite of SpaceX. Now we will do it, and we must do it at wartime speed.
8: 传统政府部门和大型军工承包商往往采购周期长，成本高，创新慢。而 SpaceX 呢，它通过商业航天模式，可重复使用火箭，快速迭代和较高风险承受能力呢，把很多原本需要多年论证的项目压缩到更短时间内了。马斯克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赌徒型企业家，他并不一定追求每一步都完美，而是追求比竞争对手足够快、足够便宜、足够有效。所以从五角大楼的角度来看呢，把部分能力外包给 SpaceX 确实有节省经费、加快部署、保持对一些竞争对手国家技术优势的现实吸引力。
6: 今年5月，美国太空军接连授予 SpaceX 两项大合同，总额超过$64亿，分别指向军事卫星通信网络和轨道导弹、飞行器追踪能力。 这两项合同都与特朗普政府推动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有所关联。更值得关注的是，两项合同都是通过五角大楼的其他交易权限来快速推进，打破了常规军购流程。这种罕见的效率背后，是美军越来越无法掩饰的深度依赖。
8: 从历史上来看呢，这可以理解为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一次升级。过去是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诺斯罗普、格鲁曼这样的传统军工企业围绕武器系统和国防预算运转，现在呢，则是 SpaceX、Palantir 等科技企业把商业技术、 AI、 卫星互联网、数据平台和快速迭代的战争体系形成某种科工复合体。政府呢，不再只是采购武器，而是在购买由科技公司运营的持续性平台能力。当发射能力、低轨通信、军事卫星网络、导弹预警和未来太空数据链越来越依赖一家私营企业的时候呢，美国国家安全的底层基础设施就出现了准私有化的趋势。它并不是说美国军队被私人企业控制了，而是说美国战争机器越来越依赖一个商业平台来完成信息传输、目标识别、战场通信和太空部署。未来如果马斯克与美国政府关系恶化，或者 SpaceX 因商业、法律、政治、技术事故受到冲击，美国面临的就不只是一个合同纠纷，而可能是发射排期、卫星通信、战场数据链和导弹预警体系的系统性漏洞。因此呢，五角大楼短期会继续依赖 SpaceX， 但中长期必然要推动冗余供应商、合同约束、数据主权和关键系统备份，否则呢，美国的高效率外包就可能反过来变成战略脆弱性了。
6: SpaceX 和美国政府的关系不只停留在军方合同上，更敏感的一条线索是政商利益的交叠。根据最近一次公开的财务披露文件，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到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凯利·莱夫勒在内，十名官员申报持有 SpaceX 或 XAI 的权益，合计价值区间约$990万到$4380万。但相关披露来自去年，之后这些官员是否已经出售部分或全部持股，目前并不清楚。另外，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此之前还曾公开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推迟 SpaceX 上市进程，并对潜在利益冲突展开调查。
9: 这种深度绑定的政商关系呢，已然成为 SpaceX 资本市场层面的重大隐患。官员持股与企业获取政府订单、监管优待呢深度挂钩，一旦政坛换届呢，利益冲突呢丑闻曝光呢，都会直接冲击企业经营和股价。在过去呢，特斯拉、SpaceX 的大量订单呢，来自于民主党执政期间的资金支持。但是马斯克呢，转身支持特朗普，是民主党眼里最大的叛徒。在中期选举之后呢，民主党呢会重新执掌众议院，而且很有可能呢会赢下参议院。两年后呢，民主党呢可能会入主白宫。这些风险呢都是定时炸弹。未来一两年呢 ，AI 发展太不成功，或者太成功扰乱社会结构，或者美联储为了控制通胀加息，或者缩表的政策失误，都有可能让金融危机重演。
6: 事实上 ，SpaceX 对战争的影响最早在俄乌战争中被外界清楚看到。当地面通信受损后，乌克兰前线部队依靠星链传输信息、图像和定位数据。后来，无人机、无人艇、前线指挥系统也开始和卫星互联网连接到一起。但与此同时，星链带来的不只是能力，也有风险。同样是俄乌战争期间，马斯克就曾限制乌克兰部分地区使用星链服务，引发外界对战场通信依赖私人公司的担忧。后来，美国海军无人测试系统也曾因星链全球性故障受到影响。对于军方来说，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小插曲，因为一旦通信网络进入作战链条，服务中断、技术故障还有企业判断都会变成战场上的风险。
8: 企业上市之后，马斯克直接干预战争通信的可能性未必会简单增大或减小，而是会变得更制度化、更复杂。一方面 SpaceX 作为上市公司后呢，要面对股东、合规政府合同和资本市场压力，马斯克个人随意关闭服务的空间可能受到更多约束。另一方面 Starlink 一旦成为公司估值和现金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更需要在战争制裁、出口管制和客户付款之间做商业计算。在中美科技竞争、俄乌战争经验和全球卫星通信竞争的背景之下呢，美国政府短期内不太可能主动削弱这样一个关键企业。但长期来看，反垄断和监管压力一定会上升。美国政府一方面担心 SpaceX 垄断低轨资源、通信入口和军事太空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呢，又担心拆分它会削弱美国相对于一些竞争对手的太空优势。所以未来更可能出现的不是马上大刀拆解，短期会继续与马斯克利益绑定，但长期会试图把这种绑定制度化、可控化，防止 SpaceX 从美国的太空冠军企业变成一个连美国政府都难以约束的私人太空帝国。
6: 到了中东，这种风险又换了一种形式出现，价格。在美国对伊朗行动前后，五角大楼与 SpaceX 围绕 Lucas 自杀式无人机使用星链和星盾服务产生分歧。美军原本每个月为每架 Lucas 无人机支付$5,000上网费，但 SpaceX 则认为实际使用的服务等级更接近每个月$25,000的航空级别网络。对此，五角大楼表示，自杀式无人机通常是一次性消耗品，仅用几分钟到数小时，因此按航空级别全额收费极不合理。但在军事行动推进之际，五角大楼最终还是接受了涨价方案。
8: Starlink 这样的系统呢，看似是商业通信服务，但在战场上可以改变军队指挥、无人机作战、情报传输和民用社会韧性。未来地缘政治竞争当中呢，国家不仅要争夺领土。

0: 源和海上通道，也要争夺低轨通信、卫星互联网、 AI 算力和数据链控制权。 SpaceX 的 IPO 终身很可能会刺激更多主权国家加快建设自主太空网络，至少要建立备份系统和替代供应商。因为俄乌战争已经说明，如果战争通信和防御能力变成商业订阅服务，那么谁掌握续费按钮和关闭按钮，谁就可能在关键时刻拥有超出传统主权边界的政治影响力。
1: 从某种意义上说， SpaceX 上市并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资本化时刻，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过去人类探索太空依靠国家意志，今天越来越多关键基础设施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过去战争依赖军队和武器，今天呢，通信网络、轨道资源与数据链路正在成为新的战略高地。华尔街买下的或许只是一只股票，但是它压住的却是未来几十年的全球权力版图。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当资本开始拥有国家级能力，当企业开始掌握战略级资源，当一个人的意志能够影响全球通信、军事乃至是太空秩序，人类究竟是在迈向一个更加开放的未来，还是正在走向一个由超级科技寡头主导的新世界呢？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王莹，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
1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常书。在法国阿尔卑斯山温泉小镇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来到最后一天，欧美同盟裂痕不断，然而欧洲这一次还是竭尽所能投其所

0: 号。德国总理默茨就向特朗普送上了47号球衣，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是在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宴请特朗普，还顺便祝他80岁生日快乐。这一切都让特朗普心生喜悦。而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七国一致决定将一致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支持美伊和解。而颇为令人意外的是，特朗普这次签署了声明，声言将加强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然而，欧美之间围绕乌克兰还有伊朗议题的关键细节依然争执不下。好，我们再来看到，在中国方面虽然没有参会，但会上所讨论的像贸易失衡、矿产供应、能源还有 AI 等议题都和中国息息相关。随着全球格局深刻演变，舆论质疑七国集团峰会是否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而美联社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没有中国 G7 还有存在的意义和必要吗？而在 G7 的会场外，2万多名示威者在瑞士日内瓦是爆发了抗议，甚至出现了打砸抢等零星冲突。内部裂痕不断，外部冲突不断，如何观察七国集团峰会的真正影响力？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巴黎现场，凤凰卫视驻法国记者金亮，日内瓦现场瑞士特约记者张博蒂，波恩现场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辜学武，以及台北现场时政评论员王尚志共同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这则报道。
1: 6月15号，2026年 G7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艾维昂莱班开幕，会期3天。除七国集团领导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其他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参加。在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中途离场，留下其余几位领导人在外界的质疑声中艰难挽救七国集团的形象。因此，在本届峰会开始前，就有媒体预测会议能开成什么样，全看特朗普的心情。G7 领导人对此也心知肚明，使出浑身解数投其所好。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动邀请特朗普前往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共进晚餐，德国总理默茨更是非常应景地送上印有 Trump 47字样的球衣，令特朗普喜笑颜开。付出就会有回报，本届峰会不仅气氛有所缓和，在焦点议题上也取得了一定共识。会议期间，特朗普与其他 G7 领导人共同会见了泽连斯基。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的会谈非常好，并表示美国将重返俄乌议题，敦促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
2: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1: 与会领导人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另一方面，美伊在 G7 峰会前夕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并即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特朗普在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又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重开。马克龙在与特朗普会面时表示，法国军方已准备好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帮助。马克龙16号也与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埃及领导人召开工作午餐会，就霍尔木兹海峡复航问题展开讨论。不过，这些特定领域上的进展仍然难以掩饰 G7 的深层分歧与扩大西洋关系的裂痕。特朗普在 G7 会议前夕再度威胁对法国葡萄酒加征100%关税，以此要求法国取消对美国科技征收数字服务税。而为了避免暴露分歧， G7 会期上届之后再次放弃发表联合公报，反映出内部凝聚力仍面临极大考验。除此之外， G7 的存在意义也不断受到质疑。在峰会开幕前一天，临近峰会举办地的瑞士日内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七国集团示威游行活动，指责 G7 未能反映全球经济中实际的力量格局。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 G7 的影响力还剩下多少也是一个问题。 G7 峰会再度上演，各方互动有何亮点？俄乌问题再成焦点，特朗普会否回心转意？内外压力质疑不断， G7 面临存在危机，举棋不定。
0: 好，七国集团峰会来到最后一天，有什么最新的关注焦点？立刻连线在前方采访的记者金亮。金亮，这次的 G7 主要聚焦哪些焦点议题？法国当地媒体是怎么评价这次 G7 峰会的？
3: 关于这次峰会的舆论方面的评价呢，法国主流媒体普遍都认为呢，相较于具体的成果啊，本届峰会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国际局势日趋复杂和成员国立场分歧加大的一个背景下，尤其是现在呢，乌克兰战俄乌战争持续，还有中东这个紧张局势的背景下呢，这期是否还能继续维持西方国家之间的一个协调的机制？同时呢，也有评论指出，就是随着金砖国家扩员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在上升呢，这期的代表性正在面临一个持续的挑战。那我们在峰会。

0: 峰会啊，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欧美之间的气氛互动，还有议题。那这次呢，当然很多焦点问题上，各方都有一些分歧。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呢，还是表示一致决定支持乌克兰以及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加力度。另外呢，特朗普这一次也是非常意外的签署声明，加强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你怎么观察这一次 G7 峰会传递出来的种种信号，以及欧美之间的关系？
1: 这次七国集团的峰会，特朗普是自己兴高采烈的，还带了一个大的礼物，因为他可以向欧洲的朋友宣告他搞定了伊朗，而且马上要签订这个结束伊朗战争的这样一个协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七国集团这个峰会，他从30多年以前，上世纪70年代，提出之后，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 提出之后，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这个过去之后，尤其是过去的30年这个发展过程，它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就是它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决策功能，第二个功能是协调功能，第三个是外交聚会的功能。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七国集团的这个峰会，前两个功能基本上都消失了，也就是说。 以前这个西方国家工业国家在一起拍板决策的这个功能基本没有了，这个协调的功能，这次也丧失了很多。我们看到他发的最后的七国所谓的这个statements， 它不叫这个联合公报是吧？它叫这个表述，里面只提到了三个，有三个大的段落，一个是伊朗战争，一个是俄乌战争，再一个就是这个印太地区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们主要的功能就是在经济应面对全球的经济危机和挑战，没有达成协议，也没有任何这个成果，所以现在怎么看到只是一个送球一样，这个吃饭的这个外交的聚会功能，它有好处就是什么地方？一边大家这个西方的这些所谓的领导人在一起聚一聚交流下，第二个还有双边的会谈。 双边会谈可能很重要，你比如说泽连斯基跟这个特朗普这次沟通就非常的，好像看着比较顺畅，所以从总体来讲，这个七国集团峰会已经脱变成或者演变成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这个西方国家外交的社交功能。 是，这样您说的好像现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G7集团在全球重大的经济议题还有地缘政治议题集体决策拍板决定的这个影响力是明显下降。那在你看来，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的感觉就是，整个西方世界基本上这个处于一个崩溃或者破裂的边缘。 这跟特朗普上台有关系，因为现在的欧洲人，在特朗普的眼中，这个他甚至把他视为敌手和对手。在关税战这个问题上，从欧洲的角度讲，特朗普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者。如果这个美国总统居然扬言要吞并这欧盟的领土格陵兰岛的话， 这个在进行贸易战的时候，出手要下手对欧洲下的时候，比对其他国家还重的话，你可以想象，这个以前那种非常温馨的、和谐的、共同一起面对全球挑战的这个气氛氛围就没了。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个经济板块上、地缘政治板块上的所谓的西方集团正在撕裂，或者说正在走向终结。
0: 王上志先生，你有哪些评价？我们看到欧美之间虽然有很多分歧，但是呢，欧洲这次还是竭尽所能对特朗普投其所好。片子当中看到，默茨送了一个 Trump 47 的球衣给他。然后马克龙呢，虽然跟特朗普有非常多的分歧，但还是在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给他有晚宴，还有 Happy Birthday 80大寿。做所有这些表面功夫，您觉得有用吗？在最后，你怎么看？
2: 我想这次 G7 除了自己本身的这些议题之外，特别是俄乌战争这件对来说还是很核心。但是特朗普因为80岁，再加上这次美伊战争，那么签这个意向书协议书的部分。 那么看起来就要有个结果，所以这整个经济某方面也把这个 G7 的整体的重心挪到他。

0: 普身上。我想其实这里很大重点是因为去年的这个 G7 几乎就要散架了，那么美国跟这个其他的六国的部分的状况非常不好，而且历经了去年半年前的达沃斯论坛，可以基本上是特朗普专程来这地方骂人，所以我觉得在经过这大半年之后，我认为包括美国方面的特朗普也有试着在修补跟其他这些主要工业国的至少在元首之间的一点点的这样的 chemistry 这些氛围有在修补，所以之外刚好这种个人的这种八十大寿这件事情，总体来说它确实也是各方可以摆明着交好，摆明着顺顺的摸特朗普的毛，这种等等的这种人性当中的做法。我觉得这次的部分其实反而是这些小动作，那么其实掠夺了我们对于一些其实主要议题的当中的关注。当然其实 G7 这次的部分，这些地缘政治相关的议题其实比较空洞，相较于过去来讲，我想1975年开始那时候的这个七大工业国基本上是大家仰望的，如同这个七神聚会。可眼前来看，在中国台湾的这边经常形容这叫大拜拜，就大家互相拜来拜去，可是实质有多少的实力不止彼此相互知道，而且就外围其他参与或没有参与的其他的国际间或国家或舆论，国际舆论来看的话，他们所提的太多议题 AI 等等之间都除了美国之外其他人都是做不到的，这些都是落后的，特别是落后于中国。所以前面刚提到的像包括纽约时报的评论或等等，认为在现在的 G7 的这种规模，如果没有中国的加入或中国当中实质的在一些议题的共同参与讨论的话，其实某方面来讲，就是大拜拜里头说一些应酬话吧。
1: 嗯，好，谢谢王先生的分析啊。来，郭教授，确实我们看到美联社的这个标题一针见血说，没有中国的 G7 还有意义吗？而且大家也在质疑说，从过去 G7 像刚刚王先生说的，是一个令人膜拜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但现在好像它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种。而且我们看到在会上讨论的很多关键议题，从矿产啊、供应链啊、新能源啊、AI 等等，都是和中国相关的，这绕得开中国吗？你怎么看这个组织它的实质影响力是不是在下降？
2: 在对这个影响力明显的下降，因为我们看得清楚，就是说它所谈的经济上的议题都是绕不开中国，但是它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它能都有一致的能有共同的利益来遏制中国，或者说同中国打交道的话，它一定能够谈得成，但是它偏偏又谈不成。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国家从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或者是这个美国对中国的利益的诉求和中国的利益，它都有不同的诉求，所以它达不成这个利益，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说，在整个房间里面，中国无形中存在着，但是偏偏这些这个试图这个同中国要捞取一些好处的国家又达不成一个协议，这就是这个基设本现在的矛盾。所以在经济问题上没有中国的参加，他没有办法达成协议。但是我们另外一个情况看到，这个他现在从这个决策功能和协调功能脱变成社交功能之后呢，他还有另外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他还在做交易。为什么特朗普这次到这个法国来能够同意欧盟的诉求，对俄罗斯采用更加强硬的政策，就是因为特朗普在达成了伊朗协定之后，他有求于欧洲，因为未来的六十天，特朗普能否保证伊朗这个初次协定能够实行，有两个要素，一个是要有欧洲人配合扫雷，就是说现在美军他没有完全这么大的能力，他需要欧洲的扫雷能力，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扫雷能力。
1: 是
2: 第二个，他答应了伊朗的制裁，放松制裁，如果美国一个国家放松制裁对伊朗不够，欧盟欧洲的所有的国家必须跟他一起放弃制裁，所以他才能成功。所以特朗普他这是来，他并不是说这个一定是为了求医而来，为了凡尔赛宫的晚宴而来，他是为了搞不
1: 是，
2: 所以这个功能也看出是交易的功能。
1: 好，这个说到重点了，就是这个大家除了外交拍照之外啊， 对特朗普来说，如果没有拿到好处，他是不可能专程而来的。他要么就像上次在达沃斯一样骂骂人就可以了。那这次我们看到他态度明显软化，包括在俄乌冲突上，他决定这个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那就像您刚刚说的，因为现在伊朗问题解决，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问题上，他需要欧洲的配合，但是偏偏出现了一个马克龙。马克龙现在和他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导权方面有很大的分歧啊，所以我想问问这个王尚志先生，您觉得就是即便美伊冲突达成了协议，后续美国有求于欧洲等等，你觉得双方真的会立场保持一致吗？你怎么看？
0: 好，首先我想在这个 G7 虽然是这个全球的部分这些工业大国，但是70年代的事情了，其实这背后有一个蛮大的意义，就主要是当时的这个7个精英的国家，它应该算是全球精英国家之一，它有别于过去联合国的这系统里头有中国有俄罗斯，所以在那个年代就有一点点要另外拉出来，但是大家背后仰仗的仍然是强大当时的军事实力，然后但是以工业之名有一个美其名的部分的说法，仿佛就是这种所谓工业带领的精英，然后以及这种贸易作为一个这个7国国力的主导性。好，但是我们拉回来，只要任何涉及到这种所谓国与国之间的互别苗头，我想其实就像这一次我们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伊即将要签订的这个部分协议之后，你可以看到其实法国的部分马克龙一直试着在主导参与这个核武资的这个开放，那么包括除了法国之外，也希望整个欧洲或甚至 G7 系统大家一起来护航，一起来取得这个之后的能源开放油轮之后的这种自由性跟这种公开性，感觉起来并不是让伊朗，甚至不是让美国来主导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这种就是在 G7 每次就是这样，一旦遇到关键时刻的资源，关键时刻能够展现国力或者是掠夺一些资源机会的时候，其实大家的内心的真正的面目就露出来了。其实不要说互别苗头，甚至互相在找机会，甚至会互相使绊子。你说是最后真正霍尔木兹海峡里头，我想马克龙有他个人的这个意志啦，一直是他都是自己为国际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无意不语哦。俄乌战争协调，甚至希望来介入这种代表欧洲来处理俄乌的和平，在去年跟前年的时候，然而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马克龙这次他自己的这个状态，然后我觉得有很大的东西都是他自己个人对自己的自我政治浪漫。然后面对一个像商人或者那么现实的特朗普，所有我相信马克龙盘算的这些心理跟主义，终究不可能让特朗普轻易的放过。
1: 嗯，好，谢谢两位的精彩分析。我们记得特朗普过去曾威胁要退出北约啊，如今 G7 内部分歧不断，外部也遭到各种质疑，那美国有没有退出 G7 的可能？我们来看看今天 AI 是怎么分析的。我们来看看图表啊，那内地的 AI DeepSeek 就认为，比起直接退出，特朗普更可能架空 G7， 如果美国再不合作，那 G7 这个平台可能就名存实亡了。那美国的 Gemini 就分析指出，特朗普不会退出G7， 因为维持一个必须合他心意的组织，比退出后放任欧洲和日本抱团更加符合他美国优先的战略利益。法国的 AI 平台 Vibe 就指出，虽然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有意退出 G7， 但特朗普在会议上肆意而为的态度将持续引发和成员国之间的摩擦。好，下一回来聊一聊，在场内呢各种交易的艺术啊，在场外有20000人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反对 G7， 看看场外的状况，下一回来。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在这次的 G7 峰会前夕，在瑞士日内瓦是爆发了激烈的游行，有20,000多民众走上街头，甚至还出现了打砸抢这样的一个零星冲突的状况。那日内瓦作为欧洲的政治中心之一，当地是怎么看这次 G7 峰会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当地采访的特约记者张博蒂。博蒂你好，你的掌握。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美伊谅解备忘录也将在瑞士签署，目前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当地有哪些最新观察和状况？
3: 好的，杨叔，瑞士当地的情况比较复杂。2003年，当时还有俄罗斯参加的八国集团峰会也在埃维昂雷班举行，结果对临近的日内瓦来说几乎是一场灾难。峰会期间，市中心夜间发生了破坏和抢劫，不少商铺至今仍把那次经历视为阴影。在今年的峰会开始前，很多商铺提前封门封窗。一家木材公司说，他们在临街已经安装了超过2000平米的护板。有出租车公司说，几乎这几天无法工作。瑞士方面的安全开支超过了2000万瑞郎，瑞士动员了超过4000名军人支援安保，联邦层面还承担了高达80%的相关费用。联邦主席帕姆兰说，大约30,000名示威游行群众中，有600名蒙面的黑衣人激进分子加入了其中，随后出现了纵火、砸银行、投掷烟雾弹等暴力事件，遭到破坏的成本还在评估，并且将提交给法国方面协调如何赔偿或者补偿损失。所以在瑞士的政治层面和民生的感知是割裂的，他们地理上承担了法国峰会的外溢成本。而就在本周五，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仪式将在瑞士举行，可能是瑞士的日内瓦暴乱的影响。据称，日内瓦政府拒绝了签字仪式，还对联邦政府表示无力再承担七国峰会之后接踵而来的另一次暴力示威游行的可能。这次双方签字仪式定在瑞士腹地布尔根施托克举行，瑞士外交部确认，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两个调停方以及美国和伊朗共同提出的，瑞士则负责提供安全和外交条件。布尔根施托克也是2024年6月乌克兰和平峰会的地点，会晤地点是在海拔1100多米的山顶酒店，安全性和隐秘性得到保障。当地的尼德尔登州将临时限制道路、空域和徒步路线，州警将联合警队、军队和瑞士安全网络。他们还表示，这次限制小于上次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2: 好，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的是顾先生。瑞士可能是普遍被认为在欧洲最平和中立的童话国家了，为什么日内瓦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暴乱？另外你怎么看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瑞士举行，但是当地人并不同意？
4: 其实这个现象吧，也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因为在这个瑞士这样的国家，包括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这样，你要办这么大的一场峰会哈，整个社会总有一部分人，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认同这样一个决策机制，有些是专门跟着对付干的，都跟着政府对着干的，有些是冲着特朗普来的，有些是可能冲着自己政府来的，有些是本来就是冲着特朗普发动的战争来的，还有的可能就是非常激进的分子，就靠着生活的人。所以这个在西方这样一个，尤其瑞士这样一个所谓的多元化的国家里面，这种现象是非常正常的。而且这个它不像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国家那样比较好控制，所以警方不得不拿出这么如此之大的代价来这个维持这个峰会的安全。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一种舆论现在兴起，就是说有没有必要再开这么大的峰会， 来花这么多的钱，来为了一个小小的一天两天的所谓的外交盛宴。所以从这种角度讲，我觉得这个 G7 吧，也可能在未来里面也要考虑一下，这样的峰会还值不值得开。
2: 好，还有不到30秒的时间，王先生，你有哪些补充吗？
5: 我想，其实现在的卢抗争主要来自真正的一般民众，他还是在。

0: 议他们自己国家内部的包括社会或等这方问题。可是呢，其实在其实这种会当中谈的这些包括对印太问题的这些说三道四，这些地缘政治的虚无性，对于实际本国民众来讲其实都觉得莫名其妙的。因此这种具体的拉扯，再加上前面讲的工业国家，其实 G7 当中这次谈的 AI 这些未来性的议题，恰好都是现在大部分国家的短板。你这些根本没有能力的在说三道四这些趋势性，所以说出来的这些结果的虚无，终究让人们包括在本国的人们是没有办法理解跟接受的。这种冲突性，未来政治语言跟现实社会之间的冲突性会越来越大。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各方记者和嘉宾围绕 G7 峰会及周边话题为我们做的最新解读，谢谢您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2: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3: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4: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他对协议内容不满意，美国可能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媒体称，随着美国海上封锁解除，三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的掌控之中。外媒称，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奈拜迪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造成人员受伤。目前，以色列军方还未对袭击作出回应。北约秘书长表示，在美国缩减其对北约的军事力量储备之后，欧洲盟国以提升防务贡献以填补缺口。对于伊朗核议题，他肯定美国防范伊朗核威胁的行动。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进入尾声，多国领导人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议题，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等问题。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然而临门一脚，以色列再次袭击黎巴嫩，试图搅局，相关的影响又该如何观察？那中东的和平是否会再添变数呢？另外一方面，日元在近期是持续的触及到了160大关，日本央行终于宣布加息，然而资本市场依旧是反应平平，日元始终维持着弱势震荡，后续的走势该如何观察？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伊停战谅解

0: 备忘录是即将正式的签署了，而目前呢，霍尔木兹海峡缓慢重开，以色列再次空袭黎巴嫩等消息都再添协议的变数。与此同时，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更多细节也逐渐的浮现。有消息称了，美国做出了关键的让步，同意伊朗在签署备忘录之后立即恢复出售石油和燃料。
1: 距离美伊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仅剩两天的时间，伊朗多家媒体16号报道称，三艘油轮、两艘物资船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美方海上封锁线。不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另有船员表示，美军曾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缓慢重开之外，美伊协议进程仍面临其他风险。以色列16号再次以无人机袭击黎巴嫩南部，造成最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方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军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警告如果以方不停止侵略和挑衅行为，伊方将会严厉回应。与此同时，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更多细节也逐渐浮现。华尔街日报16号爆料称，在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美国做出了关键让步，即同意伊朗在签署备忘录后立即恢复出售石油和燃料。美国还将豁免与石油交易配套的银行、运输和保险制裁，确保相关交易能够顺利推进。报道称，美方认为这是向伊朗提供的经济激励，目的是推动伊朗结束冲突，并继续参与后续谈判。除此之外，谅解备忘录还提到，在未来谈判中，美方可能对伊朗提供更大规模的制裁减免，释放部分被冻结资产。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缓和，国际油价高位回落，华尔街日报稍早前的一篇文章提到，在中东战争期间，中国原油进口量大幅下降，五月份仅有日均780万桶，环比下滑14%，同比骤降29%，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降幅相当于意大利与法国日均消费量的总和。文章认为，中国减少原油进口不但没有影响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在抑制国际油价和维持全球经济平稳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美伊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最终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现在来看似乎还有很多的这个变数。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钟国先生的一些看法。朱先生，您看似乎现在双方特别是美国和伊朗确实是想要达成一个协议，但是谁最不想达成，肯定还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所以内塔尼亚胡又有了这样的一个最新动作，而且又在轰炸黎巴嫩，这个并不意外哈。按照他的这个作风，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小动作会不会影响呢最终美伊达成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呢？整个中东局势会不会再添变数了呢？您觉得？
2: 从大方向上来看，如果以色列它不出动这个比较重型的武器或者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这个达成协议的方向是很难逆转的。因为特朗普他真的是要及早脱身，所以他呢和其他的美国总统相比，我觉得他是比较快的。以前的时候打进去之后你就跑不了了，比如说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最后阿富汗战争打成是猖狂的撤离，就是有点重演当时美军在1970年代从西贡撤出去的那个模式。那么这次呢，它是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很快嘛，在瑞士那边，而且万斯可能会出席签这个协议。当然签完协议之后会不会有反复，这个是很难说的，因为现在是一个60天，60天之后呢，如果谈核问题谈不拢怎么办？当然美国和伊朗之间它这个协议是一个互相咬合式的，签了这个协议就是放松了一部分伊朗的原油和其他的东西的进出口，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船是靠近了伊朗的这个港口，再下一步是一个双方的互动。所以现在就西方的媒体陆陆续续就爆料，过去这2个月每到一个关键环节，双方什么进行决策的，就特别提到了，像巴基斯坦和这个卡塔尔，它的居中的这个调停就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当然，从未来这个情况来看，国际油价它已经现在进一步向下，所以呢，它是还有金融市场啊，是最能够反映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判断的，可能有意外。但总的方向是向下，就意味着呢，这个协议是朝落实的方向在走。
0: 嗯，那您其实已经特别提到油价，其实我们看前不久有一段时间，这个油价似乎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这个波动。现在有很多的分析原因，确实找到，就是说是因为中国减少了这个石油的这个进口嘛。但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在未来， 像中国的这种模式值不值得更多的其他的国家来借鉴，还是说这事过了之后可能很多国家就忘了这一茬呢？您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2: 我觉得你说的第二种可能性更高一点。确实在三月份四月份，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因为它一封锁之后啊，全世界是失去了1200万桶的原油，每一天这个供应就出现短缺。美国可能会跟上一些，其他国家会增加一些，但是呢短期是没法弥补的，只能在需求上做稳。虽然它呢有一种自发的，比如说油价高了，那自然大家减少开车，但是还有一种是确实弥补不了的，这个油的化工石化产品啊，对吧，还有天然气等等，你弥补不了。那这个时候就发现中国其实是一个中流砥柱，这一点是谁也没想到的。中国它主动减少进口，因为高价嘛，而以前我们是有战略储备很多，这个战略储备值做了20年就做成了14亿桶，现在都是十亿桶是什么概念？比美国和 G7 国家真的开的这个七国集团加起来还要多。所以呢，虽然我们可能人就是用的天数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这个量足够大，它一动呢就会对这个市场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调节和缓和的作用。
0: 所以在接下来真的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值不值得全球来借鉴，是值得我们好好关注。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央行加息之后，日本资本市场反应却相对的平淡，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个背后的逻辑？对于整个日本经济的前景又该如何展望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专家学者，在下一节一块儿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日本央行在昨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是决定加息25个基点，这让日本的政策利率时隔31年重返了1%的水平。不过市场对于这个举措是早有预期，日元的汇价并没有出现显著的走强，而日股却在外围利好带动之下连创新高。
3: 日本央行本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自2024年3月开启本轮加息周期后的第五次加息操作，也创下日本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然而，这次日本利率时隔31年重返1%，却并未如传统逻辑所预期的那样推动日元走强。加息落地后，日元对美元汇价短线走贬0.1%到160.3水平，显示市场似乎早已充分定价这一举措。到今天仅微涨0.1%，仍然是维持在160下方，日元贬值风险似乎仍未解除。股市方面，加息同样未能构成显著影响。日经平均指数在美疫局势缓和的激励下，本周连创新高。加息当天盘中首次突破70000点整数关口，今天继续强势运行，一度站上70100点。午后动能稍微转弱，收报69902点，升幅0.7%，再创收盘新高。此外，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五月贸易数据也利好市场氛围。数据显示，日本五月出口额高于市场预期，同比大增17%，创下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快增速，也是连续第9个月保持增长。其中，半导体出口激增61.2%，乘用车出口增长16.4%，成为主要拉动力。分地区来看，日本五月对中国出口同比增长17.9%，对美国出口增长12.5%，对中东的出口则是受到重创，同比下降32%。
2: 日本央行这一轮的操作，对于接下来的整个市场会不会带来更多的这个影响呢？我们今

0: 特别邀请到了日本阪南大学经营学院的教授洪世宏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洪教授您好，我们看日本央行加息之后，日元的汇价基本没有变化，仍然在这个160左右的水平徘徊，怎么来看这次日本央行加息的影响，日元会不会继续出现贬值呢？
1: 好的，这次日本央行的这个加息呢，的确市场对它这个反应不是太强烈。那么这是因为这次的这个加息的这个信号呢，事实上这段时间都已经释放出不少了，市场已经有一定的预期。那么我们看到昨天日本央行的这个就是它对外的这种公布呢，也没有什么令人意外的地方，显得相当的这个稳健或者是谨慎。那么它一方面加息的同时，一方面呢，在明年这个四月份以后，对这个它的这个国债的这种就是这个就是购入的这个额度呢，这个缩减的这个脚步又开始放缓了，也就是它还是提供一定的这种就是这个货币供应量，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谨慎兼顾这个就是政府的这种就是市场的这个就宽松政策的同时又有加息的动作，因此市场对这个日元对日银的这种今后的整个这个加息的这种脚步呢，这个会不会加快，大家是持有一定的这种就是疑问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同时现在这个即便是加息到1%，那么和美国的这个利差还是这个有一定距离，因此整个市场对这个利差的存在，那么认为而且这个日银的这个昨天的副总裁的表态也没有对今后继续加息给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表或者一个强烈的信号，所以这个市场对这个日元今后就是它会走强的这个就是这种趋势呢是看不到，所以日元呢实际上它的贬值压力还是继续存在。但是呢，同时现在这个市场对这个日本这个财务省那么会出手干预日元的这个动作呢，或者这种态度呢，还是有一定的戒心的。那么日本财务省那个也几次这个警告市场，如果偏离了这个就是这个日元基本这个情况的这种就是大幅度的这种投机性的贬值，日本会这个毫不犹豫的出手干预。那么这些干预呢，事实上也得到了美国的一定的这个理解或者是默许，因此市场对这个就是政府的干预还是存有一定的戒心。所以我们看到日元目前是还在160。这个就是这个值这个位置上一直在这个拉锯，不会出现大的贬值，也不会出现这个提升或者拉升日元的这个状况，估计这个会僵持一段时间。
0: 那洪教授，我们来看这个日本股市，其实好像也没有受到特别明显加息的影响，反而是多次突破了70,000点大关。所以在您看来，日股今年屡创新高，日本民众感知如何？对于消费会不会有更多的提振作用呢？
1: 普通民众呢，目前大多数还是没有实感，就没有感觉到这个就是由于股市上涨对我的生活或对我的收入有所改善。这是因为这个日本的这种就是日股的这个大多数的这种就是购入者呢，是外资是占这个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我也查看了一下日本的这个就是一般股民，就个人的股民，持有这个股份的股民呢，只占他整个这日本人口当中的16%左右。那么如果加上其他公司的这种就是日本的国内股份的大概是24%，所以呢这个一般股民这16%的人可能有确实有受到这个日股上涨的这个恩惠或者好处，但大多数人那么应该是没有任何实际感受的。所以对这个整个日本经济或者整个日本消费来讲，日股一边在涨，但是一边普通民众确实没有太多的实际感受。所以对整个消费的这种刺激作用呢，目前来看是有一定限度的当然会多少有一点好处，但这个就是刺激效果不是很大。
0: 那洪教授，我们再来看这个中东局势出现缓和，不断上涨的这个日本物价，后续会不会有一个稍微缓和的空间呢？
1: 中东局势现在稍微有点缓和，那么现在预估是这个整个这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可能会得到这个改善。那么整个这个日本的这个前一段时间它的这个物价这个通胀这个是已经到了这个2.5%以上，那么这个主要是受这个油价的上涨这个影响比较大。那么这个呢，在今年的后半年可能会这个有所缓解，但是可能还会是维持在

0: 二到2.5%之间。那么因为这有一个时间差，比如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情况改善了，但是由于前半年的这个就是物价它的物料还有原油的这个价格这个上涨，那么给到企业一些压力，那么企业的这个压力呢，要这个就是转嫁到一般的这个消费者的身上呢，可能还要半年时间。那么的确我们看到日本这个前一段公布的一个物价的这个上涨的一个预测，应该是今年7月份以后，很多企业又准备要提价，所以呢，前半年的这个就是物料的这种就是原料的涨价呢，可能下半年才会延伸到消费的这个末端。那么对这个整个日本的这个物价这个通膨的这个影响还是会持续存在一定时间。那么我们也看了这个日本央行的一个叫物价展望这个报告，那在展望报告这个是这么预测，就说明年2027年的这个上半年，怎么才会稍微有所通膨的这种就是指数才会有所下降，那么要降到2%以内的话，可能要等到2028年。因此呢，就是说这个整个日本今后的这个物价的这种走向呢，暂时还那个没有办法这么直接降下来，所以这个日本的央行也留下了一点余地，就是说今年那么还有可能一直到明年还有可能这个有加息的空间，但是没有明确表示什么时候。
1: 那洪教授，我们再来看这个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啊，日本5月份的出口依旧是强劲的增长啊，综合外贸、通胀还有日元汇率的因素，所以您怎么来看今年日本经济的前景呢？
0: 是的，今年日本的这个出口形势还不错，主要是受到这个国际这个投资半导体，还有这个数据中心，那么刺激了日本的这个半导体以及半导体相关的机床设备，相关的这个原材料这个的出口。那么汽车出口也由于美国去年的这个对日本的汽车高关税也稍微有所缓和，那么整体有一些这个改善。那么今年这个5月份的这个出口呢，是这个增长跟去年同比增长了17%，大概有9万亿日元的这个就是贸易黑字。那么这个改善呢，估计会持续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个原油价格有可能下来，也就是说进口的这个金额可能会有所下降，所以这个贸易黑字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今后的这个日元的走向刚才我们也提到整个，主要是日美之间的利差，到底能不能继续这个收窄？那么这个如果可以收窄的话，相信日元的这个贬值压力也会变小，那么甚至有一些这个升值的空间。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日银对这个央行对这个整个今后的这个就是日本的这个 GDP 增长的一个预测，那么今年呢稍微比较保守，只预测正增长0.7%左右。这是因为刚才讲的一个通膨还是有存在，那么民众的这种就是一个工资的上涨，目前还是这个开始有一点这个要赶过这个就是物价的上涨，但是还没有完全渗透到消费端。那么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就是整个的 GDP 上涨比去年稍微差一点，但是明年之后预计会有所改善。那么整个的这个今后的这个日本的这个经济的走向，一个跟美国的这个加息状况，还有就是国外的这种就是外需这块目前是比较强劲，但是内需方面目前还比较这个微弱，但是相信随着整个这个日本的内部的工资上涨，还有物价估计今年的最后一波涨价差不多安定下来之后，明年应该会有所改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洪世洪教授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接下来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o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身世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2026陆家嘴论坛17号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六项新政策举措，并且表示将会推动中长期资金对于股市、债市的投资力度。
13: 潘功胜表示，中国央行即将出台六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境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以及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潘功胜还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健全法治规则体系，完善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监管体系，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14: 发展股串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13: 潘功胜还表示，在离岸市场的建设方面，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在境外形成有深度和活跃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同时加强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
12: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继续关注伊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在美股市值排行榜一路闯过了过关转将，而公司的股价连续第三天出现了飙升，而周二收盘的时候总市值来到了2.76万亿美元，超越了亚马逊，成为了美股的第五大上市公司。与此同时呢， SpaceX 的期权交易也从周二起正式的开放，首个小时一共有54万张的期权成交，和同期的英伟达是大致相当的。好，再来看看南华早报。南华早报今天在关注着欧盟的碳关税政策，这项规则要求进入欧盟的产品都需要承担和本土产品相同的碳排放的成本，并且提供第三方检测的证书。这项政策对中国的钢铁出口商制造了障碍，但不是因为中国钢铁的碳排放高，而是因为行政程序过于的繁琐，尤其是对于一些已经致力于绿色生产的中小企业来说，这白白增加了额外的合规成本，还有审查的不确定性。所以有专家表示，这种惩罚性的执法反而不利于实现欧盟的政策目的。好，我们再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在关注着餐饮品牌必胜客的并购事件是终于的落定了。百胜集团周三宣布以总价27亿美元打包出售必胜客业务，私募股权机构 Long Range 获得了除中国大陆以外的必胜客的业务，百胜中国则收购了中国大陆地区的必胜客。那根据此前的财报呢，美国市场当中必胜客同店销售额连续10个季度出现了下滑，占到集团营收的比重从2019年至今也下降了6个百分点。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2: 在北美大陆的绿茵场上，世界杯比赛如火如荼，而在大洋彼岸的市井街巷，球迷们也齐聚音乐厅、烧烤店和电影院沸腾狂欢。韩国媒体关注，为应对时差影响，当地餐饮店家提早开门迎接蜂拥而至的球迷，令本届世界杯成为名副其实的早。

0: 韩球赛。另外，在韩国对阵捷克的比赛当天，外卖炸鸡订单比上一周增长了9倍，世界杯已经成为重振当地商业区的一大契机。
1: With a new initiative, organizers are experimenting with new forms of AI-powered storytelling.
0: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渗透影视制作领域。新加坡媒体关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主办方展示了用 AI 技术将制作人的指示转化为实际画面，团队可以更快速、更低成本的创作内容。但同时引发了人们的讨论，业界担忧演员和专业创意人士的就业可能会持续缩水。
2: 也有些人关心的是，日本的央行宣布升息一码，期待日币是否会受惠升值。
0: 台湾股市持续走强，引发了市场恐高情绪升温，尤其是美联储即将迎来议息会议，可能会加剧市场波动。不少投资人将注意力转向黄金和日元资产，希望能够对冲风险，特别是在日本央行决定加息后，日元看涨情绪强烈。但是分析师警告，日本加息已经被市场充分定价，套息交易获利的概率较低。
3: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兰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1: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2: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1: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3: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2: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办。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早退，并且怒怼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尴尬犹在眼前。今年东道主马克龙费尽心思讨好特朗普，那特朗普能坚持到最后吗？去年的加拿大这期峰会没有能够发布完整的联合公报，那么本届法国这期峰会能否达成联合公报？特朗普在这期峰会期间宣布，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了结束冲突的初步协议。多名美国官员此前就释放消息说，特朗普将就中东局势抛出两大核心方案。特朗普想让盟友如何配合？

0: 和。特朗普还说，下一步将寻求结束乌克兰以及黎巴嫩的战事。就俄乌战事，美欧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博弈？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七国集团峰会十六日继续举行，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埃维扬莱班，并拍摄合照留念。除七国集团核心成员外，韩国、印度、巴西、埃及、乌克兰、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领导人也受邀参会。针对俄乌冲突，与会领导人当天就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措施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会后发文强调，乌克兰的优先需求十分明确，包括增加防空导弹数量及冬季战略物资援助等。此外，欧洲多国领导人也希望在峰会上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让其意识到此前拟议的俄乌停火方案对俄罗斯过于有利。而特朗普就在会上同意俄军在战场上已失去绝对优势，认为俄乌应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事。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会见中东三国、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埃及的领导人，并召开工作午宴讨论中东局势，重点事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复航问题以及是否能开发替代航线等。
0: 本届的这期峰会呢，原本是6月14号到6月16号举办，但是因为6月14号是特朗普80岁的生日，他要留在白宫看这个格斗的比赛。那马克龙呢，也是费尽心思的讨好特朗普，把这个会议的时间往后错后了。在去年的这期峰会啊，特朗普是提前离场了，他是口口声声说不爱这些多边的场合，那为什么今年还是要坚持来这期呢？
2: 就是这么讲吧，就是特朗普不喜欢多边的场合，但他在多边的场合搅和呢，又是零成本。所以对他来讲呢，他利用多边的场合来破坏多边的合作，是他参加多边会议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他在任何多边会议，他是负责主要是带节奏、搞破坏。然后呢，他把多边场合变成多组一对一，他利用多边场合密集性的对多个国家进行一对一的敲诈勒索，这是他的一个外交风格。所以他很厌恶多边场合，但他每次都会来。对他来讲，他来搞破坏也没有任何成本，他来了，大家还都哄着他。他来了以后他还能勒索一些东西，那他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这一次他已经给了下马威了，我不准点来，我要过生日，那个对方还给足了面子，给足了配合，他已经先声夺人了。就他下马威给足以后再来，他这一次其实气势更盛。
0: 特朗普在开会之前就直接向马克龙下发了很直接的一个警告啊，他说如果不取消对这个美国科技巨头的这个数字税，就要对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其实我们看到在特朗普上台以来，他跟他的欧洲盟友在关税的问题上，在这个防务费的问题上，矛盾已经是公开化了。所以我分析说，只要特朗普在这一期就捏不成一个拳头，您怎么来看？
2: 这么讲吧，这里面既有特朗普个性的原因，也有美国右翼的主张，有美国孤立主义的倾向，也有原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的不平衡。就是咱们公允的讲啊，特朗普呢蛮不讲理，但也不是一点理都没有。你看像这一次很典型的最主要的几个矛盾嘛，一个是这个数字税，就涉及到未来 AI 世界的整个的分红。欧洲没有了，欧洲是没有 AI 力量的，就在未来 AI 的世界里只有中美两家。那么欧洲，但它有最严格的监管，所以它实际上是搞这个贸易保护。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企业意见非常大，所以特朗普为美国企业说话呢，倒也无可厚非。因为其实欧洲那一套我们都知道，就理念之下其实是很大的一种贸易保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讨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成本分担，将来扫雷啊，将来护航啊，谁出钱谁出力。第三个呢，就是俄乌战争未来的一个终局安排，也是谁出钱谁出力。但有人讲，那美国为什么就不愿意了呢？很简单，因为美国国内现在是孤立主义上台。孤立主义呢，就觉得我对这个世界付出了太多，但实际上我是吃亏的，你们都在搭我的便车。但是孤立主义没有看到，美国作为世界霸主，他也收到了红利。美国国内最大的问题是，享受世界霸主红利的是一波人，然后呢，承受全球化损失的是另外一拨人，这是美国内部的分裂带来了美国外交路线的分裂。所以这也不仅仅是特朗普个性的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其实以前这样一种情况，它有特殊原因，就是美国为中心，美国提供公共产品，大家搭便车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冷战。在冷战的时候，世界是阵营化的，那么你是我的人，我们对抗苏联那个阵营，所以我对你们提供保护。

0: 对不对？那另外一个还有啊，就是你贸易上以前，因为美国为什么说我对你贸易有优惠呢？你限制我，我不限制你的，我要把你拉到我的阵营上来嘛，对不对？我用我的市场把你粘住嘛。现在外面没有这个压力了，那我就要考虑了啊，你对我收高税，我对你不收，凭什么？所以整个叫外部环境变了，美国内部也变了，特朗普这个人又很特别，所以 G7 的不团结，它是必然的。它既有结构性的，也有个性化的。西方世界的团结本来就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冷战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产物。特定历史条件改变了，它的团结自然就不会再来了。
1: 马克龙呢，作为东道主啊，这次还邀请了像巴西、埃及、韩国、印度等
0: 是。
1: 五个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并且呢，马克龙还非常高规格的礼遇了印度的总理莫迪。为什么要拉拢这些全球南方国家呢？
0: 自身实力不足嘛，最典型的就是欧洲的影响力一直在下降。G7 啊，以前占全球的70%的 GDP，那当然世界就是他们说了算。它现在44%，所以它本身影响力下降。第二个呢，拉拢这些国家，尤其是就是我跟所有的网友朋友们讲啊，就是西方国家，只要他们捧印度的时候，都不是因为印度。都是印度是作为对冲中国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在东方之外还有东方，是这么一个概念。印度这几年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被西方过度抬高了，是用来对冲中国的。中国没来呀，中国没来，但话里话外都在谈中国。那么谁来对冲这个话题呢？就是印度。然后你看来的这些国家，巴西、印度，这是金砖国家；韩国，这是东北亚的，我们讲经济大国。也就是他现在做的这个布局，就是来尽量对冲中国在我们讲所谓的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来对冲金砖的影响力，来缓和自己实力下降带来的影响力的下降。当然还有法国自己的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法国呢一直说我不是美国的小弟，对吧？然后呢我是独立欧洲，那么他现在这个实力呢，其实我们也不能这么讲，就伤了法国朋友的心，他的确也不够一流大国的水平了。它基本上就是 B 加的水平，就二流上，那么它就更要靠这种纵横捭阖，靠这种整合来抬高自己的这样一种身份，所以它邀请了这些国家来的这些国家，其实都是可以讲叫做新兴大国，那么一个处于下降姿态的或者叫做相对颓势的大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捆绑，一定是因为自身的声音需要别人的力量来让变得更大。
1: 但是传统的西方的发达经济体啊，跟新兴经济体在很多领域的核心诉求是有明显的分歧的。那这些核心的诉求能够弥合吗？
0: 是这样的啊，这回来的这几个呢，其实跟他们还是更多的是有合作的。你比如讲，像印度，印度有大量的软件工程师，他们基本上是把印度当做一个对冲中国和美国在 AI 方面的一个替代的。就是未来，因为中美两国在数字上太强劲了，欧洲已经落马了，所以印度呢被他们当做一个期待。你比如来的非洲国家，那就涉及到矿，埃及是重要的能源通道。所以他来的这些国家，跟他们来讲，总体上来讲是合作大于分歧的。巴西也是典型的，是资源型国家，而在工业上、在高科技上，对他们构成挑战、威胁、竞争，甚至还有优势的中国，他们就没有叫我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来的这波人，他们认为是可以团结的。
1: 法国为这次的这期峰会呢，是设置了四条主线啊：全球经济再平衡、地缘冲突管控、AI 全球治理和全球南方协调。
0: 对的。
1: 但其实我们看到这期每个成员国，它其实都有自己的小账本，有
0: 是
1: 自
0: 的，
1: 己的小九九，他们
0: 对
1: 各
0: 的。
1: 自的诉求又是什么？
0: 其实不一样的，我们讲这法国这四个议题，有两个是有点针对我们的，就是经济再平衡
1: 对。
0: 啊，那就是中国崛起让他觉得不平衡了呗。AI 管控呢，就是为了避免欧洲在中美 AI，我们讲已经隐隐约约两个国家一骑绝尘，他们要自己要有发言权，对吧？那么地缘冲突呢，就是我们讲现在不管是俄乌还是霍尔木兹嘛，对吧？那么在这种上呢，我们这么讲啊，即便是 G7 本身都是分歧很大的，因为首先对中国的关系，法国比较强硬，德国就比较温和。对吧？那你像在地缘问题上，那更是一样的。英国、日本紧跟美国，法国、德国，它又是另外一边。而这个意大利就是加拿大就基本上来讲打酱油的。所以不同的话题，七个国家是完全有不同的立场的。你像在 AI 方面，在 AI 方面，你就会发现法国、德国、英国又意大利、欧洲又是比较靠拢的。 啊，但是呢。

0: 加拿大这块又比较认同美国的观念，因为加拿大在 AI 方面跟美国又比较容易整合，所以各怀心思，这很正常。就像我刚才讲的，阵营化的世界消失了。G7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可以一直追溯到早期东，就是让西方跟苏联阵营对抗，一直往下来的。它是一个影子，是西方团结的一个历史遗留。但是这个时代消失了，现在是多元化的世界，多极化的世界。多元化和多极化的世界，每个国家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不是合情合理的一件事情吗？所以你想抱团儿，大家都觉得我们要抱团儿。欧洲一直讲一个欧洲一个声音。但是一个欧洲一个声音，下面可是各怀心思啊！这是欧洲的一个悲剧，就是欧洲一直就是不团结的。
1: 其实各国对于这次的G7峰会都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值啊，您觉得这次峰会能够凝聚一个全面的公报跟共识吗？
0: 没有太大的期待。第一个很简单，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还不知道什么样呢，对吧？你特朗普就这一届，下一届是谁不清楚呢？中期选举基本上能够看出你马上这届大选的样子来。如果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败，你现在烧特朗普的冷灶又有

0: 在俄乌的走向上，其实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英国跟德法之间是有非常明显的分歧的，非常明显分歧。你在亚太问题上，在霍尔木兹问题上，其实 G7 内部分歧很大。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说是不公开说，但是这个事想要有个结论，非常困难。啊，然后第三个就是，其实各个国家呀、都在内部面临政治撕裂的问题，每个领导人位子坐的都不是很稳，重心都在国内未来的选举上。你说英国是不是焦头烂额？你说法国是不是焦头烂额？你说德国是不是焦头烂额？你在这个时候，这个会开的叫意兴阑珊。
1: 这次峰会的主题呢是全球经济失衡，但实质上呢是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中国跟欧洲的出口顺差和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
0: 是的，
1: 我们知道马克龙其实相对对华是比较友好的，为什么总是把这个全球经济失衡跟中国相勾连？法国的两面性您怎么看？
0: 我们首先公允的来讲，我觉得指控中国这个产能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只要你的产品的利用率在70%以上，那么基本上来讲就不能说你是产能过剩，就是因为你造出的东西实际上是能够满足需求。全世界对中国的光伏、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是强烈需求的，你怎么能说是过剩呢？
1: 嗯，
0: 你看他们的新能源汽车到国外一投放就卖掉，一投放就卖掉，这不是过剩，是欧洲的政策来抑制这种需求，这是本质，并不是过剩。再说句不客气的话，你卖空客的时候，你咋不说你产能过剩呢？对吧？你天天往外卖空客的时候，可没觉得你，我们咋不说你的飞机产能严重过剩导致经济失衡呢？你又不说了。但是你说不平衡，欧洲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因为他对跟中国的贸易结构出现了问题。以前呢，他做高端，他觉得中国就做点中低端，啊，他觉得这是平衡。中国经济现在往高科技、往高净值上去跃升，的确导致欧洲人说，那我们做什么？我们中低端也做不了，我们高端好像也不行，甚至我可以进一步讲，等到将来中国新能源汽车真把欧洲大门彻底敲开了，德国这边压力也大。你燃油车现在你卖不动了，你进入到智驾时代，燃油车你没电呢，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所以欧洲现在压力也很大。那么法国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法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相比于德国要小一些。就德国现在很矛盾，一方面咱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对德国冲击很大，另外一方面就是目前这个存量，德国人觉得也不能失去，
1: 又想做生意。
0: 对对对，法国现在呢，他觉得他的存量不是，他没有德国那么大，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就敢说。第二个呢，就是法国是一直想通过这种所谓为欧洲发声来当欧洲老大的，他的实力不行，它的不管是老龄化、人口数量、军事力量、经济，它都不行。欧洲的结构其实是一个畸形的结构，本质上来讲是德国的工业来补贴法国的农业。
1: 嗯，
0: 法国在经济上来讲有寄生性，它的大国地位主要就是靠政治地位来弥补，它是靠政治来弥补它的经济的不足。它的政治是什么呢？欧洲声音，所以它在这一项要一定要跳出来发言。
1: 嗯，
0: 这就是法国的两面性，本质上因为它的国家实力下降，它只能靠政治上更出位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中国经济对这个世界来讲，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讲是公平的。为什么？因为欧洲人认为的不平衡，他认为的平衡里面，以前是欧洲获得高额利润，而且是非常不公平的，通过金融、通过科技获得高额利润。
1: 嗯，
0: 中国人让这个利润变得更加平均了，其实是利润的平均化带来了欧洲人认为他的经济不平衡，其实是更平衡了。就是本来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这么贵，
1: 嗯，
0: 你卖这么贵是不合理的，中国让它便宜下来了。
1: 好，先谢谢楚英先生点评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刚落笔，特朗普在这期峰会期间宣布下一步是俄乌停火。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明儿见。

0: 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端午快乐，幸福安康。
3: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4: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5: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6: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7: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新闻电视台，欢迎你回来。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并呼吁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然而，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前景依然充满挑战。
9: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 G7 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三年多的战争。
10: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9: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
8: 泽连斯基跟特朗普呢，在这期峰会的间隙进行了会晤啊，两人就俄乌问题进行了怎样的磋商？那么在俄乌问题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特朗普又打算进行斡旋了吗？
11: 哎，就说对于泽连斯基而言啊，他也没有选择，就是我们讲小国呀，要生存，有的时候你就得放下面子，就是你没有大国支持，你很难对抗另外一个大国。
8: 嗯，
11: 这回有直接的目的，泽连斯基要什么呢？要这个反导的授权，就是。美国以前是把反导的运到乌克兰，他来抵抗俄罗斯的这个空袭，他现在要这个授权，啥意思？我要本土生产，本土生产成本就下来了，就成本下来，就是乌克兰这回主要想谈这个，你能不能把技术许可给我，我在国内自己生产，这样可以极大的降低我的防空成本，这是最主要的，我们讲最现实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希望美国暂时不要断援助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断了援助，现在欧洲根本接不上来。你别看法国他们说的很好听，那个钱要真拿真金白银也拿不出来多少，所以美国的援助不能断。第三个呢，大家都知道要谈了，现在要对美国做汇报，就说我们的成绩还可以，说白了就跟考生高考完了跟家长做汇报一样，成绩还可以，没有那么差，能打，不要对俄罗斯那么软，不要急着出卖我，不要说就让我单方面做让步，我们打得还不错。他就要向特朗普展现成绩，告诉特朗普要有信心，我们是有议价能力的。所以就三样：现场的战争需要、防空需要，然后呢，这个短中期的军援别断，然后呢，可能为中长期或者是有可能有今年下半年要进行的谈判啊，去游说，告诉特朗普我们没输，虽然没有赢，但也没有输，俄罗斯没有那么大优势，还是有效果的。特朗普后来也说这个俄罗斯的绝对优势已经丧失了，因为特朗普以前一直说俄罗斯必胜，就是我们讲全世界俄罗斯最大的粉丝就是特朗普，就是俄罗斯必胜，俄罗斯你们打不过的。现在欧洲跟乌克兰就是反复强调，就是俄罗斯也打不动了， 所以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呢，不要太弱，不要在谈判桌上把很多我们本来可以争取的东西就拱手相让了，是做特朗普的工作。
8: 特朗普之前也明确地说呢，有必要尽快地结束俄乌冲突。那欧洲现在会不会利用美国现在中东跟美国做某种交易，以换取在俄乌问题上更多的影响力？
11: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美国现在两线嘛，所以欧洲说，你看伊朗这边你需要我出力吧，你要我派军舰对不对？你要我出钱对不对？你要我常备，可以。那俄乌呢？但是吧，这么说就是，你欧洲愿意派军队上去吗？这是最大的问题。你欧洲没有军队啊，你欧洲的武器库打空了呀，已经打空了。所以你欧洲实际上是面临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美国就算让你主导，你也不能主导。欧洲的算盘根本不是主导的问题，欧洲的算盘是美国人出力我来主导。那美国人就要看了，那你在中东能出多少力呢？显然中东又不需要欧洲出多少力，因为欧洲实际上在中东也出不了多少力。所以美国的意思就是说，你出钱我做主，欧洲的意思是你出力我做主。大家都想得太好了。从长远来看，美国人的要求是欧洲将来要在俄乌冲突当中承担70%以上的费用，而且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只给欧洲名义的发言权。我们说中东这场大交易很有可能就是欧洲在霍尔木斯出钱出力，然后呢美国呢就在俄乌未来的谈判当中不把欧洲踢出局，欧洲在形式上可以参与，给予欧洲足够的尊严和尊重。我觉得这是比较现实的，就是你要欧洲真正获得什么交易而来的主导权不可能的，但是特朗普会给的面子就给一个面子。实际结果最后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欧洲你自己顶不顶得上，你自己顶不上的时候，尤其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美国这样非常现实，你自己顶不上你怎么办呢？你的军费开支不够，你没有，老百姓不愿意你去留学，你自己的福利压力非常大。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苦撑，都在苦撑，就希望俄罗斯啊最好能够撑不住，大家往后退，就这么一回事。乌克兰也在苦撑，我们这么公允的讲，乌克兰表现的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好，但是欧洲表现的比他自己说的要差得多。
8: 特朗普现在是想让欧洲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扫雷的问题上来分摊成本啊。那么在中东的问题上，美国跟他的盟友是分歧更多还是合作更多？欧洲的盟友会配合他吗？
11: 有很多要交易的地方，最典型的现在不是拿那个俄乌冲突交易，就外面很多都说拿俄乌换中东，其实很难，因为俄乌这块呢，欧洲能进多少力就到这个量了，就这个量了。真正要双方在谈的是这个，伊朗如果解决了，制裁如果放松了，我欧洲能不能到伊朗去投资？伊朗是个大蛋糕，战后的伊朗这个蛋糕欧洲能不能进？欧洲想进啊，为啥？因为停火以后伊朗跟美国还是敌对的，而这个伊朗又需要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伊朗跟欧洲的关系跟法国跟德国的关系非常好，当年就是美国逼法国和德国撤走了，法国和德国损失非常大。那么现在好了，现在你说霍尔木兹需要我出力，那么未来伊朗在制裁方面欧洲能不能吃到蛋糕，这其实是欧洲更关心的问题。就是伊朗通往欧洲的能源通道，欧洲到伊朗的投资，欧洲人对这个感兴趣，但美国现在还没有松口。
8: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

0: 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 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
1: 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0: 兴业股份X Plus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十九号正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威胁若不满协议将恢复打击。中方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白皮书，呼吁在历史演进重大关头携手前行。北约证实，在美国缩减对北约的军事储备之后，欧洲盟友国已经提升防务贡献，填补缺口。

0: 师傅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王毅指出，下一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再来看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中部的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警告称，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自己对协议内容不满，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而被问及对于如期签署协议有多大的信心时，特朗普表示无法100%确定，但强调这是一份强有力且内容详细的协议，他相信伊朗希望签字。
1: 特朗普17日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特朗普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尚未定案，并威胁称若自己不满意这份协议，美国就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2: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on their head. If I don't like it, if they don't behave, we'll go right back to dropping bombs right smack in the middle of their head.
1: 特朗普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制裁的内容，他会在稍晚做进一步阐述。特朗普同时指出，关于协议包含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投资的报道是虚假消息，但美国不会阻止他国对伊朗投资。他并补充说，市场对这份协议非常满意。根据瑞士外交部发布的声明，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比尔根山的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出席仪式。另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7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多项地区热点议题及双边关系深入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俄方介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并强调美国对备忘录条款的妥善执行负有责任，以色列必须彻底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最终敲定表示欢迎，并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其各项条款的落地实施。两国外长一致指出，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需为此协议提供支持，同时强调应持续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19日将在瑞士的比尔根山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瑞士17日宣布增派数千名军事人员支援比尔根山所属的夏瓦尔登州，并在活动期间临时关闭部分空域。瑞士联邦政府当天发表声明称，为确保签字仪式期间的安全，夏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邦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并批准在18日至20日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将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据悉，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9日将出席签字仪式。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 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日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中内容和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定出入。
1: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

0: 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英美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英美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日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彭博社此前发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全文并不准确，存在很多缺陷。这一名消息人士说，彭博社对谅解备忘录所包含的14点内容具体细节的描述相当不完整。他以备忘录第一点及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内容为例，指称彭博社的报道明显不准确，且其中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关键词。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5日至16日访问卡塔尔，会见卡塔尔外交部国务大臣胡莱菲，就中国同卡塔尔双边关系及当前的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2: 翟俊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推进中卡关系，愿同卡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走深走实。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赞赏卡塔尔等国家为平息战事、争取和平所做的贡献，希望有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增进沟通和协调，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胡莱菲表示，卡塔尔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卡方将继续积极开展斡旋，推动美以伊战事有关方在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基础上巩固谈判势头，实现全面持久和平。卡方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做出的努力，愿同中方一道维护和促进中东海湾地区安全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多家伊朗媒体17日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3艘伊朗的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伊朗方面有何最新的表态？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3: 那目前可以证实的是，美国已经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已经有多艘油轮还有货轮呢通过了美国的海上封锁，那么进入了伊朗港口。而今天呢，有3艘伊朗油轮，有500万桶的原油已经从伊朗港口出发，驶向了外海。这说明呢，伊朗现在的海上的补给线呢已经正常的运行。那么根据伊朗的说法呢，就是在周五，也就是19号，美伊签署备忘录之后，那么伊朗也会陆续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的国家的船只。那么仅限60天，60天之后呢，伊朗将会收取服务费用。但这一部分呢，可能还会在后续的谈判当中体现。那么最新消息呢，就是今天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

0: happen, or will it convince the United States to cancel this condition at the last minute, as it often does? Ihab Suleiman, PNX TV, Gaza.
1: 叙利亚联合国家通讯社17日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造成人员受伤。以色列军方目前没有对袭击作出回应。17日的画面显示，以军的空袭过后，奈拜提耶上空升起大团黑色浓烟。报道称，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两处城镇，并对其中的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炮击。另据黎巴嫩24小时新闻网报道。
2: 伊军当天还向黎南部的泰卜尼特村发射了一轮火箭弹袭击。下一节的关注，俄军对乌克兰扎布罗热市发动袭击，一会儿见。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上午发布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发布会上表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振多边主义。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说：“当务之急是各方相信而行，坚定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4: 王毅说，中方发布白皮书是要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多边主义，坚持规则法治，提升治理效能。他特别提到了当前的中东局势。
5: 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
4: 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6: 王毅指，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得不到遵守及维护。就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不断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5: 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 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
7: 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王毅说，这四大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中方将会继续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的做出努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1: 白皮书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行动和成果，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3: 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切中诸多危机挑战的症结和根源，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科学指南。白皮书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记录最好的大国，中国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写入宪法，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提出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世界长治久安贡献力量。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坚持开放共赢，倡导普惠包容，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促进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潮流。中国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做多边合作的积极引领者、有力推动者。白皮书指出，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令人鼓舞的是，在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下，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成为各方积极参与的实践。全球治理追求的是国际社会共同福祉，依靠的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国主张各国应团结合作，起而行之，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军16日晚间对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市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七人受伤。此外，俄军称再控制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军则被指控在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大巴，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
1: 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7日证实，俄军16日晚间发动五次袭击，导致当地的住宅和购物中心起火，另有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消防员紧急架设水线压制火势，并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受灾区域。救援行动因二次袭击风险被迫多次中断。乌克兰国家警察局表示，一名平民因俄军无人机袭击在车内死亡。俄罗斯国防部17日发布战报称，俄中部集团军已经解放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库图佐夫卡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军弹药库、燃料库以及146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击落了乌军17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军在过去一天损失约1370人和大量武器装备。此外，俄方指控乌军17日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据悉，预期大巴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车上44名乘客中有28人是少年球员。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以恐袭立案调查。
2: Следствен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России по факту удара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и на трассе А-240 в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о пассажирскому автобусу с детьми возбуждено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м акте. 17 июля.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17日召开记者会，就北约的防务兵力配置、伊朗核问题以及对乌克兰援助三大核心议题发表讲话，并证实在美国缩减其对北约的军事力量储备之后，欧洲盟国已相应的提升防务贡献以填补缺口。
3: 针对美国近期宣布缩减危机状态下向北约投入军事力量一事，吕特表示，自美方做出调整以来，其他欧洲盟国已主动加码投入，以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4: Now the US has adjusted its pledged contributionsAnd other allies have stepped up to contribute more.
3: 吕特指出，此次调

0: 战的核心并非当前部队与装备的实际部署位置，而是北约防务计划启动后各盟国的任务分工与权责划分。在谈及伊朗核议题时，吕特对美国为防范伊朗核威胁削弱其弹道导弹能力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
1: The US action to preven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 armed Iran and degrade its ballistic missile capability improves security for us all.
0: 他还指出，美国总统与伊朗达成的相关协议为确保伊朗永不获取核武器创造了重要契机。最后，吕特提及了俄乌相关战事，他强调支持乌克兰仍是北约的优先事项。截至目前，北约盟国已向乌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火炮弹药及各类援助，以支持乌维持战场优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17日进入尾声，多国领导人当天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围绕全球经济安全展开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迟到出席当天的会议，并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宣告自己是老大。
3: I'm the boss. How are you?
2: 会议开始前，各国领导人陆续落座。17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汇率政策、能源成本上涨和全球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与会领导人还就加强经济合作、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交换意见。会议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了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等人。G7 领导人当天还在午餐时间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包括人工智能规则等。奥尔特曼和阿莫戴伊等受邀出席会议。面对英国国内持续发酵的首相政权危机，17日正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如果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地区的地方选举中获胜，他有意邀请伯纳姆进入政府高层任职，同时强调自身并不放弃首相一职的打算。
4: 随着工党执政进入第三年，因为变相增加税收、用人不当的争议，以及在近期地方选举中丢失了过半议席的情况，让工党内部越来越多议员开始质疑首相斯塔默的领导能力。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曾毛遂自荐，提到如果斯塔默不主动交代离任时间表，他最快可能在下周挑战斯塔默的首相地位。而对于新首相的热门人选，现任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斯塔默表示希望未来为伯纳姆提供更重要的政府职位，甚至不排除会安排伯纳姆进入内阁。
5: He's a huge asset. He's been a fantastic mayor in Manchester. And if he comes back into Parliament, I hope he wins in the by-election, he'll be a fantastic asset for our party and for the country.
4: 但斯塔默同时表示会参加未来任何可能出现的领导权竞争。他认为在现在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工党内部发生领导权斗争只会给英国带来不必要的混乱。
5: The question is, do we pull together and turn that around as a party and as a government, which is what I think we should do, or do we descend into a leadership race which will bring chaos with it. We know that. The last government did this. They went through leadership elections, and we know very well what then happened as a result.
4: 根据近期英国民调机构对工党党内的调查显示，有过半数的工党议员认为伯纳姆才是他们心中的下一任领袖首选。在假设伯纳姆与斯塔默直接竞争首相地位的情况之下，多数的工党议员更倾向于投伯纳姆一票，成为下一任的新首相。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17日到访中国铁建，敏昂莱表示希望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17日上午，敏昂莱来到中国铁建展览馆参访，敏昂莱特别关注在缅甸的建设工程项目。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铁建就参与了缅甸的基础设施建设。1993年建成的第一大桥被缅甸民众称为中缅友谊桥。今年落成的达拉大桥则是缅甸现代桥梁建设的标杆项目。敏昂莱表示，通过此次参访了解了中方修建铁路方面的经验，他欢迎中方企业到缅甸考察，希望与中方在基础设施等领域进一步合作。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期间，中缅双方签署18项合作文件，进一步推动双边各领域交流。 与此同时，缅方正寻求重振受疫情及跨境网络诈骗影响的旅游业，希望通过中缅合作和区域协调，逐步恢复游客的信心。
6: 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期间，中缅双方签署了18项合作文件，涵盖交通运输、贸易、科技、体育以及人文交流和人员往来等领域。与此同时，正在缅甸举行的湄公河旅游论坛上，缅甸酒店与旅游部部长表示，受疫情以及跨境网络诈骗等问题影响，近年中国游客赴缅人数明显下降，因此希望透过区域合作改善旅游安全形象，逐步恢复游客信心，从而推动缅甸旅游业重新发展，也期待敏昂莱此次访华所取得的合作成果能进一步促进中缅双方多个领域的合作，为缅甸经济复苏注入更多动力。同时，缅方期待随着缅北通道逐步恢复开放，双边贸易与人员往来进一步增加，在局势稳定基础上，吸引更多投资进入，推动包括旅游在内的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
7: 今日嘛，印尼有些关系，第二个今日的 immediate neighboring country 呗，印尼的 immediate neighboring country 呗，哎罗，印尼个伊呢今日话，哦，印尼先撇下来个话，我们再来搞嘛嘞。不过是说起今日话，你苗班来讲话，哦，像比如嘛，哦，不会那边说内单细点不？不会说出点伢一点来嘛不？呀，出点伢一点来不是说起喏，以前的经验比如说那面，后边个 investor 的在炒股啦没？比如说呢？
6: 从经贸往来到人文交流，敏昂莱访华释放出深化中缅交流的讯号，未来相关合作能否转化为实际成果，仍要观察缅甸局势变化、技术条件改善以及双方在不同领域的协调推进。凤凰卫视山缅甸杨光报道。
2: 下一集回来关注财经消息，一会儿见。
8: 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9: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0: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9: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1: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9: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3: 哇，这外面太漂亮
9: 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Latino, cooparmos.
15: Diversità.
16: Таємниче.

0: 好的，那么周三美股进入午盘的时候是转为小幅微涨，那么的科技股是收复了部分失地，而市场也是在静待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次议息会议。那么美联储将在美东时间周三下午2点钟的时候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不过相比最终的利率决定，市场更加关注的是此次会议不会发生什么。那么不过呢，多数华尔街分析人士则是预计美联储将会继续发布点阵图，但是沃什提交个人预测的机会不高。另外呢，市场也是关注新闻发布会的惯例，以及未来沃什会如何调整美联储的沟通策略，以及他对于缩减美联储6.8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的最新态度。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全面转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05%，纳指上涨0.07%，而道指则是上涨0.35%。那么个股方面，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早盘一度上涨，随后转跌。不过呢，交投仍然非常活跃。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小幅反弹。此前特朗普周三表示，美伊协议尚未最终完成，如果对于协议内容不满意，美国将会重新恢复轰炸。那么国际能源署周三也是表示，即使美伊协议最终落定下来，伊朗石油出口和产能恢复也需要数月时间，因此呢，全球的能源供应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恢复。另外，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美国五月份的签约待售房屋的数量增幅超过预期。另外，周三美联储的决定和新闻发布会之际，正值普通美国人陷入严重的经济悲观情绪之际。那么备受关注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本月虽然有所回升，但是呢，仍然是较一年前下跌超过19%，消费者纷纷担忧通胀的影响。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43%附近，可复。
1: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而亚太股市周三是继续涨多跌少，日本和台湾股市改写新高纪录，但是香港股市表现落后。投资者的入市信心不足，影响香港股市进一步下跌近1%，内房股跌势不止，领跌大盘，沪深股市则是开低走高。监管层对科技的支持定调，激励科技股攀升，科创五零指数大涨4.69%，创业板指数攀升1.56%，半导体产业指数急涨近7%，创历史新高。日本股市温和收高，刷新历史收盘新高纪录，盘中日经指数再次突破70000点大关，也是盘中最高纪录。对冲动局势担忧持续舒缓，加上投资者在美联储公布议息结果前吸纳 AI 概念股，激励大盘连续第三天破顶。台湾股市微升到2周最高位，外资卖超，台积电等科技股回落，拖累大盘早段下跌。但是金融股护盘和科技股收窄跌幅，有助大盘扳回跌幅稳收。美国联邦储备局公布议息结果前夕，美元汇价在周三是牛皮偏稳，亚洲货币跌多升少，但是人民币表现平稳，近期汇价刷新接近3.5年新高。
2: 美国联邦储备局公布议息结果前夕，外汇市场气氛审慎，影响美元汇价周三牛皮偏稳，美汇指数在99.5上下窄幅争持，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变动有限。瑞典央行在议息后决定维持政策利率在1.75厘不变，符合预期，但表示中东战事提升通胀压力，令今年较后时间央行加息的几率上升。不过央行强调，通胀目前仍然温和，经济活动较正常稍弱，瑞典克朗短暂上扬后掉头下跌，对美元和欧元都走低。亚洲货币跌多升少，韩元终止连续3天的涨势走低，台币终止4连涨，其他货币也大多偏软，但印度卢比先涨后回顺，早盘触及6周新高，自然市场报价收在平盘上方。人民币也表现平稳，中间价微升12个基点到6.8096，较预测的6.7569偏弱527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即期汇价接近平开后窄幅争持，全天的波幅进一步缩窄至只有29个基点，中场小幅收升5个基点到6.7569，但仍然刷新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成交下跌至只有278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反复争持，也曾触及接近3年半新高，与在岸价有低单位数的倒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国台办十七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应询介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成果时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持续设限，仍有超过6000名台胞赴会，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
5: 陈冰华表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吸引超过6000名台胞参与，特别是手来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民进党当局干扰破坏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6: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历史大事，两岸同胞要交流要合作的强烈愿望和前行步伐，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住的。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每年都跳出来抹黑攻击，今年更变本加厉，限制阻挠岛内各界人士参加海峡论坛，但是他们越捣乱越失败。
5: 对于大陆艺人在海峡论坛上分享跨越海峡的青春故事，并回应岛内青年期待其赴台交流的呼声，陈冰华表示，大陆方面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
6: 我们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乐见大陆知名演员、歌手等文艺工作者赴台，与岛内民众和青年见面交流。
5: 对于台陆委会负责人的台独言论，陈冰华强调，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民进党当局大肆谋独挑衅，渲染大陆威胁，操弄反中抗中，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4: 在台湾结束访美行程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十七日对外说明访美的相关成果。郑丽文表示，此行超乎原本的预期，收获满满，并批评亲绿媒体不断针对自己的访美行程用栽赃抹黑的方式报道，令人遗憾。
7: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16天的访美行，17号在中常会召开前对外说明此行成果。
8: 在跟各方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的收获是远超乎我们原本的预期，所以不管是一流的学府、重要的学者、官方还有侨界，我认为都超乎了我们原本的期待，所以我们觉得收获满满。
7: 尽管郑丽文对访美结果感到满意，但青绿媒体大篇幅报道郑丽文被冷落、会面层级遭降等负面讯息，郑丽文不满，谴责这是民进党抹黑造谣，别有用心，
8: 就是完全子虚乌有、胡说八道。那我是非常的遗憾啦，就是说，就算政党立场不同，也不应该用这一种刻意的栽赃抹黑的方式，从头到尾的破坏，然后写这种毫无 毫无基本、毫无根据的报道。
7: 至于有新加坡媒体用天真来形容郑丽文，认为她虽魅力十足，但言论无法打动美国。
8: 也有很多人认为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是不是很骨感？那么丽文的主张会不会太过天真了呢？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多的交流。我只能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我绝对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一切都有路径图，一步一步踏出去都是深思熟虑。
7: 郑丽文在美国期间拜会了十位参众议员，基于双方默契，细节不对外公开。而郑丽文强调，访美只是踏出第一步，未来会持续跟国际社会维持联系，开启更多交流平台。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端午节临近，赴印度洋等远洋进行捕捞作业的渔船集中回港。远洋渔船集中的山东荣成石岛港口岸，近日以来迎来远洋渔船集中返港的高峰期。首批返港的渔船带回渔获9600多吨，边检部门联合海警、海事、渔政等部门启动蓝盾联动、海域利剑专项行动，缩短船舶进港和船员通关时间。
9: 这是出海速成补出，算是个防送链。我们盼着把新鲜的海货，尽快的送到百姓的餐桌上。在外漂泊了很长时间了，如今顺利靠岸，心里特别踏实高兴。接下来准备好好休整一下，和家人过个端午节。
4: 6月17号当天，有12艘渔船装载着2400吨渔货，缓缓驶入码头泊位。152名船员结束长达10个月的远洋捕捞作业回国。远洋渔船都配备了制冷设备，对渔获进行速冻储存。大批量的渔船短时间集中到港，口岸的通关人员查验，渔获转运迎来多重压力。石岛边检站联合驻地的海警、海事、渔政等部门启动蓝盾联动、海域利剑专项行动，通过联合登临渔船提前预检，缩短船舶进港和船员的通关时间，减少船舶港口滞留时间。据了解，本轮返港周期将持续至7月10号，预计将有80多艘远洋渔船归港。泰国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16日对超级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影响表示高度关注，并责成有关部门提前制定应对方案和准备措施，以减轻极端天气对民生和经济造成的冲击。
10: 总理府发言人拉恰达表示，超级厄尔尼诺是近期政府持续关注的议题，各相关部门已制定应对计划和措施，以应对可能的冲击。
11: ที่คาดว่าจะได้รับผลจากซูเปอร์เอลนีโญนั้นก็จะครอบคลุมไปถึงเรื่องของน้ำเพื่อการอุปโภคบริโภคภาคการเกษตรภาค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สิ่งแวดล้อมและคว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ทางชีวภาพซึ่งเป็นเรื่องสำคัญ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โดยตรงกับความเป็นอยู่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และ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ค่ะ
10: 各项措施的实施进展将在下周向内阁汇报，以确保国家能够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超级厄尔尼诺极端天气风险。
11: เพื่อ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มั่นใจกับทุกภาคส่วนนะคะท่านนายกจึงได้สั่งการให้ทุกหน่วยงานที่รับผิดชอบนำแผนปฏิบัติการและมาตรการที่ได้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หรือกำลังจะ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รวมถึงความคืบหน้าในการเตรียมความพร้อมนำมารายงานต่อที่ประชุม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ให้ทราบในสัปดาห์หน้าค่ะ
10: 总理府公布的信息显示，泰国近期持续出现天气异常，雷暴、强风和夏季风暴频发，多个地区发生树木和树枝倒伏事件。对此，阿努廷对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表示关切，并责成内政部、曼谷市政府、地方行政机构及相关部门加快排查高风险区域，开展树木修剪工作，检查广告牌、建筑物和各类公共基础设施，并制定预防措施和应急预案，确保能够随时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根据气象记录，2024年泰国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2025年则进入恩索即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中性向弱拉尼娜发展的过渡阶段，呈现降雨增多和洪涝风险上升的特征。
12: 数据显示，2024年厄尔尼诺现象给泰国造成约42亿泰铢的农业直接损失。
10: 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4: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2: 日本演员木村拓哉的女儿木村光希来港与影后林嘉欣盛装出席新剧活动，他们在剧中首度合作合演母女，戏里戏外都火花四溅，受访时更互相大赞对方，又分享他们的珍贵时光。
13: I think one of the treasureful moments outside set is when I went to her studio, and then we did the pottery together, like the clay. And then like she was teaching me how to do it, and because I had long nails, she was like teaching me how to really.
12: 影后廖子瑜现身品牌活动，上月底衣锦还乡，带着自己的金像奖影后讲座回马来西亚见父母。她受访时透露自己最近获提名吉隆坡影评人协会的最佳女主角，又分享她喜欢的韩国男星。
14: 朴宝剑，因为上年我睇咗嗰个，哎，我突然间唔记得咗嗰套剧，佢同 IU 嗰套剧咧，我睇咗两次。最近提名咗吉隆坡影评人协会嘅最佳女主角，咁我第一次提名都觉得好意外同埋好开心咯，因为系我哋嗰部系唯一一部华语电影，我亦都系唯一一个华人演员入围。咁都覺得係非常之榮幸咯。
12: 香港演员黄日华与刘德华日前还有在胡峰举行的演唱会上碰面，不过当时有网民捕捉到在大合唱时两人见面随即拥抱，但当刘德华转身后表情突然转变，随即网友联想他们是否关系破裂，对此黄日华也有回应。
15: 做完咗个 show 之后，佢当晚就俾电话我，佢话：哎，我今日下昼见到阿三哥三嫂，而家喺个 show 度见到你，佢话好满足，好开心。我系啊系啊，大家要多啲见面咯，咁咯吓。
16: 就冇變了，可能你誤會咗，因為話啲相。
15: 你即係話仔嚴肅上嚟，好嚴肅噶嘛樣。我一唔笑，我樣又好惡噶嘛，所以可能大家誤解咗啦，係啦，冇嘢嘅，冇嘢嘅，完全冇嘢。
1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4: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0: 接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来看《华尔街日报》头版的这张照片，这看起来两人都面对了镜头，但表情都有一点诡异啊。各家都有各家的一个解读。这是在 G7 峰会上，因为特朗普亲自去参与，说这次的 G7 峰会呢，可能内容让大家许多有忧虑之处。不过可以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也发了联合声明了，还分了几个部分。另外一方面看到的欧洲系的《金融时报》这里呢，则是看到特朗普跟泽连斯基啊，本来美方并没有释出说跟乌克兰之间有一个正式的双边会谈，但是在这次的 G7 集体会议之后，我们看这是一个场边会谈的一个场景。又能拉动什么样的情势呢？稍后一起说。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我们再放大看一下刚才给大家看的《华尔街日报》它的国际版版面的头条，这一张照片，特朗普跟马克龙两人握握手，不过特朗普的表情怎么怪怪的，或许是媒体在拍照的时候捕捉的这一瞬间。而这里呢，则是说特朗普开始了他说充满了忧虑的这种欧洲之行，因为有许多的议题，特别是近期他跟这个美国跨大西洋的关系，跟欧盟之间，特别对德法之间，那这次英国也没等到跟特朗普的双边会谈。英国内部啊，像斯塔默的压力也很大，特别呢是在伊朗的这件事情呢，当时特朗普大家记不记得，他对于欧洲这些国家的参与程度呢，感到呢他也批评了一把，觉得他们都不够参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G7 会议到底气氛是如何，自然都会再看啊。纽约时报这里也是，还有大家排排坐的一张照片，说呢在。

一个苦涩的分裂之后呢，欧洲领导人还是对特朗普释放出善意，在这里也提到了很多哦，说在这个会谈上面呢，特别是德国总理 Merz， 大家记不记得，因为特朗普甚至不满到在德国撤军呢，所以呢，这一次德国总理他做了一件他可能自己都想到他不会做的事情，他没想到自己会做这么事情，他给了特朗普一件足球衫。 后面有写的特朗普的名字还印上了47，因为特朗普是美国的第47任总统，而且呢，他还说，哎，我来送出这个球衫之前，还说我们是同一队的。那另外其他的人也对特朗普呢保持友善，然后特别呢是马克龙，法国总统马克龙做了一个动作，他特别邀请特朗普说，哎，到凡尔赛宫吃晚餐吧，这也是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而且别忘了，在这周呢，这近期特朗普也在举行他的80岁生日的庆祝嘛，所以他刚好搭在这个 话题上，哎，特朗普很开心的答应了，还对记者讲说，本来他下午就要离开，但因为马克龙这一位非常慈祥，他说他很和蔼哦，这马克龙邀请他去凡尔赛宫，因为众所周知，特朗普对于金碧辉煌的建筑有着特殊的偏好，结果马克龙这一邀请果然奏效。好，但整体的分析是不要看欧洲现在看起来对特朗普好像维持一个态度上的一个友善，因为他们知道当前呢或许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但希望能够以柔克刚。 但因为当前他们也没有其他可替代性的一个条件，但这一次也签了一个共同声明啊，我们看到他们发出了一个正式官方的一个稿件，大概有6个方面。这次的共同声明呢，大概涵盖了除了国际伙伴关系之外，因为这里要花点时间讲啊，国际伙伴关系，还有呢是包括了像是刚果乌干达的这个埃博拉疫情的问题，还有癌症的防治，要打击偷渡、打击贩毒，还有 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声明当中，我们特别关注他们是共同声明支持乌克兰，同时也主张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无限制，同时呢是无收费的开放。另外呢，也再次重申对于东海、台海 跟南海片面改变现状的一种反对，这整体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主要国家呢，把这些放在同一个框框内，视作是同一体的全球风险管理。在这个时候呢，这一次的 G7会议上，他们先开集体会议，开完了会议，特朗普跟泽连斯基就出现这样一个场边会谈的一个情况。他不是说非常的正式，大家聊一聊，互相聊一聊啊。那这到目前为止呢，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协议了。在这一波谈话当中，特朗普也有在提说，还有一些啊，接下来这乌克兰的进展如何？那么同时呢，到底现在和平协议的进展呢，到底如何呢 ？RT 新闻就发出了一个疑问，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我们很大的重点放在伊朗这里之后。 之前的一个进展呢，是特朗普提出的24点和平协议，他要乌克兰呢不能加入北约，同时还要限制他的一个军队人数，更不用说很敏感的土地议题。当时欧洲很多国家都提出了激烈的一个反应，那现在呢又会是如何呢？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啊，还看到日本也希望在 G7的会议当中能够表现嘎一脚。在这里呢，他同时非常表态啊，接下来他们好像什么都能帮助，甚至伊朗的后续重建上，不是要一笔基金吗来做重建？其实欧洲、亚洲还有近期 表态非常积极的日本、韩国都希望在伊朗之后的重建议题上也有找到方式，能够去那里再做一个合作。同时，在欧洲啊，这无人机的一个合作进程上，日本近期动作很多。我们看到它跟德国之间拉近了很多的关系，在防务系列上面寻求更紧密的一个合作情况。同时，在这些军工行业上，日本的这个军工企业体还有当前全球供应链的关系，使得他们近期的动作很多细节持续受到关注。在这里呢，《华尔街 日报当然也看哦，就提到说欧洲啊，这些整体好像避免呢是不要去对抗这个特朗普，但核心并不是说欧洲开始信任特朗普。我们今天看到，包括很多欧洲的主流媒体自己分析，欧洲这些国家还有领导者已经开始体认到，他们跟美国的关系或已发生些本质上的改变。但是刚才我也提，因为在眼前没有直接立刻迫切可替代的另外方案，还有我们要说，对于欧洲，我们看G7会议上的这些气氛啊，当前伊朗 跟乌克兰这两场战事呢，直接就在眼前是逼近在他们眼前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也没有条件能够把美国从欧洲给推出去。好，在这边呢，持续来看，这也是延续的一个氛围啊。在这次 G7当中呢，《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标题：美伊协议将允许德黑兰立即出售石油，这个部分被视作是在协议前期对于经济情势
有所缓和的一个动作。同时这个场边会谈呢，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啊也是放在这个部分啊，特朗普在当中可能也提到说呢，可能会恢复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看看这个部分要不要来增加一些压力。那另外呢，各方面包括法国的媒体也在看，哎，他们这次看到这个场景啊，难道乌克兰又重获青睐了吗？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标题啊。这里呢，主要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之前特朗普所提的一个24点内容，大家在做讨论之外呢，还要看看的就是欧洲的角色。欧洲他想要做什么？他就希望在谈判这里，像是马克龙就强烈主张一定要欧洲也能参与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法国跟德国被视作较为偏中间派，他们认为要援助乌克兰，但是又认为应该跟俄罗斯谈判。那另外一方面，像匈牙利更清楚了，他这个是非常清楚，他就觉得要跟俄罗斯直接谈判。不过包括波兰还有波罗的海的国家，他们则认为不行，要还是要做一些施压。也就是说，目前在整个欧洲国家，特别我们看欧盟体系内，这个思考啊，对俄谈判的这块路，他们还是呢是比较有分裂性的。接续再看这次跟伊朗的协议的后续，万斯说美伊备忘录仅一页半，非常笼统。还有美国情报质疑伊作状无意和让步。要知道上周末他们就已经完成了电子版的签署，本周五到底会不会在瑞士签下纸本呢？大家也都在等。不过这仅一夜半，这代表了什么？代表特朗普非常急啊，他非常着急要赶紧完成这一次的一个签署。所以呢，这核心并不是说它的内容是不是有多少页，只有一夜半，而是在这一夜半的内容里面，能不能够帮助整体的协议推进到接下来这60天非常重要的谈判窗口期。好，经济日报分析说，货侠管理权之争，美伊复航存分歧。大公报也看哦，货侠扫雷需40到50天，难立即全面重开。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光是怎么开放，就已经意见不一样了。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说30天内在伊朗的安排下开放。美国说要立即开放，同时这30天的时间内要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另外在收费的议题上，伊朗认为说不收这个征用费啊，但是他可能会收服务费，但美国又坚持说不许，就是完全不能够收费。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所以使得光是一个开放，怎么个开放？不过很明显看到在控制权的部分，伊朗希望之后要控制是伊朗跟阿曼一起，不要美国参与，但美国人单方面声称自己仍有能力封锁海峡，所以两方面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还有许多的地方似乎要完全的磨合啊。在这一次包括协议当中呢，有一点是伊朗媒体曝光的，就是3000亿美金协助伊朗战后重建，港媒这里是换算成港币来计算啊。但是在这里呢，特朗普之前也说啊，他跟 G7 里面讲说，他不会出这个钱。他这话也不是，也不一定说有毛病，因为出的钱也不是，不一定是美国政府掏腰包。他现在就是要其他，我刚刚也提了哦，其他这些国家对于伊朗战后重建啊，大家觉得可以来贡献一己之力的，再来努力去筹这个钱哦。所以呢，刚刚另外新岛这里所做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重点问题各执一词呢，这两天呢，我相信我们讨论也很多了。另外，以色列总理称不清楚美伊协议内容，信报标题《经济日报》看不了解哦。说要无限期驻兵南离，哎，不清楚美伊协议内容，不知道美伊协议内容里面是谈什么，这个您相信吗？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做出这么样的一个姿态，这显见呢，他现在对于内部的压力，内塔尼亚胡所承受的内部压力，恐怕呢是比较高的。所以《纽约时报》还一篇分析啊，说反思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败，以及《华尔街日报》看随着结束战争的协议接近完成，以色列正忙于寻找答案。是的，他们能下的台阶在哪里？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要的是什么？他就是认为伊朗的代理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像是真主党，还有也门的胡塞武装等等，还有在核协议的这个部分。好，这或许不是内塔尼亚胡他们眼前所要的。但是怎么办呢？还有特别重要的是，接下来在黎巴嫩这条战线啊，对这个部分向北支线，我们刚刚说这外溢效应如果没有办法控制，后面伊朗对于六十天的核心的谈判，他肯定会有意见。对于在这里呢，《纽约时报》也分析说，内塔尼亚胡可能在军事上啊，军事行动上成功，但是整体战略层面有他的一个误判失败。尽管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啊，特朗普现在做了一个提议，哎，由叙利亚来。FT 中文网，特朗普提议由叙利亚代替以色列打击真主党啊，
这个看起来很像异想天开的提议，却是特朗普迄今最公开的推动叙利亚干预黎巴嫩局势的表态，凸显呢他在这个以色列啊对于黎巴嫩还是持续有去军事动作危及美伊谈判这件事情已经感到很恼火不耐烦了。那 RT 这里也报道说，叙利亚就说了，如果是他们来的话呢，他可能不会做得像以色列一样，他们并不是说针对一般的这个所有人，可能是有一个针对性。不过这里也可以看到，这特朗普美国现在已经刻意啊要把对于这个整个局势的控制啊，先把黎巴嫩也包裹进来，跟以色列啊这里这个部分呢，来看看来制衡一下这近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另外来看的是，这个是这次我们看美伊协议达成了之后，《纽约时报》这篇分析，伊朗战争啊已经完全改变了全球经济。说呢，这一次的在从美国跟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开始，全球秩序就已经被改变，而同时呢，多个国家应该说大部分的国家的一个经济状态也很难。很难简单回到战前的轨道。那对，特别是对于中东的一个和平，对于稳定还有繁荣，这个信任度啊也已经遭受到冲击。包括呢，所以这两篇呢都是在讲这个部分，就是整体的局面已经改变了，回不去2月28号前的一个状态了。金融时报也看，这一次伊朗跟美国的协议可以说是跨越半个世纪以来的敌对状态。不过他说，这里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还有伊朗会捍卫尊严所会做出的动作，仍旧使得后续啊要推进更核心的谈判，认为大家有一些不可预测性，甚至也带有忧虑。继续来看全球速览。纽森果然在美国当前这个局势下呢，现在又慢慢的啊增加它的一个分贝。之前呢，很早它的一些动作呢，就会被认为说，哎，它或许未来也是问鼎大位的人选之一。纽约时报也开始对这个人做一些关注啊，在这里还有它露面频频，近期露面的一些动作所讲的话，可能接续会越来越被放大镜所检视。那它同时呢，也批评特朗普啊，对它做政治打压啊，还要调查它啊，原因就是因为它可能要竞逐大位。韩国电视台发生了财困啊，申破产重组。那当然，这家公司大爷关注的是说他曾经过去有的一个成绩。彭博社也做了一些分析，其实当前要发展的情况下，他也受到了一些串流影音的这些影响啊。所以呢，这整体他的一个发展呢，在当前的这么样大一个应用影音的一些不同方式的渠道下呢，也受到探讨。那同时还有社媒手抄传统媒体成最主要新闻管道。今天香港两家港媒做了一个报道，这主要是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所做的一个研究。其实我还有包括 AI 聊天机械人呢，这里也越来越多。我们想象一下自己现在使用的一些工具的方式，我们每一天是怎么样去涉猎一些信息的，会发觉自己在工具的使用上确实更多元化。不过呢，这里我还是要说一句，传统的这些媒体它对于新闻信息的真实性跟权威度肯定还是相对较真与在意的。在英国今天啊，本地的媒体的头版说，俄罗斯一艘护卫舰啊攻击了在英吉利海峡上的一艘由英国退休夫妇所开的这个小船，你看就是这样翻船啊。原因是因为他们太靠近他的一个船舰了啊，所以开火呢做一个警告驱离，但没有人员啊受到伤亡，没有这个影响啊，所以英国说这是一个独立事件。现在的韩国的医疗受到了批评，就是说有住院返现20%，门诊返现45%，这个返现医院与癌症患者之间也形成了一个现在很大的问题啊。那医院变现的方式，大家看到，还有同时呢，患者之间在跟保险业求偿的这部分。另外就是内地生在香港啊，这使得租金的行情看涨啊。经济日报还一篇分析，高财通有超强的承租力，看到了楼市大家很关注啊。现在这里呢还看到说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些内地啊二手，他是说内地的大城市二手楼成交回暖，有一些楼市成黑马的话题，看到了当下年轻人他们的一些选择，还有大家财产啊布局的资产布局的一些方向。香港的劳工处这里啊说，外劳非餐饮业最大问题，劳工处
处的这位官员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说了很清楚啊，在这里呢，他说最主要现在有些餐厅结业之后，那个劳工他要找工作，但是新式的餐厅他们的厨房可能比较简单，而且有流程也会更效率化。有一些像老厨师带着一身技艺的厨师呢，在这个部分他说发生了一个技术落差，雇主希望找到合适的人，但是呢，他这同样的在找工作的人也希望找到合适的雇主，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他也是认为说现在港府已经关注到了，接下来在这个市场上希望有更多的一些辅助。夏姐回来继续读报。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oya,
4: Aklecinu, Koparmus,
5: Diversita,
6: Tajamnicz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看新报标题，会晤闵昂莱，强调互信互利互促安全。习近平提四内涵，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在中缅的关系上，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概念，在两国的关系当中，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存在啊。在这里呢，各项的一个发展上面，包括新岛也关注，在这一波啊，大家两边之间谈合作的时候呢，要推进和谈，实现缅北长治久安，同时也要持续严打电诈。在这一次的同时，大家也注意到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啊也共同在交通还有民生等一些方面呢，实现啊领域啊这些领域呢都签署了多项的合作文件。继续德高官接踵访华，在这个背后呢，都是考量到自己的经济一盘棋。德国当前的一个整体的发展啊，特别我们知道它跟西班牙，然后它现在接下来就希望一些中企啊，是不是在电动车方面也可以加大一些投资？在当前的情况下，还有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地缘政治改变了。我们说伊朗战争特别明显啊，全球的秩序大家重新再做一个评估。德国要实现它之前这种具有拉动力火车头的一个效力，它开始在重新评估自己各方面的强项，同时呢，也要在评估美国这个依赖可依赖的保护伞随时会发生破洞变动的情况下。整体的全球市场情势，他得务实的去思考出一个道路。但近期的一些欧盟的动作呢，让一些专家开始在观察。金融时报这边说呢，如果欧盟呢是擅自随意发动的贸易战的话，这如何收场恐怕绝对不是由欧盟说了算。路透社这里也看，包括德国这里有一篇它重要的一个机构所做的一个预测，认为在这一波呢，其实这两篇结合起来，意思就是在告诉欧盟，提醒欧盟了，因为欧盟本周要在布鲁塞尔开会，希望他们呢在这个当中呢可以稍微更务实聪明一点，不要是擅自的去发动一些会引起争议的一些经济型的一个动作。在这里呢就提到了欧盟内部的成员也想的不一样。我们刚刚提到德国跟西班牙嘛，他非常注意呢接下来对于中国市场的出口电动车的投资，另外呢其实还有像是我们看荷兰虽然有埃斯摩尔，但他也得想啊，他接下来这个永续发展的路线该怎么经营？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呢，在这个时候，你说中国在科技、绿色科技这边方面的能力非常的强，那么是不是更多应该看的是合作，而不是针对呢？接续是欧盟啊，这个近期呢，这一位卡拉斯，他的欧盟外交跟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他可能对于中方的这个军事训练啊，有一些针对性的谈话。在这里，我们看中国外交部对此，因为在德新社的记者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说法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黄仁勋亚洲行为什么跳过日本？日经中文网对日本的舆论呢也没认真研究了一把。另外我们先看日本将在格陵兰展开稀土开采调查，他之前就有先对外放风，在这里呢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日本他当然是寻找看有没有一些替代性，但同时呢他要在格陵兰展开这么样一个调查，他等于说也把他的战略地图放在这个位置上，他这个后续动作当然不止我们在看，全球也在看。那黄仁勋的亚洲行这里实际上他的背后让人家看到的是美国大型科技，在他们的眼中到底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结果呢在这篇分析认为说，他们可能把美国视作是一个有能力的优势买家型，但是呢在一个高端技术的一个合作上面，这里却没有看到这个接轨性。日经中文网还算了一把，他们这种技术叫做数位的落差，如果呢日本不能够弥补上来，到了2035年的数字会扩大的更大，甚至影响他们的国力经济。 DeepSeek 融资超74亿美元，估值在中国 AI 初创企业中最高。还有这里呢，美国媒体也深入跟进说，他首轮呢完成了大一部的融资的一个数字，说还有一些特殊架构，还有这些主控权啊，这控制权等等啊，这里大家当然也会关注，因为近期在融资的议题上面，你看像美国的 OpenAI 跟 Anthropic 他们的这个动态，大家也很关注。市场进行到当前呢，整体的发展呢，也在这个融资当中看到一些潜能。另外，阿里 AI 晶片强攻金融业。大概有这么样一个平头哥，叫真武芯片，说已经在金融行业部署了，有覆盖上百家的一个主流机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因为算力芯片在一些速度效能，能效上面的一个提升。
国家级科企国策来港设中式基地，说会落户将军澳创新园，三年目标投资2000万。在这里也很核心看到，在香港这里的合作，它不是单一只是做一个测试的实验基地，而是整体的一个发展动能哦，结合国际接轨，这里整套的局势呢，都是一起在内考量的。再来同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好，这一部阿嬷给阿嬷的情书，今天啊，这几家媒体在这里呢，主要也是看到这个舆情还在有热度。而这一波呢，中国跟新加坡的网民呢，在网论上面呢，也讨论得非常热闹了。不过在这里讨论的热闹的一个背后，折射出的是什么呢？折射出的呢，是他这个电影评论，我们可以看到的结论是什么？现在我们谈论给阿嬷的情书，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电影评论了。他可能对于侨民记忆、东南亚华人身份、新加坡国家认同以及中国文化叙事这一波的讨论呢，之所以这网民们的一个激动，是他刚好呢都踩在这一些的一些交界点，甚至说敏感点上。那显见大家还是很关注，但这个背后我们看到呢，其实这还有一个文化自信。像是新加坡内部近期都在讨论的是什么呢？说他们的一个语言，因为 Singlish 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呢好像英文式的主导比他们传统其他的母语更多，所以使得新加坡的一个民众呢，他在思考说怎么样呢应该多护卫住他们原本其他的一个母语，因为多元的母语呢，向来是他们的一个集体认同，还有一个东南亚特色的一个关键。明报这里说，跨国品牌中国化成营销考验啊，近期大概有许多事儿啊，一些品牌，特别是国际品牌，你看在中国有发展的好了，又突然间呢能够踩雷的原因呢，是集合到一个整体的一个亲情，说看到中国消费者呢他们一些水平啊，他一些不断的追求的提升。在这里特别说，随着中国消费者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对环保与社会责任的重视，还有对两性议题敏感度的提升，所以这些跨国品牌要是在华能够成功营销而且不踩雷的话，它更多沉下来沉淀下来，好好的去了解中国才行啊。雨果奖得主任新书一半 AI 所写啊，他不是说得奖的作品，而是他的新书。那但是呢，这个部分当然也引起了一些讨论了。这里我们要说，现在的讨论不是说 AI 会不会写小说，而是当 AI 参与的比例影响了整体作品的表现来源时，出版社是否要非常清晰的让读者们先知道呢？好，一起来看看，这就是特朗普啊，他庆祝本周庆祝他的一个80岁生日。然后他大概与一些美国民众一起在白宫草坪上观看这个格斗赛，但根据美国的民调，这一场格斗赛只有16%的美国民众支持，就连共和党内也只有31%的人支持呢，还是蛮有争议的。不过特朗普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庆祝他的80岁生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嘅。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6: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1: We had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2: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3: Ma manque, hei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1980年11月，美方被扣人质，在伊朗已满一年。阿尔及利亚作为拒签方，正积极与美伊两国沟通。经多轮隔空斡旋，复杂的磋商过程已被分为政治与资产两大板块同步推进。政治部分很快达成了协议，美国以书面形式承诺保证不干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内政，同时约定人质不会因被长期扣押一事向伊朗索要赔偿。而与资金相关的协议谈判却步履维艰，总统卡特签署了一项法令，冻结了前国王巴列维的资产，但他无法保证存放在私人银行的资金也能够归还伊朗。伊朗谈判代表态度强硬，以此向国内民众展示他们对美国的立场十分坚决。尽管态度如此强硬，但伊朗谈判代表清楚，霍梅尼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促成协议的达成。1981年1月14日，距卡特总统任期结束仅剩6天，谈判取得了进展。伊朗最终同意在日后通过司法途径追索前国王巴列维的资产，双方还需要依靠国际仲裁来解决他们在贸易方面的诸多争议。但伊美双方仍然未能就伊朗的资产与债务核算方式达成一致。
4: L'Algérie avait évidemment des relations relativement privilégiées avec l'Iran, mais c'était la bonne occasion d'en profiter pour amener l'Iran à lâcher prise.
1: It's quite possible that the Algerians wanted the crisis to end without their further involvement in it, and they supported what they considered to be a balanced approach to the negotiations.
5: دولت الجزیر کاملا نقش میانجی را ایفا میکرد و هیچ وقت به دولت ایران فشاری نیاورد. اگر فشاری بود از داخل بود. من به یاد دارم که در زمان مذاکرات هفته ای 2-3 تا تلفن از احمد آقای خمینی فرزند مرحوم آیت الله خمینی من داشتم که سوال میکرد از طرف امام که پیشرفت مذاکرات چجوریه نگران بودن.
0: 吉米卡特和他的团队也同样忧心忡忡，他们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却仍未达成金融协议。在阿尔及尔，沃伦·克里斯托弗随时都在向总统汇报这场最后谈判所取得的每一点进展。美国政府对伊朗提出的款项数额存在质疑。在前国王巴列维倒台之前，两国曾签署过大量民用和军事合同，其中一些甚至在尚未履行完毕时就已预先付款。伊朗希望追回这些款项，而美方则开始核算伊朗累积所欠下的债务。一来一回的分歧引发了财务僵局，也让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及其团队一筹莫展。卡特精疲力尽，此时已经好几天没怎么睡了。 尽管德黑兰、阿尔及尔和华盛顿三地存在时差，他依旧得争分夺秒地跟进谈判。在德黑兰，伊朗高层再次陷入内乱，局势混乱。尽管霍梅尼已将总统巴尼萨德尔排除在谈判之外，但这位总统仍在试图阻挠协议签署，他反对向美国做出让步。阿尔及利亚提出方案，将资金冻结，待日后仲裁处理。1981年1月19日，卡特总统任期结束的前一天，伊朗最终敲定了近80亿美元的资金数额，这笔款项必须存入由阿尔及利亚在英格兰银行开设的账户，以便日后仲裁结算。
6: Here, the money is in the bank. President's getting on now.
7: Pavel, what's hold up? Why the hell not?
8: It's getting dark.
7: Yeah, in Algiers, Chris, I talked to Chris about a half hour ago, and he said that they were checking off each portion of money as it came in and comparing it with the list. But then he told me then that, that in 15 minutes they should have the certification. So it's 15 minutes late.
0: 华盛顿时间1月20日上午7:30左右，伦敦和阿尔及尔先后确认了美国银行已足额划转全部款项。阿尔及利亚谈判代表随即通知伊朗，德黑兰也理应签署协议，同意冻结这笔近80亿美元的资金。
7: See you later.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444天的人质危机迎来尾声，阿尔及利亚居间调停，但美伊因资金问题僵持不下。伊朗政坛内部分歧不断，局势一波三折，最终在美国新旧总统权力交接时签字放人。
5: Being on that plane, unless something unexpected was going to happen, we were out of there. What a change that.
4: 52名人质终于顺利获释。 这场危机将重塑中东政治格局。1981年1月，人质危机落幕，伊朗与美国也彻底断绝了官方往来。此后，当年被占领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改造成了一座博物馆，里面所有的场景、陈设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成为那段伊斯兰革命岁月的永恒印记。 那时，新成立的伊斯兰政权成功挑战了美国几十年来在伊朗造成的强大影响。早在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策划了一场政变。伊朗新政权没有遗忘历史，他绝不允许历史重演。
6: نخست‌وزیر وقت ایران در دوره مصدق با کودتای آمریکایی‌ها سرنگون شد. اون موقع هنوز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در ایران اصلا پیروز نشده بود. ولی حتی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شمنی خودشون رو قبل از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هم نشون دادن.
7: The U.S. is set to somehow weaken Iran's, you know. Nation state, let's put it in that way. And the US will not change its policy because the pillars of political structure in the US will not accept Iran as a regional power that has its own independent way of economic, political, even security and military policies. This is very strong inside Iran.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历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看迷宫住到甚至走掉这个树也没动死。
1: 画院本来答应给他们画一个画两张画是那种送印的，我也很兴趣的，昨天画了一半不想画了。最近心情不好。
2: 心乱了是很难下笔的，这时候需要先把心安

0: 我小时候当时是做成那个一个商店，开的是一个大商场。我们家就离它100米啊，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去的。那么我因为画上天竺壁画，开元寺的法义法师来看过，他说：“其实你的家乡啊，应该过来那个做点贡献。”我说：“可以啊，愿意啊，责无旁贷啊。”法义法师希望我去画这个壁画，但是呢，整个开元寺它是世界遗产，墙壁不能做。大家讨论的时候，我突然想说：“哎，我们其实可以用屏风的方式。”哎，我一说，大家就豁然开朗，说：“好啊，如果这样子也不需要申请啊，我们就把它放上去啊，我都墙壁都不用碰到。
1: 也感触很深，就是因为住在正仓院所存的这个两毛利姆屏风，可以说有绘画的纸本屏风，就唯一的一件，中国是没有再留存。
0: 能够保持千年的屏风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就发现，日本的正仓院至今藏着我们的唐代的屏风，我们也可以参考。那我希望开元寺的屏风壁画的创作啊，能够成为我连接童年的一个回忆，以及向未来伸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的起点。

0: 每次回到泉州，我总喜欢到处走走。在这座城市里，我会觉得特别的踏实、舒服。这个给过我最初艺术养分的地方，总让人感到一种沉静和安稳。
1: 艰辛啊！三年迄个无法啦，你迄个疫情啦。
2: 有遐人来？
1: 这杭州无疫情，怎方来啊？
2: 一个老先
1: 生。我在这里大概居住了大概三年级左右，就住在这里，一直到我读中专。以前更开阔，我印象以前比较大。现在年纪大了，长大了就感觉小。小时候在这里感觉很大。

0: 每次回去这种闽南的这种特殊的一个景观，还是给我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很安定。就是你看看文庙，我曾经在那画画的，其实就是真正的心安，我不想太多的，就感觉很舒服，就这样。
1: 嵇康还讲，高仙非官，广厦闲房。高仙广厦，倒不必强求。其中的真意，其实是心安。心安处，一片冬叶树青，朗月垂光。

在杭州，我习惯会把家里定期调整一下，让一草一木能跟我的内心对应，干干净净最好看。朴素和自然是基础，但还是要讲究。

明天就开一个窗，那边开一个窗，这边整大块。反正以后这个房间就能阳光照进来了嘛。是这个树再来拉一拉，我还想再拉一下。我现在觉得有点歪，我现在把它弄直一点。

0: 你看，你看们，我装修那么久没生气过，刚才真生气了。那棵树给它勒坏了，那责任很重的。其实人家长了那么久，你给它勒坏了，它也是一个生命，会活的，但愿它活。
1: 等到春天上面的发枝发芽了，那就算好。
2: 他说：“咱们这八幅画的话，首先应该是体现历史脉动。
3: 那你别小看他发的图，他一张图的里头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他一张图里头可以出现几百个人。
4: 比如说，我们这个太阳本身，它是有那个国际传播的一个意义。”唐代开始，那么它是有这个文化交融或者民族的这个成分。
3: 具体的人物，我觉得要筛选，或者主题要出一点定，毕竟是八个，还是比较少的。
5: 它是还是，沿袭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八项，把泉州这个历史和开元寺的历史融合在里面。

我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你要了解泉州，拿起这个八张绘画，那么对应上面的人物，就可以讲出一部泉州的历史。

0: 那么这样就意味着跨度非常大，历史跨度非常大。那么如何找一个形式？所以这里面就逼迫我，正好我也希望，进行一些，升华。
1: 漳州平和县离黔州也就100多公里，没想到这里的城隍庙里藏着南宗圣贤的故事。

庙里的城隍爷竟然是王维。全国这么多的城隍庙里，这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大诗人王维在这里被王阳明推上了神座，成了

百姓的保护神，官吏的监督神。一位蓝棕绘画的代表人物出现在离黔州这么近的地方，想想真是很奇妙。蓝棕绘画不光是画面上的重水墨青色色，更重要的是王维所说的那种吟风实际，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的文化意思。明代董其昌借禅宗南北宗的概念来品评书画，打开了一扇新窗户，从现象到本质，揭示了中国传统绘画史一条若隐若现的文脉。

北宗理论提出之前，画界就有景外之景、相外之相的说法。我希望开元寺的屏风也能达到这种效果，提炼出那种意象，让观众不仅了解泉州的历史，更能在这有限的画幅里感受无尽的画外之韵。从当年的都市水墨画，到上天竺的壁画，再到开元寺的屏风，这条路在我的心里渐渐通透了。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放在地上。好，好，好，可以。对。对啊，这不是看到外面不是绿油油的？你看，那个花还开上来了。

爆牙了，牙都爆出来了。这棵树也是我种的，它这个银杏树到了秋天呐、那个叶子掉下来，这个台子就全是黄色的，金黄色的，很漂亮。

泉州、厦门、杭州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座城市。如果说泉州是我艺术生涯的起点，杭州就是我回归传统、唤醒南中审美的所在。

如果在烟雨天去看杭州的山，看富春江的山，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水墨画在这里这么受欢迎。大体上，从江南到四川这一带，人们还是更偏爱水墨画，所以人文气息和地理气候是很有关系的。在我心里，杭州和泉州形成了一种互补。泉州是白描勾勒，加一点朱砂，一点朱标，而杭州用水墨就够了。两个城市有不一样的气质，但都是中国很特别的城市。

哎呀，你看这个银杏啊，现在总算是黄色的、金灿灿的，很好看的。现在呢，应该是算是长好了，就很高兴，

0: 就是银杏呢，就是说
1: 肯定有
0: 是
1: 人种的。
0: 国树啊，我就一直关注着它，怎么把它照顾好。后来到了春节就发芽了嘛，然后就长叶子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芽季？为什么要叫学生一人一器？我说的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回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意境中。我说的叫画外工艺。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审美、这样的绘画，是由这样一系列东西构成。所以，我们如何去把这条非常伟大的传统把它接回来，把它唤醒？这个是我这几年其实很就要做的。

我一直很欣赏东晋的三位艺术家，王羲之、顾恺之还有陶渊明。我觉得他们三位共同构成了我审美的基底。王羲之雅正自然，也就是古人说的圣人之性，平淡无味。雅是不抢眼的，是越看越有味道的。顾恺之讲千想妙德，以形写神。我理解这就是南中绘画的标准。而说到陶渊明，我会想起他的诗：登东皋以书萧，临清流而赋诗。那是一种超越世俗的情怀，他为整个中华文化建立了一个圣地——桃花源。

桃花源这样的圣地，是中国历代文人的望境。我们说的南中壁画的魂，就在这里。

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形式的规范，严厉的色彩，时代的风尚，都是必经的阶段。而质朴与灵动，是化繁为简之后的沉淀。这些年追寻和唤醒兰中壁画的历程，其实也是一次自我审视、自我转变的历程。从造一面墙，到材料的选择、笔法的运用，再到意境的表达，这是一个由手到眼、由眼入心的过程。对生活真谛的感悟，对生命本源的追问，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好像内心有一种引力，这一切是源流，也是去处。

银杏树啊，实际上是叫公孙树，爷爷种的，孙子呢就会看到很旺盛。就我们这个传统壁画啦，其实啊也是这样子，古代这些圣贤画师画下来的，其实我们也希望他代代。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2: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3: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artworks to Shenzhen.
4: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0: 中国一汽八线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然而临门一脚，以色列再次袭击黎巴嫩，试图搅局，相关的影响又该如何观察？那中东的和平是否会再添变数呢？另外一方面，日元在近期是持续的触及到了160大关，日本央行终于宣布加息，然而资本市场依旧是反应平平，日元也始终维持着弱势震荡，后续的走势该如何观察？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是即将正式的签署了，而目前呢，霍尔木兹海峡缓慢重开，以色列再次空袭黎巴嫩等消息都再添协议的变数。与此同时，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更多细节也逐渐的浮现，有消息称了美国做出了关键的让步，同意伊朗在签署备忘录之后立即恢复出售石油和燃料。
1: 距离美伊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仅剩两天的时间，伊朗多家媒体16号报道称，三艘油轮、两艘物资船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美方海上封锁线。不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另有船员表示，美军曾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缓慢重开之外，美伊协议进程仍面临其他风险。以色列16号再次以无人机袭击黎巴嫩南部，造成最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方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军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警告如果以方不停止侵略和挑衅行为，伊方将会严厉回应。与此同时，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更多细节也逐渐浮现。华尔街日报16号爆料称，在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美国做出了关键让步，即同意伊朗在签署备忘录后立即恢复出售石油和燃料。美国还将豁免与石油交易配套的银行、运输和保险制裁，确保相关交易能够顺利推进。报道称，美方认为这是向伊朗提供的经济激励，目的是推动伊朗结束冲突，并继续参与后续谈判。除此之外，谅解备忘录还提到，在未来谈判中，美方可能对伊朗提供更大规模的制裁减免，释放部分被冻结资产。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缓和，国际油价高位回落，华尔街日报稍早前的一篇文

0: 章提到，在中东战争期间，中国原油进口量大幅下降，五月份仅有日均780万桶，环比下滑14%，同比骤降29%，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降幅相当于意大利与法国日均消费量的总和。文章认为，中国减少原油进口不但没有影响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在抑制国际油价和维持全球经济平稳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美伊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最终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现在来看似乎还有很多的这个变数。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钟国先生的一些看法。朱先生，您看似乎现在双方特别是美国和伊朗确实是想要达成一个协议，但是谁最不想达成，肯定还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所以内塔尼亚胡又有了这样的一个最新动作，而且又在轰炸黎巴嫩，这个并不意外哈。按照他的这个作风，确实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小动作会不会影响到最终美伊达成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呢？整个中东局势会不会再添变数呢？您觉得？
2: 从大方向上来看，如果以色列它不出动这个比较重型的武器或者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这个达成协议的方向是很难逆转的。因为特朗普他真的是要及早脱身，所以他呢和其他的美国总统相比，我觉得他是比较快的。以前的时候打进去之后你就跑不了了，比如说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最后阿富汗战争打成是猖狂的撤离，就是有点重演当时美军在1970年代从西贡撤出去的那个模式。那么这次呢，它是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很快嘛，在瑞士那边，而且万斯可能会出席签这个协议。当然签完协议之后会不会有反复，这个是很难说的，因为现在是一个60天，60天之后呢，如果谈核问题谈不拢怎么办？当然美国和伊朗之间它这个协议是一个互相咬合式的，签了这个协议就是放松了一部分伊朗的原油和其他的东西的进出口，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船是靠近了伊朗的这个港口，再下一步是一个双方的互动。所以现在就西方的媒体陆陆续续就爆料，过去这2个月每到一个关键环节，双方什么进行决策的，就特别提到了，像巴基斯坦和这个卡塔尔，它的居中的这个调停就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当然，从未来这个情况来看，国际油价它已经现在进一步向下，所以呢，它是还有金融市场啊，是最能够反映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判断的，可能有意外。但总的方向是向下，就意味着呢，这个协议是朝落实的方向在走。
1: 那您其实已经特别提到油价，其实我们看前不久有一段时间，这个油价似乎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这个波动。现在有很多的分析原因，确实找到，就是说是因为中国减少了这个石油的这个进口嘛。但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在未来，像中国的这种模式，值不值得更多的其他的国家来借鉴？还是说这事过了之后，可能很多国家就忘了这一茬呢？您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2: 我觉得你说的第二种可能性更高一点。确实，在3月份、4月份，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因为它一封锁之后啊，全世界是失去了1200万桶的原油，每一天这个供应就出现短缺。美国可能会跟上一些，其他国家会增加一些，但是呢短期是没法弥补的，只能在需求上做文章。虽然它呢有一种自发的，比如说油价高了，那自然大家减少开车，但是还有一种是确实弥补不了的，这个油的化工石化产品啊，对吧，还有天然气等等，你弥补不了。那这个时候就发现中国其实是一个中流砥柱，这一点是谁也没想到的。中国它主动减少进口，因为高价嘛，而以前我们是有战略储备很多，这个战略储备只做了20年就做成了14亿桶。现在都说十亿桶是什么概念，比美国和 G7 国家真的开的这个7国集团加起来还要多。所以呢，虽然我们可能人就是用的天数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这个量足够大，它一动呢就会对这个市场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调节和缓和的作用。
1: 所以在接下来真的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值不值得全球来借鉴，是值得我们好好关注。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央行加息之后，日本资本市场反应却相对的平淡，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个背后的逻辑？对于整个日本经济的前景又该如何展望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专家学者，在下一节一块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0: 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日本央行在昨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是决定加息25个基点，这让日本的政策利率时隔31年重返了1%的水平。不过市场对于这个举措是早有预期，日元的汇价并没有出现显著的走强，而日股却在外围利好带动之下连创新高。
2: 日本央行本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自2024年3月开启本轮加息周期后的第五次加息操作，也创下日本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然而，这次日本利率时隔31年重返1%，却并未如传统逻辑所预期的那样推动日元走强。加息落地后，日元对美元汇价短线走贬0.1%到160.3水平，显示市场似乎早已充分定价这一举措。到今天仅微涨0.1%，仍然是维持在160下方，日元贬值风险似乎仍未解除。股市方面，加息同样未能构成显著影响。日经平均指数在美疫局势缓和的激励下，本周连创新高。加息当天盘中首次突破70000点整数关口，今天继续强势运行，一度站上70100点。午后动能稍微转弱，收报69902点，升幅0.7%，再创收盘新高。此外，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5月贸易数据也利好市场氛围。数据显示，日本5月出口额高于市场预期，同比大增17%，创下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快增速，也是连续第9个月保持增长。其中，半导体出口激增61.2%，乘用车出口增长16.4%，成为主要拉动力。分地区来看，日本五月对中国出口同比增长17.9%，对美国出口增长12.5%，对中东的出口则是受到重创，同比下降32%。
1: 日本央行这一轮的操作对于接下来的整个市场会不会带来更多的这个影响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日本阪南大学经营学院的教授洪世宏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洪教授您好，我们看日本央行加息之后，日元的汇价基本没有变化，仍然在这个160左右的水平徘徊，怎么来看这次日本央行加息的影响，日元会不会继续出现贬值呢？
3: 好的，这次日本央行的这个加息呢，的确市场对它这个反应不是太强烈。那么这是因为这次的这个加息的这种这个信号呢，事实上这段时间都已经释放出不少了，市场已经有一定的预期。那么我们看到昨天日本央行的这个就是它对外的这种公布呢，也没有什么令人意外的地方，显得相当的这个稳健或者是谨慎。那么它一方面加息的同时，一方面呢在明年这个4月份以后对这个它的这个国债的这种就是这个就是购入的这个额度呢，这个缩减的这个脚步又开始放缓了，也就是它还是提供一定的这种就是这个货币供应量，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谨慎兼顾这个就是政府的这种就是市场的这个就宽松政策的同时又有加息的动作，因此市场对这个日元对日银的这种今后的整个这个加息的这种脚步呢，这个会不会加快，大家是持有一定的这种就是疑问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同时现在这个即便是加息到1%，那么和美国的这个利差还是这个有一定距离，因此整个市场对这个利差的存在，那么认为而且这个日银的这个昨天的副总裁的表态也没有对今后继续加息给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表或者一个强烈的信号，所以这个市场对这个日元今后就是它会走强的这个就是这种趋势呢是看不到，所以日元呢实际上它的贬值压力还是继续存在。但是呢同时现在这个市场对这个日本这个财务省那么会出手干预日元的这个动作呢或者这种态度呢还是有一定的戒心的。那么日本财务省那个也几次这个警告市场，如果偏离了这个就是这个日元基本这个情况的这种就是大幅度的这种投机性的贬值，日本会这个毫不犹豫的出手干预。那么这些干预呢，事实上也得到了美国的一定的这个理解或者默许，因此市场对这个就是政府的干预还是存有一定的戒心。所以我们看到日元目前是还在160这个就是这个值这个位置上。

0: 一直在这个拉锯，不会出现大的贬值，也不会出现这个提升或者拉升日元的这个状况，估计这个会僵持一段时间。
1: 那洪教授，我们来看这个日本股市，其实好像也没有受到特别明显加息的影响，反而是多次突破了7万点大关。所以在您看来，日股今年屡创新高，日本民众感知如何？对于消费会不会有更多的提振作用呢？
0: 普通民众呢，目前大多数还是没有实感，就没有感觉到这个就是由于股市上涨对我的生活或对我的收入有所改善。这是因为这个日本的这种就是日股的这个大多数的这种就是购入者呢，是外资是占这个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我也查看了一下日本的这个就是一般股民，就个人的股民，持有这个股份的股民呢，只占他整个这日本人口当中的16%左右。那么，如果加上其他公司的这种，就是日本的国内股份的大概是24%，所以呢，这个一般股民这16%的人可能有确实有受到这个日股上涨的这个恩惠或者好处，但大多数人那么应该是没有任何实际感受的。所以对这个整个日本经济或者整个日本消费来讲，日股一边在涨，但是一边普通民众确实没有太多的实际感受。所以，对整个消费的这种刺激作用呢，目前来看是有一定限度的啊，当然会多少有一点好处，但这个就是刺激效果不是很大。
1: 那洪教授，我们再来看这个中东局势出现缓和，不断上涨的这个日本物价，后续会不会有一个稍微缓和的空间呢？
0: 中东局势现在稍微有点缓和，那么现在预估是这个整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可能会得到这个改善。那么整个这个日本的这个前一段时间，它的这个物价，这个通胀，这个是已经到了这个2.5%以上。那么这个主要是受这个油价的上涨这个影响比较大。那么这个呢，在今年的后半年，可能会这个有所缓解，但是可能还会是维持在2%到2.5%之间。那么因为这有一个时间差，比如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情况改善了，但是由于前半年的这个就是物价，它的物料，还有原油的这个价格，这个上涨，那么给到企业一些压力，那么企业的这个压力呢，要这个就是转嫁到一般的这个消费者的身上呢，可能还要半年时间。那么的确我们看到日本这个前一段公布的一个物价的这个上涨的一个预测，应该是今年7月份以后，很多企业又准备要提价，所以呢，前半年的这个就是物料的这种就是原料的涨价呢，可能下半年才会延伸到消费的这个末端，那么对这个整个日本的这个物价这个通膨的这个影响还是会持续存在一定时间。那么我们也看了这个日本央行的一个叫物价展望这个报告，那在展望报告这个是这么预测，就说明年2027年的这个上半年，这么才会稍微有所这个通膨的这种就是指数才会有所下降，那么要降到2%以内的话，可能要等到2028年。因此呢，就是说这个整个日本今后的这个物价的这种走向呢，暂时还那个没有办法这么直接降下来，所以这个日本的央行也留下了一点余地，就是说今年那么还有可能，一直到明年还有可能这个有加息的空间，但是没有明确表示什么时候。
1: 那洪教授，我们再来看这个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啊，日本5月份的出口依旧是强劲的增长啊，综合外贸、通胀还有日元汇率的因素，所以您怎么来看今年日本经济的前景呢？
0: 是的，今年日本的这个出口形势还不错，主要是受到这个国际这个投资半导体，还有这个数据中心，那么刺激了日本的这个半导体以及半导体相关的机床设备，相关的这个原材料这个的出口。那么汽车出口也由于美国去年的这个对日本的汽车高关税也稍微有所缓和，那么整体有一些这个改善。那么今年这个5月份的这个出口呢，是这个增长跟去年同比增长了17%，大概有9万亿日元的这个就是贸易黑字。那么这个改善呢，估计会持续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个原油价格有可能下来，也就是说进口的这个金额可能会有所下降，所以这个贸易黑字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

0: 今后的这个日元的走向啊，刚才我们也提到，整个主要是日美之间的利差，到底能不能继续这个收窄？那么这个如果可以收窄的话，相信日元的这个贬值压力也会变小，那么甚至有一些这个升值的空间。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日银对这个央行对这个整个今后的这个就是日本的这个 GDP 增长的一个预测。那么今年呢，稍微比较保守，只预测正增长0.7%左右。这是因为刚才讲的一个通膨还是有存在，那么民众的这种就是一个工资的上涨，目前还是这个开始有一点这个要赶过这个就是物价的上涨，但是还没有完全渗透到消费端。那么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就是整个的 GDP 上涨比去年稍微差一点，但是明年之后预计会有所改善。那么整个的这个今后的这个日本的这个经济的走向，一个跟美国的这个加息状况，还有就是国外的这种就是外需这块目前是比较强劲，但是内需方面目前还比较这个微弱。但是相信随着整个这个日本的内部的工资上涨，还有物价估计今年的最后一波涨价差不多安定下来之后，明年应该会有所改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洪世宏教授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接下来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2026陆家嘴论坛17号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6项新政策举措，并且表示将会推动中长期资金对于股市、债市的投资力度。
2: 潘功胜表示，中国央行即将出台6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境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以及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潘功胜还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健全法治规则体系，完善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监管体系，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3: 发展股串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2: 潘功胜还表示，在离岸市场的建设方面，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在境外形成有深度和活跃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同时加强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1: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继续关注伊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在美股市值排行榜一路闯过了过关转将，而公司的股价连续第三天出现了飙升，而周二收盘的时候总市值来到了2.76万亿美元，超越了亚马逊，成为了美股的第5大上市公司。与此同时呢， SpaceX 的期权交易也从周二起正式的开放，首个小时一共有54万张的期权成交，和同期的英伟达是大致相当的。好，再来看看南华早报。南华早报今天在关注着欧盟的碳关税政策，这项规则要求进入欧盟的产品都需要承担和本土产品相同的碳排放的成本，并且提供第三方检测的证书。这项政策对中国的钢铁出口商制造了障碍，但不是因为中国钢铁的碳排放高，而是因为行政程序过于的繁琐，尤其是对于一些已经致力于绿色生产的中小企业来说，这白白增加了额外的合规成本，还有审查的不确定性。所以有专家表示啊，这种惩罚性的执法反而不利于实现欧盟的政策目的。好，我们再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在关注着餐饮品牌必胜客的并购事件是终于的落定了。百胜集团周三宣布以总价27亿美元打包出售必胜客业务，私募股权机构 Long Range 获得了除中国大陆以外的必胜客的业务，百胜中国则收购了中国大陆地区的必胜客。根据此前的财报呢，美国市场当中必胜客同店销售额连续10个季度出现了下滑，占到集团营收的比重从2019年至今也下降了6个百分点。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4: 在北美大陆的绿茵场上，世界杯比赛如火如荼，而在大洋彼岸的市井街巷，球迷们也齐聚音乐厅、烧烤店和电影院沸腾狂欢。韩国媒体关注，微镜对时差影响，当地餐饮店家提早开门迎接蜂拥而至的球迷，令本届世界杯成为名副其实的早午餐球赛。另外，在韩国对阵捷克的比赛当天，外卖炸鸡订单比上一周增长了9倍，世界杯已经成为重振当地商业区的一大契机。
5: With a new initiative, organizers are experimenting with new forms of AI-powered storytelling.
4: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渗透影视制作领域。新加坡媒体关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主办方展示了用 AI 技术将制作人的指示转化为实际画面，团队可以更快速、更低成本地创作内容。但同时引发了人们的讨论，业界担忧演员和专业创意人士的就业可能会持续缩水。
6: 也有些人关心的是，日本的央行宣布升息1码，期待日币是否会受惠升值。
4: 台湾股市持续走强，引发了市场恐高情绪升温，尤其是美联储即将迎来议息会议，可能会加剧市场波动。不少投资人将注意力转向黄金和日元资产，希望能够对冲风险，特别是在日本央行决定加息后，日元看涨情绪强烈。但是分析师警告，日本加息已经被市场充分定价，套息交易获利的概率较低。
1: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3: 一瞬，怦然心动。
4: Takeda。
5: Okay, I'll tell you, Kate. Me and the multiple。
3: 一生执着守候。
5: What was the shot?
3: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6: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3: 心有所向。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7: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3: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办。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早退，并且怒怼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尴尬犹在眼前。今年东道主马克龙费尽心思讨好特朗普，那特朗普能坚持到最后吗？去年的加拿大这期峰会没有能够发布完整的联合公报，那么本届法国这期峰会能否达成联合公报？特朗普在这期峰会期间宣布，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了结束冲突的初步协议。多名美国官员此前就释放消息说，特朗普将就中东局势抛出两大核心方案。特朗普想让盟友如何配合？特朗普还说，下一步将寻求结束乌克兰以及黎巴嫩的战事。就俄乌战事，美欧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博弈？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七国集团峰会16日继续举行，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埃维昂莱班，并拍摄合照留念。除七国集团核心成员外，韩国、印度、巴西、埃及、乌克兰、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领导人也受邀参会。针对俄乌冲突，与会领导人当天就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措施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会后发文强调，乌克兰的优先需求十分明确，包括增加防空导弹数量及冬季战略物资援助等。此外，欧洲多国领导人也希望在峰会上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让其意识到此前拟议的俄乌停火方案对俄罗斯过于有利。而特朗普就在会上同意俄军在战场上已失去绝对优势，认为俄乌应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事。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会见中东三国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埃及的领导人，并召开工作午宴讨论中东局势，重点事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复航问题以及是否能开发替代航线等。
0: 本届的这期峰会呢，原本是6月14号到6月16号举办，但是因为6月14号是特朗普80岁的生日，他要留在白宫看这个格斗的比赛。那马克龙呢，也是费尽心思的讨好特朗普，把这个会议的时间往后错后了。在去年的这期峰会啊，特朗普是提前离场了，他是口口声声说不爱这些多边的场合。那为什么今年还是要坚持来这期呢？
2: 就是这么讲吧，就是特朗普不喜欢多边的场合，但他在多边的场合搅和呢，又是零成本。所以对他来讲呢，他利用多边的场合来破坏多边的合作，是他参加多边会议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他在任何多边会议，他是负责主要是带节奏、搞破坏。然后呢，他把多边场合变成多组一对一，他利用多边场合密集性的对多个国家进行一对一的敲诈勒索，这是他的一个外交风格。所以他很厌恶多边场合，但他每次都会来。对他来讲，他来搞破坏也没有任何成本，他来了大家还得哄着他。他来了以后他还能勒索一些东西，那他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这一次他已经给了下马威了，我不准点来，我要过生日，那个对方还给足了面子，给足了配合，他已经先声夺人了，给足了配合。

0: 他已经先声夺人了，就他下马威给足以后再来，他这一次其实气势更盛。
1: 特朗普在开会之前就直接向马克龙下发了很直接的一个警告啊，他说如果不取消对这个美国科技巨头的这个数字税，就要对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其实我们看到在特朗普上台以来，他跟他的欧洲盟友在关税的问题上，在这个防务费的问题上，矛盾已经是公开化了。所以我分析说，只要特朗普在这一期就捏不成一个拳头，您怎么来看？
0: 这么讲吧，这里面既有特朗普个性的原因，也有美国右翼的主张，有美国孤立主义的倾向，也有原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的不平衡。
1: 嗯，
0: 就是咱们公允的讲啊，特朗普呢蛮不讲理，但也不是一点理都没有。你看像这一次很典型的最主要的几个矛盾嘛，一个是这个数字税，就涉及到未来 AI 世界的整个的分红。欧洲没有了，欧洲是没有 AI 力量的，就在未来 AI 的世界里只有中美两家。那么欧洲，但它有最严格的监管，所以它实际上是搞这个贸易保护。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企业意见非常大，所以特朗普为美国企业说话呢，倒也无可厚非，因为其实欧洲那一套我们都知道，就理念之下其实是很大的一种贸易保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讨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成本分担，将来扫雷啊，将来护航啊，谁出钱谁出力。第三个呢，就是俄乌战争未来的一个终局安排，也是谁出钱谁出力。但有人讲，那美国为什么就不愿意了呢？很简单，因为美国国内现在是孤立主义上台，孤立主义呢就觉得我对这个世界付出了太多，但实际上我是吃亏的，你们都在搭我的便车。但是孤立主义没有看到，美国作为世界霸主，他也收到了红利。美国国内最大的问题是，享受世界霸主红利的是一拨人，然后呢，承受全球化损失的是另外一拨人，这是美国内部的分裂带来了美国外交路线的分裂。
1: 嗯，
0: 所以这也不仅仅是特朗普个性的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其实以前这样一种情况，它有特殊原因，就是美国为中心，美国提供公共产品，大家搭便车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冷战，在冷战的时候，世界是阵营化的。那么你是我的人，我们对抗苏联那个阵营，所以我对你们提供保护，提供公共服务。但这个的存在是以当时存在另外一个阵营为前提的，现在这个阵营早就没有了。那么早就没有的话，你没有外敌，那么我还凭什么让你上船呢？
1: 就占了我的便宜。
0: 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原先很多东西拿出来一看，咱们也不是帮特朗普说话，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
1: 嗯，
0: 你欧洲国家把钱拿去搞福利，你凭什么不武装军队啊？你的安全让别人付费，你自己搞福利，而且你是高福利，你们每个国家的教育啊、医疗都比美国好，
1: 嗯，
0: 你们过的日子都比美国人强，你们工作时间都比美国人短，但是你们靠美国保护，那当然就要讨论保护费的问题了，对不对？那另外一个还有啊，就是你贸易上以前，因为美国为什么说我对你贸易有优惠呢？你限制我，我不限制你的，我要把你拉到我的阵营上来嘛，对不对？我用我的市场把你黏住嘛。现在外面没有这个压力了，那我就要考虑了啊，你对我收高税，我对你不收，凭什么？所以整个叫外部环境变了，美国内部也变了，特朗普这个人又很特别，所以 G7 的不团结它是必然的，它既有结构性的，也有个性化的。西方世界的团结本来就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冷战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产物，特定历史条件改变了，它的团结自然就不会再来了。
1: 马克龙呢，作为东道主啊，这次还邀请了像巴西、埃及、韩国、印度等五个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并且呢，马克龙还非常高规格的礼遇了印度的总理莫迪。为什么要拉拢这些全球南方国家呢？
0: 自身实力不足嘛，最典型的就是欧洲的影响力一直在下降。G7啊，以前占全球的70%的 GDP， 那当然世界就是他们说了算。他现在44%，所以他本身影响力下降。
1: 嗯。
0: 第二个呢？拉拢这些国家，尤其是就是我跟所有的网友朋友们讲啊，就是西方国家只要他们捧印度的时候，都不是因为印度，都是印度是作为对冲中国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在东方之外还有东方，是这么一个概念。印度这几年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被西方过度抬高的，是用来对冲中国，中国没来啊，中国没来，但话里话外都在谈中国。
1: 嗯，
0: 那么谁来对冲这个话题呢？就是印度。然后你看来的这些国家，巴西、印度这是金砖国家，韩国这是东北亚的我们讲经济大国，也就是他现在做的这个布局就是来尽量对冲中国在我们讲所谓的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来对冲金砖的影响力。 来缓和自己实力下降带来的影响力的下降。当然还有法国自己的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法国呢一直说我不是美国的小弟，对吧？然后呢我是独立欧洲。那么他现在这个实力呢，其实我们也不能这么讲，就伤了法国朋友的心。他的确也不够一流大国的水平了，他基本上就是 B 加的水平，就二流上。那么他就更要靠这种纵横捭阖，靠这种整合来抬高自己的这样一种身份。所以他邀请了这些国家来的，这些国家其实都是可以讲叫做新兴大国。那么一个处于下降姿态的或者叫做相对颓势的大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捆绑，一定是因为自身的声音需要别人的力量来让变得更大。
1: 但是传统的西方的发达经济体啊，跟新兴经济体在很多领域的核心诉求是有明显的分歧的，那这些核心的诉求能够弥合吗？
0: 是这样的啊，这回来的这几个呢，其实跟他们还是更多的是有合作的。你比如讲像印度，印度有大量的软件工程师，他们基本上是把印度当作一个对冲中国和美国在 AI 方面的一个替代的。就是未来因为中美两国在数字上太强劲了，欧洲已经落马了，所以印度呢被他们当作一个期待。你比如来的非洲国家，那就涉及到矿，埃及是重要的能源通道，所以他来的这些国家跟他们来讲总体上来讲是合作大于分歧的。巴西是典型的是资源型国家，而在工业上在高科技上对他们构成挑战威胁竞争甚至还有优势的中国，他们就没有叫我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来的这波人他们认为是可以团结的。
1: 法国为这次的这期峰会呢是设置了四条主线啊，全球经济再平衡、地缘冲突管控、 AI 全球治理和全球南方协调。但其实我们看到这期每个成员国它其实都有自己的小账本，有自己的小舅舅，他们各自的诉求又是什么？
0: 其实不一样的。我们讲这法国这四个议题有两个是有点针对我们的，就是经济再平衡。
1: 对、
0: 那就是中国崛起让他觉得不平衡了呗。AI 管控呢，就是为了避免欧洲在中美 AI 我们讲已经隐隐约约两个国家一骑绝尘，他们要自己要有发言权，对吧？那么地缘冲突呢，就是我们讲现在不管是俄乌还是霍尔木兹嘛，对吧？那么在这种上呢，我们这么讲啊，即便是 G7 本身都是分歧很大的，因为首先对中国的关系，法国比较强硬，德国就比较温和，对吧？那你像在地缘问题上那更是一样的，英国日本紧跟美国，法国德国它又是另外一边，而这个意大利就是加拿大就基本上来讲打酱油的。所以不同的话题七个国家是完全有不同的立场的。你像在 AI 方面你就会发现法国德国英国又意大利欧洲又是比较靠拢的啊，但是呢加拿大这块又比较认同美国的观念，因为加拿大在 AI 方面跟美国又比较容易整合，所以各怀心思，这很正常。就像我刚才讲的，阵营化的世界消失了。 G7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可以一直追溯到早期东，就是西方跟苏联阵营对抗一直往下来的，它是一个影子，是西方团结的一个历史遗留。但是这个时代消失了，现在是多元化的世界，多极化的世界。多元化和多极化的世界，每个国家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不是合情合理的一件事情吗？所以你想抱团，大家都觉得我们要抱团，欧洲一直讲一个欧洲一个声音，但是一个欧洲一个声音下面可是各怀心思啊，这是欧洲的一个悲剧，就是欧洲一直就是不团结的。
1: 其实各国对于这次的这期峰会都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值啊，您觉得这次峰会能够凝聚一个全面的公报跟共识吗？
0: 没有太大的期待。第一个很简单，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还不知道什么样呢，对吧？你特朗普就这一届，下一届是谁不清楚呢？中期选举基本上能够看出你马上这届大选的样子来。如果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败，你现在烧特朗普的冷灶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的。就是美国悬而未决，美国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你指望有一个很确定的不可能。第二个呢，其实欧洲各国分歧非常严重，在俄乌的走向上，其实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英国跟德法之间是有非常明显的分歧的，非常明显分歧。你在亚太问题上，在霍尔木兹问题上，其实 G7 内部分歧很大。就是大家可能说是不公开说，但是这个事儿想要有个结论非常困难啊。然后第三个就是其实各个国家啊都在内部面临政治撕裂的问题，每个领导人位子坐的都不是很稳，重心都在国内未来的选举上， 你说英国是不是焦头烂额？你说法国是不是焦头烂额？你说德国是不是焦头烂额？你在这个时候，这个会开的叫意兴阑珊。
1: 这次峰会的主题呢是全球经济失衡，但实质上呢是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中国跟欧洲的出口顺差和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
0: 是的，
1: 我们知道马克龙其实相对对华是比较友好的，为什么总是把这个全球经济失衡跟中国相勾连？法国的两面性您怎么看？
0: 我们首先公允的来讲，我觉得指控中国这个产能失衡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只要你的产品的利用率在70%以上啊，那么基本上来讲就不能说你是产能过剩，就是因为你造出的东西实际上是能够满足需求的。全世界对中国的光伏、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是强烈需求的，你怎么能说是过剩呢？
1: 嗯，
0: 你看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到国外一投放就卖掉，一投放就卖掉，这不是过剩，是欧洲的政策来抑制这种需求，这是本质，并不是过剩。再说句不客气的话，你卖空客的时候，你咋不说你产能过剩呢？对吧？你天天往外卖空客的时候，可没觉得我们咋不说你的飞机产能严重过剩导致经济失衡呢？你又不说了。但是你说不平衡，欧洲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因为他对跟中国的贸易结构出现了问题。以前呢，他做高端，他觉得中国就做点中低端，啊，他觉得这是平衡。中国经济现在往高科技、往高净值上去跃升，的确导致欧洲人说，那我们做什么？我们中低端也做不了，我们高端好像也不行，甚至我可以进一步讲，等到将来中国新能源汽车真把欧洲大门彻底敲开了，德国这边压力也大。你燃油车现在你卖不动了，你进入到自驾时代，燃油车你没电呢，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所以欧洲现在压力也很大。那么法国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法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相比于德国要小一些。就德国现在很矛盾，一方面咱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对德国冲击很大，另外一方面就是目前这个存量德国人觉得也不能失去，
1: 又想做生意。
0: 对对对，法国现在呢，他觉得他的存量不是，他没有德国那么大，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就敢说。第二个呢，就是法国是一直想通过这种所谓为欧洲发声来当欧洲老大的，他的实力不行，它的不管是老龄化、人口数量、军事力量、经济，它都不行。欧洲的结构其实是一个畸形的结构，本质上来讲是德国的工业来补贴法国的农业。
1: 嗯，
0: 法国在经济上来讲有寄生性，它的大国地位主要就是靠政治地位来弥补，它是靠政治来弥补它的经济的不足。它的政治是什么呢？欧洲声音，所以它在这一项要一定要跳出来发言。
1: 嗯，
0: 这就是法国的两面性，本质上因为它的国家实力下降，它只能靠政治上更出位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中国经济对这个世界来讲，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讲是公平的。为什么？因为欧洲人认为的不平衡，他认为的平衡里面，以前是欧洲获得高额利润，而且是非常不公平的，通过金融、通过科技获得高额利润。
1: 嗯，
0: 中国人让这个利润变得更加平均了，其实是利润的平均化带来了欧洲人认为他的经济不平衡，其实是更平衡了，就是本来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这么贵。
1: 嗯，
0: 你卖这么贵是不合理的，中国让它便宜下来了。
1: 好，先谢谢楚英先生点评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刚落笔，特朗普在这期峰会期间宣布下一步是俄乌停火，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明儿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Raya.
4: Angl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č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新闻电视台，欢迎你回来。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并呼吁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然而，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前景依然充满挑战。
13: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 G7 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三年多的战争。
14: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13: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
12: 泽连斯基跟特朗普呢，在这期峰会的间隙进行了会晤啊，两人就俄乌问题进行了怎样的磋商？那么在俄乌问题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特朗普又打算进行斡旋了吗？
15: 哎，就说对于泽连斯基而言啊，他还没有选择，就是我们讲小国呀，要生存，有的时候你就得放下面子。就是你没有大国支持，你很难对抗另外一个大国。
12: 嗯，
15: 这回有直接的目的，泽连斯基要什么呢？要这个反导的授权。就是美国以前是把反导的运到乌克兰，他来抵抗俄罗斯的这个空袭，他现在要这个授权，啥意思？我要本土生产，本土生产成本就下来了，就成本下来，就是乌克兰这回主要想谈这个，你能不能把技术许可给我，我在国内自己生产，这样可以极大的降低我的防空成本，这是最主要的，我们讲最现实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希望美国暂时不要断，不要断援助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断了援助，现在欧洲根本接不上来。你别看法国他们说的很好听，那个钱要真拿真金白银也拿不出来多少，所以美国的援助不能断。第三个呢，大家都知道要谈了，现在要对美国做汇报，就说我们的成绩还可以，说白了就跟考生高考完了跟家长做汇报一样，成绩还可以，没有那么差，能打，不要对俄罗斯那么软，不要急着出卖我，不要说就让我单方面做让步，我们打得还不错。他就要向特朗普展现成绩，告诉特朗普要有信心，我们是有议价能力的。所以就三样：现场的战争需要、防空需要，然后呢，这个短中期的军援别断，然后呢，可能为中长期或者是有可能有今年下半年要进行的谈判， 啊，去游说，告诉特朗普，我们没输，虽然没有赢，但也没有输，俄罗斯没有那么大优势，还是有效果的。特朗普后来也说，说这个俄罗斯的绝对优势已经丧失了，因为特朗普以前一直说俄罗斯必胜，就是我们讲全世界俄罗斯最大的粉丝就是特朗普，就是俄罗斯必胜，俄罗斯你们打不过的。现在欧洲跟乌克兰就是反复强调，就是俄罗斯也打不动了，所以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呢，不要太弱，不要在谈判桌上把很多我们本来可以争取的东西就拱手相让了，是做特朗普的工作。
12: 特朗普之前也明确地说呢，有必要尽快地结束俄乌冲突。那欧洲现在会不会利用美国现在中东跟美国做某种交易，以换取在俄乌问题上更多的影响力？
15: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美国现在两线嘛，所以欧洲说，你看伊朗这边你需要我出力吧，你要我派军舰对不对？你要我出钱对不对？你要我常备，可以。那俄乌呢？但是吧，这么说就是，你欧洲愿意派军队上去吗？这是最大的问题。你欧洲没有军队啊，你欧洲的武器库打空了呀，已经打空了。所以你欧洲实际上是面临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美国就算让你主导，你也不能主导。欧洲的算盘根本不是主导的问题，欧洲的算盘是美国人出力我来主导。那美国人就要看了，那你在中东能出多少力呢？显然中东又不需要欧洲出多少力，因为欧洲实际上在中东也出不了多少力。所以美国的意思就是说，你出钱我做主，欧洲的意思是你出力我做主。大家都想得太好了。从长远来看，美国人的要求是欧洲将来要在俄乌冲突当中承担70%以上的费用，而且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只给欧洲名义的发言权。我们说中东这场大交易很有可能就是欧洲在霍尔木斯出钱出力，然后呢美国呢就在俄乌未来的谈判当中不把欧洲踢出局，欧洲在形式上可以参与，给予欧洲足够的尊严和尊重。我觉得这是比较现实的，就是你要欧洲真正获得什么交易而来的主导权不可能的，但是特朗普会给的面子就给一个面子。实际结果最后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欧洲你自己顶不顶得上，你自己顶不上的时候，尤其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美国这样非常现实主义的国家，你自己顶不上你怎么办呢？你的军费开支不够，你没有，老百姓不愿意你去留学，你自己的福利压力非常大。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苦撑，都在苦撑，就希望俄罗斯啊最好能够撑不住，大家往后退，就这么一回事。乌克兰也在苦撑，我们这么公允的讲，乌克兰表现的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好，但是欧洲表现的比他自己说的要差得多。
12: 特朗普现在是想让欧洲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扫雷的问题上来分摊成本啊。那么在中东的问题上，美国跟他的盟友是分歧更多还是合作更多？欧洲的盟友会配合他吗？
15: 有很多要交易的地方，最典型的现在不是拿那个俄乌冲突交易，就外面很多都说拿俄乌换中东，其实很难，因为俄乌这块呢，欧洲能进多少力就到这个量了，就这个量了。真正要双方在谈的是这个，伊朗如果解决了，制裁如果放松了，我欧洲能不能到伊朗去投资？伊朗是个大蛋糕，战后的伊朗这个蛋糕欧洲能不能进？欧洲想进啊，为啥？因为停火以后伊朗跟美国还是敌对的，而这个伊朗又需要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伊朗跟欧洲的关系跟法国跟德国的关系非常好，当年就是美国逼法国和德国撤走了，法国和德国损失非常大。那么现在好了，现在你说霍尔木兹需要我出力，那么未来伊朗在制裁方面欧洲能不能吃到蛋糕，这其实是欧洲更关心的问题。就是伊朗通往欧洲的能源通道，欧洲到伊朗的投资，欧洲人对这个感兴趣，但美国现在还没有松口。
12: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史上最大 IPO 落地，马斯克晋升人类首位万亿富翁。星链、星舰、太空算力、火星移民，科幻叙事能否撑起天价估值？从星链到金穹，五角大楼深度捆绑又为美国国家安全埋下怎样的隐患？当战争沦为商业订阅，资本将如何为地缘政治定价？凤凰聚焦 SpaceX IPO 背后的隐形帝国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如果说过去20年人类的太空探索是一场由大国政府主导的接力赛，那么随着 SpaceX 登陆纳斯达克，这根接力棒正在被交到资本市场手中。6月12日， SpaceX 创下全球史上最大 IPO 记录，上市首日马斯克个人财富就突破了1万亿美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美元富翁，数千名员工则是跻身了百万富翁的行列。但是这场资本盛宴真正值得被关注的并不是财富数字本身，因为今天的 SpaceX 早已不是一家简单的航天公司，它掌控着全球最大的低轨卫星网络，运营着美国最重要的太空运输体系，承接着五角大楼越来越多的关键任务，甚至正在成为未来人工智能、全球通信和导弹防御体系的重要底座。当太空定义新的权力疆界，当战略资源越来越集中于一家私人企业，一个由科技巨头、国家力量与华尔街资本深度交织而成的隐形帝国正在悄然成型。
1: 当地时间6月12日，纽约纳斯达克的电子屏被极具未来感的 X 标志霸占， SpaceX 这只超级独角兽正式上市，一举打破沙特阿美公司2019年的记录，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上市3个交易日，总市值推高至2.65万亿美元，跻身全球第五大市值公司，仅次于英伟达、谷歌、苹果、微软。同时 SpaceX 的上市也让马斯克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富豪，排名第二的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身价刚刚超过3000亿美元。事实上，马斯克的财富比排名第二到第五的四位超级富豪财富之和还要多，一后面12个零，这个数字放到现实生活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实感。如果每天中一次500万彩票大奖，要积累到这个数字，得从夏朝刚建立时一天不落的中奖直到现在。然而在狂热的造富神话背后，美国社会对这个科技巨鳄却呈现出极度撕裂的情绪。
2: 美国民众对马斯克以及他旗下企业的态度已经呈现出高度两极化和政治化的趋势。自从马斯克明确力挺特朗普，站到共和党阵营一边之后呢，相当一部分民主党人和自由派选民开始对他产生强烈反感。在华盛顿这样的城市，甚至经常能看到有人开着特斯拉，但车后呢贴着类似我买特斯拉时并不知道马斯克这么糟糕这样的标语。另一方面呢，除了共和党支持者外，仍有不少科技产业人士、风险投资人和散户投资者非常佩服马斯克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想象力，因此呢，资本市场确实存在抢占先机和追捧心理。美国媒体的叙事也很分裂，一类报道强调这是硅谷和华尔街新的造富神话， SpaceX 不只是航天公司，也代表美国在低轨卫星、商业航天和未来太空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另一类报道呢，则提醒市场正在为马斯克支付极高溢价，投资人可能忽视了估值、监管、技术和政府合同依赖等风险。所以 SpaceX 上市的深层政治含义是资本市场在追捧它，军方在依赖它，监管者在担心它，而美国社会则围绕马斯克本人继续撕裂。
1: 如果说造富故事捕捉的是人心，那么 SpaceX 长达600多页的招股书捕捉的则是全人类对未来的想象力。这份被分析师戏称为科幻小说的文件，将商机精妙地包装在4根跨时代的支柱之上。第一根支柱是垄断全球低轨的星链，在轨活跃卫星超9600颗，吃下全球75%以上的低轨份额，2年的运营利润狂飙近10倍，成为不折不扣的太空印钞机。第二根支柱是开启白菜价航天时代的星舰，目标是将每公斤发射成本断崖式砍去99%，让太空旅行像民航一样普及。第三根支柱是在太空建算力工厂。收购 XAI 后， SpaceX 计划在2028年把 AI 算力中心直接搬上太空， 利用宇宙辐射冷却和无尽的太阳能，彻底颠覆地面的能耗与环保瓶颈。而第四根支柱，则是它的终极信仰背书，让生命多行星化的火星移民计划。
3: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on,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Mars, or anywhere in the solar system, and maybe beyond the solar system at some point.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here. Not just a few astronauts. I mean you, literally you. Whoever you are watching this, SpaceX wants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o the moon, take you to Mars, and ultimately beyond.
2: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 SpaceX 只是把自己定义成一家火箭发射公司，那么无论它技术多么先进，估值逻辑啊，都会受到传统航空航天和国防承包商的限制。火箭发射业务本身资本开支巨大，技术风险高，事故成本高，盈利能力也很难支撑今天这样一个接近平台型科技公司的估值。所以马斯克更聪明的地方是把 SpaceX 塑造成太空基础设施公司，而他不仅负责把东西送上天，还通过 Starlink 掌握全球低轨通信入口，通过 Starshield与美国国防和情报体系相连，并进一步把未来太空数据中心、 AI 算力储备、轨道云计算等概念纳入同一个增长故事。资本市场买的不是一枚枚火箭，而是一个未来可能同时控制运力、通信、数据和算力的太空底层平台。
1: 然而，这份科幻叙事也引来了一个极其现实的疑问。如果 SpaceX 真的拥有如此宏大的未来，为何急于选在此刻上市？答案或许很抽象，即使是世界首富也会缺钱。火箭、星链、 AI 算力，还有光听名头就异想天开的项目，比如刚提上日程的月球基地、奥斯汀超级芯片工厂和孟菲斯的超算中心，每一个都是吞金巨兽。而马斯克的钱绝大部分都被锁在了特斯拉的股票里，动不了。要想为庞大的太空帝国持续书写，尽快推进 SpaceX 上市是他唯一的破局之道。
4: 在 SpaceX 上市时机选择上，马斯克主要基于多重现实考量。首先呢，要抓紧市场窗口，当前全球科技与 AI 赛道资本热度处于高位，要抢在 OpenAI、 Anthropic 等竞品前上市，可以借力市场情绪获得高估值。其次呢，要抓紧政策窗口，

0: 指向 SpaceX 超高估值的合理性。财务数据显示， SpaceX 在难题下整体净亏损竟然高达49亿美元，星链赚来的利润根本填不满星舰研发和 AI 算力的烧钱无底洞。2万亿市值的背后，它的市销率高达疯狂的107倍。在上市当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更是公开发文，痛斥马斯克为真人版的庞氏骗局。
1: SpaceX 去年营收187亿美元，净亏损49亿元，却能够享有2万亿市值的现象呢，靠的当然不是传统的盈利估值，而是华尔街呢将其视作下一代太空经济与 AI 领域的长期资产期权。技术层面呢，火箭回收、星链规模化运营、星舰技术突破大幅压低了太空发射成本。在市场层面呢，星链服务覆盖多国，太空算力呢订单快速增长，商业航天呢正式迈入到规模化发展的阶段。但是风险呢同样突出， SpaceX 当前的估值对应的市销率啊远超英伟达、特斯拉等科技龙头，估值呢透支非常明显，新业务持续亏损，核心项目商业化进度存在不确定性，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实际上呢资本市场呢已经提前透支了5到10年的成长空间。这次华尔街估值呢考虑的是最乐观的落地场景，市场研究机构摩林斯大晨星给出的估值只有7800亿，纽约大学著名的估值教授达姆达兰给出的是1.28万亿，都显著低于华尔街投行的估值。民主党的支持者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呢最近就开炮批评马斯克搞的是庞氏骗局，他批评的有点过火，但其实呢也有一些合理的地方。我们要看到就是马斯克呢他占股42%，投票权呢高达84%。 SpaceX 呢本来就存在股权集中、中小股东话语权不足的治理问题，叠加自身的高估值属性呢，如果出现政策风向转变呢、经营业绩不及格等等情况呢，股价呢就非常容易出现大幅的下跌，甚至呢引发连锁的风险。给大家一个有用的历史参考，过去25年10大超级 IPO 上市后一年的股价比 IPO 价格平均下跌了27%，无一例外全都是亏钱的。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即使看好 SpaceX 呢，也可以等股价下跌后再买入。
0: 这场史诗级的 IPO 不仅引发了估值之变，更在美股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抽血效应。为了腾出资金抢购 SpaceX， 华尔街机构疯狂抛售科技股，导致纳斯达克100指数在 SpaceX 上市前一周重挫4.8%。有分析师将此形容为整个华尔街都在为 SpaceX 的上市让路。一旦 SpaceX 被纳入纳斯达克100和标普500指数，触发指数基金的被动买入，这只超级独角兽对全球资本格局的重塑才刚刚开始。
1: SpaceX 上市呢对全球资本市场、行业格局、投资生态以及地缘层面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市场情绪层面呢，短期呢大幅提振美股以及全球科技市场风险的偏好，也带动了硬科技 AI 热度走高。 IPO 当天呢，维珍航空、 Rocket Lab 等中小航天企业与部分中小型科技公司的股价大跌， SpaceX 呢明显挤压了同行的发展空间，行业的马太效应呢会持续的强化。行业估值方面呢，SpaceX 上市呢让市场将太空基础设施加 AI 算力呢作为全新估值的核心，行业整体市销率呢区间大幅抬升10倍，吸引了全球资本加速涌入商业航天全产业链，也推动了国内相关赛道资本化的进程加快。 SpaceX 上市很快呢就会纳入纳斯达克和英国富时的指数，之前呢7巨头的权重呢将会下调，全球被动投资机构比如养老金、指数基金等长线资本呢将被动做出相应的调整，他们的组合收益呢和波动呢将和 SpaceX 呢深度绑定，单一个股的风险呢也会通过指数扩散到广大的被动投资群体，最终一旦下跌的话呢，倒霉的会是普通的老百姓。

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在 SpaceX 的招股书里，美国政府被标注为客户 A， 这看似普通的代号背后，却折射出华盛顿对 SpaceX 越来越深的依赖。从卫星发射到全球通信，从星链介入俄乌冲突到星盾服务美国太空作战体系， SpaceX 已经深度嵌入美国国家安全架构，而这种关系并非是一朝形成的。2006年， NASA 向 SpaceX 提供了$2.78亿的资金支持。2008年， SpaceX 濒临着资金枯竭之际，又获得了价值$16亿的关键合同。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美国政府托起了 SpaceX。 而今天呢，美国政府又越来越离不开 SpaceX。 当监管者同时成为了最大的客户，当国家安全越来越依赖一家私人企业，美国传统军工体系的权力格局是否正在被重新改写？
7: SpaceX 在走到公开市场前，就已经深度进入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系统。在 SpaceX 提交的相关文件中，美国政府被标注为客户 A， 是 SpaceX 最大的单一客户。华尔街日报搜集的资料显示，2025年 SpaceX 来自政府的收入约$40亿，未来几年还可能继续增加。这笔钱的背后不只是火箭发射订单，它对应的是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太空军越来越多的任务，正在交给同一家私人企业完成。五角大楼最看重 SpaceX 的一点就是它的速度。今年1月，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参观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星际基地。

0: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星际基地时提到，五角大楼常
1: coordinated but never decided. We created endless projects with no accountable owners. We have high churn with little progress and few outputs. That sounds about like the exact opposite of SpaceX. Now we will do it and we must do it at wartime speed.
2: 传统政府部门和大型军工承包商往往采购周期长，成本高，创新慢，而 SpaceX 呢，它通过商业航天模式，可重复使用火箭，快速迭代和较高风险承受能力呢，把很多原本需要多年论证的项目压缩到更短时间内了。马斯克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赌徒型企业家，他并不一定追求每一步都完美，而是追求比竞争对手足够快，足够便宜，足够有效。所以从五角大楼的角度来看呢，把部分能力外包给 SpaceX 确实有节省经费、加快部署、保持对一些竞争对手国家技术优势的现实吸引力。
0: 今年五月，美国太空军接连授予 SpaceX 两项大合同，总额超过64亿美元，分别指向军事卫星通信网络和轨道导弹、飞行器追踪能力。这两项合同都与特朗普政府推动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有所关联。更值得关注的是，两项合同都是通过五角大楼的其他交易权限来快速推进，打破了常规军购流程。这种罕见的效率背后，是美军越来越无法掩饰的深度依赖。
2: 从历史上来看呢，这可以理解为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一次升级。过去是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诺斯罗普、格鲁曼这样的传统军工企业围绕武器系统和国防预算运转，现在呢，则是 SpaceX、Palantir 等科技企业把商业技术、AI、卫星互联网、数据平台和快速迭代的战争体系形成某种科工复合体。政府呢，不再只是采购武器，而是在购买由科技公司运营的持续性平台能力。当发射能力、低轨通信、军事卫星网络、导弹预警和未来太空数据链越来越依赖一家私营企业的时候呢，美国国家安全的底层基础设施就出现了准私有化的趋势。它并不是说美国军队被私人企业控制了，而是说美国战争机器越来越依赖一个商业平台来完成信息传输、目标识别、战场通信和太空部署。未来如果马斯克与美国政府关系恶化，或者 SpaceX 因商业、法律、政治、技术事故受到冲击，美国面临的就不只是一个合同纠纷，而可能是发射排期、卫星通信、战场数据链和导弹预警体系的系统性漏洞。因此呢，五角大楼短期会继续依赖 SpaceX， 但中长期必然要推动冗余供应商、合同约束、数据主权和关键系统备份，否则呢，美国的高效率外包就可能反过来变成战略脆弱性了。
0: SpaceX 和美国政府的关系不只停留在军方合同上，更敏感的一条线索是政商利益的交叠。根据最近一次公开的财务披露文件，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到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凯利·莱夫勒在内，十名官员申报持有 SpaceX 或 XAI 的权益，合计价值区间约990万美元到4380万美元。但相关披露来自去年，之后这些官员是否已经出售部分或全部持股，目前并不清楚。另外，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此之前还曾公开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推迟 SpaceX 上市进程，并对潜在利益冲突展开调查。
3: 这种深度绑定的政商关系呢，已然成为 SpaceX 资本市场层面的重大隐患。官员持股与企业获取政府订单、监管优待呢深度挂钩，一旦政坛换届呢，利益冲突呢丑闻曝光呢，都会直接冲击企业经营和股价。在过去呢，特斯拉、SpaceX 的大量订单呢，来自于民主党执政期间的资金支持。但是马斯克呢，转身支持特朗普，是民主党眼里最大的叛徒。在中期选举之后呢，民主党呢会重新执掌众议院，而且很有可能呢会赢下参议院。两年后呢，民主党呢可能会入主白宫。这些风险

0: 那都是定时炸弹。未来一两年呢，AI 发展太不成功，或者太成功，扰乱社会结构，或者美联储为了控制通胀加息，或者缩表的政策失误，都有可能让金融危机重演。
1: 事实上，SpaceX 对战争的影响最早在俄乌战争中被外界清楚看到。当地面通信受损后，乌克兰前线部队依靠星链传输信息、图像和定位数据。后来，无人机、无人艇、前线指挥系统也开始和卫星互联网连接到一起。但与此同时，星链带来的不只是能力，也有风险。同样是俄乌战争期间，马斯克就曾限制乌克兰部分地区使用星链服务，引发外界对战场通信依赖私人公司的担忧。后来，美国海军无人测试系统也曾因星链全球性故障受到影响。对于军方来说，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小插曲，因为一旦通信网络进入作战链条，服务中断、技术故障，还有企业判断，都会变成战场上的风险。
2: 企业上市之后，马斯克直接干预战争通信的可能性未必会简单增大或减小，而是会变得更制度化、更复杂。一方面，SpaceX 作为上市公司后呢，要面对股东、合规政府合同和资本市场压力，马斯克个人随意关闭服务的空间可能受到更多约束。另一方面，Starlink 一旦成为公司估值和现金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更需要在战争制裁、出口管制和客户付款之间做商业计算。在中美科技竞争、俄乌战争经验和全球卫星通信竞争的背景之下呢，美国政府短期内不太可能主动削弱这样一个关键企业，但长期来看，反垄断和监管压力一定会上升。美国政府一方面担心 SpaceX 垄断低轨资源、通信入口和军事太空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呢，又担心拆分它会削弱美国相对于一些竞争对手的太空优势。所以，未来更可能出现的不是马上大刀拆解，短期会继续与马斯克利益绑定，但长期会试图把这种绑定制度化、可控化，防止 SpaceX 从美国的太空冠军企业变成一个连美国政府都难以约束的私人太空帝国。
1: 到了中东，这种风险又换了一种形式出现，价格。在美国对伊朗行动前后，五角大楼与 SpaceX 围绕 Lucas 自杀式无人机使用星链和星盾服务产生分歧。美军原本每个月为每架 Lucas 无人机支付5000美元上网费，但 SpaceX 则认为实际使用的服务等级更接近每个月2.5万美元的航空级别网络。对此，五角大楼表示，自杀式无人机通常是一次性消耗品，仅用几分钟到数小时，因此按航空级别全额收费极不合理。但在军事行动推进之际，五角大楼最终还是接受了涨价方案。
2: Starlink 这样的系统呢，看似是商业通信服务，但在战场上可以改变军队指挥、无人机作战、情报传输和民用社会韧性。未来地缘政治竞争当中呢，国家不仅要争夺领土、能源和海上通道，也要争夺低轨通信、卫星互联网、AI 算力和数据链控制权。SpaceX 的 IPO 钟声很可能会刺激更多主权国家加快建设自主太空网络，至少要建立备份系统和替代供应商。因为俄乌战争已经说明，如果战争通信和防御能力变成商业订阅服务，那么谁掌握续费按钮和关闭按钮，谁就可能在关键时刻拥有超出传统主权边界的政治影响力。
3: 从某种意义上说，SpaceX 上市并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资本化时刻，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过去，人类探索太空依靠国家意志，今天越来越多关键基础设施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过去，战争依赖军队和武器，今天呢，通信网络、轨道资源与数据链路正在成为新的战略高地。华尔街买下的或许只是一只股票，但是它压住的却是未来几十年的全球权力版图。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当资本开始拥有国家级能力，当企业开始掌握战略级资源，当一个人的意志能够影响全球通信、军事乃至是太空秩序，人类究竟是在迈向一个更加开放的未来，还是正在走向一个由超级科技寡头主导的新世界呢？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王莹，再会。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亲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什么是蓝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还有六张网，他们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
1: 中国的统一大市场是从2200年前的秦朝开始的，这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还会有3.0吗？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到底是科幻呢，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呢？
0: 马丁雅克讲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成为事实，是真的吗？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好，进入到事关世界。最近啊，密集出现了一些让大家感到意外、感到震撼，有时候感到惊喜的新闻。我们先来看第一条，在5月25号时候，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华为董事兼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发表演讲，正式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半导体领域的定律，就是韬定律。该定律的核心呢，是以时间缩微来代替传统在摩尔定律下的几何缩微啊，可以在不依赖极紫外光刻机，也就是 EUV 的情况之下，透过架构的创新，大幅提升芯片晶体管的密度和系统能效。可以说，这是华为在美国长期封锁之下的换道超车。那预计呢，到2031年，韬定律设计下的高端芯片，其晶体管密度能够达到相当于约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再来看第二条消息，就是5月31号的时候，央视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属于蓝天门计划的多款近乎于科幻片概念的武器，其中包括代号为鸾鸟的航天母舰，全长242米，翼展有684米啊，最大起飞重量高达12万吨，能够搭载88架玄女无人空天战机。那还有代号为白帝的空天战斗机啊，具备着全频段隐身能力，可以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模式之间自由的切换。那么另外被称为玄女的无人制空战机更能够突破大气层的限制，在近地太空执行作战和拦截任务。那5月下旬，国家发改委也宣布了6张网新超级基建计划，预计在15期间累计投资规模将会高达25万亿人民币，仅今年第一年的投资额度将会超过7万亿人民币。那所谓的六张网呢，指的是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和新一代的通讯网。刚刚几个新闻，从尖端科技到科幻一般的军事，再到超大规模的新基建工程，其实每一项都是充满满满的正能量啊，这些应该也就是石先生经常所提到的中国现象。那中国现象为什么在近期如此频密的出现？那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从快速崛起并走向复兴的一种体现了。啊，石先生，这难道是中国世纪真的快要到来的征兆吗？
0: 没有错啊，现在大家看到、感觉到的这个频繁出现而且持续出现中国现象呢，我认为就意味着是或者折射出的，就您刚刚所讲的，中国从中国崛起啊到中国复兴，最后到实现中国世纪的整个过程。
1: 说到中国世纪的话，其实非常会想到您一段时间经常会提到的，就是后美国时代 VS 啊，就是新中国世纪，是不是这种感觉越来越近了？
0: 虽然我这个经常谈到这个新中国世纪，但是在我的认知里面呢，恐怕最早提到这个所谓中国世纪的，应该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英国的历史学者啊，虽然他当时提的时候还是比较抽象。
1: 哪一位历史学者？您说的是上世纪美国英国啊知名的历史学者汤恩比？
0: 没错，就是他啊。汤恩比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历史学者，他在上个世纪大概1970年代那个时候呢，跟他的一个好朋友啊，就日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池田大作，来谈论啊这个有关21世纪人类的未来的时候，他就提了一个概念啊，汤恩比说，19世纪是属于英国的，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
1: 但是汤恩比先生当时在谈这段话的时候是在半个世纪之前了，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进行改革开放，那时候中国的状况其实整体上并不能说很理想。
0: 你讲的没错，所以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汤恩比当提出说下个世纪就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时候，很多人包括他的好朋友池田大作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甚至有点像天方夜谭。但是呢啊，这个经过了几十年以后，今天我们再来看当年汤恩比的一个预言呢，似乎还真有那个味道慢慢出来了。
1: 您一早也提出了这种新中国世纪的概念，不是吗？
0: 没错， 我要说啊，这个汤恩比当时提的概念的时候呢，他当然也有一些论据啊。他说为什么他认为这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世纪啊、是因为中国有儒家文化，还有大乘佛教的智慧，然后还有天下主义的世界观啊，或者宇宙观等等。那么我呢谈到新中国世纪的时候，我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论据啊。那么我讲了很多次了，那么今天在这边就不重复了。但我必须说，不管是汤恩比当时的预言，或者是我的一个研判啊，总归还是比较属于原则性啊，或者是概念性的、抽象性的啊。但是呢，我要再强调一次，由于中国现象的频繁出现，我倒觉得我们当时的所谓的汤恩比的预言或我的一个研判呢，现在终于快了啊，似乎越来可能看到这个轮廓已经浮现出来了。
1: 这样说呢，还是会觉得稍微有点抽象，能不能展开说一下？
0: 哎，我正有这个打算啊，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啊？我这个有的是读历史，我觉得有的时候很难解释啊。就为什么呢？因为往往很多精彩人物在同一个时段里面突然冒出来啊，或者很多重要的事情都集中在某一个时间里面出来，啊，这个我就以人为做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以前小的时候读《三国演义》啊，我们的很多人都读过，我就觉得从桃园三结义开始，一直到诸葛孔明七出祁山，也不过就几十年时间里面，但英雄人物辈出啊。啊，不管是蜀国、吴国或这个或者是这个曹魏啊，可以说是神仙打架啊。那么就以这个上个世纪我们这个时代来讲的话，也是一样。上个世纪你看1980年代啊，中国这个有出色的人物啊，邓小平；新加坡有李光耀啊，美国有里根啊，英国有撒切尔。那么这些都是非常精彩人物，而且他们彼此之间啊，英雄是英雄的啊。邓小平非常这个欣赏李光耀的这个治国的一种成就，那李光耀对邓小平尤其是推崇备至啊啊。那么里根跟这个撒切尔也是惺惺相惜的。
1: 徐先生，您刚谈到很多重大的人物或者说重大事件都是在同一时间出现的，刚刚谈了重大人物，接下来是不是要谈重大事件了呢？
0: 没错，就刚才你前面一开头提到那几件啊，比方说南天门计划，还有韬定律，还有六张网。我之所以要把这几件事情相提并论，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三件事情基本上都代表了中国对于这个新世界或新发展的一个新的定义啊。因为他们三个同时出现，就意味着中国正在追求的一个大的目标往前在走。什么大目标呢？就是中国统一大市场啊，有利于中国统一大市场的推动跟实现。而中国统一大市场如果能够从中国内部再延伸到世界上的话，那我就认为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世纪就有渴望实现了。
1: 哇，有这么大的意义或者影响力吗？那我们就逐一谈一谈。先谈第一个，就是南天门计划。您不觉得很科幻很不真实吗？
0: 相当科幻啊。这个我再做一点补充吧。这个你光听那四个这个软鸟是吧，啊，白帝啊，玄女，还有这个紫火，就非常科幻。我觉得好像在玩

0: 游戏一样啊。那么，所以我们是不是请主持人啊，你把这四个根据央视所播报的有关的参数，跟大家很快的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鸾鸟是一个空天母舰，全长242米，翼展684米，最大起飞重量高达12万吨，搭载88架旋女无人空天战机，是具备大规模空天打击能力的。再来看白帝，白帝呢是空天战机，全频段隐身能力，有人和无人驾驶模式可以自由切换啊，采取的是变翼设计，能够根据飞行环境和作战需求及时调整机翼的气动布局。再来看旋女，它是无人制空战机，能够突破大气层的限制，在近地太空环境执行作战任务，搭载了粒子加速炮和高超音速导弹，具备远程打击与制空作战能力。最后来看紫火，它是一个垂直起降平台，时速达到800公里，能够适应低重力和稀薄空气特殊环境，除了军事用途之外，还可以用于危险地区救援和特殊运输任务。先生，
0: 我看每个观众朋友听了这些介绍以后，应该都是相当科幻的一个感觉，是吧？
1: 的确，科幻感觉不真实，不是吗？
0: 没错，我必须承认啊，早几年时候我首次听到这个蓝天门计划的时候，我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啊，我以为这个是这个凭空想象出的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意识到这个央视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文章啊，这个文章的题目就说没听说啊，这个是就在照进事实啊，就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有点相信了。然后到最近那个介绍的刚才你讲的那个参数，我认为这就实锤了，的的确确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方面科技的一个进展。
1: 官方媒体报道肯定是比较权威也非常谨慎的。那石先生，您听了这个南天门计划之后什么感受啊？另外您觉得啊，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谈这个事情？
0: 我们这样子啊，就是很多人大概没办法想象或者理解中国军事科技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了啊。如果容许我来说一下的话，我认为它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的军事科技的一个新的高峰了，或者是巅峰的一个状态了啊，也许你不相信，但时间慢慢会证明啊。早几年的时候，中国六代机出来的时候，美国还在搞 PPT 了，是吧？然后这个我之所以为什么要特别谈蓝天门计划，因为这个是代表中国军事科技达到了一个非常巅峰的一个状态。它的最重大意义，它在定义啊人类的下一场未来战争啊，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中国历史，我们过去讲三千年，28个世纪基本上都是遥遥领先全球的。那个时候中国是永远这个下定义啊，永远在定标准啊，别的国家就跟着中国走啊，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当这个最近一两个世纪中国开始走历史低潮了啊，中国就失去了定义权，也就失去了这个话语权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当然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最大遗憾，但现在形势又开始出现改变了。
1: 你说定义权，中国其实过去一两百年一度是失去了这种权利，那现在呢又是从美国或者说西方人手中夺了回来啊，这绝对是非比寻常的。但这种定义权目前只是局限在军事科技领域，对吗？
0: 没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蓝天门计划，就是中国在对未来战争给予一个新的定义。当然不限于这个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那个韬定律了。
1: 你觉得韬定律它也是一种新定义吗？
0: 是的，我认为是啊。这个我想观众朋友大家都很清楚，美国大概从2018年特朗普2.0上台以后，对中国进行科技打压，重点就放在芯片啊，不管这个原料也好，这个有关的设备也好，通通禁止对中国的出口。所以那个时候华为被打得很惨啊，华为被打之前呢，华为的手机已经超过苹果手机了，被一打了以后几乎就没有了，是吧？于是华为就下定决心，在2019年开始，就前面你刚提到的何庭波就成立一个专案的计划，那么。于是经过了6-7年努力，终于提出了韬定律。韬定律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就我们都知道美国或者是台积电或者是韩国现在制造芯片基本上都是按照摩尔定律这个方向来的。这个摩尔定律呢，现在经过到了3纳米、2纳米，再接下去1.几纳米，越来越近它的物理极限了。所以理论上来讲越来越不太可能了，而且成本是越来越高啊，那么华为这个韬定律呢，基本上就是避开了，走了另外一条路，就是摩尔定律走的是刚才你刚讲的几何缩维，那么韬定律走的一条叫时间缩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路数。OK， 所以我讲的是弯道超车，现在还未必超车，但弯道已经是事实了。我们注意到黄仁勋也提到这个事儿啊，但是我认为黄仁勋呢可能有点避重就轻啊，因为这里面并不像他所讲的这个台积电或者其他人在做，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赛道。所以我认为韬定律呢，基本上是代表中国在这个新的科技方 展方面或者是芯片发展方面一个新的定义权也掌握在中国的手里了。
1: 您这样一解释，当然这是不折不扣的新定义或者说新的游戏规则哈。那我们看到中国在不同的领域或者说越来越多的领域推出新的游戏规则或者新的定义，到底目的何在，以及这些新的中国现象它和中国世纪有什么关系，二十一世纪会是中国世纪吗？好，我们进入到奇论古今。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rme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进入到奇论古今。那刚刚呢，石先生谈到，无论是南天门计划，还是华为的韬定率，这都是中国在不同的领域尝试去推出新的游戏规则，或者说确立新的定义。那么，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啊？这么做对中国来说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那还有，在节目最开始谈到，国家发改委提出了六张网这一套新的超级基建，是否也跟新定义有关系？那还是别有其他目的呢？陈先生，请您继续为我们解读分析。
1: 没错，类似的新定义、新标准啊，新的游戏规则，我觉得例子越来越多了。我们刚讲南天门啊，这个在军事科技方面，中国下了一个未来战争的一个新的定义啊。然后韬定律啊，就是在这个芯片生产方面啊，也给予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游戏规则。那么再举个例子，就华为，我们知道5G 跟6G 现在都领先全球了，是吧？将来也一定是一个新的标准嘛。啊，然后还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个特高压输电。啊，这个在中国也是全球唯一的这个一个技术，现在输出到世界很多国家。那很多国家在用这个特高压输电技术都工作手册都全是中文写的，是吧？另外还有比亚迪，那这个说新能源车也是走一条完全跟以前燃油车完全不同道路。那这种例子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0: 未来的话，类似例子只会越来越多哈。那实验生究竟目的何在？那同时刚刚谈到国家发改委所提出的这个六张网，它也是同样的意思或者目的吗？
1: 对，六张网也有同样的意思，但它还有新的目的啊。好，我们先把六张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中国基建是全世界领先的啊，中国讲第二的话没人敢讲第一，是吧？但是呢，中国的基建，我们看传统基建就铁公基啊，铁路、公路还有机场，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成熟，而且接近饱和了。所以中国政府现在要推动啊，这个其他方面几个领域的新的超级基建，一共六个。这六个里面有三个呢是属于旧的升级，另外三个呢是全新的。我们看看一个图板就知道了，旧的有三个，一个叫水网，对吧？一个叫这个城市地下管网，还有一个物流网。那么三个全新的就是新型电网，还有算力网，还有新一代通信网。那么这个三旧三新的一共六张网呢，大概在未来就十五级规划里面有五年的这个期间，一共要投入25万亿啊，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光是第一年就今年就要投入7万个亿。所以这个呢一定会对中国的这个统一大市场会提供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0: 这三旧加三新啊，这六张网的建设是有助于促成所有

0: 的这种生产要素，包括像物流啊、信息流啊，还有像这种资源流，包括算力流啊，它自由的流通了。
1: 你讲的没错啊，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交通铁路公路呢，或者是这个机场，基本上它更多的着重在人流跟物流。但是你刚刚讲，我们前面那个六张网一出来以后，信息流啊、算力流啊，全部都畅通了。所以这个呢，一旦铺开了，一旦实现了，那中国的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就基本上比较接近成熟了。这个就能够使中国在跟世界各国竞争的时候，站在一个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地位。
0: 您刚才谈到了统一大市场，这应该是中国近些年努力的一个方向，它的意义何在呢？
1: 这我们就讲市场吧。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这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情况。我们知道，1949年、1978年，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计划经济，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市场。那个市场严格的说还不是，它只是一个计划经济，是吧？然后邓小平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啊，所以开始要换一条路，基本上是走市场经济。但那个时候没讲市场经济，就是说改革开放，改革就从计划改到市场嘛，然后开放。但是那个时候开放呢，基本是单向开放的，就是中国对全球那个是开放，但是中国国内市场对全球不开放。然后到2001年，中国入市了，然后双向开放了，这个对中国来讲非常棒，那个能量大幅的释放。所以你看2001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加快了。但是很糟糕，2018年特朗普2.0上台以后，为了要对付中国，就开始不惜这个自攻吧，就是把他自己推动那个全球化，反正就开始通通把他认为他这个对中国是有利的，所以我就要把这个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给他枪毙掉于是呢，反全球化、去全球化，这个呢，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和挫折。
0: 您说的这个重大挫折，就是指的是这种全球化所遇到的问题和变化，对吗？
1: 没错，所以本来呢，中国是内外两个市场都 OK 的，但现在对外市场呢遭遇了很大挫折，所以当时中国就提出一个新的一个战略，叫做内外双循环。内外双循环就是内就是国内一个市场循环，外就是继续维持一个比较好一个国外这个循环。所以几年下来，你可以看到中国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就除了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在降低，中国对欧洲、对东盟、还对非洲、对拉丁美洲基本上都快速增长所以这个内外双循环呢做得相当不错。那么特别重的值得重视就是内循环这块，中国会特别要加强。这个就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什么六张网就有关系了。
0: 你讲到这个内循环的话，那中国是有这种人口的优势，不是吗？
1: 但是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对又是不对为什么呢？17亿人口当然是一个对一个内需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看印度人口比中国现在还要更多了，但它那个统一大市场没有意义嘛所以这个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还有其他条件要配套。
0: 就说一个有效的统一大市场，除了说人口因素之外，还需要有这种刚您所谈到的这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否则的话意义也不大，对吧？
1: 你讲的没错，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非常重要，要不然光人口没有用嘛，是吧？就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美国跟欧洲都谈不上是一个很好的统一大市场。
0: 这就让我们感到意外了，就连说美国和欧洲都算不上好的统一大市场，问题是什么呢？
1: 它倒不是在于人口的问题，因为美国人口也不算少，3亿多欧洲的话有7、8个亿，不算少了。问题出在什么？它没办法统一，你知道吧？你看，这个美国是一个分权制50个州有50个州自己的州立权，是吧？然后这个你看，一个电网，一个国家电网就分了3块互相之间不流通的。那么欧洲呢？20-30个国家基本上也各有各的一个财政主权，很多事情又不能协调，所以他们距离一个统一大市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蛮大，其实距离统一大市场的目标还差距很远了。
0: 您这样说就大概明白了，就说一个好的统一大市场，它的前提是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而放眼目前全球的主要这种市场经济国家当中，好像只有中国是具备这个条件。那想请石先生来谈一谈，一个中央集权它对于建立统一大市场有什么样的具体好处呢？
1: 你讲的要点了，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好处，对于统一大市场好处，第一呢，它可以定标准，它定的算，对吧？它可以定优先规则，它定的算，然后它有个打通任督二脉，就刚才我们讲六张网，所以这个统一大市场必须要一方面让所有生产要素能够自由移动，二方面要让生产要素自由移动的同时能够促进相关的贸易或者相关的交易，要让交易成本能够降到最低，要让交易成本降到最低，就要首先要有一个标准，首先要定游戏规则，这些完全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中央一个大的规划。而中国现在有个强大的国力，是吧？强大的追求这个统一大市场的一个意志力，再加上综合国力，所以在这方面，中国是相对比较占优势的。
0: 您这样一解释，统一大市场的概念就非常清晰了，是不是？这和全球化也是有关系的。
1: 统一全球化基本上就是一个统一大市场，应该就是说，它中间画个等。

0: 话我都不反对啊，但是呢，任何统一大政都有一个中央做主的，所以全球化是上个世纪二战之后啊，由美国推动的，所以美国那个时候扮演的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计划的总角色，所以他推动了全球化，可惜他自己把它废掉了，是吧？所以中国呢现在就开始经营自己的中国统一大市场了。
1: 说到中央集权，中国应该是自古有之吧？
0: 我想这方面李光耀最清楚，所以李光耀他说中国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中央集权。那我们讲的中央集权是自古以来就有，那么我想观众朋友马上就想到是秦朝，啊，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他干了几件事情呢？我相信他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大市场，我们不妨称之为统一大市场1.0。这个统一大市场是建立在所谓的五个基础之上，我们看一个图板就知道了。第一个就度量衡，度量衡就是建立这个新的标准，是吧？然后接下来这个就统一文字啊，再接下来就统一车轨，再接下来统一货币，然后驰道。驰道简单讲一下，驰道呢就有点像秦朝那个高速公路，它从咸阳开始向东南西北这个辐射出去宽度很宽，差不多有50步，50步差不多有70米的样子，而且是非常夯实的土。这个夯实土到现在为止经过了2000多年，它一根草都不长，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高速公路嘛，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高速公路，是吧？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是通过这些新标准、新游戏规则，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任督二脉打通了以后，中国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人类的第一个统一大市场。
1: 1.0之后是不是还有2.0呢？
0: 有的，但2.0呢，基本上一直到后来，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刚才讲的1.0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化，没有太大变化，一直下来，这个度量衡文字就一直下来，对吧？然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才会出现中国统一大市场的2.0，
1: 一直到新中国才迎来2.0，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中国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新中国成立之后。960万平方公里，还有到现在为止，从8个亿到就现在14个亿，这么大的一个范畴，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个中央集权，然后铺设了全世界全人类空前的基础建设。OK，每一个小乡镇通通有电有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是吧？第二个，统一了语言啊，秦始皇统一的文字。新中国成立是统一语言，这个当然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立嘛，是吧？第三个。全覆盖、政令通达，所有每一个中央政策可以直达每一个角落所以我认为，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是中国历史上继秦始皇的1.0之后的第二个统一大市场2.0。
1: 在统一大市场1.0和2.0之后，还会有3.0吗？好，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是不是要谈一谈中国统一大市场的3.0了？
0: 没错，所谓3.0，就是中国统一大市场的2.0，从中国范围向全世界延伸扩散出去。那我把这个呢，就叫中国统一市场的3.0，就有点像中国版的全球化的意思。我们看主要的内容有哪些？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条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一带一路"就像秦朝的驰道，然后6G通讯标准是吧？这个都是度量衡的概念是吧？人民币国际化就像秦朝这个半两钱的概念是吧？新能源车也就相当于过去那个车同轨的概念，再加上什么锚定律啊、蓝天门计划，都是在这个科技方面定下一个新的标准等等。所以你可以预见到中国以后在这一方面将会越来越多就使到中国对于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讲真的，我就想到我们上个星期谈到的马丁雅克所讲的一句话，当中国统治世界好像很抽象，现在照我这个方式来看的话，可能有一天越来越变成现实了。视频大家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这里是中国台北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在法国阿尔卑斯山温泉小镇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来到最后一天，欧美同盟裂痕不断，然而欧洲这一次还是竭尽所能投其所好，德国总理默茨就向特朗普送上了47号球衣，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是在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宴请特朗普，还顺便祝他80岁生日快乐，这一切都让特朗普心生喜悦。而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七国一致决定将一致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支持美伊和解。而颇为令人意外的是，特朗普这次签署了声明，声言将加强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然而，欧美之间围绕乌克兰还有伊朗议题的关键细节依然争执不下。好，我们再来看到，在中国方面虽然没有参会，但会上所讨论的像贸易失衡、矿产供应、能源还有 AI 等议题都和中国息息相关。随着全球格局深刻演变，舆论质疑七国集团峰会是否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而美联社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没有中国 G7 还有存在的意义和必要吗？而在 G7 的会场外，2万多名示威者在瑞士日内瓦是爆发了抗议，甚至出现了打砸抢等零星冲突。内部裂痕不断，外部冲突不断，如何观察七国集团峰会的真正影响力？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巴黎现场，凤凰卫视驻法国记者金亮，日内瓦现场瑞士特约记者张博蒂，波恩现场德国伯恩大学政治学教授辜学武，以及台北现场时政评论员王尚志共同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这则报道。
1: 6月15号，2026年 G7 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艾维昂莱班开幕，会期3天。除七国集团领导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其他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参加。在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中途离场，留下其余几位领导人在外界的质疑声中艰难挽救七国集团的形象。因此，在本届峰会开始前，就有媒体预测会议能开成什么样，全看特朗普的心情。G7 领导人对此也心知肚明，使出浑身解数投其所好。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动邀请特朗普前往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共进晚餐，德国总理默茨更是非常应景地送上印有 Trump 47字样的球衣，令特朗普喜笑颜开。付出就会有回报，本届峰会不仅气氛有所缓和，

0: 在焦点议题上也取得了一定共识。会议期间，特朗普与其他 G7 领导人共同会见了泽连斯基。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的会谈非常好，并表示美国将重返俄乌议题，敦促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
1: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0: 与会领导人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另一方面，美伊在 G7 峰会前夕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并即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特朗普在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又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重开。马克龙在与特朗普会面时表示，法国军方已准备好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帮助。马克龙16号也与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埃及领导人召开工作午餐会，就霍尔木兹海峡复航问题展开讨论。不过，这些特定领域上的进展仍然难以掩饰 G7 的深层分歧与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特朗普在 G7 会议前夕再度威胁对法国葡萄酒加征100%关税，以此要求法国取消对美国科企征收数字服务税。而为了避免暴露分歧 ，G7 会议上届之后再次放弃发表联合公报，反映出内部凝聚力仍面临极大考验。除此之外 ，G7 的存在意义也不断受到质疑。在峰会开幕前一天，临近峰会举办地的瑞士日内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七国集团示威游行活动，指责 G7 未能反映全球经济中实际的力量格局。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 ，G7 的影响力还剩下多少，也是一个问题。G7 峰会再度上演，各方互动有何亮点？俄乌问题再成焦点，特朗普会否回心转意？内外压力质疑不断 ，G7 面临存在危机，举棋不定。
2: 好，七国集团峰会来到最后一天，有什么最新的关注焦点？立刻连线在前方采访的记者金亮。金亮，这次的 G7 主要聚焦哪些焦点议题？法国当地媒体是怎么评价这次 G7 峰会的？
3: 关于这次峰会的舆论方面的评价呢，法国主流媒体普遍都认为呢，相较于具体的成果啊，本届峰会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国际局势日趋复杂和成员国立场分歧加大的一个背景下，尤其是现在呢，乌克兰俄乌战争持续，还有中东这个紧张局势的背景下呢，这期是否还能继续维持西方国家之间的一个协调的机制？同时呢，也有评论指出，就是随着金砖国家扩员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在上升呢，这期的代表性正在面临一个持续的挑战。那我们在峰会期间也是采访了两位的法国专家啊，一个是地缘政治的学者，一个是长期专注于这个全球治理研究的一个专家，他们也表达了类似的一个看法。他们都认为呢，这些讨论的议题已经从传统的经济协调啊，明显转向了一个地缘政治和安全以及供应链等战略的领域。那这也反映出当前的国际体系正在发生一个深刻的变化。从他们的分析来看呢，如今的这期啊，面临的不仅是如何应对当下的一个国际危机，更重要的是呢，他们需要重新思考自身在未来的一个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一个定位与作用。杨叔，
2: 好，最新消息，我们再次连线的是在波恩现场的德国波恩大学教授辜教授。每次的 G7 峰会啊，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欧美之间的气氛、互动还有议题。那这次呢，当然很多焦点问题上各方都有一些分歧，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呢，还是表示一致决定支持乌克兰以及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加力度。另外呢，特朗普这一次也是非常意外的签署声明，加强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你怎么观察这一次 G7 峰会传递出来的种种信号，以及欧美之间的关系？
4: 这次七国集团的峰会哈，特朗普是自己兴高采烈的，还带来了一个大的礼物，因为他可以向欧洲的朋友宣告他搞定了伊朗，而且马上要签订这个结束伊朗战争的这样一个协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七国集团这个峰会哈，他从30多年以前，上世纪70年代哈，这个提出之后，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啊，这个过去之后啊，尤其是过去的30年这个发展过程，它出现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就是它有三个功能哈。第一个功能是决策功能，第二个功能是协调功能，第三个是外交聚会的功能。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七国集团的这个峰会吧，前两个功能基本上都消失了。也就是说，以前这个西方国家、工业国家在一起拍板决策的这个功能基本没有了，这个协调的功能这次也丧失了很多。我们看到他发的最后的 七国所谓的这个statement， 它不叫这个联合公报是吧？它叫这个表述，里面只提到了三个，有三个大的段落，一个是伊朗战争，一个是俄乌战争，再一个就是这个印太地区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主要的功能就是在经济。面对全球的经济危机和挑战，没有达成协议，也没有任何这条成果，所以现在怎么看到只是一个送球衣啊，这个吃饭的这个一个外交的聚会功能，它有好处就是什么地方？一边他家这个西方的这些所谓的领导人在一起聚一聚交流下，第二个还有双边的会谈，双边会谈可能不要，你比如说泽连斯基跟这个特朗普这次沟通就非常的好像看着比较顺畅，所以从总体来讲，这个七国集团峰会已经脱变成或者演变成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这个西方国家外交的社交功能。
2: 是这样，您说的好像现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G7 集团在全球重大的经济议题还有地缘政治议题集体决策拍板决定的这个影响力是明显下降。

0: 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者。如果这个美国总统居然扬言要吞并这欧盟的领土格陵兰岛的话，这个在进行贸易战的时候，出手要下手对欧洲下的手要比对其他国家还重的话，你可以想象这个以前那种非常温馨的、和谐的、共同一起面对全球挑战的这个气氛氛围就没了。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个经济板块上、地缘政治板块上的所谓的西方集团正在撕裂，或者说正在走向终结。
1: 王尚志先生，您有哪些评价？我们看到欧美之间虽然有很多分歧，但是呢，欧洲这次还是竭尽所能对特朗普投其所好。片子当中看到，默茨送了一个 Trump 47的球衣给他，然后马克龙呢，虽然跟特朗普有非常多的分歧，但还是在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给他有晚宴，还有 Happy Birthday 80大寿。做所有这些表面功夫，您觉得有用吗？在最后，你怎么看？
2: 我想这次 G7 除了自己本身的这些议题之外，特别是俄乌战争这些对你来说还是很核心。但是特朗普因为80岁，再加上这次美伊战争，那么签这个意向书、协议书的部分，那么看起来就要有个结果。所以这整个经济某方面也把这个 G7 的整体的重心挪到特朗普身上。我想其实这里很大重点是因为去年的这个 G7 几乎就要散架了。那么美国跟这个其他的6国的部分的状况非常不好。而且历经了去年半年前的达沃斯论坛，可以基本上是特朗普专程来这地方骂人。所以我觉得在经过这大半年之后，我认为包括美国方面跟特朗普也有试着在修补跟其他这些主要工业国的，至少在元首之间的一点点的这样的 chemistry 这些氛围有在修补。除此之外，刚好这种个人的这种80大寿这件事情，总体来说它确实也是各方可以摆明着交好。摆明着顺顺的摸特朗普的毛，这种等等的这种人性当中的做法，我觉得这次的部分其实反而是这些小动作，那么其实掠夺了我们对于一些其实主要议题的当中的关注。当然，其实 G7 这一次的部分，这些地缘政治相关的议题其实比较空洞，相较于过去来讲，我想1975年开始那时候的这个七大工业国基本上是大家仰望的，如同这个七神聚会。可眼前来看，在中国台湾的这边经常形容，这叫大拜拜。就大家互相拜来拜去，可是实质有多少的实力，不止彼此相互知道，而且就外围其他参与或没有参与的其他的国际间或国家或舆论，国际舆论来看的话，他们所提的太多议题，AI 等等之间，都除了美国之外，其他人都是做不到的，这些都是落后的，特别是落后于中国。所以前面刚提到的，像包括《纽约时报》的评论或等等，认为在现在的 G7 的这种规模，如果没有中国的加入或中国当中实质的在这些议题的共同参与讨论的话，其实某方面来讲，就是大拜拜里头说一些应酬话吧。
1: 好，谢谢王先生的分析啊。来，顾教授，确实我们看到美联社的这个标题一针见血，说没有中国的 G7 还有意义嘛？而且大家也在质疑说，从过去 G7 像刚刚王先生说的，是一个令人膜拜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但现在好像它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种。而且我们看到在会上讨论的很多关键议题，从矿产啊、供应链啊、新能源啊、AI 等等。都是和中国相关的，这绕得开中国吗？你怎么看这个组织它的实质影响力是不是在下降？
0: 在对这个影响力明显的下降，因为我们看得清楚，就是说他所谈的经济上的议题都是绕不开中国，但是它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他们都有一致的能有共同的利益来遏制中国，或者说同中国打交道的话，他一定能够谈得成，但是他偏偏又谈不成。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国家，从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或者是这个美国，对中国的利益的诉求和中国的利益，它都有不同的诉求，所以它达不成这个利益，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说，在整个房间里面，中国无形中存在着，但是偏偏这个试图这个同中国要捞取一些好处的国家，又达不成一个协议，这就是这个 G7 现在的矛盾。所以在经济问题上，没有中国的参加，他没有办法达成协议。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层面看到，这个他现在从这个决策功能和协调功能脱变成社交功能之后呢，他还有另外一个明显。

0: 显的现象就是他还在做交易。为什么特朗普这次到这个法国来能够同意欧盟的诉求，对俄罗斯采用更加强硬的政策，就是因为特朗普在达成了伊朗协定之后，他有求于欧洲，因为未来的六十天，特朗普能否保证伊朗这个初次协定能够实行，有两个要素，一个是要有欧洲人配合扫雷，就是说现在美军他没有完全这么大的能力，他需要欧洲的扫雷能力，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扫雷能力。
1: 是。
0: 第二个，他答应了伊朗的制裁，放松制裁。如果美国一个国家放松制裁对伊朗不够，欧盟、欧洲的所有的国家必须跟他一起放弃制裁，所以他才能成功。所以特朗普他这是来，他并不是说这个一定是为了求医而来，为了凡尔赛宫的晚宴而来，他是为了搞不。所以这个功能也看出是交易的功能。
1: 好，这个说到重点了，就是这个大家除了外交拍照之外啊，对特朗普来说，如果没有拿到好处，他是不可能专程而来的。他要么就像上次在达沃斯一样骂骂人就可以了。那这次我们看到他态度明显软化，包括在俄乌冲突上，他决定这个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那就像您刚刚说的，因为现在伊朗问题解决，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问题上，他需要欧洲的配合。但是偏偏出现了一个马克龙，马克龙现在和他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导权方面有很大的分歧啊，所以我想问问这个王尚志先生，您觉得就是即便美伊冲突达成了协议，后续美国有求于欧洲等等，你觉得双方真的会立场保持一致吗？你怎么看？
2: 好，首先我想在这个 G7 虽然是这个全球的部分这些工业大国，但是70年代的事情了，其实这背后有一个蛮大的意义，就主要是当时的这个七个精英的国家，它应该算是全球精英国家之一，它有别于过去联合国的这系统里头有中国有俄罗斯，所以在那个年代就有一点点要另外拉出来，但是大家背后仰仗的仍然是强大当时的军事实力，然后再去以工业之名有一个美其名的部分的说法，仿佛就是这种所谓工业带领的精英，然后以及这种贸易作为一个这个七国国力的主导性。好，但是我们拉回来，只要任何涉及到这种所谓国与国之间的互别苗条，我想其实就像这一次我们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伊即将要签订的这个部分协议之后，你可以看到其实法国的部分马克龙一直试着在主导参与这个霍尔木兹的这个开放，那么包括除了法国之外，也希望整个欧洲或甚至 G7 系统大家一起来护航，一起来取得这个之后的能源开放邮轮之后的这种自由性跟这种公开性，感觉起来并不是让伊朗，甚至不是让美国来主导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这种就是在 G7 每次就是这样，一旦遇到关键时刻的资源，关键时刻能够展现国力或者是掠夺一些资源机会的时候，其实大家的内心的真正的面目就露出来了，其实不要说互别苗头，甚至互相在找机会，甚至会互相使绊子。你说是最后真正霍尔木兹海峡里头，我想马克龙有他个人的这个意志啦，一直是他都是自己为国际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无意不语哦。俄乌战争协调，甚至希望来介入这种代表欧洲来处理俄乌的和平，在去年跟前年的时候，然而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马克龙这次他自己的这个状态，然后我觉得有很大的东西都是他自己个人对自己的自我政治浪漫。然后面对一个像商人或者那么现实的特朗普，所有我相信马克龙盘算的这些心理跟主义，终究不可能让特朗普轻易的放过。
1: 嗯，好，谢谢两位的精彩分析。我们记得特朗普过去曾威胁要退出北约啊，如今 G7 内部分歧不断，外部也遭到各种质疑，那美国有没有退出 G7 的可能？我们来看看今天 AI 是怎么分析的。我们来看看图表啊，那内地的 AI DeepSeek 就认为，比起直接退出，特朗普更可能架空 G7， 如果美国再不合作，那 G7 这个平台可能就名存实亡了。那美国的 Gemini 就分析指出，特朗普不会退出G7， 因为维持一个必须合他心意的组织，比退出后放任欧洲和日本抱团更加符合他美国优先的战略利益。法国的 AI 平台 Vibe 就指出，虽然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有意退出 G7， 但特朗普在会议上肆意而为的态度将持续引发和成员国之间的摩擦。 好，下一回来聊一聊，在场内呢，各种交易的艺术啊，在场外有20000人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反对 G7， 看看场外的状况，下一回来。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好，在这次的 G7 峰会前夕，在瑞士日内瓦是爆发了激烈的游行，有20000多民众走上街头，甚至还出现了打砸抢这样的一个零星冲突的状况。那日内瓦作为欧洲的政治中心之一，当地是怎么看这次 G7 峰会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当地采访的特约记者张博蒂。博蒂你好，你的掌握。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美伊谅解备忘录也将在瑞士签署，目前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当地有哪些最新观察和状况？
10: 好的，杨叔，瑞士当地的情况比较复杂。2003年，当时还有俄罗斯参加的八国集团峰会也在埃维昂雷班举行，结果对临近的日内瓦来说几乎是一场灾难。峰会期间，市中心夜间发生了破坏和抢劫，不少商铺至今仍把那次经历视为阴影。在今年的峰会开始前，很多商铺提前封门封窗。一家木材公司说他们在临街已经安装了超过2000平米的护板，有出租车公司说几乎这几天无法工作。瑞士方面的安全开支超过了2000万瑞郎，瑞士动员了超过4000名军人支援安保，联邦层面还承担了高达80%的相关费用。联邦主席帕姆兰说，大约30000名示威游行群众中有600名蒙面的黑衣人激进分子加入了其中，随后出现了纵火、砸银行、投掷烟雾弹等暴力事件，遭到破坏的成本还在评估，并且将提交给法国方面协调如何赔偿或者补偿损失。所以在瑞士的政治层面和民生的感知是割裂的，他们地理上承担了法国峰会的外溢成本。而就在本周五，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仪式将在瑞士举行，可能是瑞士的日内瓦暴乱的影响。据称日内瓦政府拒绝了签字仪式，还对联邦政府表示无力再承担七国峰会之后接踵而来的另一次暴力示威游行的可能。这次双方签字仪式定在瑞士腹地布尔根施托克举行，瑞士外交部确认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两个调停方以及美国和伊朗共同提出的，瑞士则负责提供安全和外交条件。布尔根施托克也是2024年6月乌克兰和平峰会的地点，会晤地点是在海拔1100多米的山顶酒店，安全性和隐秘性得到保障。当地的尼德尔登州将临时限制道路、空域和徒步路线，州警将联合警队、军队和瑞士安全网络。他们还表示，这次限制小于上次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9: 好，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的是顾先生。瑞士可能是普遍被认为在欧洲最平和中立的童话国家了，为什么日内瓦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暴乱？另外你怎么看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瑞士举行，但是当地人并不同意？
11: 其实这个现象吧，也不是一个新的现象。

0: 一下，因为在这个瑞士这样的国家，包括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这样，你要办这么大的一场峰会哈，整个社会总有一部分人，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认同这样一个决策机制，有些是专门跟着对付干的，都跟着政府对着干的，有些是冲着特朗普来的，有些是可能冲着自己政府来的，有些是本来就是冲着特朗普发动的战争来的。还有的可能就是非常激进的分子，就靠着生活的人，所以这个在西方这样一个，尤其瑞士这样一个所谓的多元化的国家里面，这种现象是非常正常的。而且这个它不像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国家那样，比较好控制，所以警方不得不拿出这么如此之大的代价来这个维持这个峰会的安全。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一种舆论现在兴起，就是说有没有必要在开这么大的峰会，来花这么多的钱，来为了一个小小的一天两天的所谓的外交盛宴，所以从这种角度讲，我觉得这个基斯本吧，也可能在未来里面也要考虑一下，这样的峰会还值不值得开。
1: 好，还有不到30秒的时间，王先生，你有哪些补充吗？
2: 我想，其实现在的罗抗争主要来自真正的一般民众，他还是在意他们自己国家内部的，包括社会或等地方问题。可是呢，其实，在其实这种会当中谈的这一些，包括对于印太问题的这些说三道四，这些地缘政治的虚无性，对于实际本国民众来讲，其实都觉得莫名其妙的。因此，这种具体的拉扯，再加上前面讲的工业国家，其实 G7 当中这次谈的 AI 这些未来性的议题，恰好都是现在大部分国家的短板。你这些根本没有能力的，在说三道四这些趋势性，所以说出来的这些结果的虚无，终究让人们，包括在本国的人们是没有办法理解跟接受的。这种冲突性，未来政治语言跟现实社会之间的冲突性会越来越大。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各方记者和嘉宾围绕 G7 峰会及周边话题为我们做的最新解读。谢谢您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8: 来，送外卖啊？早，
9: 早，
10: 早，
11: 早。
0: 变身热血派。
12: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13: Go！
0: 为爱痴狂。
1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12: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子。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6: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7: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8: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9: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来看华尔街日报头版的这张照片，这看起来两人都面对了镜头，但表情都有一点诡异啊。各家都有各家的一个解读。这个是在 G7 峰会上，因为特朗普亲自去参与，说这次的 G7 峰会呢，可能内容让大家许多有忧虑之处。不过可以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也发了联合声明了，还分了几个部分。另外一方面看到的欧洲系的金融时报这里呢，则是看到特朗普跟泽连斯基啊，本来美方并没有释出说跟乌克兰之间有一个正式的双边会谈，但是在这次的 G7 集体会议之后，我们看这是一个场边会谈的一个场景。又能拉动什么样的情势呢？稍后一起说。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我们再放大看一下刚才给大家看的华尔街日报它的国际版版面的头条，这一张照片特朗普跟马克龙两人握握手，不过特朗普的表情怎么怪怪的，或许是媒体在拍照的时候捕捉的这一瞬间。而这里呢，则是说特朗普开始了他说充满了忧虑的这种欧洲之行，因为有许多的议题，特别是近期他跟这个美国跨大西洋的关系，跟欧盟之间，特别对德法之间，那这次英国也没等到跟特朗普的双边会谈，英国内部啊，像斯塔默的压力也很大，特别呢是在伊朗的这件事情呢，当时特朗普大家记不记得，他对于欧洲这些国家的参与程度呢，感到呢他也批评了一把，觉得他们都不够参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G7 会议到底气氛是如何，自然都会再看啊。纽约时报这里也是，还有大家排排坐的一张照片，说呢，在一个苦涩的分裂之后呢，欧洲领导人还是对特朗普释放出善意，在这里也提到了很多啊，说在这个会谈上面呢，特别是德国总理 Merz， 大家记不记得，因为特朗普甚至不满到在德国撤军了，所以呢，这一次德国总理他做了一件，他可能自己都想到他不会做的事情，他没想到自己会做这么事情，他给了特朗普一件足球衫，后面有写的特朗普的名字，还印上了47，因为特朗普是美国的第47任总统。而且呢，他还说，哎，我来送出这个球衫之前，还说我们是同一队的。那另外其他的人也对特朗普呢保持友善，然后特别呢是马克龙，法国总统马克龙做了一个动作，他特别邀请特朗普说，哎，到凡尔赛宫吃晚餐吧，这也是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而且别忘了，在这一周呢，这近期特朗普也在举行他的80岁生日的庆祝嘛，所以他刚好搭在这个话题上，哎，特朗普很开心的答应了，还对记者讲说，本来他下午就要离开，但因为马克龙这一位非常慈祥，他说他很和蔼哦，这马克龙邀请他去凡尔赛宫，因为众所周知，特朗普对于金碧辉煌的建筑有着特殊的偏好。结果马克龙这一邀请果然奏效。好，但整体的分析是，不要看欧洲现在看起来对特朗普好像维持一个态度上的一个友善，因为他们知道当前呢或许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但希望能够以柔克刚。但因为当前他们也没有其他可替代性的一个条件，但这一次也签了一个共同声明啊，我们看到他们发出了一个正式官方的一个稿件，大概有6个方面。这次的共同声明呢，大概涵盖了除了国际伙伴关系之外，因为这里要花点时间讲啊，国际伙伴关系，还有呢是包括了像是刚果乌干达的这个埃博拉疫情的问题，还有癌症的防治，要打击偷渡、打击贩毒，还有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声明当中，我们特别关注他们是共同声明支持乌克兰，同时也主张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无限制，同时呢是无收费的开放。另外呢，也再次重申对于东海、台海跟南海片面改变现状的一种反对。这整体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主要的国家呢，把这些放在同一个框框内，视作是同一体的全球风险管理。在这个时候呢，这一次的 G7 会议上，他们先开集体会议，开完了会议，特朗普跟泽连斯基就出现这样一个场边会谈的一个情况。他不是说非常的正式，大家聊一聊，互相聊一聊啊。那这到目前为止呢，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协议了。在这一波谈话当中，特朗普也有在提说，还有一些啊，接下来这乌克兰的进展如何？那么同时呢，到底现在和平协议的进展的到底如何呢 ？RT 新闻就发出了一个疑问，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我们很大的重点放在伊朗这里之后，之前的一个进展呢，是特朗普提出的24点和平协议，他要乌克兰呢不能加入北约，同时还要限制他的一个军队人数，更不用说很敏感土地议题。当时欧洲很多国家都提出了激烈的一个反应。那现在呢又会是如何呢？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啊，还看到日本也希望在 G7 的会议当中能够表现嘎一脚。在这里呢，他同时非常表态啊，接下来他们好像什么都能帮助，甚至伊朗的后续重建上不是要一笔基金吗来做重建？其实欧洲、亚洲和有近期表态非 非常积极的日本、韩国都希望在伊朗之后的重建议题上也有找到方式能够去那里再做一个合作。同时在欧洲啊，这无人机的一个合作进程上，日本近期动作很多，我们看到它跟德国之间拉近了很多的关系，在防务系列上面寻求更紧密的一个合作情况。同时在这些军工行业上，日本的这个军工企业体还有当前全球供应链的关系，使得他们近期的动作很多细节持续受到关注。好，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当然也看哦，就提到说欧洲啊，这些整体好像避免呢是不要去对抗这个特朗普，但核心并不是说欧洲开始信任特朗普。我们今天看到，包括很多欧洲的主流媒体自己分析，欧洲这些国家还有领导者已经开始体认到，他们跟美国的关系会发生些本质上的改变。但是刚才我也提，因为在眼前没有直接立刻迫切可替代的另外方案，还有我们要说，对于欧洲，我们看G7会议上的这些气氛啊，当前伊朗跟乌克兰这两场战事呢，直接就在眼前，是逼近在他们眼前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也没有条件能够把美国从欧洲给推出去。啊，在这边呢，持续来看，这也是延续的一个氛围啊。在这次 G7 当中呢，《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标题“美伊协议将允许德黑兰立即出售石油”，这个部分被视作是在协议前期对于经济情势有所缓和的一个动作。同时这个场边会谈呢，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啊也是放在这个部分啊，特朗普在当中可能也提到说呢，可能会恢复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看看这个部分要不要来增加一些压力。那另外呢，各方面包括法国的媒体也在看，哎，他们这次看到这个场景啊，难道乌克兰又重获青睐了吗？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标题啊。这里呢，主要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之前特朗普所提的一个24点内容，大家在做讨论之外呢，还要看看的就是欧洲的角色。欧洲他想要做什么？他就希望在谈判这里，像是马克龙就强烈主张一定要欧洲也能参与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法国跟德国被视作较为偏中间派，他们认为要援助乌克兰，但是又认为应该跟俄罗斯谈判。那另外一方面，像匈牙利更清楚了，他这个是非常清楚，他就觉得要跟俄罗斯直接谈判。不过包括波兰还有波罗的海的国家，他们则认为不行，还是要做一些施压。也就是说，目前在整个欧洲国家，特别我们看欧盟体系内这个思考啊，对俄谈判的这块路，他们还是呢是比较有分裂性的。接续再看这次跟伊朗的协议的后续，万斯说美伊备忘录仅一页半，非常笼统。还有美国情报质疑伊作状无意和让步。要知道上周末他们就已经完成了电子版的签署，本周五到底会不会在瑞士签下纸本呢？大家也都在等。不过这仅一夜半，这代表了什么？代表特朗普非常急啊，他非常着急要赶紧完成这一次的一个签署。所以呢，这核心并不是说它的内容是不是有多少页，只有一夜半，而是在这一夜半的内容里面，能不能够帮助整体的协议推进到接下来这60天非常重要的谈判窗口期。好，经济日报分析说，货侠管理权之争，美伊复航存分歧。大公报也看哦，货侠扫雷需40到50天，难立即全面重开。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光是怎么开放就已经意见不一样了。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说30天内在伊朗的安排下开放，美国说要立即开放，同时这30天的时间内要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另外在收费的议题上，伊朗认为说不收这个征用费啊，但是他可能会收服务费，但美国又坚持说不许，就是完全不能够收费。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所以使得光是一个开放，怎么个开放？不过很明显看到在控制权的部分，伊朗希望之后要控制是伊朗跟阿曼一起，不要美国参与，但美国人单方面声称自己仍有能力封锁海峡，所以两方面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还有许多的地方似乎要完全的磨合啊。在这一次包括协议当中呢，有一点是伊朗媒体曝光的，就是3000亿美金协助伊朗战后重建，港媒这里是换算成港币来计算啊。但是在这里呢，特朗普之前也说 他跟 G7 里面讲说，他们不会出这个钱。他这话也不是，也不一定说有毛病，因为出的钱也不是不一定是美国政府掏腰包，他现在就是要其他。我刚才也提了哦，其他这些国家对于伊朗战后重建啊，大家觉得可以来贡献一己之力的，再来努力去筹这个钱哦。所以呢，刚刚另外新岛这里所做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重点问题各执一词呢，这两天呢，我相信我们讨论也很多了。另外，以色列总理称不清楚美伊协议内容，信报标题《经济日报》看不了解哦，说要无限期驻兵南黎，哎。不清楚美伊协议内容，不知道美伊协议内容里面是谈什么，这个您相信吗？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做出这么样的一个姿态，这显见呢，他现在对于内部的压力，内塔尼亚胡所承受的内部压力，恐怕呢是比较高的。所以《纽约时报》还一篇分析啊，说反思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败，以及《华尔街日报》看随着结束战争的协议接近完成，以色列正忙于寻找答案。是的。他们能下的台阶在哪里？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要的是什么？他就是认为伊朗的代理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像是真主党，还有也门的胡塞武装等等，还有在核协议的这个部分。好，这或许不是内塔尼亚胡他们眼前所要的，但是怎么办呢？还有特别重要的是，接下来在黎巴嫩这条战线啊，对这个部分向北支线，我们刚刚说这外溢效应如果没有办法控制，后面伊朗对于60天的核心的谈判，他肯定会有意见。对于在这里呢，《纽约时报》也分析说，内塔尼亚胡可能在军事上啊，军事行动上成功，但是整体战略层面有他的一个误判失败。尽管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啊，特朗普现在做了一个提议，哎，由叙利亚，叙利亚来。FT 中文网，特朗普提议由叙利亚代替以色列打击真主党啊，这个看起来很像异想天开的提议，却是特朗普迄今最公开的推动叙利亚干预黎巴嫩局势的表态，凸显呢他在这个以色列啊对于黎巴嫩还是持续有去军事动作危及美伊谈判这件事情已经感到很恼火不耐烦了。那 RT 这里也报道说，叙利亚就说了，如果是他们来的话呢，他可能不会做得像以色列一样他们并不是说针对一般的这个所有人，可能是有一个针对性。不过这里也可以看到，这特朗普和美国现在已经刻意啊要把对于这个整个局势的控制啊，先把黎巴嫩也包裹进来，跟以色列啊这里这个部分呢来看看来制衡一下这近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另外来看的是，这个是这次我们看美伊协议达成了之后，《纽约时报》这篇分析，伊朗战争啊已经完全改变了全球经济。说呢，这一次的再从美国跟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开始，全球秩序就已经被改变，而同时呢，多个国家应该说大部分的国家的一个经济状态也很难。很难简单回到战前的轨道。那对，特别是对于中东的一个和平，对于稳定还有繁荣，这个信任度啊也已经遭受到冲击包括呢，所以这两篇呢都是在讲这个部分，就是整体的局面已经改变了，回不去2月28号前的一个状态了。金融时报也看，这一次伊朗跟美国的协议可以说是跨越半个世纪以来的敌对状态。不过他说，这里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还有伊朗会捍卫尊严所会做出的动作，仍旧使得后续啊要推进更核心的谈判，认为大家有一些不可预测性，甚至也带有忧虑。继续来看全球速览。纽森果然在美国当前这个局势下呢，现在又慢慢的增加它的一个分贝。之前呢，很早它的一些动作呢，就会被认为说，哎，它或许未来也是问鼎大位的人选之一。纽约时报也开始对这个人做一些关注在这里还有它露面频频近期露面的一些动作所讲的话，可能接续会越来越被放大镜所检视。那它同时呢，也批评特朗普啊，对它做政治打压还要调查它原因就是因为它可能要竞逐大位。韩国电视台发生了财困深破产重组。那当然这家公司大爷关注的是说他曾经过去有的一个成绩。彭博社也做了一些分析，其实当前要发展的情况下，他也受到了一些串流影音的这些影响所以呢，这整体他的一个发展呢，在当前的这么样大一个应用影音的一些不同方式的渠道下呢，也受到探讨。那同时还有社媒首超传统媒体成最主要新闻管道。今天香港两家 港媒做了一个报道，这主要是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所做的一个研究。其实我还有包括 AI 聊天机械人呢，这里也越来越多。我们想象一下自己现在使用的一些工具的方式，我们每一天是怎么样去涉猎一些信息的，会发觉自己在工具的使用上确实更多元化。不过呢，这里我还是要说一句，传统的这些媒体它对于新闻信息的真实性跟权威度肯定还是相对较真与在意的。在英国今天本地的媒体的头版说，俄罗斯一艘护卫舰攻击了在英吉利海峡上的一艘由英国退休夫妇所开的这个小船，你看就是这样翻船原因是因为他们太靠近他的一个船舰了所以开火呢做一个警告驱离，但没有人员受到伤亡，没有这个影响所以英国说这是一个独立事件。现在的韩国的医疗受到了批评，就是说有住院返现20%，门诊返现45%，这个返现医院与癌症患者之间也形成了一个现在很大的问题那医院变现的方式大家看到，还有同时呢患者之间在跟保险业求偿的这部分。另外就是内地生在香港这使得租金的行情看涨经济日报还一篇分析，高才通有超强的承租力，看到了楼市大家很关注现在这里呢还看到说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些内地二手，他是说内地的大城市二手楼成交回暖，有一些楼市成黑马的话题，看到了当下年轻人他们的一些选择，还有大家财产布局的资产布局的一些方向。香港的劳工处这里说外劳非餐饮业最大问题，劳工处的这位官员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说了很清楚在这里呢他说最主要现在有些餐厅结业之后那个劳工他要找工作，但是新式的餐厅他们的厨房可能比较简单，而且有流程也会更效率化，有一些像老厨师带着一身技艺的厨师呢在这个部分他说发生了一个技术落差，雇主希望找到合适的人，但是呢他这个同样的在找工作的人也希望找到合适的雇主，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他也是认为说现在港府已经关注到了，接下来在这个市场上希望有更多的一些辅助。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rma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e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E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看新报标题，会晤闵昂莱，强调互信互利互促安全。习近平提四内涵，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在中缅的关系上，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概念，在两国的关系当中，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存在啊，在这里呢，各项的一个发展上面，包括新岛也关注，在这一波啊，大家两边之间谈合作的时候呢，要推进和谈，实现缅北长治久安，同时也要持续严打电诈。在这一次的同时，大家也注意到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啊也共同在交通还有民生等一些方面呢实现啊领域啊这些领域呢都签署了多项的合作文件。继续德高官接踵访华，在这个背后呢都是考量到自己的经济一盘棋。德国当前的一个整体的发展啊，特别我们知道它跟西班牙，然后它现在接下来就希望一些中企啊，是不是在电动车方面也可以加大一些投资？啊，在当前的情况下，还有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地缘政治改变了。我们说伊朗战争特别明显啊，全球的秩序大家重新再做一个评估。德国要实现它之前这种具有拉动力火车头的一个效力，它开始在重新评估自己各方面的强项，同时呢也要在评估美国这个依赖可依赖的保护伞随时会发生破洞变动的情况下。整体的全球市场情势，他得务实的去思考出一个道路。但近期的一些欧盟的动作呢，让一些专家开始在观察。金融时报这边说呢，如果欧盟呢是擅自啊随意发动的贸易战的话，这如何收场恐怕绝对不是由欧盟说了算啊。路透社这里也看，包括德国这里有一篇啊，它重要的一个机构所做的一个预测，认为在这一波呢，其实这两篇结合起来，意思就是在告诉欧盟，提醒欧盟了，因为欧盟本周要在布鲁塞尔开会啊，希望他们呢这在这个当中呢可以稍微更务实聪明一点啊，不要是擅自的去发动一些会引起争议的一些经济型的一个动作。在这里呢就提到呢，欧盟内部的成员也想的不一样哦，我们刚刚提到德国跟西班牙嘛，他非常注意呢接下来对于中国市场的出口电动车的投资啊。另外呢其实还有像是我们看荷兰虽然有埃斯摩尔，但他也得想啊，他接下来这个永续发展的路线该怎么经营，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呢在这个时候，你说中国在科技绿色科技这边方面的能力非常的强，那么是不是更多应该看的是合作而不是针对呢？接续是欧盟啊，这个近期呢这一位啊卡拉斯，他的欧盟外交跟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他可能对于中方的这个军事训练啊有一些针对性的谈话。在这里我们看中国外交部对此，因为在德新社的记者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说法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黄仁勋亚洲行为什么跳过日本？日经中文网对日本的舆论呢也没认真研究了一把啊。另外我们先看日本将在格陵兰展开稀土开采调查，他之前就有先对外放风，在这里呢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日本他当然是寻找看有没有一些替代性，但同时呢他要在格陵兰展开这么样的调查，他等于说也把他的战略地图放在这个位置上哦，他这个后续动作当然不止我们在看啊，全球也在看。那黄仁勋的亚洲行这里啊，实际上他的背后让人家看到的是美国大型科技在他们的眼中到底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结果呢在这篇分析认为说，他们可能把美国视作是一个有能力的优势买家型，但是呢在一个高端技术的一个合作上面，这里却没有看到这个接轨性。日经中文网还算了一把，他们这种技术叫做数位的落差，如果呢日本不能够弥补上来，到了2035年这数字会扩大的更大，甚至影响他们的国力经济。 DeepSeek 融资超74亿美元，估值在中国 AI 初创企业中最高。还有这里呢，美国媒体也深入跟进说，他首轮呢完成了大一部的融资的一个数字，说还有一些特殊架构，还有这些主控权啊，这控制权等等啊，这里大家当然也会关注，因为近期啊在融资的议题上面，你看像美国的 OpenAI 跟 Anthropic 他们的这个动态啊，大家也很关注。市场进行到当前呢，整体的发展呢，也在这个融资当中啊看到一些潜能。另外，阿里 AI 晶片强攻金融业。大概有这么样一个平头哥啊，叫真武芯片，说已经在金融行业部署了，有覆盖上百家的一个主流机构。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因为算力芯片在一些速度效能啊能效上面的一个提升啊，
国家级科企国策来港设中序基地，说会落户将军澳创新园，三年目标投资2000万。在这里也很核心看到，在香港这里的合作，它不是单一只是做一个测序的实验基地，而是整体的一个发展动能哦，结合国际接轨，这里整套的局势呢，都是一起在内考量的。再来同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好，这一部阿嬷给阿嬷的情书，今天啊，这几家媒体在这里呢，主要也是看到这个舆情还在有热度。而这一波呢，中国跟新加坡的网民呢，在网论上面呢，也讨论得非常热闹了。哦，不过在这里讨论的热闹的一个背后，折射出的是什么呢？折射出的呢，是他这个电影评论，我们可以看到的结论是什么？现在我们谈论给阿嬷的情书，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电影评论了。他可能对于侨民记忆、东南亚华人身份、新加坡国家认同以及中国文化叙事这一波的讨论呢，之所以这网民们的一个激动，是他刚好呢都踩在这一些的一些交界点，甚至说敏感点上。那显见大家还是很关注，但这个背后我们看到呢，其实这还有一个文化自信。像是新加坡内部近期都在讨论的是什么呢？说他们的一个语言，因为 Singlish 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呢好像英文式的主导比他们传统其他的母语更多，所以使得新加坡的一个民众呢，他在思考说怎么样呢应该多护卫住他们原本其他的一个母语，因为多元的母语呢，向来是他们的一个集体认同，还有一个东南亚特色的一个关键。明报这里说，跨国品牌中国化成营销考验啊，近期大概有许多事儿啊，一些品牌，特别是国际品牌，你看在中国有发展的好了，又突然间呢能够踩雷的原因呢，是集合到一个整体的一个亲情，说看到中国消费者呢，他们一些水平啊，他一些不断的追求的提升，在这里特别说，随着中国消费者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对环保与社会责任的重视，还有对两性议题敏感度的提升，所以这些跨国品牌要是在华能够成功营销，而且不踩雷的话，它要更多沉下来、沉淀下来，好好的去了解中国才行啊。雨果奖得主任新书一半 AI 所写啊，他不是说得奖的作品，而是他的新书。那但是呢，这个部分当然也引起了一些讨论了。这里我们要说，现在的讨论不是说 AI 会不会写小说，而是当 AI 参与的比例影响了整体作品的表现来源时，出版社是否要非常清晰的让读者们先知道呢？好，一起来看看，这就是特朗普啊，他庆祝本周庆祝他的一个80岁生日。然后他大概与一些美国民众一起在白宫草坪上观看这个格斗赛，但根据美国的民调，这一场格斗赛只有16%的美国民众支持，就连共和党内也只有31%的人支持呢，还是蛮有争议的。不过特朗普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庆祝他的80岁生日。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

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关注消息啊，美军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呢，已经在六月份悄悄的运到了日本的基地啊，希望重演两年前美军把这个中程导弹呢部署在菲律宾的相应的阴谋，同时呢演训之后有可能留在驻日基地。今天给分析，还关注一下呢，美日强调所谓第二岛链防堵中国的舰艇，所以呢日本现在首先在第二岛链已经展开了部署反舰导弹啊，台湾声称要向日本借鉴学习日本军舰的设计，今天都有披露。还关注一下中国两款最新的潜艇啊，特别是有可能是095改进型号的攻击的核潜艇呢，都有曝光，同时两款曝光给美日极大的压力，今天都会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谍报。本周的焦点当然就是美国和伊朗将在瑞士啊周五展开了所谓美伊在瑞士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的仪式，好像呢美伊之间和平露出了一线的曙光，但实际上这几天呢仍然是有变数，关键以色列会不会捣乱搞鬼呢？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呢，这次啊特朗普急于达成这个与伊朗的所谓停战的谅解的备忘录，实际上呢是放过了伊朗的核问题的。伊朗的核元素包括浓缩铀呢，伊朗现在呢是掌握这个能力的，但是美国稍微放松了，并不在这次啊，注意没有在这次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当中，只是说签署之后未来60天才去谈伊朗的所谓核问题。但真正的关键问题呢，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浓缩铀才是伊朗真正的拿在手里最后一张的战略王牌。我们分析啊最新的情势啊，一方面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CIA 秘密递给特朗普的报告提到呢，实际上伊朗在核问题上是有诈的，这个诈是有诈术的，是欺骗特朗普的。关键的问题呢，美国曾经多次想呢出动地面部队去移走或者当场的稀释甚至是当场的销毁伊朗这些所谓浓缩铀啊，这些浓缩铀达到60%的浓缩铀浓度，但同时呢这是非常的高危的，出动地面部队这对美军来说是噩梦。关键呢多次做出了地面攻击伊朗甚至潜入地堡进行这个相应核动作的时候呢，美国都认为非常高危，会造成人员的死伤，所以特朗普呢一直没有决定甚至不敢做出决定。但最关键的问题呢是美国的 CNN 报道说，一个月之前五月份的时候呢，伊朗已经采取了动作，伊朗把三个地方呢，就去年被美国轰炸的三个核设施炸烂了上面地面上的东西，但地堡深处的核原料无损的，因此呢这三个地方的地面上的通道通往地下的隧道的出入口全部被伊朗炸毁了，关键地下堡的隧道已经炸毁。第二呢，伊朗这些所有的核设施的入口处呢埋下了地雷，大量的埋下地雷防止地面部队的侵入。第三是在周边制造了大量的陷阱啊，防止地面部队。第四还安装了若干的传感器，有任何的异动呢都能感受到。伊朗最近在一个月前完成了针对核设施周边的相应的部署，而且是重点防止美军呢突然通过地面突入伊朗的地下的这些设施呢展开所谓浓缩铀的夺取的计划。美国的情报说，实际上伊朗的浓缩铀浓度达到60%，随时可以提升到90%的武器级，所以美国用的形容词呢说伊朗是接近武器级的核原料，是高浓缩有啊。特朗普曾经声称呢，他是派出了美军的太空军在高空用卫星啊，据说9颗卫星不同的24小时全天候追踪伊朗这些核设施的所有地面的相应的异动。说特朗普声称呢，任何人和车接近这个地方都会被美军发现，同时会炸得稀巴烂。但现在看来呢，一个月前伊朗已经采取了多番的动作，美国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之后并不敢炸，而且关键问题，伊朗动作是多重的动作，维护和防止美军侵入地面的入口，可见特朗普的警告是无效的。伊朗这个操作非常精准，一方面是精确地守住了所有的入口，关键问题他栅栏这些入口埋设地雷呢，并不担心会损坏这些浓缩铀，会有核辐射或者放射性的污染。最关键呢，核子牌伊朗

把地面封锁了之后，实际上是更重要握住了核子牌。我们知道呢，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作为短期和中期的战略筹码，但真正的战略筹码最重要战略筹码还是核子牌。因此，美军的核武官员呢也曾经提到呢，现在伊朗把地面上所有的这些通道进行了封锁，炸毁，埋下了地雷，等于封闭了通道，形成了一个新的筹码。什么筹码呢？就即使60天之后，美伊达成了所谓核武器的相应的条约，包括稀释浓缩铀等。 等美国如何进入伊朗的地面进行这些动作呢？还得伊朗的同意，因为伊朗布下了限定。现在核子牌，伊朗重要战略筹码。好了，我们从中东的战局的变数呢，来重点关注一下中国周边的安全的形势，特别是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呢，美军秘密的动作已经曝光了。美军之前说呢，6到9月份呢，与日本展开美日在印太的演习当中呢，美军要把所谓低风的中程导弹部署到日本的基地，当时就引发了中国官方和中国 军方强烈反弹。俄罗斯也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资，6月份美军已经完成了相应所谓陆上的这个多域部队啊，把这个低风中程导弹进驻到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基地，在鹿儿岛面向东海来部署。我们知道呢，美军呢多次承认呢，这个低风导弹呢打击范围很广，携带弹头很多，可以有效的威慑到中国大陆与俄罗斯包括东北亚的局势。同时呢，美军说之前部署在菲律宾，这次逼近到中国周边呢，直接 第一岛链部署进驻到日本基地。6月份完成呢，是透过美军的C-17的大型的运输机，多批次的把大量的导弹相关的车辆运到了日本，在这个海上作为陆儿岛的基地啊。美军说，6到9月 进行相应的演习。我们知道，2年前呢，美军也以同样的借口把这个低风导弹呢送到运送到这个菲律宾的吕宋岛展开演训。当时也遭到中国军方强烈的反弹。我们知道呢，菲律宾当时啊获得了美军的指导，美军把低风导弹不单是部署在这个吕宋岛面向南海部署，同时还教授菲律宾如何的使用这种导弹。美菲展开了这个中程导弹的演训。实际上呢，当时2年前美军把低风部署在南海呢，已经完 整覆盖到3/2的南海，给中国大陆呢带来很大的威胁。美军现在的战法是陆军打造所谓多域的特遣部队，未来打造5支这样的特遣部队机动部署，而且当中有2到3支呢直接部署到菲律宾或者日本，针对中国大陆、俄罗斯包括东北亚局势。同时呢，美军的这款低风中程导弹呢，它可以携带不同类型的弹头啊进行不同的攻击。关键呢，我们知道它可以携带战斧巡航导弹，战斧巡航导弹的射程大约1800公里，有效的展开这个比较中长 距离的精准的这种攻击。另外呢，它也可以携带美军的所谓标准6型啊，射程380公里的所谓防空导弹，主要进行海上的进行对方导弹的拦截，拦截对方的弹头。还有呢，它可以携带所谓精确打击的弹头。关键呢，现在的秘密的测试低风中程导弹可以携带美军正在研发当中的高超音速弹头啊，突破对方的防御，进行威慑性的突防的攻击。还有呢，低风中程导弹它是核常兼备的，理论 上也可以带核弹头，所以它的打击威慑力呢还是很大的。因此，它属于进攻型的武器啊。美军把进攻型的武器直接进驻到日本的基地，显然呢，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啊又多了一个新的动向。另外呢，美军也暗示说，在6到9月份美日演习之后，不排除把这个美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直接留在放在驻日美军的基地啊，放在第一岛链部署了。也就是说，未来呢，美军把这个低风中程导弹各种弹头的中程导弹呢直接 部署到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也会部署，因此呢，都针对中国的。但是呢，美军这样的部署呢，确实会给中国大陆的舰艇出海的港口，包括导弹的基地，还有战机的基地等等呢，形成打击的威慑。解放军 当然要进行反制。实际上，这个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呢，也有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弱点弱项，最大的弱点弱项就是它 并不是单一车辆组成的，它是由很多的车群呢，所这个打击群来组成的。我们知道呢，一个这个机动的这个导弹发射车群呢，它包括有指挥车、有侦测车、有导弹发射车、有备弹车、有换装车、有吊装车、有雷达车、有电力保障车、后勤保障车等等各类型的车才能组成这么一个发射群。而这些车阵一旦出现的话，能够被解放军发现侦测，能够被迅速的打到，还没等它发射
可能就被摧毁了。美军的敌方中程导弹呢，直接在6月份完成进驻部署到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基地，一方面进逼到中国周边威胁中国，另外呢是给日本呢新的军国主义妄动撑腰。所以呢，中国大陆当然也有相应的反制，而且中国现在军方的反制呢，包括区内啊俄罗斯、朝鲜也是有军事联动的，中俄朝军事联动呢反制日本的。

0: 制日本的重要的战略力量，而最重要的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军方呢是非常警惕，也是要反制日本新型的军国主义妄动。当然呢，这当中越日本周边第一岛链展开远洋的相应攻击型的演训，还有中国的战机多次的巡飞到相应的海区啊，日本战机要紧急起飞进行追逐。中国也已经决定用更多的电子战的方式，电子干扰方式呢干扰日本的电子雷达，包括日本的战机。同时中国也不排除未来针对日本升级的行动，中国会在日本周边展开新型导弹的试射。还有就是钓鱼岛，我们知道呢，钓鱼岛中国常态海警船已经常态的巡航。日本的情资说啊，过去200多天发现中国常态的钓鱼岛的巡航呢，海警船最近达到了4艘的规模。注意啊，4艘，而且每一艘都带有机关炮进行常态的巡航。所以中国现在军民呢、包括军警都是联动的，而且中朝俄也有联动，反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妄动。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谍报。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中国大陆近期密集的派遣多批次的中国大陆海巡、海警等公务船到台湾东部的海域执法，让台湾的军政界相当的忧虑。负责制造台湾所谓第一艘潜艇的台船公司董事长声称，潜艇战不会在台湾海峡作战，因为台海最深才100米，平均的深度60米，并不适合潜艇作战。而台湾生产潜艇、制造潜艇是要在台湾的周边形成所谓伏击区，包括东北海域、巴士海峡、西南海域，特别是近期焦点的台岛东部的海域，这个海区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战斗群经常会行动活动的区域。台船公司董事长声称，台海周边4个防守区最好需要12艘的潜艇，不过台军官员回应说，自造潜艇计划不变，只造8艘。台船的董事长也承认说，台湾自造潜艇只属于中等水平，首艘自造潜艇海鲲号海测之后还需要大约1个月再进入做最后的调校，8月底之前都不可能正式交付给台湾海军。中国时报也报道说，台湾自造神盾舰的计划胎死腹中之后，正在重新启动所谓下一代的作战舰的计划，有意争取日本最上级的军舰的技术。台湾媒体披露说，由于日本正在放宽出口武器军备，而且把自卫队的舰艇输出给菲律宾、澳洲和印尼，因此台湾海军认为采购日本30重工研产的日本的最上级的护卫舰，或者由日本提供舰体的图纸，这个可能性非常大。而台湾海军去年重启所谓下一代作战舰计划，要筹获新型的导弹巡航舰，新建的吨位生成提升到大约6500吨。根据军情观察栏目长最新的精度分析指出，日本所谓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它的武器系统与美制的攻击系统相容性高，海军意图通过采购日本的军舰包括图纸，顺便采购美日的作战指挥管制系统和无人载机攻击的系统。不过由此可能会产生后续的更加庞大台湾的军备采购军费的无底洞。另一方面，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桥通车之后，由于担心中国大陆解放军可以利用扼守关键点的淡江口，从3处是以2栖登陆的红色沙滩登陆上岸台岛，再利用淡江大桥快速机动直指大台北地区。台湾海军把布雷艇常驻台北港，提升所谓日常的警戒措施。台湾军方声称，近年来也时常的发生偷渡的船艇暗藏危机登陆台岛，进入淡水河区的所谓非常危机事态，要阻止对方的登陆部队利用淡江大桥深入，同时要除了阻止登陆以外，还要在淡江大桥桥两面两端下桥处甚至河道进行布雷。另外，台湾第一个声称自制的卫星福卫8号的首颗卫星，去年11月份由美国帮助升空入轨之后，今年1月份展开正式的拍摄成像。台湾的太空中心近期公开了15张由这颗光学遥感侦测卫星拍摄的台湾的所谓周边的影像，包括台北港、淡江大桥、桃园航空城、高雄军港等关键的战略节点，可以清晰的辨识到码头配置。特别是这颗台湾的卫星还拍摄到台海周边的澎湖、小兰屿等岛屿，声称还可以侦照到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沿岸的景象。而且各台湾卫星具备每日在访能力，每天可以巡射台湾岛周边同一地区，可以长时间的持续的观测，包括台海观测，对台湾沿岸周边的情势具备军事价值。台湾声称未来还要继续发射卫星组网补充。
0: 好，另外提到呢，台湾军方最新的动向，补充一个情资，现在美国的国会呢通过一个最新的法案，声称呢要援助台湾建立所谓战时的油料包括弹药的储备库啊，美国会直接的参与。而且最新情资披露说呢，美军已经直接进驻到台湾的军情局，所谓与台湾交换军事情报，台湾在储备油料和弹药。日本现在为了备战，也声称帮助东盟东南亚国家储备油料弹药。看一个片段。
1: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6月开始向东京都的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军备，为在当地建设

0: 款的导弹设计厂为未来导弹实弹训练做准备。最新的轻质说南辽岛是日本最东端的孤岛，在太平洋军事战略上，该岛是美日所谓围堵中国大陆的第二岛链的北部关键的前沿节点，距离美军关岛基地大约1550公里，形成所谓与关岛北南呼应的第二岛链的枢纽，属于围堵战略当中的防线基点。而日本防卫省声称，中国大陆解放军的不同批次的航母的编队已经是常态的穿越第一岛链，并且深入突破第二岛链。像不久前解放军的辽宁号航母编队曾经深入到第二岛链周边的西太平洋，展开舰载战机的起降训练和舰艇的军事演训的行动。以此日本扬言说要强化太平洋的军事围堵，在岛链的各个岛屿上部署雷达监控设施，大幅的扩大防空警戒范围，加快部署针对舰艇的日本的安堆舰导弹。而日本防卫省目前最新的动作是把陆上驻留遥远式的安堆舰导弹的发射装置以及用于侦测海上目标和定位对方舰艇的日本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军备6月份开始已经运送上岛。而日本传媒评论说，这一次日本是首次把陆上驻留的安堆舰的导弹部署到最东端的离岛的阵地。而日本防卫省这一项部署将加剧地区的紧张的局势，并可能引发中国大陆军方电子干扰反制。另一方面，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今年夏季会派员到菲律宾、越南、印尼、泰国等四个东盟国家调查所谓石油储备状态，并帮助这些东盟国家针对炼油厂、储油库和运输石油的供应链的关键的设备运作的方向制定所谓因应的资助计划。而根据军情来说，栏目党最新的情资，菲律宾、越南、印尼、泰国被日本列为所谓支援对象，当中菲律宾被日本列为最优先的支援国家，而越南被列为优先支援国。位处南海，被美日定位为南海战略支点的菲律宾非常依赖石油进口，而今年因为中东的战事，菲律宾已经进入能源的紧急状态。菲律宾军方承认油储不完备会严重的影响菲律宾军队、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空舰艇、飞机出勤南海执行任务的可能。而日本政府和防卫省近期特别的关注作为东盟各地的石油储备的制度、储油的容量、南海港口可容量流动大小的替代的方案等等战略的问题。日本声称越南的石油储备不够完善，关键的问题是越南是向日本供应医疗物资的重要来源。日本认为医疗物资的稳定供应对日本紧急事态，特别是战时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战时销往日本的医疗手套、血液透析的导管都由越南生产提供，这些军用的物资需要提前储备。最新的军情分析指出，日本高调的帮助菲律宾等东盟的国家检讨检查所谓的石油能源的供应，有险恶的意图，意思希望帮助菲律宾建设所谓的战略石油储备，为日本和美军未来可能介入台海南海之战，让菲律宾作为前沿的军事基地有石油能源的准备。第二是日本担心一旦爆发战争，日本从马六甲进南海台北上的所谓日本的能源生命线很可能被中国大陆切断，日本要提前的转移风险，在菲律宾、印尼等东盟的国家以投资当作为掩护，储备日本的油气能源，为军国主义备战铺路。好，评论提到日本最新的动向，特别是日本要在第二岛链呢部署所谓反舰导弹，针对中国、美日更多的军事的联手动向，特别是呢6月一直到年底啊，美日之间还有大约呢大小11次各类型的演习。美军最新的动作要把所谓印太司令部改名成为亚太司令部啊，重点还是放在亚洲啊。中国大陆要亮剑，中国最近呢两款不同类型大型的潜艇都有曝光，关键问题呢是打击力、静音力、潜航力、远航攻击力都有提升。看一个片段， 据台湾《中国时报》新闻网引述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大陆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出现了长达120米的新建造潜艇，是与解放军传统的潜艇有明显不同的新设计的潜艇。报道说，中国大陆近年来加速建造新型的潜艇，并下水试航，加快入役。6月初，新曝光的这艘最新的大型的潜艇设计创新独特，完全改变了解放军传统潜艇的指挥式的围口，标志解放军技术先进的潜艇部队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而近5年以来，中国大陆已经下水大约15到20艘的潜艇，当中最少包括了8款新型潜艇。而美国的海军新闻报道说，这一艘在上海最新曝光的新型的潜艇具有令人意外的新型设计，流线型巨大的潜艇以未来感十足的无指挥式的维克设计是最为受到关注。这艘新建造的潜艇2周前被发现停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外侧的装配船区的等船旁边。虽然江南造船厂一直是以建造大型的水面战舰而闻名，不过也参与打造潜艇。不过也有分析说，江南造船厂之前并没有打造过核动力的潜艇，这次 下水也没有公开。目前中国官方和中国军方的媒体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这个消息。中时新闻报道提到，这艘中国大陆新建造的潜艇主要的特征包括流线型的艇首、 X 型舵、极小化的指挥室为壳体。这类型的设计配置很可能是在于要减少潜艇水下航行阻力。几乎在同一时间，以专门建造核潜艇闻名的中国辽宁的渤海葫芦岛造船厂也被发现可能下水了另外一艘的潜艇。有分析说，这第二艘在辽宁发现的潜艇与上海下水的潜艇属于同一类型。报道说，中国大陆两家重量级的造船厂，一南一北同时打造，并且同时让两艘的新型的潜艇相继下水，意义重大。而在渤海出现的辽宁的这艘新造的潜艇，今年二月份曾经被首度被报道过，外界认为它属于备受注目的中国海军新的095型攻击核潜艇。而最近在上海出现的这个新型的潜艇，长约120米，宽10到11米，很可能是真正的改进型号的095核攻击潜艇。海外的军事分析指出，新出现的潜艇不太可能是弹道导弹的战略核潜艇，因为战略核潜艇体积通常更大，特别是战略核潜艇要携带最新的、尺寸更大的巨浪3潜射弹道导弹。而在上海最新被发现的这艘新型潜艇，推进的系统从尺寸分析属于标准的核动力，如果采用常规动力，可能它就会成为目前全球最大型的常规动力的潜艇。报道引述最新的情资说，中国大陆一直在开发一种较小型的核能 API 的决心推进的系统，水下航行更大的推进的功率，理论上可以无限的续航力。而中国大陆第一艘这类型的核能崛起推进的静音的潜艇，被称为是041型的洲际潜艇，2年前曾经在武汉的武昌造船厂下水。这次曝光的新型潜艇可能就是采用了这类型的静音推进系统。不过外界推测，6月份出现的这艘在上海的大型的潜艇使用核动力的可能性更大，也是中国大陆解放军不断提升了水下远洋打击威慑力的例证。另一方面，美国海军在5年前在南海水域撞上了海底山脉而受到重创的美国海军的海狼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康乃迪克号，经过5年维修，预计今年9月重返现役在亚太。美军号称水下攻击力最强的海狼级的攻击核潜艇只有3艘，5年前在南海水下高速航行的时候撞上了南海海底山脉，官兵受伤，艇首受损。美军说，使得当时最精锐的美军潜艇部队可用战斗力减少了1/3。而这5年在亚太水域，美军应对中国潜艇兵力严重不足。美军希望3个月之后，这艘潜艇重返印太水下战场。
1: 好，片段提到呢，解放军新型的潜艇啊，不断亮相升级，这是打击力，也是对日本的反制。但日本呢，确实过去的一年多呢，很多的军事冒进动作。稍后回来分析一下，日本有可能在东海主动与中国大陆进行这个相应的冲突啊。稍后回来分析，还要分析一下呢，解放军在南海有多重的手段，包括新的电子干扰手段，直接驱赶外国的战机。稍后回来分析。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日本的军国主义冒进当中在军事化的动向，特别是在内部呢，日本不断的增加所谓自卫队的战力，同时呢对外展开军事援助力。关键的问题呢，现在有情资说呢，日本可能主动的在东海与中国大陆进行军事的摩擦，希望能够以此提升所谓防务的军费啊。连线一下台湾的军事观察员施孝伟，以您掌握的情资分析，日本最新的军事冒进可能有什么危险的动向？
9: 现在你看到日本的军队具备了这个长城的巡航导弹跟反舰导弹这两种东西，其实在日本周边的岛屿部署之后，其实已经可以扼控好一些相关的重要水道。那另外其实美国也同意出售日本的战斧巡航导弹，让日本基本上其实具备了这个战略打击的能力。另外攻击直升机还有这个海空军载台的进化，也让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等等越来越好，这个具备好这个向外好主动发动攻击的能力。那另外其实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那其实我们也看到透过安保战略的转型，包含军费的大幅增长，还有解禁武器出口，以及要这个强化情报体系和周边的国家这个那个合作更加的强烈，以及呢这个跟这个其他周边国家那进行更深度的这个军事交流，让日本的这个再军事化也的确成为一个现实。
1: 本周的焦点再关注一下中国大陆解放军呢强化南海的主权维护，关键呢是南部战区的海空部队在战备警巡南海呢出动了多重的手段。我们注意到不久前呢，像是外国的军舰闯入南海的西沙呢，解放军多艘的护卫舰进行了驱离，而当中首度呢采用了也是公开曝光了电子干扰、电子驱离的手段。电子干扰把外军的战机包括外军的军舰呢进行了电子的屏蔽、雷达的屏蔽，展开了电子的作战。同时呢，解放军目前在南海的巡航当中呢，海空部队的电子干扰能力不断的提升，而黄岩岛呢，中国在相应维护主权当中也搭建浮台，专取这个岩心来进行科考活动，宣示主权，驱赶菲律宾的舰艇。关键的问题呢，中国的公务船呢，海巡船进入到太平岛周边展开这个巡逻。我们知道太平岛呢是台湾实际控制，但是呢是南海最大的岛屿。就在这个期间，中国的公务船呢进行巡逻，为未来解放军在太平岛周边的相应的演训打下基础。而且最近呢，美菲展开所谓盾牌2026的相应演习，出动了大批所谓无人艇呢在南海周边巡弋啊，解放军也展开了反制。关键问题，解放军不断的强化在南海的实战演训，今年包括六七八月将有连串的海空部队南海实战演训。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画面。以上军的观察室，夏洛三，我们再见。

0: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我已经突破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在迷宫住，掉下去走掉，那个树也没动死。
1: 画院本来答应给他们画一个，画两张画是那种宿命的，我也很兴趣的。昨天画了一半，不想画了。最近心情不好。
2: 心乱了，是很难下笔的。这时候，需要先把心安。

0: 我小时候当时是做成那个一个商店，开的是一个大商场。我们家就离它100米啊，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去的。那么我因为画上天竺壁画，开元寺的法义法师来看过，他说：“其实你的家乡啊，应该过来那个做点贡献。”我说：“可以啊，愿意啊，责无旁贷啊。”法义法师希望我去画这个壁画，但是呢，整个开元寺它是世界遗产，墙壁不能做。大家讨论的时候，我突然想说：“哎，我们其实可以用屏风的方式。”哎，我一说，大家就豁然开朗，说：“好啊，如果这样子也不需要申请啊，我们就把它放上去啊，我都墙壁都不用碰到。
1: 也感触很深，就是因为就在正仓院所存的这个两毛利姆屏风，可以说有绘画的纸本屏风，就唯一的一件，中国是没有再留存。
0: 能够保持千年的屏风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就发现，日本的正仓院至今藏着我们的唐代的屏风，我们也可以参考。那我希望开元寺的屏风壁画的创作啊，能够成为我连接童年的一个回忆，以及向未来伸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的起点。

0: 每次回到泉州，我总喜欢到处走走。在这座城市里，我会觉得特别的踏实、舒服。这个给过我最初艺术养分的地方，总让人感到一种沉静和安稳。
1: 几时来？三年迄个无法啦，你迄个疫情啦。唔会人来。这杭州无疫情，就方来啊。
2: 一个老先生。
1: 我在这里大概居住了大概3年级左右，就住在这里，一直到我读中专。以前更开阔，我印象以前比较大，现在年纪大了，长大了就感觉小，小时候在这里感觉很大。

0: 每次回去这种闽南的这种特殊的一个景观，还是给我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很安定。就是你看看文庙，我曾经在那画画的，其实就是真正的心安，我不想太多的，就感觉很舒服，就这样。
1: 嵇康还讲，高仙妃观，广厦闲房。高仙广厦，倒不必强求。其中的真意，其实是心安。心安处，一片冬叶树清，朗月垂光。

在杭州，我习惯会把家里定期调整一下，让一草一木能跟我的内心对应，干干净净最好看。朴素和自然是基础，但还是要讲究。

明天就开一个窗，那边开一个窗，这边整大块。反正以后这个房间就能阳光照进来了嘛。是这个树再来拉一拉，我还想再拉一下。我现在觉得有点歪，我现在把它弄直一点。

0: 你看，你看门。
1: 我装修那么久没生气过，刚才真生气了。那棵树给它勒坏了，那责任很重的。其实人家长了那么久，你给它勒坏了，它也是一棵生命，会活的。但愿它活。
0: 等到春天上面的发枝发芽了，那就算好。
2: 他说：“咱们这八幅画的话，首先应该是体现历史脉络。
3: 那你别小看他发张图，他一张图的里头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他一张图里头可以出现几百个人。
4: 比如说，我们这个太子本身，它是有那个国际传播的一个意义。”唐代开始，那么它是有这个文化交流或者民族的这个成分。
3: 具体的人物，我觉得要筛选，或者主题要出一段定，毕竟是八个，还是比较少的。
5: 它是还是，延续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八项，把泉州这个历史和开元寺的历史融合在里面。

我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你要了解泉州，拿起这个八张绘画，那么对应上面的人物，就可以讲出一部泉州的历史。

0: 那么这样就意味着跨度非常大，历史跨度非常大。那么如何找一个形式？所以这里面就逼迫我，正好我也希望，进行一些，升华。
1: 漳州平和县离黔州也就100多公里，没想到这里的城隍庙里藏着南宗圣贤的故事。

庙里的城隍爷竟然是王维。全国这么多的城隍庙里，这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大诗人王维在这里被王阳明推上了神座，成了百姓的保护神，官吏的监督神。一位南中绘画的代表人物出现在离黔州这么近的地方，想想真是很奇妙。南中绘画不光是画面上的重水墨青色色，更重要的是王维所说的那种吟风实际，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的文化意思。明代董其昌借禅宗南北宗的概念来品评书画，打开了一扇新窗户，从现象到本质，揭示了中国传统绘画史一条若隐若现的文脉。

北中理论提出之前，画界就有景外之景、象外之象的说法。我希望开元寺的屏风也能达到这种效果，提炼出那种意象，让观众不仅了解泉州的历史，更能在这有限的画幅里感受无尽的画外之韵。从当年的都市水墨画，到上天竺的壁画，再到开元寺的屏风，这条路在我的心里渐渐通透了。

0: 一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G7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放在地上。好好好，可以。对。对啊，这不是看到外面不是绿油油的。你看，那个花还开上来了。

龅牙了，牙都爆出来了。这棵树也是我种的，它这个银杏树到了秋天呐、那个叶子掉下来，这个台子就全是黄色的，金黄色的，很漂亮。

泉州、厦门、杭州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座城市。如果说泉州是我艺术生涯的起点，杭州就是我回归传统、唤醒南中审美的所在。

如果在烟雨天去看杭州的山，看富春江的山，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水墨画在这里这么受欢迎。大体上，从江南到四川这一带，人们还是更偏爱水墨画，所以人文气息和地理气候是很有关系的。在我心里，杭州和泉州形成了一种互补。泉州是白描勾勒，加一点朱砂，一点朱标，而杭州用水墨就够了。两个城市有不一样的气质，但都是中国很特别的城市。

哎呀，你看这个银杏啊，现在总算是黄色的、金灿灿的，很好看的。现在呢，应该是算是长好了，就很高兴，

0: 就是银杏呢，就是说
1: 肯定有
0: 是
1: 一种。
0: 国树啊，我就一直关注着它，怎么把它照顾好。后来到了春节就发芽了嘛，然后就长叶子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芽季？我啊，为什么要叫学生一人一器？我说的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回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意境中。我说的叫画外工艺。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审美、这样的绘画，是由这样一系列东西构成。所以，我们如何去把这条非常伟大的传统把它接回来，把它唤醒？这个是我这几年其实很就要做的。

我一直很欣赏东晋的三位艺术家，王羲之、顾恺之还有陶渊明。我觉得他们三位共同构成了我审美的基底。王羲之雅正自然，也就是古人说的圣人之性，平淡无味。雅是不抢眼的，是越看越有味道的。顾恺之讲千想妙德，以形写神。我理解，这就是南中绘画的标准。而说到陶渊明，我会想起他的诗：登东皋以书萧，临清流而赋诗。那是一种超越世俗的情怀，他为整个中华文化建立了一个圣地——桃花源。

桃花源这样的圣地，是中国历代文人的望境。我们说的南中壁画的魂，就在这里。

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形式的规范，严厉的色彩，时代的风尚，都是必经的阶段。而质朴与灵动，是化繁为简之后的沉淀。这些年追寻和唤醒兰中壁画的历程，其实也是一次自我审视、自我转变的历程。从造一面墙，到材料的选择、笔法的应用，再到意境的表达，这是一个由手到眼、由眼入心的过程。对生活真谛的感悟，对生命本源的追问，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好像内心有一种引力，这一切是源流，也是去处。

银杏树啊，实际上是叫公孙树，爷爷种的，孙子呢就会看到很旺盛。就我们这个传统壁画啦，其实啊也是这样子，古代这些圣贤画师画下来的，其实我们也希望它代代传承，像公孙树一样的，就是几千年以后还在。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地缘博弈令全球能源市场衍生出新变局。根据彭博社的报道，随着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展开，中

0: 中国已经悄然蜕变成为全球首个摇摆进口国，凭借庞大的战略储备和多元能源的体系，成功筑起一道石油盾牌。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原油进口同比骤降29%，至每日780万桶，创下8年以来的单月新低。其中，海运进口更是触及10年的低点，较2025年平均水平下降超过45%。值得关注的是，原油进口缩卷并未对中国经济造成明显影响。报道认为，这是受惠于中国过去20年的长远规划。截至2025年底，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已达约14亿桶，是美国的3倍。同时，国内太阳能、风能及电动车的爆发式增长，加上煤炭压舱石的稳定作用。报道又称，中国在4月至6月间大概率释放了1亿至2亿桶原油，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风险。这不仅令传统的马六甲困局出现根本性的改变，更意味着美国惯用的能源封锁威慑手段已经失效。再来看到，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出席签署仪式。
1: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日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中内容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定的出入。
2: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 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英媒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英媒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战争看起来又像是中东的一场战争，但是我们经常说到中东战争的时候是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的战争。如果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这种战争的话呢，通常就会把被侵占或者被攻击的国家呢命名。那么伊朗战争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并非是普通的战争啊，它应该是划时代的啊。什么划时代呢？就是美国依靠船坚炮利横行四海的这个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那今天的伊朗之所以信心大增，是因为能够在不耗费大量资源的情况下，既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又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啊，捏住了美国的命门。作为一种非对称作战的方式和能力啊，实践证明啊相当有效啊，未来呢仍然可以作为施压的一种工具。所以美伊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朗未来运用非对称方式的思维模式。从地区层面看的话，这解释了战争的后期那些被伊朗攻击过的海湾国家做出了令人这个出人意料的但是明智的决定啊，就是跟伊朗去合作来尽快结束战事。原来呢，很多人啊都会认为遭到伊朗报复性攻击后啊，这些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啊，这些财主们呢会一边倒的站在伊朗的对立面。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呢是更希望结束战争的，而不是明里暗里去跟美国和以色列暗通款曲去惩罚伊朗。这种帮助呢可能只会起到反效果。所以最终理智啊，求和平求生存的欲望占了上风。我们看到在美伊的谈判当中在中东的那些国王酋长埃米尔们都是非常积极的扮演的劝和促谈的角色这其中呢就包括了被伊朗打击过的卡塔尔沙特还有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那么在战术上，伊朗把自身和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是深度绑定这既是一种道义也是一种策略。如果以色列不停止打压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呢就不给和平机会这让特朗普呢担心希望很渺茫了。出人意料的是，特朗普立即在其他的议题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当中呢做出让步，这就给了伊朗巨大的信心就是看到了真实的看到了特朗普愿意为了协议而妥协出手干预以色列的破坏。那么这个整个逻辑呢就变成了，以色列如果过度的镇压黎巴嫩真主党那么就会结果呢就会造成对特朗普越来越不利，这就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效果。如果约束不住内塔尼亚胡的话，特朗普就只能从对伊朗协议的条款当中去让步。那么顺着这个逻辑的话，伊朗更不会对真主党置之不理了，而是尽全力保护，把约束以色列军队作为对美国谈判的必要条件。在整个复杂的战局当中，把各方深度捆绑的策略呢是奏效的。伊朗把以色列的行为呢视同美国的行为，就是以色列破坏协议 视同美国破坏协议，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美国去有效的约束以色列啊，这就破解了难题。而从全球层面看的话呢，战争从第一天开始就证明啊，特朗普

0: 这个问题呢，已经超出了任何美伊谅解备忘录和这个框架协议啊。如果有的话啊，所能解决的范围啊，这个可能也是啊，不是这两个国家能够定的啊。那么，失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可能成为啊这个时代啊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如果想扭转这个局面啊，除了集结庞大的美军军力之外，恐怕没有其他办法。是是是，即便加码投入军力的话，恐怕也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了啊！连伊朗都搞不定，那老美靠船坚炮利横行天下的时代，确实看起来是结束了。再来关注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分别和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重点讨论了俄乌冲突和防务合作等事宜。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领导人对乌克兰展现一致的支持。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乌俄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而谈判地点和方式可以由美国决定。他又称，和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并且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在会议期间和德国总理默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等人会晤。他表示，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乌克兰在多个方面展现了引领作用，包括展示了为实现停火而举行会晤的意愿，强调乌克兰已经为结束战争、实现停火做好准备，敦促俄罗斯表现相应的积极举动。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并且呼吁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然而，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前景依然充满挑战。
1: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G7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三年多的战争。
2: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1: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多数G7领导人认为战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乌克兰正逐步重新掌握主动权。不过，分析指出，俄乌战争无论在战场还是谈判桌上，都仍缺乏突破迹象。俄罗斯近日继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并破坏包括历史建筑在内的民用设施，短期内仍难看到战争结束的迹象。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到这个法国来参加今年的G7会议不跟这些欧盟领导人抬杠就不错了啊，让他去真心实意的去协助调解俄乌冲突啊，目前看起来不太实际。那美国有媒体报道，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呢是语惊四座啊，但是呢又直言不讳。他说什么呢？说美国和乌克兰战争无关啊，乌克兰战争不会影响美国啊，美国和乌克兰的关联呢仅仅限于军售啊，美国离那里还有好几千英里的距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很难指望啊从 别的美国总理啊听到啊、美国这个总统了、啊、那嘴里啊听到这种啊不顾美国影响力的这种绝情。

欧洲人呢，我觉得应该能够预见到特朗普对于俄乌冲突的这种冷淡和抽离。但是这种把自己宅的美国宅的这么干净的说法呢，确实也是难得一闻呢。这种薄情言论的背后呢，体现的是欧洲人面对一种新的安全现实，就是过去几十年来依赖美国防卫的体系呢，正在逐步转向要求欧洲人自己买单的这种灰暗的前景。既然跟美国没有关系，那么怎么就还能指望美国能够去做什么贡献啊？更别指望啊，美国能够有像拜登时代的这种巨额的投入了。本来G7 会议的其中一个焦点呢，确实是乌克兰啊。这个泽连斯基呢，某种程度啊，在欧洲举行的会议上的任务呢，就是来打秋风的啊，就是来收割。结果呢，特朗普一盆冷水下去啊，让原本希望把这个焦点重新拉回俄乌冲突的这个会议气氛呢，就瞬间就降温了。跟美国无关的这个话题，你还怎么能够还指望特朗普去加持呢？特朗普的重心现在不在欧洲人的那些这些陈年的旧议题上啊，当务之急是伊朗在跟自己有关的事情上。那乌克兰的议题呢，就算没有从这个特朗普关注的议题清单当中移走啊，那优先级呢也是大幅下降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伊朗战事消停了，乌克兰这个才可能重回特朗普的视线。偏偏这个泽连斯基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前阵呢又跑到沙特这些中东国家去兜售无人机战术啊，就是去给美伊战争去拱火。这种做法呢，本质上跟这个希望特朗普早日拨容来调节俄乌的这种愿望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呢，冷淡归冷淡啊，特朗普呢还是跟泽连斯基有象征性的见面，还说会谈非常顺利啊。大概呢还指望着能够对乌克兰军售大赚一笔这就是所说的美国跟俄乌冲突无关仅有的关联呢就是剩下军售了。生意人终归是生意人在哪儿都不变不改本色。那乌克兰批评美方提出的条件呢过于偏向俄罗斯对于这个特朗普对于这个普京的恭敬友善态度这个也是乌克兰和欧盟忌惮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就是这场这个冲突短期内指望特朗普来继续调停呢应该是比较渺茫的，所以俄乌还是自求多福吧。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8: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9: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登场，场边互动同样成为外界的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神情严肃，两人握手画面曝光之后引发外界的热议。但随后德国总理送上的特制球衣又让特朗普重展笑容，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
10: 看到球衣一脸惊喜，翻过来一看还印有象征自己是美国第47任总统的数字，大喜过望，一扫先前被说黑脸的传闻。在峰会期间，德国总理默茨特地送上一件德国国家足球队球衣，背面印有 Trump 47字样，象征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共同主办2026年世界杯，同时也呼应特朗普日前刚过80岁生日。收到礼物后，特朗普立刻露出灿烂笑容，气氛明显轻松不少，也成为峰会期间另一个吸睛画面。特朗普稍早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不过两人会面时的互动却意外成为峰会另一个焦点。特朗普与马克龙握手时表情严肃，全程几乎没有笑容，握手动作也被部分美国媒体形容略显僵硬，与过去两人高调互动形成对比，引发外界揣测双方关系是否再度出现裂痕。
11: Emmanuel has been a special friend of mine.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You've always been a help. And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10: 纽约邮报报道指出，马克龙16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交谈时透露，自己前一天与特朗普进行了一场艰难的对话，但并未进一步说明谈话内容。由于本届 G7 峰会聚焦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贸易与关税等敏感议题，也让外界推测美法双方可能在部分议题上仍存在歧见。不过也有欧洲官员淡化外界解读， NBC 引出一名欧洲官员表示，特朗普当天就是平常的特朗普，有时友善，有时则没那么友善，不应过度解读他的表情或肢体语言。尽管一场握手、一个表情未必代表外交关系走向，但在全球高度关注 G7 峰会的背景下，各国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再次成为外界解读国际政治氛围的重要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9: 我跟这个刚刚这个记者的看法稍微有点不一样哈，就是大多数的外交官呢，确实是这个，喜形啊，这个不露于色的啊。但是这特朗普这个人呢，他是卦象的，这个他的心情呢，很多时候都是写在脸上的。所以如果没有默茨总理送这个球衣的话，这个气氛太难看了啊。特朗普的跟别人的握手呢，正常握手是平着握手，他跟马克龙握手是这样握手，所以被看成是最蔑视的一次握手了啊。那么默茨这次送球衣的时候呢，还贡献了一个金句。就是我们是一个队的，那意思是欧美最好同舟共济啊，你别做太出格了。他是代表欧盟欧洲人呢向特朗普传递信号，在安全、贸易和全球冲突这些持续的讨论当中，盟友之间应该展现团结，而不是相互去拆台。那欧美呢，以前确实是一个队的啊，我们统称美西方嘛，欧美啊，那现在啊，真不见得是一个队的啊。 否则伊朗战争期间欧洲人呢就不会袖手旁观了啊，特朗普也就不会去惦记格陵兰岛，还动不动啊加法国的税啊，脸色啊都是写在脸上的，这个他的厌恶是写在脸上的。那特朗普的本意呢，应该是想退出 G7 队伍或者是北约队啊，因为在队里待着啊，那干起那些偷抢的脏活来啊，总是觉得碍手碍脚。但这些年来，特朗普呢还真收到了不少各种礼物啊，花式礼物啊，比如说高市早苗就送了好几根这个高尔夫球杆。李在明呢还曾经送过一顶啊星罗金冠的复制品。中东的土豪们就更不用说了啊，一个字贵啊。这个还有卡塔尔呢，还甚至给他送过波音747总统的专机啊，人家老特也照收不误。那么莫茨呢，这一次啊还真是用心了啊，除了去年曾经送他这个祖父的出生证明啊，勾一下这个德国情谊的话呢，这次呢确实也是啊替欧洲人呢啊。帮特朗普啊，在圆美欧关系啊，但是为了跟人打交道啊，各路人呢都是在摸特朗普的门道啊，送各种花式礼物啊，就是啊，也许呢他的这个情绪啊好了之后呢，事儿就好办了啊。反正在这个交织辩论的时代里，实力不足的时候呢，只能投其所好，夹缝中求生存。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独家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调工作做重要指示，强调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1: 美国和伊朗官员分别表示，两国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晤19号仍在瑞士举行。
0: 中国和缅甸发布关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1: 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日是聚焦全球经济失衡，未达成联合公报，9份的成果文件难掩分歧。
0: 乌克兰扎波罗热遭到俄军袭击，俄军称再夺顿涅茨克一居民点，俄方指控乌方袭白俄儿童足球队大巴。
1: 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利率决策会议与记者会，抛出五大改革，市场忧虑加息情绪剧增。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你好，我是姚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做出重要指示。
0: 习近平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的一个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已经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现在正式的定稿，而双方都已经签署。
0: 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提前签署了这份文件。
2: 两名美国官员17日透露，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此签署仪式原定于19日在瑞士举行。此前当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该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日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美伊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有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美方已承诺消除障碍。当前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关于核问题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这名官员对外宣读了14点备忘录内容，并表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报道称，这名官员宣读的14点内容与多家媒体此前披露的版本基本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次亲自提前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各界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在纽约现场要来连线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来进一步了解。又明你好。
3: 程子祥，早上好。
0: 也请和我们介绍和解读一下特朗普这次为什么会提前亲自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你还掌握到哪些消息呢？
3: 好的，那么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一份旨在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协议目前已经生效。其中一名美国官员则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那么消息人士是指出，原本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两国领导团，仍然预计按计划在19日在瑞士举行会晤。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共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以两种语言签署，并从今天开始执行。至于为何提前签署，美媒援引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以及知情人士的说法称，双方此前已经讨论过加快时间表，主要是希望早于19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形成共识。另一个背景是，白宫正在面临公布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同时表示，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要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公布文本只是为了应对国内政治压力。
1: 很多方向的不同层面的考量，所以美国各方到底现在有什么样的反应？美国的媒体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呢？
3: 好的，那么白宫方面是把这份备忘录。

0: 路定义为特朗普政府结束战争、稳定能源市场的重要一步。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如果战争继续，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副总统万斯则是试图淡化外界对于让步伊朗的质疑，强调冻结资金不会因为签署备忘录而自动释放，制裁放松也要取决于伊朗是否采取可验证行动。但是美国国会两党并没有完全买账，多名议员是要求白宫尽快提交完整文本，重点追问伊朗能否立即恢复石油出口、冻结资产、何时释放，以及美国是否过早交出制裁筹码。那么民主党人则是质疑特朗普政府是否是在先开战再谈判，并让美国承担了高昂的代价。那么部分共和党人则是担心这份协议对于伊朗过于宽松，可能会削弱美国此前的施压效果。那么美国媒体目前关注的焦点主要有几个，第一就是协议提前生效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恢复稳定通航；第二，美国解除封锁、放松制裁与伊朗履行承诺之间先后顺序如何安排；第三，伊朗冻结资金是否会被释放；第四，60天谈判期限结束之后，这份备忘录是否能够转化为正式的和平协议？
1: 好，谢谢佑明刚整理的一些相关消息，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橙子。
2: 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没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会持续几周甚至几年。他警告伊朗，如果违反协议，美方将会恢复轰炸。而与此同时，特朗普为美伊达成协议辩护，表示继续升级战争不仅会加剧伊朗的人道危机，也有可能会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以及世界经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记者会上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原本可能会将这场战争持续推进数周，甚至长达2年。
4: If we didn't do this deal, we could have dropped more bombs for another 3 weeks, 2 weeks, 4 weeks, 2 years.
3: 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需要明确列出伊朗一旦发展核武器将面临何种惩罚，因为美国已经向伊朗发出明确警告，如果违反协议，美国将恢复军事打击。特朗普强调，他已向伊朗方面清楚传达了这一立场。
4: I let him know. I said, look, if you don't adhere to the agreemen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we're going to bomb the hell out of you. And I don't think that they're going to veer from the agreement. What else am I going to do? Am I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take you to court?
3: 当天稍早，特朗普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时也发出类似警告，称如果伊朗不遵守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美国将重新展开轰炸行动。与此同时，特朗普也为与伊朗达成协议进行辩护。特朗普表示，虽然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更容易，但未必是正确选择。特朗普指出，美国虽有能力进一步打击伊朗能源和关键基础设施，但这样会加剧伊朗的人道危机。战争已经给伊朗民众带来了沉重代价，并且也可能对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现在美伊突然就宣布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各自有哪些盘算？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教授帮我们解读分析。
2: 田先生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2: 我们看到双方此前已经确定19号在瑞士会晤的时候会举行签署仪式，那为什么会突然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行远程的签署？您认为这次签署的效力有多大呢？
5: 总体来看呢，其实双方呢提前签署这协议呢，表明呢，尤其是美国方面啊，他对于达成这个协议呢，从心态是非常着急的。我们看到呢，其实从这个战争开启以后啊，包括呢在4月13号美伊呢共同封锁海峡之后，看上去呢双方呢是势均力敌，实际上美国呢要比伊朗方面呢更加着急啊，因为美国面临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么一个迫在眉睫的事件，那么海峡呢持续封锁呢，对于未来特朗普这个及其共和党的选情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我们之前就看到特朗普曾经39次的宣布啊，伊核协议，就是美伊的停火协议马上就会达成啊。所以说，而联系到呢，这次呢又能够提前签署，而且特朗普亲自下场，可以看得出来呢，美国呢是非常着急的。那么总体看呢，我觉得这次签署的协议呢，我个人态度呢是比较谨慎乐观啊。我认为这个协议呢，大概呢应该还是可以得到执行的。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是美伊双方啊，现在呢都已经到了一个打不动啊，希望呢通过谈判和谈来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伊朗方面呢，但是因为。

0: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G7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委派，17号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宁烈。
1: 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今年是西哈努克太皇首次访华70周年。70年来，中柬两国始终以心相交、以诚相待，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王毅指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柬关系迈入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西哈莫尼和莫尼烈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王室治疗查体提供良好保障和周到安排，为柬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帮助。柬方高度珍视柬中传统友谊，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埔寨始终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17号到中国铁建参访，中国铁建董事长戴和根与敏昂莱总统会谈，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进行了友好交流。敏昂莱表示，希望与中方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
3: 会谈前，戴和根同敏昂莱总统一行参观了中国铁建展览馆。参观中，敏昂莱总统详细了解中国铁建历史沿革、发展脉络、优势领域等，高度评价中国铁建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敏昂莱表示，感谢中国铁建为缅甸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表示，中国铁建在缅实施了多项重点工程，双方合作历史悠久，前景广阔，欢迎中国铁建继续全方位参与缅甸建设。希望中国铁建加强与缅政府各部门沟通对接，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戴和根对敏昂莱总统一行到访中国铁建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中国铁建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深化与缅方在铁路、公路、地铁等领域合作，持续做缅甸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长期合作伙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17号发布关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弘扬中缅包博情谊，坚定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秉持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原则，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进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欢迎缅甸举行大选，重申支持缅方实现国家持久和平稳定发展所做努力。缅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双方重申两国均不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损害对方安全利益的活动。缅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双方同意全力推动落实上述理念和倡议，开展各领域合作。双方将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秉持平等互惠共赢原则。双方重视并愿适时商签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双方同意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稳妥推进皎漂深水港、木节柬曼德勒铁路等重大项目合作。双方同意继续发挥中缅油气管道作用，稳妥推进电力联网，探讨构建经济和环境可持续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双方支持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将加强双多边执法安全合作，打击网赌电诈、跨境赌博、拐卖人口、偷渡、制贩毒品、制假走私、金融诈骗等跨境犯罪活动。双方将加大保护在本国的对方国家公民和机构安全，强化一带一路建设。

0: 安保合作，缅方重申将保护在缅中方向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七国集团峰会十七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邦闭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
1: 七国集团重申将会继续的加强支持乌克兰，但仍然为就如何分担相关的支持资金达成一致。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出席一场工作会议的时候。
2: 突然迟到，而特朗普半开玩笑宣称自己就是老大。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能源成本上涨和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峰会落幕后，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峰会后又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据日本媒体此前援引外交人士消息报道。 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峰会期间陆续发布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针对俄乌冲突，与会各方重申坚定不移的挺乌决心，只将继续扩大对乌军事援助，除提供防空装备外，强化远程攻击能力也纳入计划。 同时提及将加码对俄经济制裁，而在扩大对乌经济支持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此前，欧盟4月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20亿美元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据外交人士透露，此次峰会确实讨论了这一问题，但并未就具体分担方案展开实质性磋商。至于中东局势， 各方就承诺将全力支持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畅通，并对美伊最新协议进展表达乐观态度。此外，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层当天受邀出席峰会工作午餐，讨论人工智能监管及相关基建等问题。成果文件中提及将要求各方评估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对金融稳定、生产力及劳动市场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面对美国计划调整部分对北约的军事承诺引发的担忧，北约秘书长吕特十七号在布鲁塞尔强调，美国不会退出北约，而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在通过增加军费和提升能力承担更多集体防务责任。北约秘书长吕特十七日表示，美国近期宣布调整部分驻欧军事部署和北约兵力承诺，引发外界关注，但美国并未因此削弱对北约的承诺。
4: And here I want to highlight what is truly a sign of success in how NATO is evolving. You will likely have seen news of the US adjusting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O force model. In some cases, this has been cast as a problem, as the US pulling away from its allies. But that is not the reality. The US has made clear that it is committed to NATO.
3: 吕特表示，对于美国未来不再提供的部分能力，许多欧洲盟友已经具备，或将在未来几年内形成相关能力。与此同时，欧洲国家正持续增加防务投入。吕特透露，2025年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核心国防支出较前一年增加超过900亿美元，增幅接近20%。The
4: numbers are clear. We saw a massive increase in defense investment in 2025, with European allies and Canada. Increasing their core defense investment by over $90 billion. That is an astounding figure, amounting to a nearly 20% increase in a single year, with further increases already on the books for 2026.
3: 北约领导人将于7月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峰会，届时防务投入、责任分担以及联盟未来战略方向预计将成为主要议题。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俄军16号的晚间对于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市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而另外一方面，俄军称在控制的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军则是被指控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袭击了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大巴，造成了1人死亡、6人受伤。
1: 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7日证实，俄军16日晚间发动5次袭击，导致当地的住宅和购物中心起火，另有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消防员紧急架设水线压制火势，并协助当地。

0: 居民撤离受灾区域，救援行动因二次袭击风险被迫多次中断。乌克兰国家警察局表示，一名平民因俄军无人机袭击在车内死亡。俄罗斯国防部17日发布战报称，俄中部集团军已经解放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库图佐夫卡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军弹药库、燃料库以及146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击落了乌军17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军在过去一天损失约1370人和大量武器装备。此外，俄方指控乌军17日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据悉，预期大巴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车上44名乘客中有28人是少年球员。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以恐袭立案调查。
1: Следствен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России по факту удара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и на трассе А-240 в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о пассажирскому автобусу с детьми возбуждено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м акте. 17-го...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纽约州的最高法院法官卡罗17号在公开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保险公司的高管枪杀案的嫌犯以及曼焦内呢，他即将在今年9月的庭审当中提出了精神疾病的辩护，用以减轻刑期。目前这曼焦内他面临的9项重罪指控就包含了2级谋杀罪跟多项的非法持有武器罪，可能要面临终身监禁。而现在法官卡罗则表示，曼焦内一旦是以精神疾病辩护成功的话，可能将这谋杀罪降为过失杀人罪，刑期相应减轻。曼焦内2024年12月在曼哈顿酒店外枪杀了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汤普森。警方表示，曼焦内的作案动机是因为不满美国由大型企业操控，案件引发了美国社会广泛关注。
3: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美伊提前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调工作做重要指示，强调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1: 美国和伊朗的官员分别表示，两国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晤19号仍然在瑞士举行。
0: 中国和缅甸发布关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1: 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天聚焦全球经济失衡，未达成联合公报九份的成果文件难掩分歧。
0: 乌克兰扎波罗热遭到俄军袭击，俄军称在夺顿涅茨克一个居民点，俄方指控乌方袭白俄儿童足球队大巴。 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利率决策会议与记者会，抛出五大改革，市场忧虑加息情绪剧增。继续来关注，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定稿，双方都已经签署。
2: 有美国官员就透露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提前签署这份文件。
3: 两名美国官员17日透露，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此签署仪式原定于19日在瑞士举行。此前，当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该协议的事宜。 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 于19日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美伊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有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
2: 美方已承诺消除障碍，当前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关于何问题，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这名官员对外宣读了14点备忘录内容，并表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报道称。
0: 这名官员宣读的14点内容与多家媒体此前披露的版本基本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还没有敲定。
0: 巴加埃说，19号的活动直到几个小时前还是确定的，但是当伊美两国的总统远程的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谈持观望态度。
4: 美伊提前签署了电子备忘录，而原定于瑞士的行程会不会改变呢？纽约现场我们要再次来连线记者吕佑明来进一步了解。
0: 好，佑明好。
4: 陈子祥，早上好。
0: 好，佑明，我们刚听了伊朗发了一个最新消息，说现在是持观望态度，所以周五到底会不会现身是未知数。那美国呢？美国现在有没有一个最新说法？
4: 好的，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是表示，伊朗总统已经以数字方式签署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原定于周五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最终将不会举行。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本周早些时候表示，特朗普总统、副总统 J.D. 万斯以及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都已经在周日的时候签署了这份文件。巴加埃还表示，双方谈判团队仍然会前往瑞士，这也就意味着备忘录中所列的谈判可能会开始启动。 那么，白宫市证实，特朗普周三在凡尔赛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期间签署了这个文件，但没有说明这份文件是否不同于他和万斯周日以数字方式签署的文件。白宫也没有立即就签署仪式安排发表评论。那么，此前美方消息人士则是称，美伊代表团周五在瑞士的会晤预计将会按计划举行。不过，由于双方已经提前以远程方式签署，那么这场会晤如果发生，性质可能从原本的正式签署仪式转为围绕协议落实细节的后续谈。 谈判。不过美方高级官员也释放出谨慎信号，称这并不意味着最终的协议已经完成，接下来的谈判重点将是在十四点谅解备忘录中各项承诺的执行顺序，也就是谁先做，做到哪一步，如何验证。美方还强调双方在后续谈判中仍保留退出的可能。
0: 好，谢谢佑明的整理报道。
1: 那目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生效了，六十天的谈判窗口期也随即展开。我们也再次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教授来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和分析。
0: 田生好。
2: 主持人好。
0: 田生，从目前披露的协议内容来看的话，您认为美伊协的让步比较大，所以在未来六十天谈判当中最大的变数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的这个现在这个协议呢，显然是美国让步多而伊朗让步少。有人曾经评论呢，伊朗呢用

0: 战争方式呢对付伊朗。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呢过去呢这些年，美国呢一直用军事手段、军事打击威胁来对伊朗施压的这个做法，未来呢就是将不再会是一个主流的选项。这个本身呢也是一个伊朗的一个胜利。同时我们要看到呢，现在的这个协议呢，它现在只是一个谅解备忘录，并不是一个真的协议。它在未来的60天当中呢，双方呢还要为就具体的细节呢进行磋商，看对方的这个执行情况，决定呢这个协议最终的签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个变数。第一个变数呢，就是说现在美国和伊朗对这个谅解备忘录很多的具体条款的表述是不完全一样的。啊，比方说，伊朗这个封锁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啊，美国认为是最后呢是海峡完全解封，而伊朗呢强调要对海峡进行管控，诸如此类，有很多细节问题呢是需要进一步的表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协议的内容啊，在伊朗国内，尤其是美国国内，都引起了巨大的一个反弹。那么美国国内呢认为特朗普的这个协议呢实际是一个投降书。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对特朗普这个强调赢学叙事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来说，他实际是非常看重这个民众的反应的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会不会呢对之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反悔？我想这也是一个有待观察的一个点。第三一点呢，就是伊朗就以色列的这个干扰啊，因为这个协议呢谈到了以色列的因素。就是谈到了以色列和巴黎巴嫩停火的这个因素，但是以色列并没有参与这个，谈判文本的拟定，所以而且以色列也并不打算呢停止对黎巴嫩的这个占领，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协议呢就受到了以色列因素的干扰。
1: 好，谢谢田先生。协议是签了，但怎么谈，后续又是新问题。
2: 另外一方面，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市场暂时没有太大反应，贵金属的价格小幅走高。
1: 现货黄金现在升大约是0.5%，报在每盎司4280美元左右；而现货的白银升大约0.6%，报在每盎司68.4美元左右；而美汇指数则站上了100关口。
2: 美国和伊朗在17号分别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文本内容一共有14条，内容包括了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伊朗核计划的限制以及全面解除制裁等内容。
1: 备忘录为双方即将在瑞士启动的60天最终协议谈判定下了初步框架。而现在，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谅解备忘录也包括了波斯语的文本和英文的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3: 美国高级官员17日向媒体宣读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伊朗官方通讯社也披露了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双方版本大致相同。美国和伊朗及其盟友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立即并永久终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承诺自即日起不再相互发动任何军事行动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在所有战线永久终止战争。美国和伊朗承诺彼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内政。美国和伊朗承诺将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如今双方同意期限可以延长。备忘录一经签署，美国将立即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一切干扰或阻碍，并将在30天内完全结束海上封锁。在此期间，船舶通行量将按照战前交通水平进行。此外，美国进一步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从伊朗周边区域撤出其军事力量。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业船只在60天内免费从波斯湾往返阿曼海，反之亦然。商船通行将立即开始。鉴于伊朗需消除相关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进行排雷工作。通行将在30天内恢复，伊朗将与阿曼展开对话，根据适用国际法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权利，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海事服务事宜。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明确且经双方商定的计划。该计划的执行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将提供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一切批准、豁免和许可。美国承诺终止针对伊朗的所有类型制裁，

0: 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所有美国单边制裁，包括一级和二级制裁，时间表将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发展核武器，并同意根据第七条所规定的时间表商定机制解决浓缩材料库存的处理问题。最低限度的处理方式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双方还同意基于最终协议中商定的满意框架，讨论铀浓缩问题及其他与伊朗核需求相关的议题。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美国与伊朗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施加任何新制裁，也不在地区部署额外兵力。美国承诺在本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生效，直至制裁解除为止。美国财政部将为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出口以及相关配套服务，包括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发出豁免许可。美国承诺全面解冻，并允许伊朗使用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备忘录实施后，美国与伊朗将在谈判期间就这些资金的解冻程序达成一致，无论这些资金是保留在原账户中还是进行转移，都必须能够被完全用于支付给由伊朗中央银行指定的任何最终受益方。美国承诺将就此签发所有必要的批准和许可。美国与伊朗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本备忘录的成功实施及未来对最终协议的遵守情况。本备忘录签署后，在第一、四、五、十及十一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的条件下，美国与伊朗将仅就其他条款开始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最终协议将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认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7号完成在港考察调研。
2: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17号上午考察新皇港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之后他到葵庆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下午夏宝龙在香港礼宾府与爱国爱港代表人士座谈交流，之后结束在港考察调研返回深圳。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大家关注到是美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3.5%到3.75%区间不变，待会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联储17号如市场预期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3.5%到3.75%区间不变。不过，市场关注焦点并非是利率决策，而是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利率决策会议和记者会。
1: 沃什不仅宣布要成立5大的工作小组，更大幅精简政策声明，向市场宣告美联储已经正式进入全新的沃什时代。
2: Good day. It's an honor, a true honor to be back at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o take up this duty at a time of such consequence.
3: 美联储周三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3.5%至3.75%区间不变，但今天更是新主席沃什首秀登场，在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宣布成立5大工作小组，全面检讨美联储运作，同时大幅简化政策声明，并证实自己未提交利率预测点状图，宣告美联储正式进入沃什时代。
2: A difference in today's policy statement. It's a bit shorter, a bit simpler.And it dispenses with some older language. That statement just gives you the facts as best we can judge it. Absent also is so-called forward guidance.
3: 过去美联储声明通常仅调整少数字句，但此次内容大幅精简，篇幅由4月会议后的341个字缩减至约130个字，仅简要描述经济现况，并重申将致力维持价格稳定，也不再纳入前瞻指引，目的是避免预先承诺升息或降息方向，而是依据实际经济情况调整政策。另外，市场关注的点状图显示，19名与会官员中有18人提交利率与经济预测，其中有9人预期2026年利率将高。与目前水准代表预计今年至少升息一次。由于点状图少了一位参与者，引发外界猜测。沃什在会后记者会上证实，缺席的正是他自己。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沃什将记者会焦点放在内部改革。新官上任的他宣布成立5大工作小组。
2: I'm appointing a task force in each of 5 areas that are central to the broad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 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in an era of transformation.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3: 相较于市场原先聚焦升降息路径，沃什首场记者会更大的讯号在于美联储正展开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股市在周三集体下跌，道指早段一度刷新了纪录新高，但是美联储新主席沃什在会议首秀释放的鹰派信号强于市场预期，3大指数应声下行，纳指和标指跌超过1%，科技股普跌 ，SpaceX 在大涨将近6%之后，收盘时倒跌了5%，而亚马逊及微软跌了超过3%。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492点，跌507点，跌幅是0.9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21点，跌354点，跌幅是1.34%。标普白指数收报7420点，跌91点，跌幅是1.21%。下节新闻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还没有敲定，稍后见。

0: клети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
8: 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他的作品十四年仍不过时。在凤凰的时候，其实我有试图让这个东西去验证，包括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记得我会经常报一些潮汕地区的选题。他用镜头记录真实潮汕故事。
1: 哦，原来就拍这些民俗，拍这些传统的东西，是有人看的。
2: 凭心静气，久久为功。
0: 我作为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一个孩子，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独属于他们的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分享给大家看。
3: 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早期纪录片作品展映，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
3: 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调工作做重要指示，强调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1: 美国和伊朗官员分别表示两国已签署谅解备忘录，而一方目前对19号的瑞士会谈持观望态度。
2: 中国和缅甸发布关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3: 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天聚焦全球经济失衡，没有达成联合公报，而九份的成果文件难掩分歧。
4: 乌克兰扎波罗热遭到俄军袭击，俄军称在德顿涅茨克一个居民点，俄方指控乌方袭白俄，儿童足球队遭杀。
5: 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席主持着利率决策会议与记者会，那抛出了五大改革市场忧虑加息的情绪剧增。
6: 早上你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7: 习近平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 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那么根据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就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定稿，双方也已经完成签署。
0: 有美国官员透露。